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进行直播的897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持人樊俊。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综指中心开展综合在线暨法治护航巾帼维权守护平安专题宣讲，以普法加解分的方式把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市环卫处小区管理大队积极组织开展老旧散小区树木专项修剪整治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地事天下闻，陪你出发每一天。
2: 街头巷尾的新鲜事儿，咱德惠人自己的声音。
1: 政策落地，民生冷暖，城市变化，你关心的，我们第一时间说给你听。
2: 897新闻早高峰，感知新意。

0: 市综指中心依托每月与市妇联联合开展的家庭服务日为载体，走进胜利街道前进社区，开展综指在线暨法治护航巾帼维权守护平安专题宣讲，以普法家解纷的方式把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前进社区部分居民、社区妇女工作者、网格员参加活动，活动邀请市法院法官结合真实案例，围绕婚姻家庭、反家庭暴力等与妇女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进行专题解读，通过以案释法帮助大家走出维权误区，了解合法维权途径和求助渠道，学会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前进社区居民张瑞雪：
1: 法官结合真实案例，把晦涩的法律条文讲得通俗易懂，讲到了婚姻家庭和我们女性息息相关的内容，让我明白妇女权益不是一句空话，法律实实在在为女性撑起一片天。
0: 市法院郭家人民法庭庭长陈迎超：
2: 德惠法院将始终立足审判职能，常态化开展基层普法、司法便民服务，畅通维权渠道，依法严惩侵权、家暴违法行为，用心用情守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为辖区家庭幸福、社区平安、社会稳定筑牢坚实的法治屏障。
0: 活动现场还为大家提供实用的就业岗位信息、工作人员细致解读用工标准、薪资待遇等关键要点，帮助妇女群众打破就业信息地域壁垒，拓宽就业门路。市综指中心矛盾调处科王凤祥：
3: 下一步，德惠市综指中心将持续联动妇联、法院、社区等多方力量，持续开展基层普法加解纷、矛盾排查、纠纷调解工作，从源头预防和减少家事矛盾纠纷，切实筑牢家庭平安防线，以小家平安助力大局稳定，不断提升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0: 本台记者朱栋泽、王展明报道。

为消除树木安全隐患，优化小区绿化环境，连日来市环卫处小区管理大队积极组织开展老旧伞小区树木专项修剪整治工作。盛兴三区有一棵在小区建成之前就已经扎根在这里的老树，据周边居民介绍，这棵树至今已有70余年树龄，目前树木主干底部出现开裂，由于主体高大，枝叶繁茂，如果得不到及时处置，存在树木折断、树木倒伏的安全风险。立足保护古树老树，保障居民出行安全。

安全优化小区绿化景观。市环卫处小区管理大队组织作业人员对这株老树开展保护性修剪与修缮作业，同时对小区内其他树木同步开展修剪整理，规整树形。与此同时，大队全面铺开城区老旧散小区树木枯枝、病弱枝专项集中修剪工作。专项行动自9月13号开始，持续至10月末，作业范围覆盖全市76个具备绿化基础的老旧散小区。作业现场，工作人员对楼栋周边、道路两侧干枯断枝、过密枝、过高枝条逐一修剪清理，消除枯枝坠落安全隐患，规整树木形态，改善楼宇采光通风，不断优化小区人居环境。本台记者王海英、朱海林报道。作为哈长城市群重要节点城市、中国食品名城，我市立足农业资源禀赋，在筑牢粮食安全、做强百亿级农产品加工产业基础上，大力发展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特色产业。郭家葡萄便是德惠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生动缩影。在种植大户刘广文的大棚葡萄园内，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藤蔓，果香四溢，不少游客穿梭棚下挑选果实，手动采摘，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处处一派火热的丰收景象。郭家镇大力推广棚膜绿色种植技术，通过专家指导、规范用药、保障果品优良品质，种植户年均增收10余万元，甜蜜产业实实在在鼓起群众腰包。刘广文表示，政府全程提供技术、基建、市场帮扶，让种植户发展产业底气十足。郭家镇葡萄种植已有40余年历史，经过多年培育发展，现已形成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格局。全镇现有葡萄种植户86户，葡萄专业合作社6家，种植面积118公顷，培育巨峰、夏黑、阳光玫瑰等10余个优质品种。2023年，郭家葡萄获评长春市区域公用品牌，产业园区获评长春市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全镇葡萄采摘周期长达3个月，依托德农路便利交通优势，主打现场采摘，每到节假日游客络绎不绝，园内葡萄常年供不应求，进一步拓宽农产品销路。郭家葡萄美味不贵，新鲜加倍，收获市场广泛好评。本台记者徐博瑶、朱海林报道。

0: 依托各级惠民政策扶持，米沙子镇高家店村大力发展棚磨经济。村民张李辉扎根家乡发展设施蔬菜种植，六年潜心经营，稳步拓产，靠勤劳双手盘活田间沃土，走出了一条接地气、稳增收的乡村致富路。种植蔬菜大棚之前，张立辉一直从事传统大田种植，收入渠道单一。看到周边棚磨产业效益稳定，市场前景良好，他决定试一试，并建起家庭农场。德惠市米沙子镇张立辉家庭农场负责人张立辉。
1: 建这个棚子是2021年建的，今年得有6年了。一直都是种那个蔬菜，以黄瓜为主，再不就种点茄子了，那个辣椒和那个香菜。
0: 创业初期，棚内温湿度调控、病虫害防治、水肥管理等技术都需要从零摸索，缺乏经验，他就主动请教，向周边种植能手取经，在实验中积累管护技巧。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第二年，受管护经营不足和市场行情影响，蔬菜出现减产，收益不尽理想。直面挫折，张立辉没有止步，而是认真总

0: 结精细化管护流程，通过逐年精进技术，精细化田间管理，他种出的蔬菜品质优良，品相规整，深受客商青睐。六年时间里，他逐步扩大种植规模。德惠市米沙子镇张礼辉家庭农场负责人张礼辉：
1: 大棚是从六栋起完了到八栋，完最多是那个十二栋。大地的面积我是种的香菜，还有那个白菜，就是逐步的那个扩展。
0: 产业壮大的同时，也有效带动本地群众就近就业。每年三月中旬至十月中旬种植季，张礼辉的家庭农场都能吸纳几十余名村民务工，稳定的务工岗位让村民实现就近增收。农场工人张波：
2: 干二年了，收入一年27000，家里农活也回家也干。
0: 一户带动一片，张礼辉的创业经历让周边村民真切看到了棚膜产业的发展潜力，进一步激发了群众发展设施农业的积极性。如今扎根乡土的张礼辉依旧踏实耕耘，稳中求进，计划尝试草莓、柿子等特色新品种，丰富种植品类，走多元化发展道路。依托棚膜产业拓宽增收渠道，在乡村沃土上收获美好生活。本台记者王海英、李春平报道。

0: 火腾腾大德惠，生生相伴八九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七，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中央街与十一道街交汇处，153-2642-7456。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2: 一城风华，千里生阳。FM 八十九点七，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立足德惠大地，传递时代强音，89.7兆赫，奏响时代的辉煌乐章。

0: 这一时间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西南风二到三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23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4度。再来重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西南风二到三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23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4度。继续来关注未来48小时之内的天气变化，未来48小时之内阴转小雨，最高气温零上17度，最低气温零上3度。未来72小时之内晴转多云，最高气温零上20度，最低气温零上5度。
1: 开车出门别慌张，实时路况帮你忙，共同关注897路。

0: 继续来关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可以看到，在城区当中的各条街路上暂时没有出现交通拥堵的状况，司机师傅可以选择自己熟悉的路段来进行驾驶，同时注意交通行车安全。
1: 德惠综合广播 FM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2: 细心的你有没有注意过长颈鹿在喝水的时候是什么姿势呢？答案是劈叉。长颈鹿在喝水的时候需要将前面两腿大幅度岔开，身子前倾，然后低下头，才能触及地面上的积水。用这个姿势喝水其实是很危险的，狮子们会趁着长颈鹿这样喝水的时候攻击它们，它们的前腿正张开着，根本来不及逃跑。这就是长颈鹿喝水的时候常常有另外几只长颈鹿在旁边负责警戒的原因。也正因为喝水太危险，长颈鹿们很少去喝水，它们靠吃高高的树梢上的嫩叶来补充身体所需要的水分，这倒也充分发挥了它们的身高优势。也曾和魔鬼跳过舞，早已
1: 看透那些套路和一点真。这里是 FM89.7 新闻早高峰。听早新闻知天下事，89.7新闻早高峰，和你一起看见更大的世界。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进行直播的897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持人樊俊。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首先来关注要闻。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强调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稳定性作用。近日，国务院原则同意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部署实施六大行动，明确到2030年实现残疾预防政策体系和防控网络更加完善，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显著增强，重点领域主要致残因素得到有效控制，残疾风险综合防控能力进一步提升。8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保障权益内容，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发布，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 0.7 人和 1.6 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接下来继续来关注资讯。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10月1日至7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21.42 亿人次，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水平增长 0.6%。国家能源统计局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 671.10 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 51.42%。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1546.2 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 220.9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6.7%。 近日，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今年计划招募6000名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充分利用退休教师专业优势、经验优势，推动优质师资均衡配置。财政部8号发布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期国债为五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 1.37%。 市场监管总局事前发布公告，加盐灯具、诊流器等产品 3C 认证要求，压紧压实认证活动各相关主体责任。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 11.65 亿元。8号起，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8号，四川成都金堂县公安局就网传金堂县某小区楼顶发现可疑骨头发布警情通报，系传言系小区住户刘某某，男73岁，虚构捏造，该男子已被依法行政处罚。7号，影视表演艺术家彭昱在广东珠海逝世，享年93岁。据美国方面7号消息，多名美国官员称，美国国防部数日之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为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做好准备。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内安全通道的地理坐标以及在相关国际机构进行登记的程序达成了一致。继续来关注一条服务方面的消息。今天起，2027年考研启动预报名，考生可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进行报名。好，以上就是897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樊俊，稍后请您继续关注方圆百里叨叨叨。
1: 会的父老乡亲们，
0: 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儿，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2: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钟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2: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2: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2: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征程。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88950。

0: 8888。
1: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4: 用声音记录城市变迁，用资讯温暖百姓生活，每一次收听都是一次同行，每一个频率都是一份承诺。 FM89.7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德惠共成长。

0: 欢迎回来，快乐平时间8:32，您来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方言百里叨叨叨，我是主持人方正。这期的节目脚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西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3度，夜间最低气温-4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西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3度，夜间最低气温-4度。再来看一下未来48小时之内我们德惠域内的天气变化啊，未来48小时之内呢，我们的天气为阴转小雨，最高气温-17度，夜间最低气温-3度。最近呢气温温差较大，提醒您在出行的时候一定注意添加衣物，小心感冒哦。
1: 一路平安，出行顺畅，更多路况持续更新。
2: FM 897路况早知悉。
0: 接下来关注一下此一时刻出行信息。目前我们市区内各条道路通行状况良好，没有拥堵车流量集中现象啊，但依然要提醒所有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避让行人车辆，祝您出行平安。
1: 德惠综合广播 FM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2: 你是不是每天都在花钱？那你对人民币了解多少呢？人民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货币，中国人民银行是国家管理人民币的主管机关，负责人民币的设计、印制和发行。人民币的单位为元，人民币的辅币单位为角和分。人民币符号为元的拼音首字母大写 Y 加上两横就是了。人民币纸张主要是由棉花制成，材料来自新疆的长绒棉，约占95%，另外还有大约3%的木材以及其他化学材料。与普通纸张相比较，前者的成分主要是木屑以及草质纤维，而印钞票的纸主要成分是棉纤维或者是亚麻纤维，因而这种用棉花制成的纸币纸张具有光洁坚韧、挺阔度好、耐磨性强，经长时间流通纤维也不松散、不发毛。

0: 之一。菊花在中国一直被看作是长寿之花，只是由于西方人的影响，菊花倒成了清明节的主角。不过菊花还有它的另一面，是采菊东篱下的恬淡和重阳节登高的相思。100元人民币上印的花是梅花，梅花的花语坚强、高雅和贞洁。古人说梅具四德，出生蕊为圆，开花为亨，结籽为利，成熟为贞。后人又有另一种说法，梅花五瓣是五福的象征，快乐、幸福、长寿、顺利，还有我们最希望的和平。梅花的五片花瓣分别象征着吉祥，大家使用人民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能随意在上面进行涂鸦或者恶意损坏，否则是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在午夜公路旁对着夜空说
1: 我不服输，闲聊天的，喝茶水的，抱孩子的，嗑瓜子的，站着的给我坐下，玩手机的给我放下，节目马上就开始了。大圆啊，该上节目了。
2: 你说咱台那么多女主持人，干嘛非得我主持啊？
1: 关键这个女主持人得有三大特点。
2: 哪三个特点呀？
1: 语言犀利，
2: 让欢欢上。
1: 声音甜美，
2: 让佳琪上。
1: 关键的关键得特别漂亮，
2: 扶我起来，
3: 起来。
4: 哎，你知道吗？龚大师又出新招了。
2: 啥招呀？
5: 方圆百里包。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八九七百姓通的各位老铁们，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8:38，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的是 FM 89.7的会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方圆百里叨叨叨，
0: 我是大圆儿啊。呀，俩成语啊，又是老生常谈了。然后那个也一点都不难，但是我今天我必须我要较真儿，你错一个字儿都不好使。啊，因为就是你通过这两张图片哈，你可能会分析出很多跟它类似的词语或成语，但是我这里是有标准答案的。啊，你打错字儿不好使，说错成语也不行，就得按照我这个标准答案来。可能你那个也能解释得通，但是必须以我这个为基准啊。话是不是说明白了？那一会儿就是讲奖品给谁不给谁的话，是不是不能打架？
2: 不能，
0: 大家都是一伙的，是不是？我们都是一家人，相亲相爱一家人，别因为一块米砖、一香水啥的，咱有点啥不好的这个想法啊！别那样。
2: 队长，没有人吵着打架，就你在这撕撕巴巴的。
0: 丑话要说在前面，接下来好进行，是不是？俩成语啊，还是一对一对出的，你少一个那也不算对呀。
2: 对，首先看一下那个，我们今天采中的幸运楼层是12楼，采中12楼的话，我们将获得北梁米业的米砖一块。北梁米业一多得会松花江流域优质黑土资源，甄选优良稻种，采用绿色种植技术，产出的大米那绝对是颗粒晶莹饱满，煮饭香气浓郁，口感软糯弹牙，冷饭而且人家不回声啊！从稻田到餐桌，全程把控品质。让您和家人吃得健康，吃得安心。北梁米，一口黑土稻花香，三餐家常皆难忘。北梁米业，黑土魂，每一粒都是来自于大自然的馈赠啊！
0: 看出没？就7天没上班，
2: 哎呀，
0: 这业务都开始生疏了。我跟你说，以前就我哥这套嗑哈、那是倒背如流的，现在就是照着稿子念都念得磕磕巴巴的。
2: 我那一套行，这个换这广告不行
0: 啊，这套不行、
2: 这套不行，这套不熟。
0: 哥要是搁我的话
2: 啊，
0: 我就是哪套行我拿哪套。
2: 我可不逼迫自己啊。
0: 行了啊，中央街十道街口上客隆超市有售，就咱送给您米砖是什么样的品质，你在超市买到的就是同样的品质、而且。

0: 哈，就是北凉米业跟咱们合作是有超过三年了，
1: 超过三年了，
0: 迄今为止绝对是零差评，大家口碑都非常之好，
1: 是吧？
0: 它是一个大众的价格，但是品质非常之高，
1: 啊、
0: 不信你就自己买两袋你尝尝，不好吃你给我送回来。
1: 哎，十二楼、啊、
0: 我就要了，
1: 已经记住十二楼，你这人听众抢了一袋米砖干什么玩意儿？
0: 不是我说你买，你觉得没有达到我所说的这个预期，没有达到你的预期，
1: 啊、
0: 你把你买的这两袋大米你给我送过来。
1: 哎，你给人退钱吗？
0: 不退呀、啊。那我退啥呀？
1: 不退钱给
0: 你
1: 送。你
0: 给我的我要是我去，你要给我的我拿什么钱？
1: 别往他这儿送啊！那个来吧，看一下昨天晚上留这个两那个
0: 猜俩成
1: 语的小图片
0: 啊。
1: 第一个是两个绿的水管子搁这哗哗往出淌水呢，是吧？哎，
0: 对，
1: 就非常简单，
0: 两个水管往下流。
1: 哎，
0: 两个水管同时流水。哎呀，这怎么还双管一起干活呢？
1: 哎、第二个图片、
0: 啊，第二个，
1: 第二图片是一个
0: 是一个大写的繁体的这个万字。
1: 对，
0: 但是你要看它这个万字上边哈，那第一横，这横里边有乾坤啊，
1: 哎，
0: 它是虚线的。你说它有，它好像还没有；但是你说它没有，它还是虚线的。它到底是有是没有？所以说这个万字里边没有一。
1: 哎。
0: 这又是哪一个成语啊？我说的非常明白，是成语。
1: 成语啊，来吧，好朋友们，十二楼可能现在将将巴巴有人列。
0: 不是你吧？你不用着急、
1: 啊，
0: 而且我老早我就跟大家伙说过，你不要在手里边憋着这个答案。十、二楼蹭下就上去，
1: 对，
0: 你知道吧？你别憋到最后，你给憋冒样了，那不行啊。
1: 哎，但是答对的现在的时候不是太多。
0: 前面
1: 啊，
0: 就是只要你没有踩中陷阱楼层，我不看你对是不对
1: 啊。
0: 我主要就看关键的那个十二楼，你的答案正确，你是十二楼；你答案不正确的话，我还是会顺延下一位的。
1: 嗯、
0: 啊，我这人绝对是一丝不苟，一视同仁，我对谁都是一样的。哪怕就是我三舅姥爷来，他答错了、
1: 啊，
0: 你照样我也给下一个啊。
1: 来吧，看好我们留言吧。首先看一下我们的一楼，一楼岁月静好就说了：“双管齐下，万里挑一。”
0: 我不说对不对？我不说对不对
1: 啊？你不说是吧？
0: 因为我怕有人盗答案。
1: 哎，二楼二楼 U 三小贩、我三弟就说了啊：“双管齐下，万中无一。”
0: 双管齐下，万中无一，不评价对不对啊？到十二楼再说。
1: 啊，三楼男人哥，
0: 三楼
1: 男人哥说了：“双管齐下，万无一失。”
0: 万无一失，你看着没哈？就现在后边那个万什么一什么的哈、
1: 啊，
0: 就已经出仨答案了。
1: 对，
0: 哎，就已经有三种说法了。
1: 哎，万无一失，万中无一，万里挑一，这是就仨答案了啊！
0: 对，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四楼王一二三
1: 啊。
0: 怎么还有个水到渠成呢？
1: 啊。
0: 水到渠成，万中无一
1: 啊！
0: 嗯，好，不评价对错，来继续来看五楼。
1: 五楼，晨晨说了：“水到渠成，万里挑一。”
0: 万里挑一啊、又来。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六楼，你的 N 次方、
1: 哎。
0: 水到渠成，万中无一。
1: 这咋？他们仨坐一个桌上了？
0: 那你答案是相似，很正常。那也就是围绕这一圈呗，
1: 啊、
0: 你也不可能选出其他答案了。
1: 到几楼了？七楼了。
0: 嗯，
1: 霍家庄说了：“源源不断，万里挑一。”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八楼，阿范儿啊、
1: 哎，
0: 双管齐下，万中无一。
1: 哦，
0: 九楼。
1: 九楼，我要低调说了，要不然说那个人家两口子绝对是这七两口子。我要低调也说了，源源不断，万里挑一。
0: 其实有的时候那啥呀，我要低调，你不一定非得听那个霍家庄的。
1: 啊、对，
0: 你有没有自己的想法呢？
1: 啊，
0: 就有没有可能你先合计出一个答案，你让他抄你的呢？我觉得他说那玩意儿吗？
1: 不一定对，
0: 不一定对。
1: 哎，
0: 啊，我现在我都告诉你了啊，源源不断
1: 啊，
0: 指定是不对。
1: 哎，
0: 源源不断，100%是不对的啊。
1: 到九楼了，
0: 继续来看一下十楼。
1: 十楼啊，十楼看一下我们的喜鹊、
0: 嗯，
1: 喜鹊说了：“水到渠成，万里挑一。”
0: 万里挑一哈、
1: 啊。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十一楼啊。
1: 哎，
0: 十一楼东风的答案是：双管齐下，万中无一。
1: 水中七下，双管齐下，万中无一，是不是？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十二楼、大王叫我来巡山啊，这是咱家老爷了吧、
1: 啊？
0: 这是我宫廷里边，那得是皇后的位置了吧？是不是？是不是咱自己家人？那你就看看我办不办他就完了
1: 啊？咋说？
0: 大王叫我来巡山，给出的答案是双管齐下，万里挑一。好，我现在就告诉你，双管齐下对了，
1: 对了，
0: 万里挑一不对。 万里挑一是不对的。
1: 有吗？
0: 啊，那个一它是虚线的，说啥？它是没有的呀。
1: 哎，
0: 是不是？那万里边的没有它。
1: 哎，
0: 来，我们来试验下一位啊。
1: 哎，试验
0: 小鸡儿炖蘑菇，他给出的答案是双管齐下，万里无一。
1: 这边等会儿开始，这马上才抢过来的。
0: 嗯，
1: 是小鸡炖蘑菇说是双管齐下，万里挑一。
0: 不对，
1: 但是你
0: 他马上他又改了，改成万里无一。我告诉你，也不对。
1: 哎，也不对，
0: 也不对，
1: 也不对，是不是？
0: 万里无一，它只不过是什么呢？你可以说它是一个你自己组装的一个四字词，
1: 啊，
0: 它不是标准的成语。
1: 来看百姓生活要领，
0: 来再接着往下选。
1: 百姓生活要领呢，万里挑一，双管齐下，水到渠成。我给你仨，
0: 你主打一个，我一个不当辣的，是不是？
1: 哎，
0: 我多大没毛病，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但是你这里边哈，
1: 啊，
0: 你给我整哪去了？看不着了。
1: 你这呢？
0: 万里挑一不对，双管齐下对了，
1: 啊，
0: 水到渠成，我不知道你从哪来的啊。来继续往下选。
1: 益达，益达说了双管齐下万里挑一。
0: No 不对。
1: 啊 ，VIP 免费，双管齐下万里挑一。
0: No 不对。
1: 一腿两腿，双管齐下万里挑一。
0: No 不对。好啊，
1: 这现在已经
0: 失
1: 败楼了啊！
0: 现在就开始抢了啊！
1: 哎，
0: 我把正确答案我给你公布一下，
1: 等会儿
0: 看谁的。
1: 后边有呢，
0: 还有啊。
1: U 三说了，谁敢说我的答案不对，
0: 嗯，
1: 我用铁钳把他门锁上，
0: 嗯，
1: 之后把我电话号码留上面，前面写开锁50。
0: 威胁我，
1: 啊，
0: 赤裸裸的威胁我是吗？
1: 啊，
0: 怎么的？我吓大的我呀！
1: 啊，
0: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小舅的刚才改的是不是万里，
1: 啊，
0: 我现在我就把答标准答案我给到你们，现在就给我抢。
1: 等会儿还有俩那个啥，
0: 还有啊，
1: 还有俩补的
0: 呢。那你能不能快点
1: 啊？VIP 免费，这因为没有大王抢得快啊。这个大王先说了，双管齐下万里缺一。
0: 不对。
1: VIP 免费也说了，双管齐下万里缺一。
0: 不对。所以我要给答案吗？
1: 啊，等我看看啊，
0: 嗯，
1: 那个这谁小智豆萌又改了，双管齐下万里缺一，
0: 不对，
1: 万里无一，万里缺一，
0: 啊，我现在把标准答案我给你啊，
1: 给吧，
0: 是双管齐下
1: 啊，
0: 万中无一，
1: 万中无一，
0: 这个是标准答案，我开始我是不说了，
1: 说啊，
0: 我这是有自己的标准答案的
1: 啊，
0: 你差一个字都不中啊，
1: 啊，
0: 就双管齐下万中无一，好，我们来看一下刘春生的答案是不是抢着了，双管齐下万中无一。认真听节目
1: 啊！
0: 你现在你不听节目啥都白费啊！
1: 哎，
0: 恭喜刘春生顺利啊，从茫茫人海当中抢下了这一块大米砖，
1: 恭，哎，
0: 喜获得了北洋米业提供的米砖一块啊！稍后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
1: 哎，一打手速比较快，紧接着刘春生就夸就过来了。大王叫我南巡山也是啊，这，
0: 嗯，
1: 个手速也很快。哎妈，你都给我几个答案了，大王啊！这后宫老人咋能跟着？哎，看那个扈家庄，这手速也不慢啊。双管齐下，万中缺一，万中无一啊。还有我们又
0: 后面这补枪就补不上了，
1: 不上
0: 啊！你们手速谁也没有刘春生人手速快，
1: 对，
0: 啊，但是前面是有正确答案的，
1: 啊，
0: 但是他楼层他不对啊。
1: 哎，
0: 好了啊，恭喜春生啊，手速真快呀，抢到了一块米砖。
1: 哎，
0: 周六啊，就明天就周六了。
1: 啊，
0: 明天虽然我们是正常上班的，
1: 对，
0: 你明天就可以去中央街十道街口上个超市啊，去领取你这一块大米砖了啊。
1: 对对对对，哎，应该说不说啊，真正这个答案正确的就我们三弟，我三弟是真的很聪明。
0: 他的答案是标准的，
1: 标准的。
0: 啊，双管齐下，
1: 啊，
0: 万中无一，啊，
1: 嗯，来吧，再来分享我们下半段的主线任务。我就问一下好朋友们，如果你选择异性朋友的时候，你看身材还是看长相？
0: 你看身材，看长相。
1: 对，啊，
0: 处
1: 私密的问题。哎，异性朋友，
0: 嗯，
1: 异性
0: 还必须得是异性。
1: 对，
0: 你说的是处对象吗？
1: 那慢慢发展，慢慢处。哎，
0: 不是，你是奔啥去的？关键是你要是奔着处对象，
1: 朋友
0: 啊，就是奔着。朋友，
1: 哎，对，就是异性朋友，
0: 就是异性朋友，
1: 对象不也从朋友开始的吗？
0: 不是，你到底是交朋友还是处对象，这很重要的。
1: 为啥呢？
0: 那你要处普通朋友的话，我看他那干啥呀？我要是处对象的话，我肯定看脸呢。这关系到我下一代的问题呀，
1: 哦！
0: 我跟他处朋友没有下一代呀。
1: 哦，
0: 这不是在这儿呢吗？要是处普通朋友的话，我管你长啥样呢？你只要对我有利用价值就行。
1: 别那么现实。
0: 那必须现实。
1: 也别那么现实。
0: 只不过有人不敢承认而已。
1: 对，就我那么想的，也不敢那么说呀。
0: 嗯，那
1: 这是咱就问一下好朋友们，
0: 嗯，
1: 你就当对象处。
0: 我就当对象，
1: 你就选择
0: 就是现在就是处对象呗，
1: 哎，处对象
0: 啊，就开始选男朋友或
1: 异性朋
0: 友
1: 啊，异性的，
0: 你就比较注重哪一方面？
1: 哎，
0: 合着是
1: 长
0: 相，
1: 还是
0: 长
1: 相，
0: 还是身材，
1: 对，
0: 还是经济条件，还是性格秉性？
1: 别，你就是两样，一个身材，一个长相，你选哪个？
0: 啊，
2: 就这俩呀、啊、
1: 就这俩，不给那些。
2: 不是，那怎么净挑些个不重要的呢？那重要吗？
1: 咋能说不重要呢？
2: 不重要啊。
1: 我一般女生都看脸是吧、嗯、但是你反过来说，你像脸长得好看的身材未必好啊，
2: 就是条件啥的都挺一般呗。
1: 你这差不多、啊、你对，
2: 你这玩意儿可把我难出来、啊、就敢讲话了啊、嗯、怎么回事啊、嗯、我给你我的情，我给你我的爱、哎、但是你竟给些个没有人要的甚至你都要把你的生命给我了、啊、你能不能给我提供点价值，别给我情绪这些没
1: 所以说，就问一下，
2: 所以说现在把价值都拿下去了，哎，就是二选一，
1: 二选一，
2: 你处对象你要看对方的长相还是身材，只能选一个，
1: 只能选一个，
2: 太悲催了，我不能俩都要，成年人的世界啥都要，
1: 不行，只能二选一，
2: 太苛刻了。
1: 就问一下，
2: 只能二选一，
1: 只能二选一。
2: 然后那个
1: 选脸还是身材，
2: 要么是长相，要么是身材，
1: 对，
2: 要么长相，要么身材，哎。我选脸吧，
1: 选长相，
2: 选长相，
1: 选长相，
2: 对，
1: 就是反正
2: 那毕竟天天都得看呢。
1: 长相好的未必身材好。
2: 不是，那你能告诉我身材得多差吗？身材差到啥样？二百几。嗯。关键是那二百几，他长得也不能好看了。
1: 那二百几长得还贼漂亮呢？
2: 那可能吗？那呀？
1: 能。
2: 太难了，不行，选身材吧。
1: 身材老好了，
2: 最起码的身材，
1: 身材好，
2: 那玩意身材好，长得跟潘长江似的、啊。哎呀妈呀！哎呀妈呀！行了，哥，不行，我退出，我不玩了。
1: 我必须得玩，必须得玩。
2: 想想我都就有点，我难受。
1: 你看，所以说这个很艰难的一个选择，
2: 哎、太难了
1: 啊！要不排骨队长，哎，长得可漂亮了。嗯，哎，要不那就是那个身材，夸八块腹肌，大双开门，满脸大疙瘩。
2: 我不玩了，你们玩吧。
1: 咋的呢？
2: 这么说吧，啊，哪个我都受不了。
1: 哪个受不了是啊？
2: 就是那下不去嘴呀，那我。啊，太可怕了！哪怕你站一样，你说他有钱也行。为啥说我现在我就瞅马云顺眼呢？啊，我就瞅我马哥他长得就好看呢，你知道吗？他有那个有滤镜在里边，你知道吗？啊，
1: 那你哎呀，滤镜全是那个小钞票那个。
2: 完了，你就说吧哈、啊，就是该有的价值你还不给带、哎，身材跟长相你还必须得是二选一。哎，有身材没长相，有长相没身材。哎呦我的妈呀，太难了。
1: 所以说，问问好朋友们，你们如果在做这种选择的时候，你会怎么选啊？
2: 你会咋选？
1: 编辑好文字发送到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谢谢楼层，你定吗？
2: 谢谢楼层，我来定啊。这个谢谢楼层，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就要出送了。我哥给大家今天出这条件啊，太苛刻了，他简直他就不是人类，正常人
1: 不是人呢，
2: 干不出来这个事儿了啊。啊，谢谢楼层，我们就定一个一楼。和十楼踩中一楼的好朋友啊，可以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踩中十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箱。
1: 嗯，就问一下好朋友们，如果在你在选择这个对象也好、异性朋友也好啊，选择这个时候，你会选择他的长相还是身材？
2: 要朋友了，我不说，那不能混为一谈。
1: 对象
2: 就是找对象的话，我有找对象的标准。哎，我处朋友，我是有处朋友的标准的。我对于朋友的接纳程度是100%的。你啥样我都能接受，但是我对象不行。啊，
1: 那就。
2: 我对待我的朋友，我不用下嘴啊！我对待我对象，偶尔我得下嘴，那下不去嘴呢？
1: 下不去嘴啊！
2: 是不是？
1: 只能选一样，只能选一样啊！要不你选长相，要不选身材啊！内外兼修这种你别想了啊！嗯，就是这两个要求，那要不你选身材，要不你选长相啊！
2: 二选一。
1: 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新楼层一楼、十楼踩中一楼将获得北凉米业米砖一块，十楼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稍稍进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 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

0: 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三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1: 无论你处于什么状态，你都要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0: 下子。 FM 八十九点七，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德惠日历。

0: 李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追踪时事动态，解读热点话题，用真诚声音传递可靠信息，我们致力打造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走遍街巷万家，用声音伴您左右。

欢迎回来，快乐频时间9:02，您在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我是主持人方正，一起跟着节目脚步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西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3度，夜间最低气温-4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西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3度，夜间最低气温-4度。未来48小时天气呢是阴转小雨啊，最高气温-17度，夜间最低气温-3度。最近呢昼夜温差较大，提醒您在出行的时候一定注意添加衣物，小心感冒哦。

0: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3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1: 大远儿，我最近失眠。
2: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每日一次，定点收听哦。
3: 大远儿，我自闭了。
2: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7天1个疗程。
4: 大远儿，我压力大。
2: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连听2个礼拜，定有好转。
5: 方圆百里叨叨叨，虽然不治病，
6: 但是很治愈哦。

0: 欢迎回来，快乐评时间9:05，您这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风云百里叨叨叨，我还是大圆呀，
0: 我老方啊。
1: 今天我哥出了一个特别雷霆的一个互动话题，
0: 特别雷人的啊
1: 啊，让大家怎么说呢？说就是你要是找对象的话啊，有道你听好了啊，就是人不可能完美，
0: 咋又夸了找人家有道了？
1: 有道你听好了，我哥给出的条件是啥呢？你在处对象这一块，找对象这一块，你是。想选长相还是想选身材？括弧只能二选一。
0: 对，
1: 这里没有成人的这个世界啊。
0: 没有，
1: 我知道你都想要啊，但是是这里不让你都要。
0: 身材好的、长相漂亮的根本轮不着你，你
1: 就想吧。身材好的长得霸丑，哎，长得贼好看的身材霸丑。
0: 对，
1: 太难。

0: 我弃权。我指定不行。
1: 为啥呢？
0: 咋站一个？咋我犯天条了？
1: 站一个了，要不身材好，要
0: 犯天条了，我就是我非得那似的啊。
1: 你看，你咱不都说了吗？
0: 我还跳井了。
1: 要不就身材好，要不长相好嘛，你就得选一个嘛。家庭条件啥了，怎么叫他抛开？
0: 我不选。不行，我现在我越寻我琢磨这事儿，我心里面我就成难受了，你知道吗？
1: 谢洛桑也非常好，今天就是纯是送礼的这个。
0: 因为我搁难为大伙了，我必须得给大家争口的。啊，
1: 一个是一楼，一个是十楼。采用一楼的好，我们将获得北凉米业米砖一块。北凉米业专注优质大米生产，自有厂房，干净卫生，全程机械化加工，不沾陈米，不沾假，精选好稻子，粒粒饱满，米香足，口感软糯，煮饭香，煮粥稠，源头好粮，工厂直供，老百姓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
0: 中央街十道街口上客隆超市有售啊，老铁们不用给我面子，花钱搬去。
1: 在我们送的米砖只是一块二斤装的啊，你想这个家里面多吃点这种好米的话，那咱就搬去啊。
0: 你就对比吧。
1: 对
0: 啊，我不说了吗？跟咱合作3年了，至今是零差评。
1: 对，
0: 只要吃过的都夸北凉米业的大米优质好啊，
1: 优质不错啊。
0: 采购十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箱啊。嗯，
1: 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源自于长白山三角龙湾火山岩缝隙的自涌泉，里边呢还有钒、锂、硒、铯等21种微量元素，可以说堪称为水中小贵族。但是呢，他家价格特别亲民啊。特别最近的时候，他家在搞一波特价的一个促销啊。家里面这个时候特别泡茶的好哥、好兄弟、好哥们们啊，爱喝茶的，你一定是点好水。所以说呢，既亲民，价格这个水质又很高，价格又很亲民的话，那一定你就选日月泉矿泉水啊。销售店位置：西六道街售楼员左侧，定水热线153-4436-2997，153-4436-2997。
0: 好了，现在啊，就给大家时间，你慢慢去合计去啊。你看，就是说你找对象这一块，你是要长相呢，你还是要身材？绝对不可能二者兼得啊，只能是选一样，二选一。今天就苛刻到底了，好不好？如果说你想要发表一下自己的言论的话，你可以把你的留言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啊。
1: 那个为啥么这么说呢？前两天的时候，这不放假吗？
0: 放假了。
1: 一个名山里边，据说有个寺庙，里面有个大师看人看得老准了，
0: 是吗？
1: 啊，
0: 哎呀，好好好，
1: 咱到这啥子你进山，咱得
0: 那这个大师有没有机会就是给我瞅瞅呢？
1: 我已经看完了，
0: 你去了？
1: 我去了。
0: 大师怎么说？
1: 当时大师就是看着我这面相之后了，突然间这个掐指一算，施主你是凌晨2点的圣人吧？
0: 哎呀，好，准不准吧？
1: 准啊！
0: 哎呀，太准了，
1: 太准了。当时我说，一般大师，我跟你说，一般人看我面相之后，算我财运，算我婚姻，但是说算我生辰时辰的时候，
0: 对呀，这玩意儿是很难算的，
1: 没有算到这个点的，
0: 对，
1: 这么准的，
0: 是。
1: 我说大师，你咋算这么准的？他大师掐指算了半天啊，这个出家人不打诳语啊，那个2点是丑时啊，
0: 2点是丑。
1: 你说我丑，你就说我丑呗，你。
0: 为什么说长这么大小我从来不吃藕
1: 啊？
0: 因为吃藕丑。哥，你说的是这个意思
1: 啊？对啊，
0: 我还在那很认真的在那听，我还合计着在哪个大师，我也让他给我看看我是什么师。这算些个没有用的哈！我跟你说，路痴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体验？就这么说吧，大王从来不敢让我去巡山。
1: 为啥呢？
0: 怕回不来呀。真路痴啊。
1: 啊，真
0: 真事儿啊。你出去根本就不分东南西北、
1: 啊哎、
0: 你就别跟我说对，这是往南走啊，往东走啊，啊，不知道，说左右、说左右的时候你说完右了，我还往左拐。
1: 你看
0: 就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
1: 要不咋说呢，说是现在爱情是什么啊，你仔细你扒开来你看看你就知道了。
0: 那是什么？
1: 没感觉，那是啥你知道吗？
0: 那是啥呀？
1: 丑。
0: 咋的？
1: 这俩人相处了，
0: 他也是那个什么什么时出生的，
1: 不适合的。一般的时候相完对象之后了，说哎，这我俩不适合，
0: 不合适。
1: 背后的原因是啥不？
0: 是什么？
1: 穷。
0: 啊，就咱俩不合适，发好人卡。条件不行。
1: 对，一见钟情。
0: 一见钟情怎么了？
1: 对方长好看。
0: 一见钟脸。
1: 对。哎，深思熟虑，那就是啥呢？人家条件挺好，有钱。
0: 深思熟虑是啥呢？
1: 啊，
0: 磕碜是磕碜点儿
1: 啊，
0: 身材好像也不咋地，
1: 哎，
0: 但是你有钱呢，
1: 对，
0: 好像能接受是吧？
1: 嗯，就是还有这啥呢？就是哥们儿啊，就是能当哥们儿处，
0: 能当哥们儿处，
1: 哎，
0: 啊，
1: 就是啥呢？就是说明这个有女孩缘，但是这人善良。
0: 有你女孩缘，
1: 哎，
0: 但是我不想跟你处对象，
1: 哎，
0: 咱就当哥们儿处。
1: 哎，对。哇，
0: 好家伙！
1: 哎，现在女孩
0: 全都让你给占了，
1: 为什么呢？现在女孩基本都是特别喜欢小动物，
0: 喜欢小动物，
1: 哎，
0: 喜欢宝。

0: 宝马吗？喜
1: 欢
0: 路虎吗？
1: 喜欢，
0: 喜欢捷豹吗？
1: 喜欢。
2: 我也喜欢，
1: 还喜欢天猫呢。
0: 那就不光说是那啥，不光说是小女孩
1: 啊，
0: 老女孩也喜欢，中年少女也喜欢呀。
1: 啊，
0: 就是说只要是个女人，她基本上都喜欢。但是我就纳闷了，就是人哈、啊，就为什么那么、啊、就是对别人的要求那么高？一定要出类拔萃吗？能吃能睡不行吗？那不也都是优点吗？
1: 那不一样。
0: 是就是有的时候我也劝
1: 啊，
0: 就是我身边朋友，就像我哥，我也经常跟我哥说，我说哥，你不要站在光里，你也不要光站在那里，你更加不要光着站在那里。
1: 你啥时候看着我光着站在那里了？
0: 不是，你更不要光着站在光里。
1: 呀呀呀呀呀！
0: 我做人要底线。
1: 你什么时候看着了你？
0: 不是，我这不是在
1: 劝 你不怕长真音啊？
0: 我这不劝你呢吗？你知不知道，我要是不劝的话，明天你可能就会光着站光里。你上着找我这么好搭档去啊？
1: 我没那么不知磕碜呢。
0: 你真以为你对你自己很了解吗？
1: 那我也不能干那事儿。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哈、啊，我也在劝我自己，要允许一切发生，因为你不允许它也得发生。你要允许了，还显得你大方点。所以说我劝是劝你不要光着站在光里啊，我是劝了，但是我允许这一切发生。
1: 你要想看
0: 你要是光着站在光里了，我也没有办法。
1: 那个我总感觉你在教唆我，
0: 我没有教唆你、啊、人不说了吗，好，强扭的瓜是不甜的，
1: 嗯，
0: 那就不买强扭家的瓜。
1: 哎哎哎哎，对对对，
0: 明知山有虎，咱不去明知山呢。
1: 哎，你看，
0: 是吗？
1: 我跟你说啊，
0: 嗯，
1: 当我那天的时候，就当我把一张中了500万的彩票递给他们工作人员的时候，
0: 哥，你真中500万了！
1: 哎呀妈，那在周围的人，咵，瞬间投来了这个羡慕的目光。
0: 哥，其实以前我有挺多事我做的都错，做的确实不对
1: 啊，
0: 就是妹子这块指定就是指都错了。以后咱哥俩好好处，你放心，你以后就是你说啥，啊、哥也没接着。
1: 我直接不反驳你。第二张彩票还是500万。
0: 哥，你看我是跪哪块合适？
1: 我看大伙都呆了，我跟你说
0: 啊，
1: 我又拿出第三张，
0: 又不中，
1: 空气仿佛都停止了，
0: 三张是全中。
1: 哎呦，当我要准备拿出第四张的时候，王家你嫂子哐一脚把我踹醒了。
0: 我告诉你老方
1: 啊，
0: 就是不是说你岁数大点就我不敢直呼你大名
1: 咋样？这变脸速度这么快吗？
0: 这咋说？这咱俩能处处不能处的话，你自己找原因哦。
1: 啊、
0: 你别一天天你就是这那那这的，你好像你岁数比我大点，你就啥都五五叉叉的。
1: 你看，
0: 那不行啊！
1: 你嫂子当时
0: 我岁数小是岁数小、
1: 啊，
0: 但是我这一块是咋的？我是很有原则的。
1: 啊，
0: 知道吧？
1: 我知道
0: 啊，你做好你自己，
1: 哎，
0: 是吧？
1: 啊、
0: 你这倚老卖老的，
1: 站在光里边。
0: 我劝过你了，不要光着站在光里。
1: 那个，
0: 你非得要站在光里，我没有办法。
1: 就是你嫂子说我、
0: 嗯、
1: 啊，喝点酒啊，喝点辣烧酒啊、
0: 嗯，
1: 你睡觉还不老实啊，把孩子输的一、
0: 哎、
1: 把孩子这输撕的一片一片的啊，还叫的那么大声，你干啥了你啊？
0: 不是谁到了你干嘛呀你啊？这酒品不好，咱不喝不行吗？
1: 谁到的、
0: 听君一席话，又添十天堵啊！这是
1: 你看，哎呀，
0: 不添堵吗？你自己觉得呢？嗯，我跟你说，就是人上了岁数之后哈、
1: 啊，
0: 处处都是悲哀呀，成悲哀了。你知道有一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哈，我就在我家桌子上，我看到一个纸条，上面写着“加油”两个字。
1: 啊！
0: 我当时都被自己给气傻了。我说都多大岁数了，还玩这种小朋友玩的游戏呀？
1: 你看，
0: 直到我把车
1: 啊
0: 熄半道了之后，我才知道我说啥意思。岁数大了，你就啥啥都不是悲哀。不信你就试试，真事儿的。
1: 嗯。
0: 太难过了呀。
1: 对对对，昨天跟你嫂子俩讨论了一下，我说咱俩上哪吃点好吃的，今年
0: 吃点好吃的。
1: 对啊，
0: 不是你俩吃点好吃的，就你俩吃啊。
1: 你嫂子也这么多，要不咱把孩子领着、
0: 不是不是。嗯，哥哥我是孩子行不？我说你就你俩吃啊，他想是把他家孩子带上。
1: 当时
0: 也行，不带
1: 我
0: 也对，
1: 我非常坚决的说我不带。
0: 不带孩子，
1: 不带，
0: 不是那因为啥呀？
1: 哎，你嫂子说了，你说我们俩害怕不带他，你不太好，是不是？
0: 对，我觉得也不好。
1: 我跟你嫂举个例子，就以后啊，他和他媳妇儿和他就是和他对象出去吃好吃的时候，能带你吗？
0: 不能。
1: 所以说我平常我跟我媳妇儿出去害怕就是我带你啊。
0: 对。你就别说他有媳妇儿的时候
1: 啊，
0: 现在都已经把你朋友圈屏蔽了。
1: 差不多，
0: 真是的，不信你看吧啊！我现在就看不着我儿朋友圈了，已经。
1: 嗯， 所以说就是你
0: 小东西，我都是过来人。你看，但是我跟你说，就是尤其是女孩子这一块哈，就名字这一块，你可以稍稍参透那么一点点。你刚才不是说了吗？挑长相啊，挑身材啥的。
1: 对对对对。
0: 你看看对方叫啥哈？我只是说个大概，我没说百分之百的啊，不是百分之百的，可能占那么一大部分吧哈。就比方说叫丽的女人，
1: 哎，
0: 这丽那丽的
1: 啊，
0: 可能这命吧，命运不是特别的好。命运不是特别好啊，
1: 没毛病。
0: 然后就是叫什么，叫梅的这个女人啊，什么什么梅哈，一般就是她生活也会比较辛苦，
1: 哦，
0: 就是为家比较操劳。
1: 哎，
0: 不是，你就看一看上一辈叫梅的，是不是都比较操劳？
1: 对。
0: 再说叫真的，就什么什么真的哈，
1: 啊，
0: 一般都会比较坚强。啊，这种类型的女人都会比较坚强。哎，
1: 叫真儿的，
0: 哎，叫
1: 真儿
0: 啊，
1: 灵啊。
0: 然后再说叫什么娟儿的哈，
1: 啊，
0: 一般都比较独立。
1: 嗯，
0: 哎，叫什么什么穷的，一般都比较好色，你知道吗？
1: 哎，
0: 要是叫什么什么花的哈，就跟叫穷的是一样的，都挺好色的。
1: 哎呀呀呀呀呀！
0: 如果要叫什么灵的呀，
1: 啊，
0: 哈，一般都挺直爽的。
1: 哦，
0: 你就来了啊！多数都挺直爽的哈。
1: 哎，
0: 如果说要叫什么方的，一般都挺大气的。
1: 哦，
0: 但如果要叫什么敏，这敏那敏的，一般都挺抠搜的，都挺小气的。
1: 是吗？
0: 啊，哎，然后就说叫什么艳的呀哈，一般心灵，
1: 啊，
0: 心都挺善的。
1: 哦，
0: 啊，叫什么侠的，一般都挺专情的。
1: 哎呀呀呀！
0: 哎，你这去对比一下 啊,
1: 啊，
0: 你看身边有没有？然后叫什么什么平的，一般都挺贤惠的。
1: 哦，
0: 叫什么什么英的，一般都挺旺夫的。叫什么什么圆的，一般都挺富贵的。但是不是我那个圆儿，
1: 不是你那也挺富贵了，你说那个圆儿我想起来了，一个圆儿，
0: 哪个圆儿？哎哎，行那个别说了，
1: 是吧？够富贵吧。
0: 那个他这个是什么圆呢？是女字旁那个圆
1: 啊，
0: 但我这个是公园的圆。
1: 还有上一个你说叫什么英的那个
0: 啊
1: 那个旺夫，那个
0: 挺旺夫的呀，
1: 他旺几个了？
0: 我叫英的，你说林正英吗？
1: 就拍桌子转圈那个。
0: 哎呀，行吧，
1: 哎，
0: 咱不说了，
1: 咱不说了是吧？
0: 也不一定准啊，
1: 也不，
0: 就是，
1: 但是挺准的。
0: 你看看你身边是不是大多数都有这种情况，
1: 哎，
0: 尤其是上一辈的人。
1: 那个，你知道做饭难吃是一种什么概念吗？
0: 做饭难吃，
1: 嗯，
0: 所以我不做呀。
1: 哎呀呀。就是我们家
0: 头先杜绝了。
1: 我们家我做饭很好吃，
0: 嗯，
1: 但是我家你嫂子做饭就不咋地，
0: 挺一般哈，
1: 不咋地，是不是，啊
0: 嗯？
1: 经常你嫂子给我们做完饭之后了，但是她自己都吃不下去。
0: 哎呀好，
1: 没招咋办？
0: 有没有可能嫂子是故意的？
1: 没招咋办呢，
0: 嗯？
1: 把这个装塑料袋里面拿去喂狗吧。
0: 啊，喂狗，那就别浪费了。
1: 久而久之，
0: 嗯，
1: 你知道吧？就我们家附近的狗，只要看你嫂子离房间过来之后，立马跑的比啥都快。
0: 不是咋的，他投毒了。
1: 投毒不到，反正是狗，只要看大林方面出来跑的，
0: 这狗看着这剩菜剩饭都不想吃。
1: 哎，
0: 让我了解了
1: 啊，
0: 嗯，我了解有多难吃
1: 了，了解多难吃了吧？
0: 嗯，不行，你让狗上我家溜一圈去，那可能就会转头上你家这来吃饭了。
1: 来吧，那再分享一下我们今天主线任务吧。就问一下好朋友们，如果你选择异性朋友、选择对象的时候啊，
0: 嗯，
1: 你是要身材还是要长相？
0: 二选一啊！
1: 啊，
0: 你不能俩都要啊！
1: 你不能俩都要啊！
0: 这么贪婪呢？
1: 现楼层只有两个啊，
0: 嗯，
1: 一个是一楼，一个是十楼。采中一楼的话，我们将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十楼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进入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空有一颗减肥的心，奈何美食实在是多。
5: 炭火炙烤，油脂渗出，撒上孜然辣椒及各种香料，两瘦夹一白，吃起来不柴。毛蛋实蛋配包菜，是不是吃货他都爱。吃烧烤如命的东北人深爱烧烤的美味和乐趣。
6: 老板多放辣椒。
7: 好嘞。
5: 独具特色的德惠烧烤，给朋友间每次相遇涂上了知己难逢的人生底色。干杯，德惠，今天你烧烤了吗？
8: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9: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
7: 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8: 对啊对啊。
7: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8: 天哪，你怎么知道？
7: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9: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0: 优质好米哪里找？北粮米业错不了。北粮米业专做老百姓餐桌上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
11: 本栏目奖品由北粮米业友情支持。
1: 欢迎回来，快乐频率时间9:22，您呢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2: 《方圆百里叨叨叨》，
0: 我还是大圆呀，
1: 我是老方啊。
0: 今天给大家的主线任务是什么呢？就是你在择偶的时候选对象的时候，你是更看重他的长相，还是更看重他的身材？但是只能二选一啊，
1: 只能二选一。
0: 选长相了就不能选身材，选身材了你就不能选那张脸了，太变态了。
1: 咋的？当年的时候。我只选的后者，
0: 后者是啥呀？
1: 高身材了。
0: 说啥呢，哥？我就这么跟你说，就咱家嫂子配你一个来一个来，啊、你还在这挑两下？
1: 长得多丑啊！
0: 你瞅你那脑袋长得跟别柴似的。
1: 嫂吧，爹娘
0: 生气。
1: 这嫂吧，爹娘
0: 必须替我嫂子打抱不平。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嫂子，下次去修车能不能给打个折？
1: 你这真是现用现教啊！来吧，看看好评留言吧。首先看一下我们这个，今天新楼层就两个，一个是一楼，一个是十楼。彩中一楼的话，我们将获得北粮米业米砖一块；十楼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
0: 好，首先来看一下一楼清风啊，人选长相了，
1: 选长相了，
0: 当饭吃吗？
1: 到了，
0: 老弟呀，
1: 哎，
0: 不当饭知道，
1: 哎，
0: 你就是把某某某某什么什么娶回家。走了也一样了，
1: 哎哎哎
0: 看了时间长也是会腻味的。
1: 啊，对，的确如此啊。所以说，
0: 恭喜清风啊，彩中县楼层一楼，您是获得了北粮米业的米砖一块，稍后姓名电话发送过来啊。
1: 嗯，二楼我们 VIP 免费说了，别挑了，是女的就行了。
0: 这话应该有道来说吧？怎么着，你跟他情况一样的？
1: 嗯，兄弟，我跟你说，你这可倒。不挑食，
0: 继续来看一下。不能
1: 挖坑就是菜呀。
0: 三楼大王叫我来巡山哈，我都不选，我弃权。
1: 大王是你的，
0: 不是哥，我也一样，我
1: 跟你一样，
0: 弃权，我也不选，
1: 你也不选，
0: 没法选，你这太苛刻了。
1: 四楼胡家庄说了，我要身材。
0: 胡家庄说的要长相，
1: 要长相啊。
0: 睁眼说瞎话
1: 啊！对对对，
0: 继续来看一下五楼啊！我要低调，人说我要身材
1: 啊！
0: 你们两口这么整的话，不打架呀？那别听完我俩这节目之后，你们俩再闹离婚那不行啊！
1: 六楼了吧？百姓生活幺零说了，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大圆脸啊，大粗腿，
0: 你给我上面拉去。
1: 这他说的啊，
0: 就是这两点
1: 啊，
0: 我一个都不占。
1: 对、
0: 啊，怎么的？你看不着我们直播897百姓通啊？来，你现在给我进来看看，就这小瓜子脸上哪找去？那都是土生土长的，我跟你说，没有后期加工的。然后这大粗腿子这一块哈，你问我哥，来哥，你看，你瞅吧，
1: 你拉倒吧。哎呀，
0: 来你看看，粗吗？哪块粗？
1: 那个，
0: 明天我拿个尺来，我给你。
1: 挺细的，真挺细的，就这么粗。
0: 这么粗。这一点不属实。
1: 来到几楼了？
0: 不知道，忘了几楼了。
1: 我说得再查一遍呢。
0: 七楼
1: 啊。一达说了，找异性朋友得找淑芬啊，有经验。淑芬天天在群里找多久了？这都啊。
0: 就是我们家淑芬这事儿哈、
1: 啊，
0: 该说不说，我真对不住这孩子。
1: 咋的？
0: 就是这孩子到咱家来的时候
1: 啊，
0: 我就答应给他介绍对象
1: 啊，
0: 三年了
1: 啊，
0: 这孩子倒不挑男女。但是对象没介绍成，这事
1: 儿
0: 袁姨的问题啊，袁姨心里有数，你放心，2030年之前
1: 啊，
0: 姨把这事儿给你落实。
1: 哎，
0: 啊，
1: 人孩子多大岁数了，还给人落的这个？哎呀，来
0: 八楼
1: 一朵两朵说了啊，不看长相，
0: 不看长相了，
1: 要身材，
0: 要身材，
1: 要身材啊！
0: 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九楼
1: 浪里个浪
0: 啊，内外兼修还不让选，那选内在吧
1: 啊！
0: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
1: 哎，
0: 让你选了吗？有灵魂吗？
1: 没有，
0: 只让你挑长相跟身材，
1: 哎，
0: 灵魂都不行
1: 啊，
0: 经济基础那更没有、
1: 嗯。对，来看一下我们的恭喜啊，彩中青楼层的十楼啊，十楼我们的水墨清音，水墨清音说了，我挑身材。
0: 看看身材了，
1: 看身材啊，你比较实惠啊。来，恭喜十楼水墨清音彩中青楼层，你稍事之后把姓名、电话、联系方式发过来，你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领取时间是周六全天都可以，领取地点是我们的六道街石油园左侧我们的日月泉水店里边啊。
0: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东风的留言啊。
1: 嗯，
0: 啊，东风说选的是长相。
1: 对，选长相，U3 小范，我三弟说了啊，这个有意思，小孩才做选择呢，我全看。嗯、后面是补了一枪，刚结婚的时候全是白富美，结完婚之后你看长相，嗯，还是看身材吧。哎，你看身材，你还是要听节目得了，那么认真干啥呢？
0: 我说的也是
1: 啊，
0: 无论你选哪一个，时间长了之后就跟左手摸右手似的啊。
1: 哎，这跟吃饺子一样，再好吃饺子你也会腻了。
0: 接下来看一下笨笨，笨笨选的是身材。
1: 哎，男人哥，男人哥说了，首先选对象，首先得看在脸，再看身材呀。
0: 哎呀，你啥都要
1: 啊。
0: 李俊鹏选长相
1: 啊，喜鹊，喜鹊说了得要长得好的，
0: 嗯，要长得好的。再来看小鸡儿炖蘑菇，长相必须长相。
1: 那个道说了，现在不止大圆了，我都想开了，
0: 啊、
1: 不想对象了，顺其自然吧。
0: 道啊
1: 啊，
0: 你咋能对姐丧失信心？
1: 他真丧失信心了。
0: 不是，咱姐俩未来的路还长着呢，咱就是还得处，就是我到60才能退。
1: 你看，
0: 就是说在这个岗位上，我不退的话，没有人接班儿。那咱姐俩得充能接点。未来好几十年呢，你还担心姐不能给你找对象吗？
1: 真担心。
0: 你再给姐20年
1: 啊，
0: 指定给你找。不要丧失信心
1: 啊！那个丽飞，丽飞说了，选那个给你嘛，你这丽飞啊，你赶紧的是你要把你的生物钟调整一下啊！你就在8:30的时候准时打开收音机，
0: 嗯、
1: 能听着我们方圆百里叨叨叨。
0: 嗯、
1: 你把上半段的你9:11你发过来了，那是瞧不起谁呀？后来9:22又说了，选身材，身材好是健康的标准，嗯、
0: 是身材好，不是身体好。好了，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彩中幸运楼层的几位好朋友啊。
1: 嗯，
0: 12楼的刘春生跟1楼的清风获得了北凉米业提供的米砖一块。
1: 哎，
0: 然后稍后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
1: 嗯，
0: 领取地址是中央街十道街口上河龙超市啊。
1: 对，
0: 我温馨提醒一下，今天是周五了，明天就可以去领你这个奖品了啊。但是明天领呢，
1: 啊、
0: 你要在9:30以后去领，因为明天我们是上班的，我会9:30以后把这个名单发给人家老板，你才能领、
1: 哎、
0: 啊！注意这个时间。
1: 嗯。
0: 然后我们这个水墨清音，您领取的地址是在西六道街市幼儿园的左侧啊，来领取您这一箱矿泉水。
1: 对。
0: 同样是需要您把这个姓名、电话发送过来啊，也是明天9:30之后再去领啊。
1: 嗯。来吧，感谢关注，感谢收听，以上就是今天方言百里叨叨的全部内容，继续锁定 FM89.7， 我们后面节目更加精彩，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开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

0: 国民神车，只为你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3: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很多的自媒体从业者呀，都遇到过这样的尴尬，视频呢是拍了不少，可播放量总是停留在几百，粉丝是慢慢涨了，却不知道该怎么变现。很多人把短视频当成了流量游戏，拼命地追热点涨粉，最后却发现热闹是别人的，成交跟自己无关。其实用户愿不愿意停留点赞关注下单，根本在于他是否信任你这个人。粉丝多不等于商业价值高，内容垂直也不等于能够赚钱，真正决定结果的是你能不能让人看见能力、动机、态度和真心。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人设、流量与成交》。
5: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6: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5: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6: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5: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4: 短视频创作者呀，常常陷入一种困局，内容呢是做了不少，流量却始终起不来，偶尔啊有了一些播放量，也不知道该怎么来变成收入。粉丝看着是涨了一些，可是一卖东西就冷场了。很多人把问题归咎于算法、运气或者是行业太卷，但真正的原因其实往往更深。流量和成交之间隔着的不是技巧，而是人。用户愿不愿意停留下来看，愿不愿意点赞、评论、转发、关注，最后愿不愿意掏钱，取决于他在屏幕那头感受到了一个怎样的人。一位拥有几百万粉丝的幼儿园老师，因为一首儿歌走红，直播时观看人数很多，销售额却并不理想。另外一位粉丝数只有几万的卖茶叶的学员，直播间观看人数少得多，销售额却能够达到相近的水平，而且每场都非常的稳定。这说明爆款内容和流量本身并不直接产生商业价值，粉丝数更不能够代表商业价值。一个账号如果只有热闹没有信任，流量就像漫无方向的水，流不到成交的田里。真正有用的是让水有河道，让流量有方向。很多人会说，那是不是要追求垂直精准？

事、情感、搞笑，所以卖房的人竞争对手不是其他卖房的人，而是目标用户感兴趣的一切内容。内容过于垂直和精准，反而容易把路走窄。更好的策略是面向大众潜在的用户创作。卖房不一定要讲楼盘，可以讲因为买房而引发的婚姻、彩礼、婆媳问题。卖汽车贴膜不一定要讲膜，可以讲有车一族的个性表达。用户未来可能买，今天先愿意看，信任才有机会慢慢长出来。这套逻辑背后是兴趣电商。用户刷到一条视频、一场直播，买下的往往不是原本计划中的东西，而是因为某个场景、某种情绪、某个人，让他觉得我需要、我喜欢、我信你。做好兴趣电商的关键就是建立他觉得，想让他觉得产品值，就要让他看见价值；想让他觉得便宜，就要让他看见对比；想让他点赞，就要让他产生情绪；想让他关注，就要让他有所期待。而这些他觉得都需要通过人设来完成。人设不是包装，不是演出来的完美形象，而是身份、关系、场景、状态、感受的综合呈现。流量像水，商业预期和商业信任是两道闸门。商业预期让用户知道我能从你这里买什么，商业信任让用户相信我买到的东西是好的。没有商业预期，用户看完也不知道你在卖什么；没有商业信任，用户知道你在卖也不敢下单。商业信任又分两层，一层是对能力的信任，一层是对人品的信任。用户先信人才更容易信产品，不信人产品再好也容易被质疑。线上交易看不见摸不着，信任只能靠内容一点点的建立。为了讲清楚人设如何建立，作者从孔子的任人智慧中提炼出了一套模型。孔子说，看一个人要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看他的所作所为，看他的做事的动机，看他心安于何处，乐于何处，这个人就无法隐藏。把这套认人逻辑反过来用，就是让用户在短视频里看见你的能力、你的起因、你的反馈、你的态度、你的感悟和你的发心。这六个节点就是孔夫子人设模型。商业预期是第一关，视频必须让用户知道你是在做什么的，但不能只展示产品忘了自己，也不能只展示自己忘了产品。原则是围绕产品展示自己。有人卖错题打印机，一条视频只有手在演示产品，点赞非常的少。但是另一条视频里啊，父亲深夜伏在女儿书桌前抄错题，妻子走过去问，才知道他嫌打印机不会用，妻子教他操作，最后父亲感叹非常的方便。产品还是那个产品，但是人成了主角，产品成了配角，结果就完全不同。另一个情感账号，母亲节视频讲母子故事，感动了很多人，吸引的却是中老年群体，主业却卖的是年轻人情感咨询。商业预期和内容方向错位了，流量就白白的浪费了。围绕产品展示自己，不是硬广，而是让用户知道你的信任未来可以落到什么地方。人设是入口，流量是杠杆，成交是终点。从定位、内容到私域闭环，不讲玄学，只给一套可复制的个人 IP 变现公式。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人设、流量与成交，欢迎继续收听。能力节点解决的是商业信任的第一层。很多人以为展示能力就是传递知识，于是呢，卖茶讲茶，修车讲车，卖房讲房，美容师讲美容。

最后流量惨淡。原因有三，短视频平台是大众娱乐社交平台，用户打开它不是为了上课，用户要的不是知识，而是解决方法。知识讲得好不好，用户听不出来，能听出来的只有同行。所以要解决问题，而不是传递知识。问题越大众，流量天花板越高；问题越小众，流量天花板越低。格斗老师讲出拳速度，不如教孩子被欺负时如何保护自己。钢琴老师讲复杂指法，不如教普通人在朋友面前自然地弹一曲。建立观看动机有三种方法：给出后果，给出两难，给出好处。后果越严重，用户越关心；两难越纠结，用户越想知道答案。好处越诱人，用户越愿意等结果。展示能力则可以通过对比、快速变化和鲜明观点来完成。观点不是保持中立，而是选择站在哪一边。你卖弄什么就吸引什么，你表达真实才可能吸引真正认同你的人。突发反馈节点强调真实，短视频平台带有社交和窥探属性，用户想看的是正在发生的事，而不是一个包装完整的作品。作品追求完整，事件可以是片段，孩子抱着猫大哭，地铁里众人抢座，这些片段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他们让人产生期待。目标阻断是计划被意外打断，突发奇想是看到某物产生灵感并去验证，见状恻隐是看到他人处境后不忍心而介入。一个被困水中央的人找不到落脚方向，一个博主突然想从猫的视角看世界，一个丈夫深夜出差回家默默地收拾满地的玩具，这些都是突发事件带来的真实反馈。三者可以组合，先见状恻隐，再目标阻断，最后突发奇想。核心是开场快速制造突发，让用户想知道后来怎么样。起因节点对应观其所由，起因是行动的原因和动机。同样请客吃饭，在不同的起因下，人品判断完全不同。把品质埋入起因，正向品质或可被理解的负向品质都能让人物更加真实。一个母亲在菜市场讨价还价，可能只是为了给许久未归的孩子做顿好饭；一个博主嫌床太贵，决定自己动手做。省钱的背后是生活情趣和动手能力。起因和主内容碰撞，可以产生反转或省略。父母说不让养狗，结果却抢着抱狗，是反转；因为丢了一颗铁钉，亡了一个帝国，是省略过程，制造好奇。建立博弈则能够把用户对小众内容的冷淡转移到对结果的期待。钓鱼人与堂主对赌，象棋博主与小区高手约定，都是通过成本让观众留下来。博弈本质是对比，有对比就有好奇。态度节点讲的是立场，态度是一个人的看法和行为的倾向性，用户能感知你站在谁那一边。同一位美妆博主曾经站在消费者角度劝人要理性消费获得信任，后来站在产品角度质问用户工资涨没涨，结果就引发了众怒。态度能成就人，也能毁掉人。正确表达态度，要做比别人多的事儿，展示个人品质，做竞争者做不到或者是不在意的事，做本可以不做的事。救助猫咪的熟食店老板，让人相信他卖熟食不会骗人。在沙漠种核桃的夫妻，让人看见坚守和不易。态度不是口号，是行动。用户会自动把品质和产品连在一起。感悟节点对应察其所安，感悟由感和悟组成，看到同一件事感受相似，但悟出的东西不同，价值取向就不同。感悟的作用是识别与吸引，也是影响。用户买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变得更好的可能。卖衬衫可以讲成年人做

减法，卖耳机可以讲男孩学会孤独，低段位卖产品，高段位卖价值观。价值观是观点，是经历后的感悟，没有影响就没有兴趣，脱离人设的售卖效率往往很低。发心节点是更深一层，与用户建立可信赖的关系，关系决定发心。卖菜夫妻教挑菜是商业发心，妈妈是阿姨教挑菜是妈妈发心，关系不同，效果不同。人大于品牌，品牌大于产品，要建立超越商业关系的关系。修车大哥把用户当弟弟，结尾不是求关注，而是关心省钱。身份决定关系，关系决定发心。最后，成交逻辑被归结为社交逻辑，亲密关系链路是认知、认可、同理、信任、影响、依赖。用户转化链路是停留、观看、互动、关注、购买、复购。六个人设节点正好对应这两条链路。做账号如做人，线下会为朋友推荐产品出主意，线上就是带货和广告。重视反馈，快速行动，把生活当作内容，把真实当作根基。账号不是标签的集合，而是我的延伸。商业 IP 的根是做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人设、流量与成交这本书为流量焦虑的创作者提供了这样的命题：你追的是数据还是关系？他提醒读者，账号就是另一个自己，粉丝不是数字，是愿意被你影响的人。这本书适合个人、商家、创业者慢慢读，也适合在迷茫时重读。真正的爆款会过去，信任则会留下。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人设、流量与成交》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镜头前的手艺人说，以前以为做人设就是装，读完才懂是放大真实优势。书里从账号定位到选题公式都很实操，我的自媒体账号照着书中的方法改了简介和前三秒，结果播放量就翻了5倍。读者私域里的摆渡人说，书中最有用的是信任前置那章，流量不是终点，成交也不是，关系才是，做运营3年第一次把逻辑理顺了。读者日更不涨粉的素人说，书名直白，内容更加的直白，不灌鸡汤，直接拆解人设5件套，流量4杠杆，成交3触发器。读完后停更3天重新定位，这本书的内容主要是和卡在涨粉和变现之间的人。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华成语故事之瓜田李下。这个成语出自曹植《君子行》。袁玉修是南北朝时期的北齐临漳人，他少年老成，性格沉静，很有见识。据说他9岁时就做了州主簿，18岁时就做了州中正兼尚书度之郎中，后来又升为博陵太守，且政绩突出，很有声望。他所以政绩突出又很有声望，主要原因是他能够为官清白自守，从不收取任何贿赂。据说他在尚书的10多年里，从未曾接受过任何人家的一升酒喝，因此在他为官之地，有不少文人联名为他立碑表彰，并送他一个雅号青。

0: 郎。当然，青郎也有为难的时候。有一次，袁玉修到外地考察，途经兖州，兖州刺史正是他的老朋友邢绍。二人叙述别情以后，邢绍拿出一匹白绸，想送给袁玉修作为纪念，这就叫袁玉修为难了，不收怕得罪老朋友，收又怕留下什么不必要的嫌疑。但是反复思索之后，袁玉修还是谢绝了，并留书曰：我这次路过这里与往常不同呀，瓜田李下古人是很谨慎的，我们不能忘记古人说过的，走在瓜地里不要弯腰提鞋子，走在李树下不要伸手整帽子的话，只有这样才能躲避嫌疑。你的心意我领了，白绸不能收，不能留下不好的画饼。邢绍很理解袁玉修的心思，就没有再勉强他。袁玉修一生清廉，即便是面对好友的赠送，也予以委婉的拒绝，这是对自身名誉的一种保护，是对自身品行的一种坚守。生活当中，每个人都难免有误入瓜田李下的情况，虽然做事需要不畏惧别人的眼光，努力做好自己，但是在这个纷扰的世界，尤其是如今这个几乎透明的网络世界，也应该适当避嫌，通过舆论来监督自己，时刻提醒自己要保持行为的规范。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0: 一生八九七，一程德惠情。一座城，

0: 好来，朋友们，今天呢是2026年10月9号，此一时刻，让我们共同关注德惠市出行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是-23度到-4度啊，整体是多云转阴的一天，西南风2到3级。
1: 聆听百姓声音，聚焦身边热点。音视频同步直播，邀请各行业部门做客直播间，职能嘉宾在线为您答疑解惑，用直白易懂的讲解化解您身边急难愁盼等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生困扰。百姓有呼声，我们有回声。897百姓通。
2: 897百姓通，民生事务一点通。
0: 北京时间的10:04啊，这里是德惠综合广播 FM 897，897百姓通，我是欢欢，
2: 我是永斌。
0: 那每周一到周四啊，咱们会面向广大的听众朋友来征集民生问题、意见线索。在每周五，也就是今天，我们会邀请职能部门的嘉宾走进直播间，现场的为大家答疑解惑。那在咱们整个直播过程当中呢，欢迎大家随时来拨打87260168，或者在咱们的公众平台上 DH897897897 来进行留言，随时的反映您的诉求，提供线索，说出您遇到的烦心事儿。同时呢，此一时刻在德惠融媒的抖音账号以及咱们897百姓通的视频号都在同步直播。
2: 那迎来了今天的周五啊，也是我们做客直播间的时刻了啊。
0: 对，
2: 今天将会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我们德惠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王立群，王队，咱们欢迎一下王队。来，王队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然后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吗？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惠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王立群。很高兴来到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电信网络诈骗和这个预警劝阻工作的相关话题。
2: 再次欢迎王队哈。
0: 刚才有说到电信网络诈骗，
2: 对，
0: 这两年我听到这个词儿太多了，
2: 而且也会接触到很多的一些关于反诈方面的一些宣传啊。
0: 是，
2: 本周呢，其实我们也是征集了很多关于反诈方面的一些热线问题、热点问题啊。也是进行了一些罗列。首先呢，本周接到最多的是一个关于一个电话号码的问题，
0: 这个号码
2: 96110。很多的一些市民朋友呢，他们可能接到了这个96110的一些来电，这个号码到底是干嘛用的？它真的就是一个官方账号吗？官方的电话号吗？
0: 对，
2: 到底是不是安全的？
0: 对，
2: 还有就是有一个疑问，是你们怎么知道我有被诈骗的风险的？
0: 是，
2: 你怎么就明白我好像要被骗了？你就给我来电话了？
0: 对呀，这个我也很纳闷，
2: 是不是？也请咱们王队啊，帮我们解答一下这个疑惑。
3: 首先跟大家明确，96110是全国统一反诈官方的专线。这个绝对不是诈骗电话啊，这个号段，骗子在技术上伪造不了，只要这个号码打过来，就说明大数据筛选到你手机可能有涉诈的风险
0: 啊，
3: 大概率可能正在接触这个骗子，我们只是在你被骗转账之前给你做一个提醒，所以说才会打进来电话。
0: 明白了。那问题是，你怎么知道我现在正在可能有被骗的风险呢？
2: 对呀，你是怎么监测到我们有风险的？
0: 对，
3: 这个我们大数据筛查的结果不是无凭无据的啊，总是通过这个三方面这个维度进行产出的啊。第一个维度是信息流，比如说你频繁的接到过这个境外的诈骗电话，或者是因为诈骗的窝点吧，大多数都是在境外，打过来的号码都是带加字开头的
0: 啊。这个我真收到过，接到过这样的电话啊。这个虚拟的电话号，这是第一个。第二点还有是，
3: 第二点就是这个从网络流的这个维度啊，比如说你点击一些涉诈的链接，还有这个涉诈的 APP

0: 哦，那就是我们下载过一些可能会涉诈的 APP， 我们后台是能监测到的。
1: 但是我自己
0: 是
1: 不知道的。
0: 你是从正，你是从这个正规的一些应用商城去下载了正规的 APP，没人管你。
1: 对。
0: 但如果说你通过其他渠道下载了一些涉诈的 APP，我们是能知道的。
2: 对，能监测到。
1: 嗯，这第二方面。
0: 对。
1: 啊，其次还有。
0: 还有什么呢？
2: 第三个就是从这个资金流的这个维度，比如说这个咱们的央行，还有咱们的微信、支付宝，与这个涉诈的账户有没有异常的交易，这些都会推送给我们。
1: 哦，这我就明白了。
0: 嗯，
1: 他是因为呢，他收集到了我手机里面这三个信息，有一个可能就是不符合了，我下载了一些不明确的 APP， 或者我接到了加带加号开头的电话，虚拟电话号，或者以及我的这个银行卡上面的账号啊，是快来快走的这些钱。
0: 所以说什么呢？就是我们是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但凡是你有一些涉诈的风险，我们的96110都会第一时间对你进行告知和提醒。
1: 哦，这太好了啊。
0: 对，那近期还有什么一些案例吗？关于这方面的。
2: 最近高发的刷单类诈骗。
1: 对，
2: 在咱们德市区有一个带娃的宝妈，刷视频刷到一个抖音点赞专用金的广告，也是扫码添加了对方的好友，刚下载完这个对方发来这个任务助手 APP， 转了第一单小额本金，拿到了一点返利，正准备投入第二单，三连单任务的时候，就马上需要这个大额的那个他
1: 转账了，
2: 我们的96110预警电话就打了过去，最好就是最后反复劝说下他停了手，没有造成这个财产损失。
0: 哎呀，
1: 太好了。
0: 所以说啊，就是如果是96110来电的话，我们一定不要抵触，一定要接通，对不对？
1: 是的。
0: 哎，也一定要去配合人家啊，因为你确实是有这个被这个诈骗的风险了啊。
1: 那如果真是我觉得我可能是要被诈骗了，我有什么反应的渠道吗？或者热线的拨打？
2: 在这里咱们德惠市反诈中心电话是04318729-6110，大家这个电话就是我们反诈中心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就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0: 哦，也就是说啊，您可能会接到96110的来电，同时也可能会接到我们德惠反诈中心的电话，0431-8729-6110啊，这两部电话不要抵触。如果真来电话了，我们一定要配合。
1: 这个我知道。
0: 然后同时还有一个问题哈，也是这两天有一个听友反复的在提及哈，他说你这个预警电话我确实接着过啊，我接完以后了，但是我自己分析了，我没被骗。
1: 对，
0: 就你说那些事儿啊，我跟你说，我一个对号入座的都没有。那你说你为啥你警察非得要上门找我呢？你找我干啥呀？你说你
1: 主要是吧？
0: 啊，
1: 你说这要惊动邻居，寻思我犯多大事儿呢？
0: 那原本可能我是被怀疑被诈骗，
1: 对，
0: 结果别人可能以为我犯事儿了呢。
1: 对呀，
0: 你不给我造成困扰了吗？
1: 是
0: 不是？那这个问题，咱们王队能不能解答一下？
2: 这个问题，很多群众都有顾虑。上个月有个乡镇，有一位村民在网上被骗子深度洗脑了，骗子以这个购买这个石斛种苗种植，投入少，高价回收为诱饵，哄骗老人转账这个投资。我们大数据筛查到他安装了多个非正规的 APP， 以及他频繁点击这些涉诈的链接，还说就是我们轻轻都赚钱了，警察耽误他发财。鉴于这个当时这个情况紧急，我们联系这个辖区的派出所，及时前往他家，对他进行劝阻。老人最后也是幡然醒悟，意识到自己险些被骗。当老人把他自己的手机给我们看的时候，那个手机的界面已经出现到转账这个输入账号这个输入密码这个这一步阶段了。
0: 哎呦喂，那是一眼没照顾着的话，是不是就已经被人骗成功了？
2: 对，最后就是保证了老人这个财产安全。
0: 哎呀，所以说哈，你就这一点上的话，我跟你说，你坚决你得配合人家。那关于上门这一块呢，
1: 我还是不想让你们来，
0: 对，不想让你来。
2: 关于上门这块呢，如果是大家有顾虑，也可以联系我们。就是我们也不会大张旗鼓说来到咱家，说是你可能被骗了，让周围邻居所有人都知道。如果不方便，可以到联系我们，到辖区的派出所啊，到派出所可以。
0: 也就是在这个环节，其实还是会保护我们隐私的。
1: 这太好了。
0: 如果说你真的不想让人上门的话，你可以跟人联系。
1: 对，
0: 哎，到你辖区派出所咱们见面呗。这样的话，你看看是不是就没有影响了？是不是？
1: 这也是啊。
0: 那
1: 首先我们此时刻看到咱们公众平台有听友说啊，说现在哈是怎么赚零花钱呢？什么稳赚不赔的这些消息都是来自于。

0: 朋友圈，再就是现在短视频、嗯、哎呦刷两个短视频就有这么一个信息弹出来，看着挺真的呀，就我怎么能分辨真假呢？
1: 哎，其实我跟你说这个问题也是我想问的，我也经常能刷出来、
0: 啊、
1: 是不是、
0: 嗯、对，
1: 能不能今天王队你给我解答一下，
0: 嗯，
1: 我如何能从中找着真的有真的能赚钱的、
0: 嗯、
1: 我也有赚钱的欲望。
2: 嗯、
1: 啊、
2: 这个问题问得很实在，也是咱们广大群众最容易被骗的地方。
0: 嗯，
2: 现在骗子的话术呢已经不直接说刷单或者炒股之类的话术了，
1: 嗯
2: 嗯，已经换了包装。嗯，你比如说现在新包装有这个抖音点赞涨粉，嗯、
0: 哦、
2: 店铺关注领红包，京东淘宝做任务，嗯嗯，公众号嗯关注赚佣金，甚至打着公益助力爱心刷单的旗号，嗯，统一都是套路，都是统一的。嗯，先让你扫个码下载这个不在手机应用商店里边正规的 APP、
0: 哦、
1: 嗯嗯
2: 嗯嗯，咱们市区今天就有一个年轻小伙子，一开始想赚点零花钱，
0: 嗯、
2: 下载了这类的 APP， 一开始投资了，赚了点小钱也返利了，
0: 嗯，
2: 后来就是又凑了不少钱投进去，最后平台直接闪退，对方也联系不上了。
1: 嗯、
2: 哦，再后来发现
1: 就
2: 被骗了，
1: 直接被骗走了，是不是？
2: 对对对。
1: 那有没有什么更直观的、更直白的一些方式让我们去鉴别呢？
2: 嗯，这里边有三个渠道。第一个渠道主要是看你咱们正光的、正规的官方 APP 是在这个用商店里边是可以下载的。
0: 嗯、
2: 凡是让你点击，诈骗点击链接或者是扫码，下载的 APP 都是诈骗。
1: 哦，明白了，
0: 这个百分百就是诈骗、嗯、
1: 对，
0: 只要扫码或者点链接下载的都不行、嗯、
1: 不是在正规应用商店去下载的 APP，
2: 对对对对，
1: 你就别下。
0: 哦，这是第一点。
1: 嗯， 嗯，
2: 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看这个账户收款账户，如果是说、
1: 哦、
2: 你收款的账户是个人的账户或者个人的微信或者支付宝、
1: 嗯、
2: 这类的也都是诈骗。
0: 哦、
2: 正规都是对公账户。
1: 因为咱们确实能理解、
0: 哦、
1: 如果是官方的事儿，是不是正规平台的事儿、
0: 嗯、
1: 就不涉及到私下交易。
0: 对、
1: 嗯、如果产生了私下交易、
0: 嗯、
1: 那这件事儿一定是违规的。
0: 对，诈骗。
1: 嗯，
2: 对，
1: 对，
2: 嗯
1: 对。还有什么呢？
2: 还有一个就是看这个他的收益承诺。
0: 嗯， 嗯，
2: 如果说是零风险稳赚不赔，
0: 嗯， 嗯，
2: 收益完全高于银行，这类就是百分之百也都是诈骗。
1: 哦，
2: 嗯，
1: 哎呀，我跟你说，
0: 这点我理解，
1: 就是这句话吸引我的。
0: 嗯，
1: 哎，因为我觉得什么呢？就零投入，
0: 对，
1: 哎、无风险，
0: 对，
1: 稳赚不赔，它确实能打动人。但是你永远要相信一点，
0: 嗯，
1: 没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
0: 对，真的是，
1: 对不对、
0: 啊？
1: 哎，我们是不是有一部热线进来了？
0: 好了啊，咱们也是有一位听友，
1: 哎，
0: 张
1: 先
0: 生打来了电话，咱们接通一下，看张先生有什么问题啊？你好，张先生。
1: 嗯，
3: 哎，你好。
0: 哎，你好，张先生，咱们这边有什么问题？
3: 哎，我这么个事儿，我想问一下子。
1: 嗯，
3: 我这正要用钱呢，但是我这银行卡怎么还被封控了呢？那打电话我问银行了，说我存在被诈骗的风险。那我现在钱也取不了、
1: 嗯，
3: 那转账也不行，微信绑定这银行卡也花不出去。我这正等着买饲料给牛，那个喂牛呢，这怎么整？着急呀、啊！
1: 哎呦，这个问题太专业了，咱们得有请我们的王队进行解答了啊。
0: 嗯
2: 嗯。你好，听众朋友。
0: 嗯、
2: 你的银行卡，被风控被冻结，可能就是，存在三种情况啊、
0: 嗯。
2: 第一种情况是你银行卡接收到了这个涉诈资金，通俗来讲就是，其他案件的被害人被诈骗的钱转到了你的银行卡账户上啊、
0: 嗯。
2: 这是一种。第二种是你的银行卡账户存在了这个，风险较高的交易情况，比如说这个有大额突然的大额转账，还有这个交易频繁的快进快出这类情况。以上这两种情况呢，可以先到对应的银行查明风控原因，银行会告知这个解封的过程啊。我要着重说的是第三种情况。第三种情况是你的支付账号被保护性支付了啊，就是大数据筛查到你可能正在遭遇电信诈骗或者存在较大的被骗的风险。这时系统会对你的账户采取一种临时性保护性的措施。
1: 那我想替这位张先生问一下啊、
0: 嗯、
1: 就是您说了这些，我们到底多少天能给我解封？因为我们确实着急要用自己账户里的钱。
0: 对。
2: 一般这个保护性支付它的期限是16工作日。过了16工作日自动就解封了啊、
1: 哦、
2: 但是如果还有一种情况，比如说你特殊情况你比较着急要用钱，你可以到辖区派出所申请，这个 经过报公安机关层层审批，最后2到3个工作日就可以完成。
1: 嗯、哎、啊，张先生，不知道这个我们王队替您解答的，您是否听明白了？
3: 好嘞，谢谢啊，我听明白了，谢谢、
1: 啊。再次感谢我们张先生的参与啊！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啊，8200068啊。
0: 但是我就明白了，就是在我被骗之前，我就是可以去。如果说真是银行给我封控了，他就是在保护我，这是一个临时性的保护性的措施。16个自然日，包括我要是着急用钱，我要去公安机关哈，逐级的去上报解除，我2到3天就可以取到钱了。
1: 嗯，
0: 这是在我被骗之前。
1: 对。
0: 可是如果真是我就不小心被骗了呢？我钱已经转出去了，我钱已经转出去了，那我有办法追回来吗？
1: 就我觉得好像追不回来了。那你钱都已经到人账户了，还咋往回追？
0: 就包括很多朋友都是到这一步卡住了，
1: 嗯，
0: 钱已经转出去了，怎么追回来？我现在就不知道咋办了。
1: 那这个事儿还得是王队替我们解答一下。这种钱都已经转出去了，
0: 对，
1: 我们有没有概率追回来？
0: 嗯，
2: 这个就是咱被骗之后，第一时间一定要选择报警，这是唯一完损的正规的途径啊、
0: 哦，
2: 而且越快越好。
0: 咱们报警就可以拨打8720-9610-9610啊！
1: 哎，你这一点上我说哈，确实是有问题。
0: 嗯，
1: 因为我们第一时间可能不是想到报警，
0: 我要去银行，
1: 先去银行。
0: 对呀、
1: 啊，因为我的第一个想法是我得先去银行啊，因为钱是通过银行转出去的。
0: 对呀、
1: 啊，你这么说来的话，其实我们这个事儿做错了。
0: 做错了。
1: 第一步你是应该先报警的。
2: 对对对对。
1: 哦。
0: 那其次在之后再去银行是吗？
2: 嗯，
0: 还是怎么弄？
2: 嗯，我跟大家流程和大家分享。第一步是你与骗子之间这个所有联系方式，包括聊天记录、转账记录，还有对方的比如说微信号，还有抖音号，包括其他比如快手这类对方的账号，一定要保存好，因为这个报案的时候这个是都是证据啊。第二个就是立刻到就近的公安机关去报案，说明具体是什么时间被骗的，被骗多少钱，转账了多少钱，对方的银行账号是多少。这个公安机关对这个涉案账户进行这个发起层级止付冻结。也是很多人被骗了先跑银行，让银行帮忙冻结对方账号。
0: 对，
2: 但是银行是没有权限冻结他人这个账号的，所以说只能通过这个报案。
1: 那这个事儿我就清晰了，银行不可能去帮我们把钱追回来，更不可能去冻结他人账号。那王队说了这么些，那你还没有解答我的核心问题。
0: 核心问题，
1: 这个钱到底能不能追回来？
0: 对，
2: 转账之后，短时间内报警的话，财产这个资金，还没有被转走，止付这个成功率就会高很多。如果拖的时间久了，资金到那个诈骗账户里边就会被层层这个分解，拆分，就会难度就会很大了。今年以来，我们也是通过这个止付冻结机制，对广大群众，被害人进行了一些完损。
1: 也就是说，如果是短时间之内的话啊，我们还是有概率能把钱追回的。
0: 对对。
1: 但如果拖的时间长了，
2: 对
1: 可能过了
0: 月底，
1: 过了一周、10天半个月了，你突然幡然醒悟，哎呀，我是不是被骗了？
0: 对对。
1: 那会儿钱可能都已经被分散出去了，
2: 对对对，
1: 那我们就很难把它追回了。
0: 哦。那你说我只有这一个途径吗？我看网上都有那种可以帮我。
1: 啊、他们有人说了，说的他是黑客，我可能个了，我还能帮你追回来，我还能帮你维权。那
0: 这
1: 些呢，
2: 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说是在网上碰见说我是黑客，或者是我可是有法律团队啊，可以帮助大家维权，这类都是二次诈骗。
1: 说白了就这个就不能信了，
0: 骗我一次不够，还要再骗我第二次。
1: 总结一下，如果真的啊，你要是真是面临这种问题的话啊，那就第一时间的话必须得是先联系咱们那个咱们反诈中心。
0: 那好啦，那就是说这个反诈中心我知道了，就包括在前两年哈，咱们一直在有说要在手机里面去下载一个国家反诈中心 APP，就是很多朋友就说不理解，怎么难道我下载一个这个 APP，它就能保证我不被骗吗？就这么简单吗？或者我下载之后我怎么应用呢？我是怎么点开设置啥呢？会不会它这个软件是正规的吗？
1: 哎，你别说哈，我也想过这件事儿，是不是真的下载了 APP 以后，我们就可以就是哎一劳永逸，什么都不用哎操心了。
0: 对、
1: 啊，
0: 对，这个问题。
2: 这个国家反诈 APP， 这个大家已经很多人都安装了，但是不会用这个 APP。
0: 对。
2: 第一个是呢，我来教大家一下，就是打开这个来电预警，还有短信预警。授权手机这个通话还有通讯录。 这样境外诈骗倒过来之后，就会有提示，这是第一，甚至可能直接就给他拦截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用这个 APP 可以自检，定期扫描你手机里的应用，能识别出诈骗的 APP， 发现之后就可以直接下载了。
1: 直接卸载了，是不是？
2: 对，
0: 我天，
1: 那这么说的话，那如果家里边有老人呐、孩子呀，是不是一定要为老人和子女都给他安装上，是不是？
2: 对，
1: 可以避免这些问题啊。但是其实啊，我觉得咱们反诈工作啊，开展了这么长时间，经常性的预警，也天天去做一些宣传，对不对？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的一些反诈方面的一些宣传片之类的。那为啥我们做了这么多工作了，现在依旧还会有很多人被骗呢？是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到位吗？还是说我们就是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直接针对那些诈骗分子？其中是有什么难点吗？对于我们来讲，
2: 这也是我们工作中最头疼的问题。总结下来一共有三个难点。第一个难点是被害人被深度洗脑，不信警察，只信骗子。很多人被骗之后呢，民警上门了还护着骗子，觉得我们是耽误他发财了。
0: 对。
2: 第二个难点是这个诈骗套路迭代太快，防不胜防。这个月是抖音点赞刷单，下个月就变成新的这个刷单名目。比如说前段时间流行那个养老诈骗，现在又换成新的政策类投资名目。总是蹭最新的这个热点换包装。第三点是，被害人心里多数存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过于自信，认为自己不能被骗。
0: 对，
1: 确实。
2: 还有一个就是，在网上。赚些外快，轻信了骗子。
0: 想着我就以小博大，
1: 对，
0: 搏一搏，单车变摩托，
1: 确实有这方面的
0: 想法。怎么就能骗到我呢？我也不相信呢。
1: 其次还有什么？
0: 这反正也是咱们老百姓对于这个警察，如说真要上门了，这预警工作其实是很不理解的。就为什么你要告诉我这些？我这也没有任何的风险呢，是不是？就这一方面。
1: 那你说啊，咱们王队哈，就针对于现在咱们这些互联网诈骗啊，一些电信诈骗啊，很多的一些诸多形式，接下来我们反诈中心这一块有什么具体的一些举措和措施吗？
2: 接下来我们重点围绕两个方面开展工作。第一是我们近期正在筹备，挨家挨户反诈宣传专项活动。届时会有我们的民辅警，去来上门，敲门，希望广大市民朋友耐心倾听，还会发一些反诈这个宣传卡片，让家家户户都了解反诈宣传的这个工作内容。
0: 对。
2: 第二点是盛京银行和公安机关联动预警机制，以后银行工作人员发现有大额多次可疑转账，比如说，来这块有办业务的给陌生人转账了，提前银行工作人员要提前掌握一下，看看。把握一下风险，看到底是不是疑似被骗的人。如果是感觉有疑似被骗的风险，可能先劝阻停止转账操作，马上联系我们，联系派出所，把反诈关口迁移到这个银行柜台，从转账环节拦截下来。
1: 那我就可以理解为，可能以前不管你啊先选择报警还是先选择银行，现在呢我们反诈中心与银行进行了一波联动。只要是你发生了这个问题的话，是不是我们第一时间由银行跟反诈中心联动去帮你处理问题？
0: 对
1: 啊，这样的话会更及时一些，对不对？
0: 是。那今天呢也是回答了大家关于这个电信诈骗这方面的问题。最后咱们王队长有没有什么也对咱们老百姓说一说的啊？看看大家是不是怎么理解配合咱们电诈工作，
1: 有没有一些想要去倡导的？
0: 是。
2: 就是在今年以来，在公安部、省公安厅、市局，还有德惠市市委市政府，统筹领导下，我们在这个打击，电信诈骗网络治理这个前端。已经持续打击，我们非常重视这个事儿。打击犯罪是公安机关分内之事，我们责无旁贷。但是电诈宣传工作，包括预警劝阻工作，这就需要咱们每一个市民配合和努力，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去努力，守护好自己这个钱袋子，守护好平安德惠。
0: 确实、
1: 确实，再次感谢我们王队哈。今天呢，我们也确实学了不少知识哈。大概捋顺一下，首先呢，就是如果接收到了我们的96110的来电，一定不要抵触，要跟人家配合，对不对？因为这个确实是我们官方唯一的一部电话。
0: 对。
1: 其次还有、
0: 就是、不是告诉你说你被诈骗了，
1: 对，
0: 他可能是告诉你
1: 你是有风险，
0: 哎，是吧？就包括咱们有一部热线，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是咱们德惠市的反诈中心的电话，872-96110，872-96110。 6110。
1: 同时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格外注意的哈，任何 APP 啊，如果不是通过我们官方商城能下载的，
0: 对，
1: 一定不要进行扫码下载。
0: 对，
1: 哎，18-9那些都是一些哎、关于诈骗方面的一些涉诈 APP。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包括很多朋友可能会有疑问啊，说为什么我的银行卡就被冻结了呢？我也没有被骗呢，这只是一个采取了临时的保护性的一个措施。
1: 哎、
0: 咱们银行卡在16个自然日就会解封了，着急用钱，咱们就去辖区的派出所。
1: 还有，
0: 哎、
1: 那就是搏一搏单车变摩托的事儿啊，
0: 这事儿别想，
1: 别信啊，天上掉馅饼的事儿，你放心，永远砸不到你脑袋上。
0: 对，确实，最后其实也像那个咱们王队说的，反诈工作是离不开每一个市民的理解和配合的。而且呢，这个事儿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因为不断的去有一些新的诈骗包装成新非常新颖的一些诈骗方式，大家真的很难分辨，还是守好自己的钱袋。
1: 你得说，同时我们反诈中心呢也在不断的提升自我，也在不断的推陈出新，是不是？哎、去应对全新的一些骗局啊、好吧，再次感谢王队今天做客直播间啊。
0: 是。
1: 我们本期的897百姓通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哈。现在那么王队啊、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好吗？
2: 再见。
0: 好嘞。

0: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0: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2: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3: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4: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3: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4: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5: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6: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7: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8: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7: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8: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

0: 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2: 德惠街坊们，休闲听广播啦！
3: 优质本地频道，千万别错过。
2: 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好玩好听。
3: 打开调频，收获满满快乐。
4: 德惠综合广播 FM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5: 哎，老公，你瞅，我发现个躺着赚钱的事儿，手机做刷单零门槛，日入200。
6: 哎呀妈，媳妇快停手，这不是最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吗？
5: 啊，都跟我说正规兼职，老多人都赚着钱了。
6: 这就是前期给你的小额返利，那都是余额。等你大额垫付，对方直接拉黑跑路，一分钱你都要不回来。这全国每天上千人被骗，
5: 那我得赶紧告诉大家伙儿，千万别上当。
4: 记住，所有刷单都是诈骗，垫付资金全是陷阱，守住钱袋子，远离电信诈骗。
3: 大事小情，一笑百停。家长里短，喜乐相伴。不端架子，不绕弯子，嬉笑怒骂全是干货。给生活添点乐，给日子解解乏。永斌故事会马上开讲。
7: 接话
3: 北京时间10:4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综合广播。此一时间段依旧是永斌故事会，我是永斌。哎呀，最近减肥呢啊、哦！谁说减肥就不能吃东西？减肥咱得说能挑着吃。就我个人来讲，我平时我就喜欢吃牛肉，哎，所以说减肥期间人说了，减肥期间也能吃牛肉。但是啊，吃牛肉这一块我跟你说，你得慎重。为啥跟你们强调这件事？因为我这两天真减肥了啊。然后我上网了解了一下，说牛腩那块肉不能吃。因为啥？牛腩那块肉啊，相对就是属于是啥呢？牛的腹部，哎，运动量较少的一个部位，积累了大量的脂肪。所以说啊，减肥期间不能吃牛腩，虽然它香，但是不能吃。没事啊，无所谓啊。人说了，减肥期间可以吃牛里脊啊，里脊肉最瘦的一个牛肉部位，脂肪含量最低啊，那蛋白质丰富，适合啥呢？适合快炒或者是嫩煎。包括你像牛腱子啊，虽然说它需要长时间的一个炖煮，但脂肪含量也是较低的，并且富含胶原蛋白啊。哎，这吃完以后对关节还好呢，没啥事，吃完以后减肥跑步啥的，你就多吃点牛腱子。哎，同时你也可以吃牛腿肉，那瘦肉比例高，适合啥呢？切片炒菜或者做成牛肉丸。但是不管咋地吧啊，我跟你说，牛肉这玩意就是好吃，咋做我都乐吃啊、哦、不管减不减肥我都乐意吃。但今天我上网发现一件事儿啊，人说啥呢？人说这个印度这个牛没人吃，这咋整的呢？这是网上说了哈，就是牛在印度根本就不是动物，那是行走的神仙，那是大地的母亲。人家那不叫吃牛，吃不吃牛肉，你但凡动这个念头了，你那叫亵渎神灵。打个通俗的比方，那就是比如咱们过年的时候可能会有祭祖或者是拜财神拜菩萨，小心翼翼的，那没有半点怠慢，是不是？反观印度人看牛的时候，那就是这种待遇。那满大街都是牛啊，我跟你说横行。

0: 接下来就是啥呢？牛在咱这边等于啥呢？等于食材。牛在印度那边等于啥呢？等于神啊。人在印度那边等于啥呢？等于牛的服务员。哎，这玩意儿我跟你说哈，我跟你说，不看不知道啊，一看吓一跳。全世界范围内几乎每个国家都有自己坚决不吃、打死不碰、看着就皱眉的动物。哎，好像你发现在中国就不这样，是不是？你中国好像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只要这个东西它可能不是剧毒啊，咱好像都能吃，是不是？在咱中国的话，哎呀，主打是一个万物皆可成为食材。反观啊，世界餐饮界的这个，哎呀，差别啊，就是真的比人与人的这种贫富差别都大。你像咱中国餐桌上的这些珍馐美味，是不是在别的国家很可能就是神圣的神兽，或者是入侵的害虫啊？包括啊，就是有一些在别的国家，人家把它视为宠物或家人。但是在咱们这边都能端上餐桌。哎呀，既然聊到这个话题了，今天咱就来盘点一下世界各国不吃的动物。
1: 一生八九七，一城德惠情。一座城，一种声音，一份情怀，一生倾听。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惠的父老乡亲们，
1: 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儿，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0: 一段小提示过后，咱们节目继续啊，依旧是永斌故事会。上半段咱说了，今天来盘点一下啊，全世界各国不吃的那些动物。刚才说呢，印度不吃牛肉啊，其实印度呢也不是什么牛肉都不吃。同样是牛，哎，在印度母牛是很神圣的，水牛可以吃啊，水牛可以吃。主打一个精准分类啊，区别对待啊。第一次知道的时候，哎呦我的妈，我都很诧异，咋整的这玩意？同样是牛，水牛就天生就该死呗，就该被人吃呗，就能不能一视同仁，把那个母牛也给我吃了？
3: 上来就是个四川，一个右边腿，同时一个左中刀，我当时
0: 好了，咱接着说哈，就是第二个硬核的一个禁忌是啥呢？就是所有穆斯林国家哦，坚决不吃猪肉。哎，好像大伙儿也都知道这个事儿，是不是？但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很多人疑惑说：“哎呀，那猪肉多香啊，那肥瘦相间，做成红包肉、锅包肉、糖醋里脊，国民美食呢？”哎呦我的妈，都香麻了呢，都啊。但是在穆斯林文化当中啊，猪是什么呢？猪是不洁的，是懒惰的，哎，是最杂乱的动物，一辈子啊，拱土觅食啊，脏乱寄居，没有干净习性，所以彻底禁食猪肉以及所有猪类制品。重点来了啊，咱们哎画一个重点啊，最搞笑的，人家不是不吃，是极致的嫌弃。所以说，很多的穆斯林国家超市里面不仅没有猪肉啊，饭店里边也没有猪肉，市场里边也没有猪肉，连零食、添加剂、护肤品等等等等都要排查有没有猪肉的成分。你像咱们日常来讲，没啥事看电视的时候吃点什么呢？吃点什么那个油滋了呀？就是网上现在说这个猪油渣啊，包括猪皮冻，在人家眼里边那就是不能触碰的禁忌红线。那你说逢年过节，你说谁家餐桌上你没有点猪肉硬菜呀，对不对？你说人家，我跟你说，哎呀，逢年过节的时候你就放心吧，啥时候都看不见半点猪的影子。
3: 一个多钟头，我当时准备了，我当时
0: 再来说哈，小日子那边，其实我在我看来，小日子不

咋挑食啊，那他们吃那个刺身呢、啊、啥啥的，那不都传过来的吗？但后来我才知道啊，小日子坚决不吃羊肉，而且闻着味儿就跑啊。哎，这我真头一次了解这件事儿啊。你比如说咱们秋冬季节的时候标配啥呢，羊肉火锅，哎，烤羊肉串，羊汤馅饼，暖胃又解馋，冬天那你这不吃顿羊肉那你就白过呢都。但是日本人啊，小日本那块啊，嗯，小日子那块啊，小日子那块啊，天生抗拒羊肉的膻味，并且是完全接受不了啊。在小日子那边啊，就是羊肉属于是超级冷门的一种食材啊，普通超市基本咱是看不着的，普通老百姓甚至个别的人一辈子没有吃过羊肉。人家那边就是这个饮食主打一个啥呢，就是海鲜得鲜，牛肉得嫩，猪肉得香啊，羊肉太冲了，味道太重了，嗯，不配上桌。所以你会发现哈，有一些这个 Japanese 啊，可能来到咱们国内旅游的时候，尤其是到咱们夏天夜市撸串的时候啊，哎，你看咱们国人一把羊肉串，那吃的一个叫满嘴流油，津津有味啊。然后你看你 Japanese 路过的时候，那直接捂着鼻子绕道走啊，那闻一下子都受不了。嗯，接下来再说 American 啊，说美国人啊，美国人呢，他是什么呢？他是哎呀，不吃猪蹄儿，不吃鸡爪，然后不吃鲤鱼。哎，这我说实话我也理解不了啊。首先说这个猪蹄儿还有鸡爪啊，在咱中国来讲，那绝对是宝藏食材，对不对？卤鸡爪、泡椒凤爪啊，包括这个红烧猪蹄儿、酱焖猪蹄儿，那绝对那就是哎呀，追剧必备下酒神器啊。哎，咱就这么说，就我愿意吃那个虎皮凤爪，你知道不？你就给我十个虎皮凤爪，你就这一晚上你不用管我，你再给我半箱啤酒啊，我谁都不打扰。但是啊，在美国人眼里边啊，这个鸡爪子以及猪蹄儿就等于是脏东西。他们的逻辑呢也是比较清晰了。那你想想吧，那猪蹄儿啥的，天天都踩地上走泥路，对不对？而且全都是褶皱，里边藏污纳垢的，看着就不干净。我们坚决不吃。听到这事儿的时候，其实我想吐槽一下哈。那你说你们成天吃那个半生不熟的牛排，生冷的一些沙拉，是不是啊？你不嫌脏啊？你不嫌凉？完事在我们这，我们都洗干净的，拿火还燎一遍的啊，你还嫌脏？那都多好吃了！我也看过很多的一些短视频啊。当外国人真的尝到了国人的做烹饪出来这个猪蹄儿和鸡爪子的时候，那就直接都被征服了。还有一件事儿哈，据了解呢，这个美国的五大湖，哎，这个湖里边现在这个亚洲的鲤鱼已经泛滥成灾了啊，密密麻麻全是鲤鱼，挤的那水都流不动了啊。他们还说呢，这不行，这鲤鱼太破坏生态环境了，都成灾了。政府据说啊，每年可能得花十几个亿啊，去整治这件事儿。哎，那你就说咱看这点鲤鱼，你说不心疼吗？你说那么肥美的鲤鱼，你合着是炖汤，合着是红烧，要不然你整个酸菜鱼，我跟你说，你把它都运过来，分分钟我跟你说都给它吃灭绝喽。你结果美国人是啥呢？坚决不吃啊，理由更是搞笑，理由说啥呢？说不行，这个鲤鱼鱼刺太多了，吃着太麻烦，而且有股土腥味儿。我只能说呀，是你们的厨艺不够，压根儿就没有解锁鲤鱼的做法。好了，接着来再盘点啊，德国人啊，德国人呢是啥呢？坚决不吃淡水螃蟹，他们视螃蟹为害虫。咱都知道啊，德国人呢是以严谨刻板出名，是不是？饮食洁癖也是刻到骨子里了啊。咱们比如说到秋天的时候，最快乐的事儿是啥？那就是吃一顿肥美的大闸蟹，对不对？那大闸蟹合着是清蒸啊、香辣蟹都可以啊，甚至就是做成一些蟹制品啥的，我们都非常喜爱啊。那绝对那是秋天的顶流美食啊！但是在德国人眼里，他把淡水螃蟹定义为水域害虫，脏乱带细菌，绝对不能上餐桌。哪怕就是当地那个螃蟹都泛滥，满地乱爬呀，本地人看都不看一眼，你更别说吃了。网友都说了，你德国人眼里边。

0: 那螃蟹是害虫，中国人眼里那是啥？那是秋天的 VIP 待遇啊！这同一个地球，不同的时代认知啊，这玩意儿啊，这咋的？我跟你说，你就那螃蟹拿过来以后，你就放心吧。用东北话说的话，我们都能把你那点螃蟹给你吃绝户了。接着再来说一个啊，离咱没多远啊，俄罗斯。哎，俄罗斯相对比较高冷啊，但是在我们看短视频也能发现，哎呀，俄罗斯好像人家战斗民族什么都吃啊，没听说他啥玩意不吃啊。好了，分享一下啊，俄罗斯人不吃狗肉，不吃海参。首先说啊，俄罗斯全境呢，它是禁止吃狗肉的啊，因为狗呢，在这个当地是百分百的宠物家人，如果吃狗肉的话，那是违背道德，让人无法接受的事儿。哎，这个倒是能理解哈，因为现在好像国内有很多人嘛，也不吃狗肉，可能也是这种态度啊。但是我理解不了的是啥呢？那咋这狗肉可以不吃？那海参，差哪儿了呢？海参呢？那海参，那宋小宝那海参炒面，都火遍全国呀。尤其是啥，在东北沿海地区，海参那是顶级的一个滋补食材，高端宴席必备，对不对？营养价值直接拉满啊、哦！但是人俄罗斯人说啥？俄罗斯人说了，说海参不行啊，那玩意儿长得就不好看。首先说长相，它长得就像内脏似的，你知道不？而且那玩意儿口感极其诡异，毫无食欲，我们坚决不吃。但我们恰恰相反，就我们觉得那海参的口感不挺好的吗？所以啊，这就是文化差异，也是美食饮食方面的一个差异啊。国人咱们感觉海参那是山珍海味，对不对？人家就感觉你那是奇怪异物，所以说啊，认知壁垒直接拉满了。然后最后再说一下澳大利亚，哎，澳大利亚有两个执念啊。澳大利亚第一不吃野兔，第二不吃本土的龙虾。据说网上有一个热评啊，就是这个澳大利亚呢已经被评为全球吃货最羡慕的一个国家了啊，遍地是食材呀，完人一口都不碰啊。首先说野兔，澳大利亚啊，野兔泛滥，上亿只野兔啃食草原，毁植被，破坏生态，政府年年进行捕杀围剿，但是根本控制不住。我就想说一句，你都给我们运过来，你看看，我们跟你说麻辣兔丁啊，红烧兔肉啊，是不是？你合着是热吃的，合着是冷吃的啊、哦？我跟你说，我们都能给它造喽。结果在澳大利亚那边啥呢？不吃兔子啊，理由也是很简单。第一，兔子大多都属于是实验动物啊，他们自己心里边自带一个滤镜，就看这个兔子不行，我不想吃它，因为啥呢？它通常是用来被做实验用的。当然了，还有大多数的人是觉得啥呢？兔子相对比较可爱啊，那下不去嘴儿。说白了，澳大利亚还是中国人少，要不然我跟你说，你这都给他造他。更离谱的还有啥呢？澳洲龙虾啊，澳洲龙虾那个个头超大呀，肉质饱满啊，鲜活肥美，全球顶级的食材海鲜啊。结果就是啥呢？本地人不会吃，不爱吃，基本不吃啊，全靠啥呢？出口赚外汇了啊，自己一点都不吃。我就想问一句，咋的？这锅都没有啊？蒸不熟啊？是咋的？为啥就不吃呢？你把我整澳大利亚去以后，你看吧，我跟你说，我能保证一点，我不吃主食了，以后我天天我吃龙虾。总结一下啊，就是啥呢？你看印度牛是神仙不吃啊，穆斯林猪是不洁的不吃啊，小日子那边啊，就是这个羊肉太膻了不吃。美国是啥呢？哎，这个猪蹄儿、鸡爪子太脏了，鲤鱼刺儿太多了不吃。德国是啥呢？螃蟹是害虫不吃。澳洲那边呢？哎，兔子太可爱了不吃。龙虾，我怀疑他是不会吃。包括你像英国的话呢，咱们国内传统美食皮蛋他们不吃啊，他们觉得那是黑暗料理。哎，反观只有咱们中国，只要是合法干净能烹饪的啊，咱们好像通通都吃。那你想想嘛，那洪水泛滥的小龙虾，入侵的牛蛙，遍地的野菜啊，各种河鲜山珍，分分钟我跟你说，那我跟你说，到最后野生费点劲了，只能人工养殖了，野生都吃干净了。 所以啊，最扎心的一个真相是啥呢？就是全世界的物种泛滥，归根结底就是缺少我们中国人。只要我们中国人到以后，你放心，分分钟钟都给他吃灭绝了。但是你外国人，你也不能用一种批判性的眼光来看待我们中国人，总说我们中国人啥都吃。是我们不浪费食材，尊重食物，擅长烹饪，并且懂得珍惜，所以才导致啥呢？就同样是动物，别人看着头疼泛滥，哎，到我们这儿那就可以做成一道菜上桌了。你还知道哪些国家有不吃的动物？不妨可以来与我分享啊，咱们一起长长见识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暂且分享到这儿，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1: 喂，囊妹啊。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毛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阿姨，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0: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中央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5: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上节

我们讲到成吉思汗呢，为了对金出兵，他搞了一个大动作。什么动作呢？他搞了一个复仇者联盟。这可不是好莱坞电影里边的那个超级英雄主义啊。成吉思汗做的事情呢，是把每一个他手下的士兵都变成了复仇者。哎，这个很厉害，这招非常非常的高。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出兵这种事情，你总是需要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的。无论是对自己人，还是对对手，亦或是对旁观者来讲，这都是需要的。那么他是怎么做的呢？首先啊，他把他的这个士兵，包括领兵的贵族，挑出来一大批人，弄到山顶上祭祀，啊，冲着长生天祭祀，这个是蒙古人祭祀的一个，这么一种偶像啊，说祈求长生天，天上的神仙、地上的人类以及已经死去的神灵来帮助我，帮助我复仇。复什么仇呢？说当年金廷曾经杀害过很多的蒙古贵族，那些都是我们的亲人，那些都是我们的手足，还是我们的祖先。我们能够让我们的祖先死得如此的冤枉吗？当然不行了，所以我们要替他们报仇。这是成吉思汗非常有效并且非常直接非常敏锐地发掘了一个在华夏民族的心底的一种思维的习惯，就是我们对祖先特别的重视。你看在这个世界上整个华人圈的各种祭祀，大多数人都会去做的一件事就是祭祖，对吧？剩下的都是一些区域性的崇拜，有些地方呢拜妈祖沿海，对吧？有些地方呢拜山神靠山，是不是？还有的地方拜这个拜那个，我以前还讲过石敢当等等等等的。但是大多数华人都会对祖先有这么一种祭拜。整个华夏民族，我们是一个非常融合的民族，我们一向对祖先非常的重视。所以成吉思汗呢就发掘了这个情绪，把所有人的这个情绪全都调动起来，说我们蒙古大军为什么要去打金，是我们要去报仇。那我平白无故去欺负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我要去复仇，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蒙古士兵群情振奋，每一个人都希望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实现复仇这个目标。做这个誓师大会的时候呢，其实已经是年末了，所以他不可能本年度出发，而且还要做准备呢。于是呢，大家群情振奋的去准备兵、准备粮草、准备各式各样的东西，反正就要出兵了。啊，这一转眼这年就过来了。第二年的年初，蒙古大军的这种动向就被一些金朝的侦察兵捕捉到了。于是金朝北边的守将有一个人叫纳哈买柱，就赶快快马加鞭地跑回京城去向魏少王去报告去，啊，说报告，我有一个紧要的军情，您一定得听一听。说什么军情呢？说蒙古人要入侵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让人觉得惊讶的消息。你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无论是真是假，你至少得调查一下吧，对吧？但没想到魏少王呢，他怎么回答呢？他说，这怎么可能呀，我俩又没事儿，没仇没怨的，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小子是不是有点啥想法啊？你小子是不是想让我们和蒙古之间打起来啊？你小子居心不良啊，来人呢，把他给我逮起来啊，扔到天牢里。这就把这纳哈买柱给关起来了。你说这纳哈买柱憋不憋屈，委不委屈？但是你跟谁说呀？啊，魏少王根本就不听。所以今天我们说呢，魏少王他后来遭遇到的所有的苦难都和他自己有关系，深刻的印证了老百姓经常说的那句话，脚上的炮都是自己走的。魏少王不相信啊，那好吧，你等吧。没多长时间，人家蒙古的大军就打到了云中。这个云中这个地方我们在节目里边讲的比较少，这在金朝当年呢是他们的西京，是今天的山西大同啊，这么一个地方。到了这之后，你想金朝压根就没有防备，蒙古军是带着复仇的心思来的，那当然打得特别狠，所以很快就占领了一些金的边

这个时候，当告急的信件像雪片一样飞回到魏少王这儿以后，他才感觉到恐怖。哎呦我的天哪，原来是真的呀，赶紧第一件事先把那纳哈买柱给放了。对不起啊哥们儿，我冤枉你了。纳哈买柱气的呀，哈就我白吃这么长时间牢饭了啊，我个人委屈点倒没啥，我跟你说的这个可是非常重要的军事情报，你又不听，哎呀时间让你给耽搁了。那魏少王根本就没有时间听你说那个，少来，我现在忙得很。魏少王忙什么呢？首先第一条，向蒙古求和。另外一方面呢，命令将领出兵备边，就是到边疆地区去守卫去。但是他在做这件事情的同时呢，他又很担心老百姓引起恐慌，所以呢他又下了一个命令要封锁消息。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这时候金朝做了什么努力来防卫蒙古人。他们呢在北边修筑了长达千里的壕障和边墙，哎，我就挡着你，你不是骑马吗，你不快吗，我拿这个东西来影响你的行进速度，这样的话我们就有的打了，我们的骑兵也不慢，到时候咱们就拼一下，看咱们谁猛，狭路相逢勇者胜，谁怕谁呀。本来是这个想法，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件事儿。这个边墙是死的呀，打仗的人是活的呀，你光指着边墙是不好使的，你别说是你临时建起来的这么一边墙，你就是万里长城，你顶上没有兵把守也白扯呀，导弹没有人发射也没有用啊，干啥使啊，吓唬人呢，对不对？他就忘了这个人的元素了。而蒙古是怎么破这个边墙的呢？说起来都可笑，直接就找到了为金朝守卫界壕的汪古部族啊，也是一个部落啊，找他跟他谈，咱都不是外人，金人怎么对你的，对你们好吗？哎，汪古部落的首领说不好。好啊，那咱们是兄弟啊，咱反了他吧，跟哥们儿干，哥们儿有一口吃的绝对不会不给你的，妈，咱们一起吃香喝辣。汪古部落说那行，那咱就一起整吧。哎，就这么一整，边墙打开没用，白造了。但是这个事儿不能对金朝说，表面上还得打一打，哎，就不能让你们知道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实力，我这腹啊不能露出来，实力我得捂着，将来我一旦爆发的时候让你们都看看，吓死你们。于是在这一年的四月份呢，成吉思汗拒绝了金朝的求和，一方面自己亲自率领着精锐骑兵南下，另外一方面派他的长子乌赤率领着部队从汪古部落所守的西南路悄悄地进入金国的境内，双管齐下，一明一暗。金朝这时候还蒙在鼓里呢，他哪知道守边的部队已经被策反了呀，懵懂无知啊。到了七月份的时候呢，人金朝那大官还下来视察，说这个边墙做得怎么样啦，啊，我们这个守护的堡垒盖得如何啦，嗯，我们的士兵们操练得怎样啊，哎呀，我们的士兵看来想的比我要超前呢，你们都穿上了蒙古大军的衣服，不错不错，你们是要混入敌营和他们一起厮杀吗？好样的，小伙子不错啊，长得也好，你看长得多像蒙古大军呢、啊、嗯，你们怎么都长得这么像蒙古大军呢、啊？啊，你老家哪儿的啊？哎，你怎么说蒙古话呀，啊，你不会说我们的语言吗？不是，别闹啊，别闹，我可是官儿。那我讲到这儿大家都明白了，遭埋伏了，你还以为你自己这个堡垒是防人家蒙古军的，人蒙古军早就在这儿埋伏下来，要防你，要揍你。这一下子金朝才发现，原来蒙古军已经距离他们这么近了，已经进入到我们的境内，而且我们准备要作为天险来防御敌人的这些地方都已经被人攻陷了，那还打什么打呀，赶紧撤兵吧。他这么一撤，成吉思汗的部队尾随而进。成吉思汗一来，朝廷可就着急了。注意啊，我在这说的都是金朝的朝廷。着急怎么办呢？赶紧调人来防备啊。于是就搞了一个招讨

纸，这个人叫完颜九斤啊，九斤就是一斤二斤三斤四斤五斤六斤七斤八斤九斤的那九斤，带了号称是40万人守在了一个叫野狐岭的地方。这个地方呢，今天是河北万泉的北边，号称是天险。完颜九斤呢就准备在这儿迎蒙古部队，但是这时候有人建议他说，你们呐，别在这儿守株待兔了，人家首先不一定从这儿走，从这儿走也不一定就正面的进攻你。蒙古部队呀，诡计多端，谁知道他们能用什么样的打法呢？现在最好的办法是啥呀？是你赶紧趁着蒙古大军呢他正在屯兵牧马的时候主动出击去削他去。你要是主动出击把他给揍了，那你就好办了，可是你要是等他，那就坏了，抢占先机非常重要啊。这话其实说的是有道理的。于是完颜九斤等人就决定出兵消灭蒙古大军啊，偷袭他，打一个闪电战，打他一个措手不及，让他知道知道我们的厉害，没毛病吧？对吧？思路是对的，逻辑是正确的。但是完颜九斤胆小，他偷袭人家吧，他也不敢说我这快马加鞭找一支部队就冲过去，不行，那我们必须大阵仗，40万人全去梭哈了。朋友们，这还哪是偷袭啊，你就等于就差敲锣打鼓了，先给对方打一电话或者发一微信，我来了哟，准备好哟，干嘛呢你啊，你弄那么多兵你还怎么打呀，还怎么打人出其不意呀。而且他更二的要求是什么呢？要求自己手下的步兵和骑兵齐头并进。步兵走得多慢呢，这你要骑兵刷过去一突击，这给人的打击多强。你步兵慢慢悠悠走，行军还敲着鼓打着锣，你就怕别人不知道是吗？这个招法无法理解。成吉思汗呢也是突然之间就得到这消息了，哎呀哈，来了，说怎么来的呀，这么来的，为什么这么来呢？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想了半天终于想明白了，傻啊，那既然你傻我就不能惯着你了，社会会教你聪明的。来人呢，啊，咱们的马吃饱没，差不多了，咱们的兵休息好没，差不多了，行，列阵。成吉思汗汇聚兵马分成两翼，夹击了完颜九斤的部队。完颜九斤前边有蒙古的大营啊，准备冲这儿使劲了，这个我们的主力都放前方了，后边呢人蒙古骑兵绕过来了，跑到你身后来打你，首尾无法相顾，人太多，压根儿没做好战斗准备，所以直接就让人给收拾了。也是一句话，一战即败，一败即溃，一溃即逃，逃了就丢了，找不着了。当然这个逃跑呢也分大股的部队和小支的逃兵，小支的咱就不讲，咱就讲大股的。本来呢完颜九斤呢还有一个哥们儿帮忙，叫完颜成玉，他是参知政事，带了一帮人在后面是支援的，结果呢也让成吉思汗的部队给包围到里边去了。他这一包围，他是支援的，没心思我能打仗啊，人家是来捧人场的，谁想到你40万人能迅速的死成这样啊，所以他就一看到形势不好他就跑了，结果目标实在是太大，你想想他带重兵来支援，那你绝对不可能是悄无声息的来悄无声息的走，穿着的衣服都跟别人不一样，结果呢就让成吉思汗的部队给盯上了，别人都不追就追你，没过多长时间就给追上了。追上之后呢，完颜成玉也跟人拼了啊，那咱们就干吧，狭路相逢勇者胜啊，我们有亮剑精神，打。说实话啊，完颜成玉的这部队呢实力也还是可以的，跟蒙古军大战了3天未分胜负。在这个时候成吉思汗来了啊，怎么回事，这仗怎么打到这样呢，还没打赢呢，手下给分析战情，一分析成吉思汗说，这事儿好办，来我借你3000精兵，就让他们打头阵当敢死队，就冲到金营里边去，然后你们在外边里应外合试试吧。一仗打下来就把金军给打败了，这仗据说是僵尸百里，
遍地都是尸首，金军的精锐部队、主力部队全部被歼灭。将领完颜成昱只能自个儿跑了，跑到河北宣化去了。金军的精锐部队就这样就打光了，剩下基本上没什么悬念了。成吉思汗呢，带领着蒙古大军九月份就打破了居庸关，把金的中都给围了。这个时候在首都里边的金卫少王这才吓一跳，下令赶快京城戒严。可是又有什么用呢？啊，戒严也只是我们暂时的把这个门封上，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呢，还是得面对蒙古大军到来啊。这大王就把大臣们都招来，大伙儿开会。提到开会，所有人给出来的这个观点都不一样。有人说了，咱们干脆跑吧，把北京放弃吧，就是中都嘛，放弃吧，我们跑到汴京去。汴京就是我们说的汴梁啊，东京汴梁，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有的呢说我们开城门跟他们拼了，但是没有人同意。还有人提出来说，事已至此啊，咱们跑是没什么可跑的了，不如死守。为什么呢？首先你要是守的话，他们一时半会儿进不来，咱们能容一点时间再去考虑，看看有没有人能帮我们，或者我们能不能调别的部队来救我们。但是一旦我们离开了京城，敌兵在后面追，陛下您凭什么认为你比蒙古骑兵跑得快？这要是让他们追上了，咱不傻了吗？进而说，你即便是没追上，你顺利地跑到了河南开封，你觉得能怎样啊？他不照样围你河南开封吗？不也就是推迟一下死亡时间吗？而且河南开封什么样你又不是不知道，和咱们此时此刻这个地方咱们能比吗？防卫力量建设的这个完整性根本就比不了。我再跟您提一点，河南开封你可离南朝越来越近了，到时候南朝假如和蒙古人联手的话，那咱们可是完全一点点的还手之力都是没有的。所以一旦我们出了城，基本上就等于说被判了死刑了。你要在这儿，你多多少少还是死缓，大王您定夺吧。魏少王平时挺迷糊啊，在这个时候他想了一想，嗯，您说的有道理，于是下令守城。哎，我们要做坚壁清野的事情。什么叫坚壁清野呢？就是我们让城外的居民啊，尽量的、快的、全数的就迁到城里边来，然后我们军民一条心，把这个墙弄结实了，我们把这个防守的这个事情啊做好、做足、做到位，就跟这等着等待救援。这招是不是高招呢？咱先不说，我跟您讲一讲啊，这个金当年的这个城是什么样子的。金的这个中都城呢，它分为外城和内城，内城里边呢是皇宫的宫城，而在外城的四周呢还修建了四座每一个都周长三里的子城，各个城都建有着兵库粮仓，各个城也都配备了人。更重要的是，子城和内城之间有复杂的地道，而且这些城墙壁垒都非常的坚固。其实论地利上来讲是挺适合在这儿坚守的，而且他们居高临下，在那个时代看来这是非常有优势的。所以金卫少王决定守。时间就来到了年末12月初七的晚上，蒙古大军就抵达了中都的城外扎营，四天之后开始攻城。但正像我刚才所讲的那样，虽然蒙古大军他的铁骑所向无敌，可是他们的问题在于什么呢？他们擅长于野战，对于攻城这种战斗来说呢完全外行。这节早一点的时候咱们讲到他们围攻西夏，那就是一个案例。那西夏那城其实啥也没有，他还能守那么长时间？假如不是天灾啊，下那么多雨，然后呢囤积了那么多水，让蒙古大军引水入城，把城里边冲得够呛，西夏的那个都城正经能挺一阵子呢。而且你看蒙古军事实上他虽然会引水，他自己也处理不了这东西，弄不明白，没多长时间这水不把自个儿给冲了吗？
所以他们在攻城。

同方面呢是很弱的。这段历史讲到这儿可就有意思了，蒙古大军好不容易冲到这儿来，攻不进去城，这种焦虑，这种烦心，这种压力，可比你收到一个包裹但是打不开包装那可大多了。历史到这儿呢也变得好玩起来了。蒙古大军后来是怎么突破的呢？下一节实战侃历史咱们继续讲。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343，也就是字母 WENSHI 加343，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洗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0: 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4: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在公元1211年的12月7号这一天，蒙古大军抵达了金国的中都城外，干嘛呢？这叫打金国的中都了。中都这地方也就是今天的北京。这事儿说起来特别的吓人，你想想啊，上万的蒙古铁骑黑压压的一片就在你的城外驻扎了，随时随地都可以向你发起进攻，这多恐怖啊。而讲到这儿的时候呢，假如我们能够跳出那段历史，你会发现其实这个事件还挺有意思。有意思的地方是哪儿呢？是这个蒙古骑兵啊，虽然很善于草原上打仗，但是对于攻城战、攻坚战他们基本上属于外行。之前我们曾经举过他们的例子，说去攻打这个西夏的都城也没拿下来，现在呢他们围这个金的中都也一样，没啥经验，哎，就知道围，反正我人多，我兵多，我把你包围了，总有一天我能把你拿下。但仗不是这么打的呀。从这一仗里边我们就能看得出来，蒙古军现在想要称霸江湖，他还是有一些瓶颈需要突破的。不过这一仗他们仍然算是打赢了。啊，怎么赢的呢？我们给大家讲一讲吧。在决定进攻中都城的时候，蒙古军先进攻了南顺门，而金的将领呢设计了一个巷战的计策。他首先在南顺门进来之后的一些街道上设置了陷阱，又设置了拒马，这个拒马呢就是挡着这个马来回跑的那个路障。这东西是干嘛用的呢？就是阻碍蒙古的骑兵来回的驰骋。金军也是之前打仗的时候占了这个骑兵的便宜，所以他非常知道骑兵有多么厉害，也知道骑兵怕什么。当年金攻打宋的时候，宋是怎么让金吃的亏，今天他们把这技术全拿来再来对付蒙古大军，这个拒马就摆放在街道里边了。然后 只把对方的马停住不是目标啊，我们还得让他这个人被我们消灭掉。于是金兵呢是四散埋伏，哎，四散埋伏以后想办法就把这些蒙古兵给吸引到我们城里来就行了。那这个其实很好办，人家本来就是来攻城的，那好啊，你们来我们象征性的抵抗抵抗，甚至我们连象征性的抵抗都不抵抗，哎，就是把城门一开你们就进来吧。进来之后这可就惨了，你想想，人家这儿都做好埋伏了，而且蒙古兵打巷战那简直就像是旱鸭子下水比自由泳蝶泳和蛙泳一样，一点都不顺手啊。这金兵神出鬼没，把蒙古兵削的呀找不着北，而且打到后来呢，金兵也杀红眼了，一看这蒙古兵实在是太多了，我这打不过来啊，即便是我一枪撂倒两个，那我不也得一枪又一枪的撂倒吗？哎，结果一看巷战啊，它有一个特点，这个巷子都不是很宽，我们过去看那个电影看那个电视都有这感觉，那个巷子窄的地方啊，甚至说成年人两手一支啊，腿一撑有劲儿的都能爬上去，而且呢有的巷子比较直，有的巷子呢比较弯曲，所以这样一看呢，大家忽然发现这一旦巷子头出了点问题，巷子尾冲进来的人根本来不及反应，也不知道前面有什么，就只能在后面接着往前冲。哎，这金兵一看，那干脆这样吧，咱们把那个墙推倒吧，把这帮蒙古兵全压底下吧。那但是你推墙还是有难度的，那怎么办呢？就是一头一尾截住之后放火。我天哪，这个景象想起来都是人间地狱。可是这样的战法有一个特点，你把这一批的蒙古兵消灭掉了，下一批再来怎么办？你说你还搞巷战，对不起，巷子让你给烧了，你就只能防御一波，第二波蒙古兵你怎么办？第三波你又如何？所以人家蒙古军呢也很聪明，一看这个架势根本跟你打不了了，撤，全军撤退，等到火灭了之后，哎，蒙军再度进攻，这回我再冲进来，你再跟我玩巷战，你再跟我马路顶上摆这个巨马开玩笑呢吗？街都烧没了，全都是大道，一马平川，我还跟你扯什么呀？所以这一仗金军的将领完颜天意战死，金军退守到内城，那外城就彻底丢了。而这时候距离蒙古兵开始攻城仅仅过了三天，第四天蒙古军进攻内东城，人家这回也非常的智慧，巷战最开始进来的时候我们就吃亏了，这个吃亏我们不能够在进攻内城的时候再犯同样的错误啊，不能够在一个地方跌倒好几回，那怎么办呢？哎，一看这种情况，我们既然马进不去，我们就搭一个箭楼子，在这个箭楼子顶上往城里边射箭，谁你也别过来，然后我们的人进去一点一点突破，把你这城给你拿下。可是木柴哪来呢？嗨，这简单啊，外城有宅子呀，我们把那宅子拆了不就得了吗？有民房，我们可以把外城的那个民房的木头拆下来，然后拿这个木头拼造一个箭楼子。今天咱想啊，这箭楼子都不用太高，只要和城墙齐头就可以了，因为对方可以站在这顶上，那就算居高临下就可以往下射箭，而且你城墙顶上来回跑的那种防御的士兵，我也照样可以拿箭射你，对不对？一命换一命呗，省着你们有优势我们没优势，我们就人多，但是你们被我们围困了，你们的人数是有限的。蒙古兵就准备做这件事情，但是金朝中都城里边的那些官兵们能让蒙古兵就这么快这么顺利的完成这么一个任务吗？绝不可能啊。我能让你搭一箭楼子，我能让你拥有和我一样的地域上的优势，那绝不行啊。怎么办呢？哎，我们有炮，我们有投石机，总而言之就是不管你建到什么程度，只要进入我们的射程区域里边，我们就打你。那就这么又坚持了好几天，九天之后啊，蒙古兵发现确实不行了，大将下令说改变策略吧，我们还是围着中都内城打吧，啊，就不让他们有任何的粮草啊，不让他们有任何的水啊。对了，提到水，咱们也看看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把这个水攻这件事情再重演一遍。可是呢，就在蒙古军跑来跑去的这个过程当中，记不记得我说过， 金国的那个都城是有四方的

蒙古兵看起来是非常非常有信心的，我早晚能够攻得进去。反倒是金军的魏少王，他有点受不了了。手下的将士呢，挺了20天左右，但是他仍然觉得呢，没有胜利的可能性。因为首先第一点，没有人来帮忙，没人来支援我，啊，我的那个西夏兄弟也不来。这时候后悔，当初西夏挨揍的时候我去帮他好了，但是现在想这个有啥用啊？啊，我们在节目里边不是说过很多回吗？朋友之间是要有相互的交流的，你又没有走动，你又相互之间不过事儿，那你说朋友之间还有什么联系呢？仅凭着你多年之前的一些情感吗？这个是不牢靠的。所以西夏当年向金朝求援的时候，金朝没有给予帮助，这就是给自己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隐患，所谓唇亡齿寒。现在你牙都快让人拔了，你看嘴唇帮你吗？根本就不理你。所以金国的国王也没有办法，也知道这也就是早早晚晚的事儿，于是呢派遣使节出城求和。求和的条件之一呢，就是我承诺给你，如果一旦你撤兵，那么把我们这个金国国王的公主献给你们的大汗成吉思汗，我们要和你和亲。这消息传到蒙古大军那之后呢，蒙古军的将士给了一个回复，和亲的事儿以后再说啊，现在我们大兵到这儿了，难道就没有犒劳吗？就你不请我们吃顿饭吗？是吧？就要求使节带回去一句话，告诉你们的国王啊，给我们准备3万匹骆驼、5万头羊和5万头牛，去吧，回去吧。这个话今天听起来特别的奇怪，你到底是爱不爱和呀？你是和还是不和呢？对不对？你态度有没有表达清晰啊？你要这个牛，要这个羊，你是想干嘛呢？难道说你不爱姑娘，你爱牛羊，是不是？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要求呢？今天咱们分析啊，非常简单，这个要求就是蒙古人饿了。咱今天有一句话大家都知道，叫做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你说你打仗靠人打，靠技术打，靠粮食打，靠钱打，什么都行，但是最基本的这个打仗的人呢，他得吃饭。你想现在蒙古大兵是一什么情况？他是孤军深入的，即便是你之前做了再充分的准备，你也不能把所有的粮食都带着呀。你有一些粮食你需要在当地产出的，对不对？可是现在呢，蒙古大兵在中都这儿围了这么长时间了，那么多部队每天要吃多少粮食？这些粮食你全指着我之前带来，那是很艰难的。而且你这么多部队，绝不可能说我这粮食吃到明天没有了，然后我今天才想起来我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不行。你必须得提前做打算，说我们这个存粮啊还够吃3天的、10天的、15天的，我们这仗可能要打多长时间，请统帅早做计划，这是必须的，对不对？那么现在蒙古军的这个状态就是他们带来的粮食已经缺少了，而且金军之前知道蒙古人要来的时候搞了一个什么政策，坚壁清野，人家把能用的东西能吃的东西全拿到内城里边去了。所以现在你别看金军被围他缺东西，蒙古人在外面也缺东西，于是他们才会在这个时候要金朝廷给一些吃的。但是这给一些吃的解决你这个粮食的问题，下一步不就是他吃饱了在这接着打你吗？对吧？这不是蒙古军的缓兵之计吗？那要是这么看的话，蒙古兵根本就不想和你金人讨价还价，不想和你议和呀，是不是？这么一个道理我们一顺下来就行。但为什么蒙古人还要这么说呢？这就提到有这么一句老祖宗留下来的话，叫做利令智昏。有的时候当你追求一个目标太执着的时候，利益会把你的双眼蒙蔽住，会把你的智力蒙蔽住，你有时候会发呆，你有的时候会犯傻，你做出来的这个事情就是不合乎常理，不合乎常识的。现在金军就想和蒙古兵和谈，那蒙古人提出来说我们就要吃的，

要想谈，那咱就先给吃的。金军万一有那么一丢丢的这个叫侥幸心理，哎，只要给他吃了之后，他就和咱们和谈了，那不就中计了吗？蒙古兵要是拿着吃的，人还跟你谈什么谈呢？是你各地过来救援的金兵日渐逼近了，但假如我们吃上了，我们在乎你？你真的打起来，咱可谁也不怕，我怕你我就不来了。所以这是蒙古兵的小算盘，而这个算盘呢，传到金朝的朝廷里边，就让金人给识破了。翰林学士有一个人叫张庆之，当时就提出来，蒙古军提出这一点，一定出于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们缺粮食，他们就想借这个机会诓咱们点粮食，然后就不走。肯定的，啊，他们指定不是真的想要一些犒赏。可我刚才也说了，有一句话叫利令智昏，这个时候绝对会有一大批人他有一种侥幸心理，那也许人蒙古兵真的想要犒赏呢，也许他真的拿了犒赏之后就会和咱们谈呢，是不是？所以有人提出，我们干脆就给他们点牛羊，不给他们那么多还不行吗？万一他们会信守自己的诺言呢？啊，朋友们，世界上有多少事儿就毁在这个万一上了？万一不会出事儿呢？万一我能挣着钱呢？万一我这考试我就蒙对了呢？万一他就相信我了呢？万一我就不会被抓着呢？就这个万一，真是害了老多人了。可这种时刻，打仗这么紧急的时刻，你能万一吗？绝不可以万一。所以翰林的学士张庆之提出来说，这件事情我绝对保留我自己的意见，如果你们不相信，你们这样，反正是犒赏，为啥非得犒赏牛羊啊？多给他们点钱，多给他们点东西，犒赏他们不就得了吗？你要牛要羊啊，比如说这牛羊值10000块钱，我给你15000的东西，我给你12000的东西，行不行？你去试试，他要真想要犒赏的话，他不会说什么，他会接受跟你讨价还价。但是假如说对方想忽悠咱们，他们绝不会接受的。好在这时候朝廷里边啊，保持清醒的人还算是比较多，所以就听了这位张翰林的话，送了几百袋丝帛作为犒赏的物品，送到蒙古军营里面去了。那几乎我们就可以想象了，蒙古大兵盼了那么长时间的吃的，你说这送这东西来，这东西能吃吗？他能开心吗？当然不开心，非常的愤怒，直接把这些丝帛全都给烧了。烧了之后，哎呀，带着这股怒气啊，也不吃饭了，攻城。可是这个怒气你能挺多长时间？再怒气他也架不住肚子饿呀。所以这次进攻呢，仍然让金人给打退了。这历史咱们讲到这儿的时候呢，其实要注意一个时间的概念。中都被围的时候就是公元1211年的年末了，这仗又打了这么长的时间，已经到了公元1212年的正月了。金军既打不退蒙古兵，蒙古也攻不下金朝的这中都。虽然蒙古兵现在不太怕冷，但是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刚才没解决这个问题啊，饿，粮食不是那么充足了，想忽悠人家的牛羊呢还没忽悠来。而这个时候呢，又得到一个消息，虽然金军各地来帮忙的这个部队都是小支的部队，但是这些部队整齐划一的做了一件事儿，他们汇总了，并且不但不奔着中都城来，反而奔着蒙古大军的后路去。这是要包抄吗？其实今天在我看来，不光是包抄这么简单，你把蒙古军的后路断了，不仅是阻碍了他们的退路，而且也断了他们的粮道啊，那就等于说反包围了。蒙古兵，你不是要围中都城吗？行啊，现在我包围你，我这个外面所有的部队过来，把你的粮道断了，你们在这里人生地不熟，孤立无援，没吃的，我看你们怎么玩，你们还没有城呢，到时候我们在中都城里边一出来，我看看你蒙古怎么办，
当然做的这个局呢，它还是一个尚未发生的情况，真正闹到鱼死网破，双方都是有损失的，你就真把蒙古兵给围了，你也未见得能消灭得了他们，因为你在旷野上打仗，你也不见得就比他们强，他们也未见得就会输给你，饿肚子也未必能，所以你还得关注着眼前的危机，你别光注意以后了，是你这金国的这些帮忙的部队是断了蒙古的后路了，结果他又挺了两年，那你中都不死定了，而且万一你在这个过程当中魏少王发生点什么问题是吧，或者化变了或者说是政变了，我还挺什么挺啊，江山都未必是我的了，所以魏少王呢依然不断的在提出和蒙古议和，想要和蒙古呢把这个合约签订一下，只不过蒙古兵从最开始的想忽悠还是想打，到现在认清楚现实，越来越倾向于和谈，终于同意了金朝的请和。但是蒙古兵呢也很有头脑，提出来说，你们要和可以，你必须要下令制止你们的援军前来这里帮忙啊，不能让他们再来了，你把你的援兵停住，咱们才有的谈啊，这是你们表诚意的时候了。朋友们，这又是一个坑啊，你让金人怎么选择？你是抱着一个侥幸心理，行，我们就让这个士兵们停止包围这个蒙古的后路啊，我们和蒙古和谈，还是说压根儿不管蒙古怎么说，我就是继续包围，咱能谈谈，不能谈拉倒，我也不怕你，怎么选呢？我还是那句话，利令智昏，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心理一定会给出不同的回答，但有的人还是比较清醒的。金朝有人提出来说这事儿不行，说当年年罕和卧离部围攻宋的京都开封的时候就用过这一招，今天我们是被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说咱们当年也就是这么忽悠人家的，现在人家来这么忽悠咱们来了，你傻呀啊，国王，你祖宗当年就这么干的，结果打下了大片的江山，现在你怎么还能中这种计呢？说这事儿绝对不行啊。就这样，金的魏少王这才挺住咬紧牙关没同意。没同意之后蒙古兵怎么办呢？一看自己忽悠这计策真是不好使了，那怎么整啊，这怎么办呢？哎，你看这时候金人也做得特别有意思，我给你点好处，给你一万头羊是吧，这一万头羊给你确实它是一段时间的粮食，也可以说得上是财产，但我看你怎么处理，如果你继续留在这跟我打，这一万头羊呢可能也挺不了多长时间，假如你现在撤退，这一万头羊回去还够你们分上那么一分。哎，想到这儿，蒙古兵也没办法了，干脆撤吧，是吧，我们真打不下来，哎，这不行，见好就收，撤退。金的中都之围啊，这才算暂时的解围了。就在蒙古兵撤掉之后的不几天，金的援军抵达了中都城下，魏少王这时候才敢开城门啊，看看前来帮助自己前来救自己的这些将领，哎呀，眼泪哗哗流啊啊，差不点就亡国了，差不点我就是亡国之君了，哭啊，如获新生一般。这心里边当时想的是什么，这咱们没有经历过那种情况的人可能很难感受。本来以为呢金国的国君会借这个事件的契机好好的梳理一下自己治国理政的这个方针政策，是不是应该改变一下，但是有这么一句话叫做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蒙古大军刚刚撤离，魏少王的危机感也就淡化了，都城被围的时候文官武将给他出主意他能够虚心接受，因为这关心到自己的脑袋问题，现在威胁远去，当手下人再给他提建议的时候，这大哥可就不愿意听了。那么结果是什么呢？历史无数次的告诉我们，一个刚愎自用的领袖下场是什么样子的。节目的最后，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343，也就是字母 WEMSHI 加343，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洗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0: 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5: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6: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5: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7: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9: 我是歌手周深。
10: 我是李佳薇。
11: 大家好，我是韩红。
12: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6: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5: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6: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3: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在2007年，孙燕姿带着加盟百代唱片后的首张专辑《逆光》重新出发，用永不放弃的信念照亮无数人的青春。而在2024年，张杰在他出道20周年之际呢，也推出了第17张的个人专辑，叫做《要得》。他用 mix pop 的先锋风格，回到80故土，完成了一次从要到得的人生回望。首先，让我们回到2007年，关注着第一张的专辑，也就是孙燕姿那张《逆光》。为了表示上一阶段的完美结束，下一阶段的逆光起飞，这样一张专辑就被定名为了《逆光》，而《永不放弃》则是整张专辑的主旨。首先来听专辑主打单曲。

在那段时间，孙燕姿刚刚经历了休整，而这样一张专辑对她来讲也是一次非常重要的重新出发。为了拍出那种冲破困境的感觉， MV 团队专门跑到埃及取景，低温大风长途奔波，她都坚持完成了拍摄。同名主打单曲《逆光》也是由李伟松作曲，廖莹如填词的，整首歌曲也是用钢琴和弦铺出了力量感，也正好契合了她当时那种不低头迎着难往前走的状态。除了主打歌，最惊喜的就是那首我们都很熟悉的咕叽咕叽。他和孙燕姿以往的抒情歌完全不一样，很轻松，带着一点小俏皮。而李思松的旋律呢，配上了陈振川的词，把生活里那些乱七八糟的烦恼写的是特别的接地气的。在当年那样一个华语坛叱咤风云、神仙打架的年代，这首歌一出来啊，就特别的抓耳，也让我们能够看到孙燕姿不只是会唱深情慢歌，她的音乐里边也一直很有趣、很鲜活。也正是这样的一种多元性，让《逆光》这张专辑耐听到现在。

Gucci Gucci。再来听我怀念的这首歌，可以说是逆光专辑当中最出圈最戳人的一首了。姚若龙作词，李思松作曲，用最简单的句子写出了情感结束之后的一种最真实的不舍，没有什么夸张的高音，也没有什么复杂的编曲，全靠情绪打动人。他之所以能够火这么多年，也就是因为每一个人都能够在其中听到自己的故事，听到那段毫无保留真心爱过的自己。

0: 有哭没有说。
1: 华语金曲星光会，好的，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要跟朋友们回顾的第二张专辑，那就是2024年张杰推出的第17张个人专辑《要得》。那其中第一首歌，让我们来听《宿命之眼》。这张专辑也是他深度参与创作，持续坚持自己的标志性的 mix pop。《宿命之眼》整首歌呢，可以说意境很辽阔，带着一点神秘苍茫的感觉。

这首歌《宿命之眼》。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首《轻舟》，一过万重山，这句诗呢放在张杰身上特别的合适。他从成都走出来，一路打拼到内地乐坛实力派啊，整整20年的时间。《轻舟》这首歌呢，也是把东方乐器和现代流行乐结合的非常的好，竹笛、古琴这些民乐元素一进来，意境立刻就拉满了。整首歌既有对于过往的总结，也有对于未来的一种从容，是非常典型的张杰式的 mix pop。 对于各位老听友们来说，这首歌听的呢不只是旋律，更是他一路走来的成长过程。

非常优秀的一张耀德专辑，在这其中除了有像在青州这样一首歌之外，还有一首歌叫做树，是一首很走心很有态度的作品。耀的是四川方言，耀的啊代表家乡底气和初心。在歌曲当中，根是张杰所唱的内容，不管走多远飞多高，都别忘了自己从哪儿来。歌词也很简单，但情绪很深沉，唱出追梦这个过程当中的得失、坚持和牵挂。对于出道20年的歌手们来讲，这种作品最有分量。它不炫技，也不热闹，但却能够代表他当下的心境。让我们来重温张杰《树呢》。

0: 把专注种进时间，希望手艺开出美妙的花。
1: 这些无论你耳熟能详，
0: 软木画、漆线雕，
1: 亦或者少有耳闻，
0: 永春龙水漆兰福州漆铸工艺，
1: 这些有的名声大振，
0: 建盏昼宴制作，
1: 有些默默无闻，
0: 漳州棉花画、东山浅瓷雕，
1: 一寸一毛，一锤一棒，一针一线，一板一眼，这些老手艺都在丈量着匠人的赤子之心。面对大自然赠予的素材，他们身体力行，用坚守精耕，他们锲而不舍，让岁月留痕。听见匠心，
2: 听见匠心，
1: 听见生活的态度，听见工匠的精神。
3: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4: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3: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4: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3: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4: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5: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岛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751111。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上回书说到，罗贯中和慧儿成亲了。这消息呀，一传十，十传百，也不知道谁那么嘴快，就传到了海州的州衙。这下子可闯了大祸了。怎么呢？原来当年那个王朗的后人书吏王铎，早就对慧儿姑娘的美貌吹涎三尺，图谋霸占为妾，因为受到罗贯中的斥责羞辱而未能得逞，一直怀恨在心。元朝灭亡之后，这王铎又改换门庭，投靠大明，因为善于巴结风营，讨好上司，还被官升一级，当上了海州的通判。听衙役们说，罗贯中一直隐居在豫州岛上，著书立说，又与他梦中情人慧儿姑娘结为夫妻，不由醋意大发，怒火万丈，是暴跳如雷，哇哇大叫啊，嘿，姓罗这小子真是欺人太甚，此仇不报枉为人也。随后他准备第二天就带着衙役到豫州岛捉拿张士诚叛党罗贯中。你看他这罪名加的，张士诚叛党，哼，我砍了他的脑袋，以雪当年之耻，以报横刀夺爱之仇。哪知道啊，因为过于张扬，走漏风声，有个衙役啊是岛上的乡亲，得了这个消息，连夜往岛上送信，告诉米老爷子早做防备。事发突然呢，罗贯中夫妻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还是米老爷子有主意。怕什么怕呀，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我的老祖宗都懂的，惹不起他咱躲。
3: 爷爷，往哪儿躲呀？
2: 爷爷有办法，你等着吧。正巧岛上有条江南的货船，他们刚买了老爷子雕琢完的一对石狮子，准备后天起航。米老爷子就请那船老板帮帮忙，提前起航，让罗贯中随船去到兴化与老师相见。新婚燕尔的慧儿姑娘本想随丈夫一起走，可爷爷年事已高，实在放心不下，罗贯中就劝爱妻留在关里陪伴爷爷，等我安定下来之后就会捎信回来接你，夫妻会有见面的机会。不过罗贯中也担心自己走后怕连累祖孙二人，米老爷子笑了，孙女女婿啊，你就放心吧，那姓王的恨的是你，抓的是罗公子，见不到你的人影，嘿嘿，俺祖孙又怕他何来呀。好吧，第二天四更时分就把罗贯中送上货船。这夫妻俩新婚三天呐，慧儿与郎君执手相看，洒泪而别，一对新人劳燕分飞，天各一方。慧儿是肝肠寸断，珠泪长流啊。慧儿还以为啊，分手之后啊，三五月见面呢，他没想到啊，一

0: 人追杀，他保过张士诚。更主要的，朱元璋也看中了他，叫他出山保大明，他不乐意去，夜间悄悄地搬走了。罗贯中愣了，不知道到哪儿找啊。哎，忽然想起了，在这兴化城有一位老师的好友，名叫顾悌，便去到顾悌家中打听下落。顾悌告诉他，你老师搬到了白驹场的岛子上居住。就这样，他找到了施耐庵。师生二人分手好几年，再次相聚，欣喜万分呐。此时施耐庵编写的《江湖豪侠传》快杀青了，他也知道爱徒曾在山东一带搜集不少相关的传说资料，就把书稿交给罗贯中补充修改，使之更为完善。罗贯中也把写成的《三国演义》初稿交给老师审阅修订。师生二人就在这绿水环绕的小岛之上，清静简朴的耐庵书斋写书。写累了，走出书斋，席地而坐，眼望着水天一色，美景如画，自得其乐。又过了几年，《江湖豪侠传》写完了，改名《水浒传》也出版了。好景不长，施耐庵因为访过张士诚又写《水浒传》，种种原因被大明朝廷抓到天牢。多亏罗贯中带施家人进京营救，前文已经说过，不再重叙。出狱之后，施耐庵本来年事已高，身患多种疾病，又经过惊吓，身体越来越虚弱。罗贯中像亲儿子一样啊，床前床后的照顾啊。施耐庵在爱徒的陪伴下又坚持了几个年头，最后终于走完了波澜壮阔的人生历程。一颗文星陨落，赫然长逝白驹场家中。施耐庵失去恩师，万分悲痛。办完丧事，这一天正在整理书稿，忽然娟娟在门外高喊：“师弟，你快看看谁来了！”罗贯中以为来了贵客，慌忙出门迎接，走出一看，啊，不由得惊呆了。只见迎面站着一个中年村妇，拉着个小男孩，仔细一看，这是又惊又喜呀，正是自己离别八年之久、朝思暮想的爱妻倪慧儿。他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几乎忘记了移动脚步。是慧儿吗？是慧儿吗？倪慧儿眼中含泪，不顾一切地冲过去：“夫君！”她想扑到丈夫怀里，猛然止住脚步，因为想起有娟娟还有孩子在身边，泪水模糊望着丈夫的面庞：“你变老了，变老了。”然后回过神来对那孩子说：“定儿，这就是你天天念叨的爹爹，还不跪下磕头啊？”罗贯中也愣了。是啊，就在他们新婚的三天里，倪慧儿就珠台暗接怀孕了，后来生下这个男孩。这个男孩虎头虎脑的，眉清目秀，相貌特别像罗贯中。这男孩一听母亲吩咐，大大方方地走上前，跪倒在地，邦邦磕响头：“定儿，拜见爹爹，给爹爹见礼了。”啊！罗贯中一把把孩子搂到怀里，亲个不够，忘情地喊：“我有儿子了啊！我罗贯中有儿子了！哎，慧儿啊，哎，你刚才叫他是定儿吗？这名是谁起的？”慧儿擦擦泪水，微微一笑：“他是叫定儿，这名儿不是你起的吗？”“
1: 我？
0: 这……哦。”罗贯中这才想起来，就在那甜蜜的三天里。

一次两人亲昵过后，慧儿依偎在他的怀里问夫君呐、啊：“咱们要是生个男孩，叫啥名呢？”罗贯中想了想说：“要是有个男孩，就起名叫定儿，天下安定的定；要是生个女儿呢，就叫平儿，平安是福的平。”我记住了，这是8年前说的话呀。今天罗贯中看见这娘俩苦辣酸甜咸，说不上什么滋味了，也觉得对不起这娘俩。8年了，我没尽到当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慧儿啊，你们娘俩怎么找到这儿呢？爷爷呢？哎，爷爷没了。慧儿才告诉丈夫，爷爷于今年年初无疾而终，把老人葬埋在石棚山的弥家祖坟里，办完之后就带着定儿来兴化寻夫，已经来好几个月了，在城里四处打听，最后才算找到这里，一家三口得以团聚。哪知啊，只有2天，家里又来了一个客人，这个客人名叫王道生，也是兴化人，与施耐庵是忘年之交，和罗贯中也是好朋友。他是从杭州办事归来，受罗贯中一个慈禧的同学之托，给他带个口信，说他的授业恩师赵宝峰病危，恐怕不久人世，同门们相约前去探望。书中暗表，王道生啊，后来给施耐庵写过墓志铭，为后世研究施耐庵和罗贯中两个文豪留下了珍贵的史料，这是后话了。那么他给送信来了，赵宝峰是罗贯中启蒙老师，老人有病，自当探望啊。罗贯中再次与慧儿母子分手，赶往慈溪，那时还是晚了一步啊。到那的时候，赵宝峰已经辞世，想不到短短的时间里连失两位恩师，罗贯中痛不欲生啊。哪知屋漏偏遭连天雨，船破又遇顶头风，打击远远不止这样。他在慈溪守墓期间，遇上了他山西一个同乡同学叫贾仲明，告诉他你父亲已经下世了，继母也改嫁了，丧父之痛再次打击罗贯中，经不住了，整天泪水洗面，没能给父亲送终，也回不去了，只有在慈溪郊外向着家乡太原方向遥寄哭拜，并吟出一首异乡情的诗篇，前两句是两岸西风起白杨，沁舟存孝诗堪伤，后两句是诗成不尽伤情处，一度行吟一段长。不仅这些，还有更沉重的打击，明太祖朱元璋对各地书房控制的极为严格，不能随便出书。罗贯中带着自己的《三国演义》在大江南北辗转多年，不知道跑了多少家书房，没有一家敢给他出书的，都怕惹火烧身，把他拒之门外。罗贯中的心彻底凉了，精神完全垮了，一下子病倒在庐陵的客店里。尽管客店老板请来郎中多方诊治，已无回天之力，罗贯中死了，就被葬在庐陵城外一处面海向阳的山坡之上。直到明成祖继位后的永乐年间，疏禁呢稍微松缓一些，罗贯中的儿子罗定经多方奔走，才算自费将父亲的书稿印行。三国演义一经问世，历时风传大江南北，是一卷难求啊，由此而成为影响中

国乃至整个世界的一部不朽名著。罗贯中也被尊为对中国章回历史小说的开山鼻祖。你看这东海名郡是不是经典名著的发祥地呀？罗贯中在这写书好多年呢。东海名郡，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可有他不尽人意的事情发生。因为离海太近，经常闹水灾，老百姓深受其害呀。清朝初年，在沿河岸边站着一伙人，穿的全是官服，众星捧月一般，中间站着一个人，有38、9岁，上中等身材，体格健壮，看身材是个武将，看官服是个文官，头上顶戴花翎，身穿蓝色官服，前后补子是飞禽，红中衣，薄底快靴，外罩青绒斗篷，长过脸，眉分八字，二目有神，鼻直口正，无留短须，眼望河面，双眉紧皱，是心事重重。在身边有文官武将议论纷纷，这个说，大人，这个河得怎么治，您可有方案？这个人一摇头，我还没有想出办法。哎呀，大人，咱们是不是该修桥啊？修桥可以，可是这大海下边怎么打桩子呢？那位听众说了，这个官员说话怎么这个动静啊？哎，他是山西人，说的是山西官话。他是谁呀？此人姓汪，都叫他古公，现在刚刚破格提升为四品海州知府。他姓汪，都叫他古公，古字的古。这个古公到了海州上任，就见这里濒临大海，河岔纵横，常闹水患，每当涨潮发水的时候，百姓们来来往往，非常困难，经常失足落水，淹死的人不在少数啊。古公深感忧虑痛心，就想在那沿河之上修上一座桥梁，以利于两岸通行。然而谈何容易啊，那汹涌的海水经常倒灌上来，沟满了壕坪，波浪滔滔，桥桩没法打呀。工程怎么进行啊？就找了不少啊能人工匠，管水利的官员，大家实地考察，看看谁有良策。结果这伙人都没主意，回到了衙门，他可着急了。这也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他也想啊干出点成绩，造福一方百姓，可怎么办呢？一夜都没睡，直到鸡叫头遍，他脑子里灵光一闪，想起件事来，急忙披衣服下床，从箱子里面翻出一支毛笔来。这支毛笔与众不同，比一般的笔要大，毫也长，嘿，这毫带闪光的，这可不是一般的笔啊，是支神笔，用它写出文章，上达天庭，下达阎王，我何不用这支笔造福百姓呢？想到这，铺上纸，奋笔疾书，给龙王写封信，求他帮帮忙。那位听众问了，这什么笔呀？给龙王写信呢？哪来的呢？这里有一段惊人的故事。前文呢，我说了，古公是山西人，虽然武将出身，又颇爱读书，称得起是满腹才学，能文能武，受父辈影响，平生最爱行侠仗义，暴打不平。大比之年，皇王开科，古公要进京应试，他离开家乡奔京城，穿越太行山，这天来到河北地面的苍岩山下，因为错过了宿头，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找不着住处，无奈就借住一座寺院的厢房。这座寺院名叫公主祠，庙里置有

一个人，把他接到里边也就不管了。哎，这公主祠在当地算一处名胜。他躺下之后啊，在破晓时分，天要亮的时候，随着几声鸡叫，突然外边刮起了大风，呜，唰，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咵。接着便是电闪雷鸣，紧跟着倾盆大雨从天而降啊，是尘雷滚滚，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咔咔。奇怪的是，这滚滚惊雷一直就在他住的房顶上响，嘁啦咔嚓，狂轰乱炸，不离左右。故宫想，这雷怎么总在我头顶上转呢？难道我做错了什么事，惹怒了上苍，才要遭到天打雷劈呀？我没做过亏心事啊。可能是雷神找错人了。没事，故宫胸中坦荡无私，加上是武将出身，生来胆大，于是干脆坐起来，点亮了床头的蜡烛，心想我出门到外边看看。他准备啊下床穿鞋的时候，低头往下一看，哎呀，把他吓一跳。怎么？就看在床腿边躲着一只小动物，是个小狐狸。这小狐狸啊，浑身的毛是火红色，毛茸茸的，非常好看，躲在那块浑身发抖，一副惊魂丧魄的模样。哎呀，好像两只眼睛啊含着泪直哆嗦，抬起前爪又拜了拜，好像求救。古公见他怪可怜的，于心不忍，就把他轻轻的抱起来。哟，别怕别怕啊，来上这里待会儿。放进了被窝里，严严实实的捂在了里边。说来也怪，不多一会儿，房顶上雷也不打了，风也不刮了，雨也不下了。那只小狐狸啊从被窝里钻出来，嘴里叼着一支毛笔，把毛笔放在地上，口吐人言：多谢恩公救命，我乃千年狐狸，不是恩公相救，昨晚必遭天报，无以报答，送你一支神笔，用它写出文章，可以上达天庭，下达地狱，中达五湖四海三江的龙王。恩人大仁大义，福星高照，此去必然高中皇榜，前途珍重，就此拜别。说罢他做了个揖，嗖的一下子从窗户窜出去，眨眼之间无影无形。古公就把这支毛笔藏了起来，一直放在箱子底下没用过。今天为民造福，他就把这支神笔拿出来了。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

0: 89518888 89518888。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FM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进京赶考举子古公，救过一只千年火狐，那狐仙送他一管神笔，告诉古公，此笔神通广大，可帮你应试。读书人不信鬼狐，可眼前发生之事不容你不信，哎，这支笔做个纪念吧。就这样放在箱子里了，始终没动。因为古公为人很正，人生在世，心地无私，行为端庄啊，何必又去求什么神仙照顾呢？到了京城三场考试，果然魁名高中，因为是刚刚得中的进士，必然给派一个偏僻穷的地方当官。派哪去了呢？山东沂蒙山一个偏僻小县当了县令。上任之后励精图治，爱民如子，两年下来，把一座民风刁顽不服王化的贫瘠小县治理得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说他管得好啊，不，还个原因，这两年大丰收，老百姓吃饱了就不闹啊，所以三年任满，破格提拔到海州任职。到了海州，为了造福百姓要修桥，他一想这支神笔派到用上了，我请那龙王帮我一把。于是从箱子底下翻出那支笔来，铺开纸张给海龙王写了一封信，信中言辞恳切，请他大发慈悲，可怜可怜这一方的百姓，退去海潮，让他把这座桥梁修起来，写好这封信得找人送信呢。哎呦，就在这一带找来找去，找个水性极好的渔民，让他给龙王送去。这个渔民姓夏，名叫德海，合起来就是夏德海，这名字就是好兆头。这夏德海果然不辱使命，不消半天的功夫就带回老龙王的回音。他向古公说道，老龙王说了，大人是为民请命，造福一方，理当相助。他让我送您一件礼物，说大人您绝顶聪明，一看便知。什么礼物啊？满当当一坛子老醋。大伙儿一看老醋都傻眼了，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往海里撒点醋， 要不咱们都喝点醋？去去去去，你看大人干什么呢？古公先赏了夏德海，然后盯着那醋坛子，他左转三圈，右转三圈，忽然哈哈大笑说：“好个老龙王，和俺打起哑谜来了。好了，全体施工人员一律吃饱喝足，养足精神，备好土木石料，只等三天以后黄昏时分，准备打桩，开工修桥。”啊啊！三天以后黄昏修桥，是人越多越好，越快越好。哎哎哎！大家不解其意，可是官发话了，照命令执行吧。三天之后，正是旧历的7月21，眼看日落西山，晚霞满天，正是酉时一刻的时分，就见那

沿河之中，本来滚滚滔滔的潮水忽然哗啦啦啦啦，呼一阵轰鸣，齐刷刷的透了下去，露出了河底。哎呀，大家齐声欢呼啊，老人女人孩子都来了，高举灯球火把，亮子幽松，把这一带照得像白天一样。数千名民工一见潮水退下，个顶个欢呼雀跃，精神百倍，热火朝天的干了起来。简短截说，一个多月的功夫，一座横跨沿河的石桥就架起来了，从此两岸百姓来来往往，通行无阻。事后有人去问古公大人呢，你怎么会知道偏偏是21日这一天的这个时刻退潮呢？古公指了指桌上的醋坛子，谜底就在他的身上。说着他拿手指蘸着茶水，在桌上工工整整地写个醋字。大家更糊涂了，这醋跟21有什么关系？你们请看呐，把这醋字分解开来，一边是个有时的有字，有字的右边是21，下边是个日字，分开不正是21日有时吗？大家一看，对呀，这是天上有眼，龙王报恩呐！好好好，古公更是高兴了，赶紧把这坛子来自龙宫的老醋保存下来，作为传家之宝，留给子孙后代。这坛醋就传到康熙年间，老汪家出了一个能人，叫汪怡余，他就住在板浦，他就琢磨这坛的醋了，既然是仙醋，为什么不打开好好研究研究，琢磨琢磨，闹清他的配方，多多造上一些，让普天之下庶民百姓都能享受享受这仙界的美味。这种造福人间的大好事，祖上在天有灵，也不能怪我。想到这儿，毫不犹豫地甭把这醋坛子打开了，已经剩得不多了。经过他多年研究琢磨，反复实践，最后造出这纯美可口、回味悠长的醋。叫什么名字呢？我姓汪，第一个字得姓汪，另外这个醋不可多放，放多了酸，就几滴，叫滴醋。哎，他给起个名叫汪树有滴醋。此人善于研究，不断改进配方，做出的醋啊，哎呀，色泽鲜明无浑浊，每次食用只需滴上几滴，就使菜肴鲜美可口，味道悠长。到了康熙14年正式挂牌以后，就闻名遐迩啊，老百姓都喜欢买他家的醋。到了乾隆年间，连海州的州官也喜欢这种滴醋了。哎，书中暗表，这个海州的州官可不是上次我说那古公啊，这又搁了好几代了。这位州官呢，名字起得好，叫耿继民，他也喜欢。春夏秋冬，每到这个季节，就派人专门到板浦挑运。单说这一年，乾隆皇帝下江南，龙船靠在板浦不远的运河码头时，海州知府耿继民要前去觐见，要见皇上得进贡啊，献什么呢？名义是地方土特产，实际是什么珍贵送什么。可是这位耿继民呢，挺有意思，他真就抱了一坛子汪树有滴醋，往上一线，乾隆的脸呱嗒就撂去了，皱着眉头气呼呼问了一句，这是什么保卫玩意儿啊？跟陛下回，是本地最好吃的滴醋，请万岁品尝。

0: 叫我吃醋啊？皇上不乐意了，哼，不就是一坛子老醋吗？还当宝贝送来了，好啊。耿继民呐、啊，你这是藐视朝廷，就不怕问你个欺君之罪吗？啊，皇上发了怒，问题很严重，那海州知府吓得扑通就跪下了，面色如土，瑟瑟发抖，哎呀，下官死罪，下官死罪。皇上一看他那模样是又气又恨，给我拿醋来了，你说你拿什么不好啊？在旁边惊动大学士纪晓岚，没等皇上说话，他啪一拍桌子，那根铜锅大烟袋差点戳在耿继民的脑门上，高声喝道：拿下拿下，快把这狗官推出去砍了。是啊啊，他这一喊把乾隆吓愣了，心里琢磨，哎，就因为送上醋就杀人家，这不过火了吗？纪晓岚生气，他都把火压下了，第一声问：老纪呀、啊，你怎么也发这么大的火啊？就听纪晓岚说：哼，这个姓耿的是四品知府，他犯下三款大罪，难道还不该杀吗？三款大罪，那朕要听听他犯了哪三款罪。万岁呀、啊，您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什么山珍海味、龙肝凤髓没吃过？大老远他跑这儿来，竟然抱着一坛子老醋作为觐见之礼，分明是欺君罔上，藐视当今，岂不是一款大罪吗？嗯，不错，朕也是这个意思。难道我不该治罪他？我问你这第二项，这第二款嘛，这纪晓岚忽然不说了，微臣不敢说。老纪啊，咱俩谁和谁呀、啊？干嘛你跟朕绕起弯子？恕你无罪，说吧。是，万岁。民间说起吃醋俩字儿，你总该知道什么意思吧？哎，知道知道，这个还用你啰嗦吗？那万岁，你想过没有？今天这一档的事儿，倘若传扬出去，弄得满城风雨，大报也登，小报也载，闹得普天之下，地球人都知道，当今万岁原来因为吃醋发火动怒，这名声可不是一般的不好听啊！归根结底，全因这个州官严齐，难道他不是又有一大罪状吗？乾隆皇上不由得倒吸口凉气，心想：我怎么没想到这儿呢？他愣了愣，那你再说这第三款。这第三款就更好说了，说来说去为的是一坛子老醋，不过是嘴皮子上的官司。万岁是天朝人王地主，当今世界大大的名人，名人的事儿传的是特别快呀，包括你的一言一行、吃喝拉撒，那些媒体记者最爱鼓捣这些玩意儿。倘若添油加醋写出文章传出去，上至天堂，下到地狱，连日本国都知道万岁全因贪吃一口处置了一名地方官员。你说我大清天朝脸面何存？中华国威何在？惹下这么大的祸事，还留着狗官作甚？眼不见心不烦，万岁传旨把他推出去杀了吧。哎，打住打住，你给朕打住了吧。乾隆皇上这回明白过来，感情这纪晓岚够坏的，他是正话反说呀，求情不说求情，他绕这么大弯子。老七啊，你这个家伙又犯老毛病了，有话就直说，何必绕这么大弯子？依你之见，今天这火我发的不值，这个官员不该处罚，是也不是？纪晓岚欠身施礼，哎呀，万岁果然是英明，他不仅不该处罚，反而应该重重赏赐才是。 乾隆更糊涂了，眨巴眨巴眼睛，这朕就不明白了，他有什么功劳我要赏他？万岁啊，你想啊，此人身为四品皇堂，岂不知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无论天上地下，什么龙肝凤髓珍馐美味没有吃过？他甘愿冒藐视皇上的罪名，不惜丢官罢职，甚至杀头之罪，竟把一坛子老醋献给皇上，足见这看似平常的汪树友滴醋必然与众不同，一定让万岁尝一尝，这需多大勇气呀！也足见他忠心耿耿，难道这不算件大功吗？换句话说，这事儿要让和珅去干，哎，就那和珅，必然是先混包装，再做广告，穿靴戴帽，把这一坛的老醋打扮得金碧辉煌、漂漂亮亮，吹成是蓬莱八仙神仙，献给玉皇大帝的贡品，王母娘娘蟠桃宴席专用玉醋不可。而这个耿继民呢，并没有遮遮掩掩，掺汤兑水，不做表面文章，就是一片赤心，肝胆相照，坦坦荡荡，抱个光肚子粗瓷坛子。万岁，你想想，这样的官员实在是难得呀。好了好了，乾隆说，老纪呀，你还没尝过，怎么先替他吹起来呢？是啊，万岁，自古耳听为虚，口尝为实。你们关外人不是爱吃拍黄瓜半个拉皮儿吗？不妨今天就用他这滴醋做上两个菜，万岁亲口品尝品尝，要赏要罚也不为迟啊。嗯，乾隆点点头，正合朕意，当即传旨把那一坛子老醋送进灶房，作为调料做了一荤一素、一凉一热两个菜肴，一盘是醋溜鳝段，就鳝鱼段，一盘芥末拍黄瓜，端了上来。乾隆皇帝品尝之后，就觉得酸醇可口，回味悠长，清爽之气直下肺腑，不由龙颜大悦，脱口说道：“嗯。”美哉美哉。随后便要重重赏赐，哪知那海州知府耿继民连连叩头道：“万岁，你已经赏过了。”啊，乾隆愣了，朕什么时候赏过你啊？没有啊。哎呀，万岁，您刚才那句美哉美哉，就是对俺海州百姓的最大赏赐，有了您这金口玉言，板府镇上这汪树友滴醋，托我主洪福，慕皇上隆恩，马上就会声名鹊起，名满天下，我们地方产品还愁销不出去吗？乾隆闻听哈哈大笑，连连称赞，说得好啊，真是心系百姓，爱民如子的清官廉吏。既然如此，朕就不再等那王母娘娘什么醋了，抢先一步，海州知府耿继民听旨，臣在。从今往后，将你这板府汪树友滴醋定为贡品，年年岁岁定期献于朝廷，不得有误。遵旨。耿继民心中大喜，叩头谢恩，下船走了。正因如此啊，汪树友滴醋的名声马上传遍了四面八方，举国上下，汪家居住的小巷也被称之为汪醋巷了。销路就甭说了，再说距离板府不远有个牧羊县，县令叫袁枚，听说皇上金口玉言，夸赞那汪树友滴醋，不由喜出望外。原来这袁枚 不仅是一位颇有政绩的七品县令，还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和美食家。他早就打算写一部有关烹饪方面的专著，其中自然少不了油盐酱醋。就为这个，他品尝过全国各地名醋，都觉得美中不足，不太满意。眼下听说乾隆皇帝这么称赞，就派人到板浦买了一坛子，然后亲自下厨做了一盘糖醋活鱼。刚刚出锅，哎呀，就觉得一股诱人的香气扑面而来，夹了一块放在嘴里，哎呀，眉开眼笑，拍案叫绝，好好好，名不虚传呢。他又用汪树友低醋和山西、镇江、浦口等地的名醋为佐料，各做了一盘菜，请衙中同僚和几位诗酒好友一起前来品尝，众人齐声称赞，用着汪树友低醋调制的菜肴味道最佳，当属上乘。袁枚便在他的名著《随园食单》中把它记录下来。除了低醋啊，还有很多名吃，像陆安顺小脆饼、黄四麻的香肠、胡可生狮子头等等，什么烧豆丹、炒豆丹、糖醋小鸟、红焖甲鱼啊、远兜长鱼、美容豆参等等，林林总总，何止千百，不胜枚举。为什么有这么多名吃呢？你别忘了，这地方产盐呢，是千年古盐都，所以这里开设着客栈、妓院、茶馆、酒肆、庙宇，非常繁华，人称小扬州。本来这个镇子就热闹，今天格外人多，特别是年轻男子，光梳头、净洗脸、喜笑颜开，一个个脸面红润，眼睛放光，假装斯文，摇着金扇往一洞跑。往哪儿跑啊？正中间一座大院子，高大门楼，蒙牛顶架着墙头，三进院子，黑油漆大门，门上挂着纱灯，门楣的上边有两个字徐府，在徐府的旁边立了块木牌，上边张贴着一张征婚榜文，上边字写的特别秀气，是出自女孩手。原来徐家千金小姐张榜征婚，七天为限，这爆炸新闻一传百，百传十都来了。而且啊，多大岁都有，20岁、30岁、50岁、60岁也来了。那位说，这么大岁你来干嘛呢？哎，60岁老秀才也试试，榜文上没说年龄，只说文采。榜文呢是48个字，一气呵成。后边呢有这么一段，仔细看上写：谁能识读成句，且书法除正者，愿以招为东床快婿。你看，没说年龄啊，也没说家产，只是说把上面的48个字儿，把它念成句子，就可以成东床快婿。太好了，我来我来，大家围在徐府门前，这才演出一段才子李汝珍对诗招亲。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8-8950-8888。
1: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1: 医药超市。

0: 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1: 是吗？
0: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 地址在哪儿啊？
0: 二庄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2: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庭汇聚，包罗万象，
4: 聚焦德惠大小事，
2: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4: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2: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不海香瓜香飘四海。不海镇位于德惠市区南部，102国道与德九公路在境内交织穿过，交通便捷，产品分成，是国家级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是远近闻名的瓜菜生产之乡。与普通香瓜相比，不海香瓜之所以更香甜细腻，源于一项国内领先的嫁接技术，甜瓜苗全部嫁接到郁金香哈密瓜根上，这样一来，瓜苗根系发达，抗病性也更强，瓜秧的生长期就会延长。
5: 每年五月中旬开始到十月末，行走在德惠市不海镇的田间地头，你就能闻到一股股清香，这就是驰名已久的不海香瓜。蓬莫瓜的品种主要有早瓜和晚瓜、白瓜、绿瓜和黄瓜、台湾玉露、八里香、福尔和环球，甜的、面的、脆的，品种那叫个多。不海人还有更高的追求，他们准备开发绿色瓜菜，加工干菜、菜汁、饮料和香瓜罐头，真正做到健康有序发展。勤劳的不海人，未来可期，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北京时间13:32，您这里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德惠市气象局发布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西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3度，夜间最低气温-4度，气温看起来好像比昨天高一些哈，但是我怎么觉得体感温度没有昨天暖和呢？看到明天啊会有一个明显的降温，明天白天最高气温-17度，夜间最高气温-3度，明天可能会有小雨的来临哦。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及时的增减衣物，不要着凉感冒啦。
1: 一路平安，出行顺畅，更多路况持续更新。
2: FM 897路况早知悉。
0: 路况早知悉，关注目前路面上的交通状况。本时段的路况信息显示啊，城区当中的街路情况蛮畅通的，也没有街道出现严重的拥堵，都比较的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路面上正在驾驶的司机师傅了，小心慢行，安全驾驶。像这个时间段啊，商圈的附近有可能会出现一点点的拥堵情况，提醒大家小心慢行，安全驾驶喽。
3: 捕捉全网热点，锁定娱乐前沿，聚焦新鲜资讯，解锁光影世界，聆听动听旋律，最新娱乐圈动态，一手影视热门速递，宝藏金曲随心分享，欢迎锁定娱乐情报站。
0: 新鲜即刻听见，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这里是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小韩，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收音机前哈，由我来陪伴大家。那么也欢迎在小屏客户端前收看直播的朋友们啊，大家下午精精神神的迎来下午的快乐时光吧。其实我现在的状态也是在强逼着自己快快乐乐，没办法嘛，假期刚刚结束，那坐在工位上的你是不是处于这种状态，眼睛盯着屏幕，双眼无神，灵魂仿佛还被扣留在1000公里以外的风景区里呢？别慌，这是咱们全人类通用的啊，节后不想上班综合症正在发作。从彻底放飞的松弛模式猛然切回到高压运转，身心产生的抗拒那简直再正常不过了啊，小事儿。这个我们劲儿啊，那不妨说在休息的时候稍稍的摸一点鱼，看个好电影吧。节后啊，第一个症状大家就是会肢体觉得很沉，然后眼皮直打架，像最近上很流行的那个闪身步哈，火爆全网，大家都在跟风甩肉提神治好身体的懒散。那最简单粗暴的就是让心跳加速，让血液重新沸腾起来，这就是上午哈，我跟我们屋第二大美妞子男的他在讨论的时候说，你转着呼啦圈你不行，你动动那，我说我不中，我这大体格子我就得是让全身的血液沸腾起来，抡起来就得干点那有氧。这个啊，羞羞的铁拳沈腾似的你过来呀，专治各种提不起劲儿。艾伦饰演的爱迪生，这也是开心麻花哈，在捧起了沈腾之后，然后再推出其他的黄金配角来做男主啊。艾伦饰演的爱迪生和玛丽饰演的马小，为了重回拳击台，上山拜师沈腾，他那叫那个张珠鱼。这里头啊，羞羞的铁拳我觉得挺好看的，沈腾的含腾量大概能有拢共加起来20分钟左右。哎，但是梗还有这部电影里的高光时刻几乎还是都在沈腾身上的。他们上山拜师，沈腾饰演的张珠鱼接受地狱训练，在高速公路上发小广告练习反应，练红鲤鱼绿鲤鱼与驴，练敏捷，虽然全程笑料百出狼狈不堪，但是身体的极限在折腾里面被彻底激活了。 所以啊，别医药工位就摊在椅背上了啊，咱们起来伸个懒腰，接杯热水。哎呀，这接热水这事儿这挺老人的，咱喝点那冰的，喝点那冰美式提个神儿。咱们在心里面模拟一下，沈腾狂喊一句让你过来呀，蛮有气的。那第二部电影要跟大家推荐《破风》，齿轮转动时的破风狂飙，由彭于晏、窦骁饰演的职业自行车公路赛选手，在炎炎烈日与陡峭山道上不断的踩脚踏板，耳边只有狂风呼啸和齿轮咬合的声音。那当大腿肌肉酸胀、呼吸急促到极限的时候，那股破风而出的多巴胺狂潮还会让人感觉到热血沸腾。下班后啊，咱也别躺床底刷短视频了啊，换上跑鞋走两圈，或者是骑一段那个共享单车，让久坐发僵的身体流点汗，咱这多巴胺分泌到位了，精气神呢也会回流一些。上班第二步，给前额叶留出10分钟的安全重启时间。我相信啊，大家节后最怕的就是一上来堆积如山的邮件，还有复杂的方案汇报。那这时候你的大脑呢，

0: 目标之后反而越打越顺手了。那刚上班不要把工作当成沉重的任务，试着把它想象成一个打怪通关哈，拿出便签纸写下今天最容易完成的三件小事儿，干一件咱划一件，哎，这个建议真人狂喜，因为我就是那种会把计划全都坐在前面的，一步一步去完成，要不就真忘啊，那脑子真不好使，真忘啊。电影《头脑特工队》，安抚好脑内那些躁动的小情绪吧。小女孩莱莉的脑海控制台里面，乐乐、悠悠、怒怒、怕怕和燕燕整天吵成一团，但最后啊，大家会发现啊，无论是快乐还是焦虑、悲伤，每一种情绪都有其存在的独特价值。坐在工位上，咱们先深呼吸一下，闭目留出十分钟，什么都不想，允许自己暂时不想干活，给脑内的燕燕和悠悠一个拥抱，等各种杂音平静下来，控制台的主导权自然会回到专注的自己手中。第三步，咱们不妨用一顿美食来回回神儿。话说昨天我就是用的这招，出去吃了顿好饭，回笼了不少，再回家也是睡了。没办法嘛，那想要真正治愈心里的空虚感，终极答案永远都藏在食物烟火气里面。假期的热闹终会散场，但是热腾腾的一餐一饭会让你在平淡的日常里面重新找到落脚点。这个电影啊，我没有看过宣发，但是菜肉馄饨啊，市井弄堂里的一碗馄饨，这一碗皮儿薄馅儿大汤清见底的热汤馄饨，撒上这一把清脆的葱花，冒着袅袅的白气，看着主角们一口一下咬下这个饱腹的馄饨啊，那种朴实又扎实的满足感瞬间驱散了所有的生活疲惫。我就说我怎么那么喜欢看中华小当家，我觉得看完我整个人就放松了，它里面做那个吃的那好吃呢，炒上海青，完了那个乌梅炒饭，还有黄金开口笑包子、生龙饺子、全猪烧麦，哎呀妈，听哪个我都想尝尝。然后最近网上也有很多的博主来复刻嘛，他们在复刻出来那个味道啊哈，没有动画片看那么好，但是每个做法都极其费劲。法式火锅慢火细熬里的生活节奏，法式厨房里的清晨，阳光斜斜的穿透薄雾，新鲜蔬菜在清亮的高汤里面咕嘟咕嘟慢炖。哎，我发现他们外国人炖汤都会喜欢拿那个咱们那个面馆煮汤的那种大高锅啊，老大的高锅嘎往那一炖，就特别有那法式田园风，黄油在铜锅底慢慢融化的香气。整部电影没有急躁的情节，只有细致入微的烹饪与品味过程。生活本来就需要慢慢熬煮，不用急在第一天啊就成为卷王，放平心态，专注眼前的每一个当下，就像熬一锅浓汤一样对待琐碎的日常，日子自然也会香气四溢。放假是为了积攒能量出发，重新回归日常呢，就是让我们面对当下的生活。其实我们抗拒的还不是上班本身，而是那种生活节奏被打乱的失控感。不如动动身体，撑起大脑，再吃上一顿称心如意的美食，相信生活很快就会回到我们的节奏里喽。
1: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2: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2: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2: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2: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2: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2: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凡呢，
2: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2: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2: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点。

0: 哲。
1: 哎，老公，你瞅，我发现个躺着赚钱的事儿，手机做刷单零门槛，日入200。
2: 哎呀妈，媳妇快停手，这不是最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吗？
1: 啊，都跟我说正规兼职，老多人都赚着钱了。
2: 这就是前期给你的小额返利，那都是鱼饵。等你大额垫付，对方直接拉黑跑路，一分钱你都要不回来。这全国每天上千人被骗，
1: 那我得赶紧告诉大家伙儿，千万别上当。
2: 记住，所有刷单都是诈骗，垫付资金全是陷阱，守住钱袋子，远离电信诈骗。德惠综合广播 FM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10万个冷知识，根据肥胖杂志发表的文献，吸烟会降低你检测食物味道的能力，吸烟者比非吸烟者更加渴望吃，并且多吃高脂肪的食品也更容易发胖。人的一生会说8.8万个谎，平均一天会说4个谎。那如果一个人过多的撒谎，可能就会深陷于自己虚构的谎言世界当中，时间长了也许会对谎话深信不疑，无法脱身。陌生人之间的社交互动媒体有90%是人们在告诉对方你是错的。抹香鲸在海里睡觉的时候，身体是保持垂直的状态，期间既不呼吸也不挪动，对外界几乎毫无反应。此外，抹香鲸仅有7%的时间睡眠，每天大概睡6到24分钟，是睡眠时间最少的哺乳动物。伏特加在俄语中是亲爱的小水的意思。1美分上的亚伯拉罕林肯的脸是朝右的，但其他所有美元硬币上的总统的脸都是朝左的。1520年，在巴拿马发现了一颗5.2克的大珍珠，当时的购买者用珍珠重量650倍的黄金才买下这颗珍珠。雌性袋鼠有4个乳头，每个乳头分泌不同的乳汁配方，有全脂奶和低脂奶之分，满足不同阶段的宝宝的营养需求。硫代丙酮是世界上最臭的物质，在实验室周围半径为800米范围内，如果没有有效的防护，尝试蒸馏该化学物质会发生人畜呕吐、恶心和失去知觉。下午4到5点是一天中最适合锻炼的时间段，上班族可以在晚饭后半小时开始进行适当的锻炼。犹他大学社会学家尼古拉斯·沃尔芬格曾做过专项研究，自21世纪以来，美国的老一辈对出容更包容，20%的人坦诚他们有出轨经历，而年轻群体这个数据仅14%。女性大脑比男性大脑平均年轻3岁，因为男性大脑比女性早3岁进入成年期，这一现象称为幼态延续。阿道夫·希特勒有幽闭恐惧症，因此在其所搭乘的电梯中安装了镜子，以增加空间广阔感。阿道夫一定不知道，闻闻绿苹果其实就可以缓解。狗狗的平均体温是38.3摄氏度，狗狗的体温在37.5到39度之间，幼犬的体温会偏高一些，但不会超过0.5摄氏度。在运动的情况下，体温也会偏高一些，通常在39.2摄氏度。动物学家研究发现，猫的大脑对于地球磁场非常敏感，它可以准确地为猫提供方向信息，也就是说，猫的大脑中自带导航哦。母鸡下过蛋后会看蛋的总数量，只有鸡蛋的数量达到一定数量后，母鸡才会开始孵蛋。有不少朋友在运动的时候看到自己出了大量的汗，就以为自己减肥有效果，但其实在运动过程中，脂肪主要是通过呼吸消耗，并以二氧化碳的形式排出体外的。有的乌龟可以用屁股呼吸，这个简直逆天了。屁股部位长有滑囊，滑囊可以舒张泄殖腔，从水中获得氧气。嘿嘿，无聊的知识又增加了。

娱乐新鲜即刻听见，这里是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唐涵，欢迎您继续锁定到 FM89.7 的汇综合广播。今年哈最爆的古偶应该就是蓝香如故了吧，我身边所有人都在看，包括我家里人都在看。哎呀，这蓝香如故嘎哈就刷屏了。众多网友拿着八倍镜啊啧啧称奇，说今年第一大戏坑。咱来聊一聊当下最能打的古偶到底是什么水平。从视听来看，蓝香如故确实跟市面上的塑料古偶拉开了不少差距，没有塑料道具味儿，也没有爽剧的套路味儿，布置布景呢也够精细，剧情呢也慢得下来，是真香了吗？其实啊，咱先说一说好的地方吧。构图很精细，质感很在线，也动用了不少古代风俗来夯实整部剧的古代感，比如第一集出现的这个布帐啊，古代显贵者出游的时候，于道路两旁设下禁人窥视的帐幕，哎，这阵仗这一下就给观众唬住了呀！哎呀妈，真真实啊，好严谨呐、啊！可是为什么后面的情节当中，无论是国公府的大小姐，还是养在深闺的少女，都能肆无忌惮的抛头露面呢？当然啊，贴地的真实并不是只看一两个道具的出场，更看剧情和人物的发展是否符合生活与人性的逻辑。咱们再往下来瞅一瞅，在叙事的角度上，蓝香如故是掉了个头的，他不玩内宅深院的那种娓娓道道，来玩古代牛马职场历险记。女主谭松韵饰演的许兰香原本是京城高门贵女沈佳兰，因为沈家获罪，男子被抄斩，女眷呢被发配到教坊司。原本他想要随家中女眷一同赴死，那前不久呢，受女王恩惠的奴籍许氏夫妇恰好在教坊司帮工，又恰好看见了女主一家，恰好病重的女儿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恰好许氏夫妇又知恩图报又脑子转得很快的，我们来一个狸猫换太子吧。他们提出啊，用病逝的女儿替换女主，把女主就救了下来。你也不懂这一切怎么就这么刚刚好，也不懂没文化的许氏夫妇怎么一下子就想到这破局之法了，这也不懂怎么能将自己的宝贝女儿失手交出去去替换陌生人，也更不懂他们为什么善良到了一种无私奉献哈，甘愿舍命只为女主打转的程度。太多的逻辑漏洞，也太圣母了一点，只能说哈，女主光环，那如果没有这一茬的话，后续的剧情就没有办法再往下发展了。更巧的是，这对奴籍夫妇的主家就是女主的前未婚夫之家林家。当年女主家落难，林家呢自保紧急退婚，并且在不久之后，刘学义饰演的这个男主林锦旗就跟新贵赵家联姻了。女主呢从林家的未来媳妇儿变成了林家的奴籍丫鬟，兜兜转转也逃不出林家的手心，这就是官配的魔力吗？女主刚进林府的几集确实是让人眼前亮了一下子，以为这古偶啊要跳出二人转的套路。女主的心愿很朴实，赚钱赎身活着，行为也很踏实，烧水干活应付上头的主子。男女主第一次见面也不玩大眼瞪小眼的电光火石，而是尊重逻辑的各行其事。在构图啊镜头啊跟服化道的细节上，你是能感受到制作的用心的，是致力于把档次提高一个等级的。那全剧前六集男女主甚至是零对话，这种去爽感的叙事姿态也让他在同期古偶中显得比较小清新了。但是越往后看，你会有一种哎，好像还是之前看过的套路。这个剧的人设和桥段啊，好像在哪儿似曾相识，受恩的贫妇营救贵妇之女，这不就是刘姥姥救乔姐吗？全剧呀、啊，处处都是《红楼梦》的影子，堪称是大荣梗啊！那就是这部剧出圈的女配角们，林家孙辈有四个女孩，大小姐遭遇家暴，二小姐愚笨中计，这是将迎春的性格和精力分摊到了两人身上。林三小姐看似很怯懦，实则拎得清，颇有掌家风范，对应的呢是探春。李梦所饰演的原配赵兴堂，这人设简直就是低配版的王熙凤，大字不识，爱财放贷，连心腹大丫鬟都像平儿那般聪慧能干。另一个很火的女配啊，杜翠雀，正和惠子饰演的，本想入宫当女官，可是呢时运不济，只能借助林府寻觅一个好姻缘，有着一颗七窍玲珑心，你看看是不是稍微有点宝钗的影子呢？红迷狂喜，不，有一点点红迷愤怒。这部剧啊拿来了
他们的人物的皮相哈，搞宅斗谈恋爱。这次没有嫡庶之争，只是变成了男主妻位的保卫战，斗的是一个个占据或者意图占据男主妻子之位的女配。原配赵兴堂出轨被发现，跟男主离婚了，得哎，这男主妻位就空出来了。杜翠雀呢想上位，苦心设计，结果事情败露，还给他来了一个勾结倭寇谋害林家的设定，让他被流放。那第三位登场的啊，郑曼仪同样心怀不轨，不走正道，同样惨遭报应。这些仿佛都在说哈，谁抢了你女主林家之母主母的位置都没有好下场，女主才是唯一的正统。那当女配们下绊子设计陷害的时候哈，又总是女主第一个带头发现，见招拆招的，逐渐赢得了男主的赏识，还被男主强娶回家当林家大奶奶。大女主先婚后爱，恨海情深，宅斗里混点权谋，总有刁民想要害朕，就是近年来古偶的这些招数。所以啊，说这个蓝香如果好看吗？好看的，但是有硬伤吗？哎，也有点 bug。来吧，咱们听首歌啊，这首歌吧，这也是之前那个大爆剧的主题曲啊，《寻一个你》送给大家。

0: 凉席。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5: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声音记录城市变迁，用资讯温暖百姓生活。每一次收听都是一次同行，每一个频率都是一份承诺。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德惠共成长。
5: 这是坐落在中央街与九道街转盘处的育才广场中的城市标志——丰收女神像。看得出，德惠是座典型的农业城市。女神像高19.10米，取意德惠设县于1910年之意。德惠是全国十大产粮县和东北十强县之一，五谷丰登的护佑之神，也寓意德惠是北国粮仓的象征。
6: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7: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6: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8: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6: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8: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6: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8: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6: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8: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5: 告别枯燥，解锁全新娱乐世界。全网娱乐新闻实时更新，院线好剧、热播剧集精准种草，热门新歌、小众宝藏音乐独家分享。这里是娱乐情报站，追剧看影，听歌赏乐，热点不停，快乐不止。

0: 乐新鲜即刻听见，这里是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说这个兰香如故哈，哎，咱们来小小的感受一下吧，看看这个兰香如故啊。
1: 姑娘，没钱就别来看病。
2: 这可一是行行好吧，行行好吧，救救我女儿吧！
3: 我们就是刘春满，救救孩子。
4: 回太太，这一家三口是民企，出家怕过了病气，得将他们。

0: 谢谢奶奶，奶奶跟小姐一定是好人又好报。
1: 把我备用的衣裳给端了，小姐看你女儿穿的单薄，可以将此衣裳赠给她。
2: 这一对啊，善良的夫妻就是救了女主沈香兰的这个夫妻哈，是陈创。哎，陈创老师也是终于能在各种长剧里面露脸了。这里面啊，看起来富丽堂皇的林家大宅，其实是一个一步行差踏错就会失去生命的修罗场。大奶奶赵兴堂做假账，私放印子钱，暗中谋利。事情败露之后呢，婆母与他斗法夺掌家权，可所有的罪责和打骂都落在了无权无势的丫鬟们的身上。这一关刚过来啊，又来一关。这赵兴堂呢，跟表哥的私情败露，豪门世家嘛，最看重脸面。如此丑闻，身边的仆人就难逃灭口的结局。通过细枝末节，已经能拼出全貌的许兰香啊，如何在这场事件当中活命呢？
3: 头上竟一直戴着一顶绿油油的帽子。
4: 下去，今天我一定给你个交代。
3: 晚辈不想再追究对错，一是我还赵氏一纸休书，以淫罪休妻，
4: 万万不可；
3: 二是赵氏暴毙，林家自会操持丧事，
4: 恐怕也不妥吧。
3: 那就只有最后一条路走了，
5: 我与赵氏和离，从此一别两宽。
4: 和离，
5: 还请赵伯伯立下字据作为凭证。
2: 但是哈、啊，就这一股楼整的那、李梦饰演的这个赵兴堂还挺出圈的。没有重生，没有系统，许兰香唯一有的就是沈家教养出的眼界跟智谋。在满是算计的林家后院，他要如何躲过一场场杀局呢？那他又该如何啊隐忍筹谋，最终将命运攥在自己的手里呢？这里面哈、啊、这个好的人物塑造是保留身上那些说不清道不明无法被功能化的人性缝隙，可是兰香如故里面再五花八门的角色都逃不脱功能性，要么是小莲这种忠心耿耿助攻的，要么是杜翠雀这种恶毒女配反向助攻的。很有意思的是啊，也很拧巴的是，这部剧对所谓的恶毒女配并不轻描淡写，反而浓墨重彩地描绘他们为何如此，像是要描绘出人性中的灰度，但每一步都正确的仿佛在套公式。赵兴堂爹不疼娘不爱，被迫把嫁给不爱的人，那就只能爱银子咯。杜翠雀呢，自命不凡，奈何社会不容女子近视，只能剑走偏锋。他们总是念着不知道从哪里抄来的鸡汤金句，强调这世间女子不易，似乎啊除了原生家庭女子不易，内娱编剧也没有想到、女性变坏的别的可能性了。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能像穿越到古代的现代人一样，而剧情发展中啊也充满着一步登天的异想天开。就拿着杜翠雀来说，一个深闺女子也不知道她到底是如何联系上倭寇当汉奸的，又是如何从流犯变成海盗头目的，只有结果没有过程，只有爽感无法落地。这也是有一些人啊哈打出低分的原因。说到底，剧情并不是沿着自然人性和生活逻辑去塑造人物的，而是根据热点元素、观众喜好跟角色功能。他对角色的处理方式本质上是一种归类，每个角色都被贴上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标签，然后按照这个标签去倒推人物的行为逻辑。表面上看呢，主创给予了女性选择，灌输了现代意识，但每一个角色啊都不过是设定好的程序，严格限定在既定的轨道里面。反派一定会使坏，女主一定会救人，最终一定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以啊，故事整个呈现出来的结果依然就止步在肤浅的传统的价值观上，但是那个画面确实是美的，很养眼睛啊，那就在一众粗制滥造的古偶里面已经是一股清流了。

其实这里面也有在呈现说封建观念吃人的，但是问题是为什么过去写礼教吃人的作品都是让主角被吃，这样才是正面的批判。比如说大红灯笼高高挂，最后宋濂疯了，武姨太又新娶进门

0: 了。那现在的国剧呢，封建玷污的总是配角，只对主角绕道而行。从《梦华录》里的赵盼儿，再到《兰香如故》里的许兰香，都是因为父亲获罪被打入贱籍的。那这种封建的选择性吃人，与其说揭露和批判，不如说是为了衬托女主而制定的炮灰。所以哈，一部剧的成功不光是服化道的精良，我觉得也在于讲故事的功力。哎，为什么八十年代的时候啊，还有千禧年初，我们国家的影视剧发展的那么快？因为那个时候的好故事真的很多，就像最近又火回来的那个少年包青天一，说周杰的演技很细腻，非常好。他每次在揭露凶犯的时候啊，都会有一种近乎不相信的质疑、惋惜、心痛，还有一丝悲悯的神性。这就是好故事。为什么周杰说不接第二部？说因为第二部呢，就案子的逻辑啊，可能没有第一部那么到位。所以我觉得好故事才是一切的根本。
1: 笨笨猪，快点儿上学去，要迟到了。
2: 跳跳兔，你先走。可能是我太笨了，山羊老师布置的作文还没写完呢。
1: 笨笨猪啊，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保证啊，你以后写作文超级快。来来来，打开电脑，搜一搜，哈哈，复制，粘贴，嘿，你再把它抄下来。
2: 这不好吧？
3: 这是不对的，在学习上依靠复制和粘贴来抄袭他人作品，这属于侵权行为。朋友们，端正学习态度，尊重他人创作，保护知识产权，从你我做起。
4: 父老乡亲们，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娱乐新鲜即刻听见，这里是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欢迎您继续锁定到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来到我们的音乐分享环节，古偶向来是各路小花男花哎小生的扎堆必争之地。那古偶呢，除了推明星啊，还有一点就是这个片尾曲啦、插曲啦，这个音乐都会跟着红的。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花千骨的电视剧插曲《年轮》，特别有古韵的一首歌哈。

这首歌的词曲创作都是汪苏泷，汪苏泷的版本呢也另有一番味道哈。但电视剧里面是张碧晨的演唱，那咱们今天就听张碧晨演唱的这个版本。那下面一首歌非常的经典，我觉得古风仙侠集大成之作，以为是开始，没有想到是结局的《仙剑奇侠传三》，胡歌的《忘记时间》送给大家。

从小混混景天到飞鹏将军啊，胡歌的演绎啊，再到后来啊，有一点点出场的李逍遥，胡歌也奠定了当年的仙侠男主第一位的头把交椅。这首歌虽然胡歌的唱腔可能没有专业的歌手那么专业啊，但是他能唱出这一段是景天对雪见动心之后的一种人物曲儿，那种小混混动心之后的感情啊，还挺好磕的。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电视剧主题曲。哎呀，当年的传唱度那叫一个高啊！我觉得三岁小朋友都会哼两句吧。胡夏和郁可唯，《知否知否》送给你。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把宋词融到歌词里面哈，也是知否知否传唱度非常高的原因之一了。

几年啊，仙侠剧的 BGM 几乎都被张碧晨啊、张杰呀、包圆啊，很少能听到郁可唯和胡夏的演唱，所以这首歌真的还蛮好听的。看一看时间啊，今天的娱乐情报站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会了。节目里的最后这首歌《苍兰诀》《绝爱》来自詹雯婷，送给大家。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2: 一生897，一城德惠情，一座城，一种声音，一份情怀，一生倾听。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豪门婚变。20世纪90年代，在国有企业上班的蒋燕停薪留职，和朋友到深圳开了一家服装厂，很快就赚到了第一桶金。后来，蒋燕的生意涉及到酒店、电子厂等领域。2004年，又和朋友成立了一家房地产公司。蒋燕事业有成，美中不足的是，由于常年把精力放在了事业上，疏忽了对儿子蒋翰林和女儿蒋玉倩的教育。蒋翰林从小不学无术，经常惹是生非，高中没有毕业就辍学在家。后来蒋燕花钱把他送到英国留学，勉强混到了毕业。蒋燕原本计划培养儿子当接班人，可是蒋翰林上了几天班就撂挑子了，明确表示自己对做生意不感兴趣。看到儿子整天沉迷于网络游戏，蒋燕骂了几次，也心灰意冷了。而女儿蒋玉倩和蒋翰林相比，也是扶不起的阿斗。蒋燕原本计划让她从公司基层做起，可是还没有坚持半个月，她就辞职了。蒋翰林爱玩网络游戏，而蒋玉倩则是喜欢网购，每个月9000元的零用钱基本上花在了网购上。看着女儿房间堆满了网购的物品，蒋燕苦口婆心地劝她不要这么大手大脚，否则以后怎么嫁得出去。蒋玉倩头发一甩，哼，这点钱都不愿意给我的男人，我还不稀罕呢。儿子和女儿的态度让蒋燕伤心不已，自己辛辛苦苦打拼下来的事业传给他们，看来是指望不上了。那么既然儿子和女儿靠不住，最为切实可行的是给他们物色合适的另一半，然后自己幕后坐镇指挥。一次，蒋燕和妻子周瑞芳聊起了他的烦心事，妻子的建议让他醍醐灌顶。公开征婚太过于招摇，这不是我们的行事风格，不如就在公司物色吧。经过半个月的观察，蒋燕觉得销售部经理李月阳是不错的人选。李月阳是湖南长沙人，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2015年来到公司后，经过几年的努力，成为了销售部经理。蒋燕和李月阳见过几面，他的待人接物给他留下了不错的印象。打定主意后，蒋燕通知李月阳到他的办公室。 李月阳坐定，江燕盯着他看了一会儿，开门见山地说：如果你和我的女儿结婚，我可以给你公司的股份，另外我还可以让你当公司的总经理。我相信你是一个聪明人，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老板竟然要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自己。就在李月阳不知所措地搓着手的时候，江燕递给了他一份合同。合同上写明，如果李月阳愿意和蒋玉倩结婚，婚礼的费用和婚后的生活费都无需他负担，而且他还可以获得公司10%的股份。合同中还约定，如果李月阳和蒋玉倩结婚，他因为外遇背叛婚姻，不但要退还公司的全部股份，而且还要承担蒋燕各项已支出费用的一半。李月阳知道，只要自己在合同上签字，他就可以飞上枝头变凤凰，将来肯定能飞黄腾达。可是对于蒋玉倩的叛逆性格，他也有所耳闻，一旦进入豪门，处理不好两人的婚姻，肯定没有好日子过。可是公司

0: 自10%的股份太有诱惑力了，他决定冒一次险，只要自己没有出轨，即使到时候两人离婚，也可以按照合同拿到股份。就这样，李月阳主动追求起了蒋玉倩，他大献殷勤，不久两人就确立了恋爱关系。看到女儿进入自己设定好的轨道，蒋燕充满了成就感。接着蒋燕把给儿子蒋翰林找女朋友的事儿也提上了日程，他环顾了公司的员工，目标最后落到了财务主管杜艳玲的身上。时年26岁的杜艳玲是湖南一所211大学的研究生，一年前进入公司，很快就从财务员升到了财务主管。可是当蒋燕把自己的愿望告诉杜艳玲的时候，杜艳玲却直接拒绝了她。蒋燕一调查，原来杜艳玲已经有了男朋友，名叫胡志军。蒋燕不失时机地抛出了一份和李月阳一样的股权转让合同，给杜艳玲半个月的时间考虑。看完蒋燕的合同，杜艳玲动心了。原来大学毕业后，胡志军在公司里一直是个小业务员，工资不到6000元，每个月除了日常的开支所剩无几，他看不到两人的未来。相比较胡志军，杜艳玲的心理天平迅速地倾向了蒋翰林。在蒋燕的牵线下，蒋翰林和杜艳玲很快就走到了一起。2018年10月1日，蒋燕为四人举行了盛大的婚礼。看着儿子和女儿分别牵着杜艳玲和李月阳的手出来，蒋燕充满了成就感。别人说我事业成功，可是在我看来啊，我这辈子最成功的就是给我的孩子物色到了优秀的另一半。结婚后，杜艳玲和李月阳住进了蒋燕的别墅。虽然两对夫妻分别住在3、4楼，但是他们还是和蒋燕夫妻俩一起吃饭。在公司里，李月阳是员工敬重的公司总经理，可是回到家里，蒋玉倩像使唤佣人一样呼来喝去，有时候甚至当着大家的面让李月阳给他洗脚。碰到李月阳不愿意，蒋玉倩就挖苦说，
1: 嘿，你能够娶到我是你上辈子修来的福气，你应该知道满足了。
0: 被挖苦的次数一多，李月阳是痛苦不已，觉得度日如年。而杜艳玲和李月阳差不多，蒋翰林经常和朋友在外面花天酒地，喝得醉醺醺的回来，像佣人一样的使唤他。有时候杜艳玲来例假身体难受，蒋翰林不由分说就把她从床上拉起来，让她准备洗澡水。有一次杜艳玲发现蒋翰林在外面和其他的女人有染，让她老实交代。蒋翰林头一抬，
2: 我不过是逢场作戏，你放心，只要你不闹，我不会和你离婚的。
0: 痛苦的杜艳玲找蒋燕投诉，谁知道蒋燕却说，
2: 哎，男人嘛，你不要抓得太紧，你只要当好你的妻子就行了。
0: 到公公这儿碰了一鼻子灰，郁闷的杜艳玲只好找李月阳倾诉。当初蒋燕物色李月阳和杜艳玲，首先是从自己事业角度考虑的，至于他们过得幸不幸福是他们自己的事情。结婚半年后，按照蒋燕的计划，儿子和女儿该给他生一男半女了。可是让蒋燕失望的是，女儿和杜艳玲根本没有怀孕的迹象。蒋燕专门找到李月阳，询问他们什么时候要孩子。李月阳委屈地说，不是自己不想要孩子，而是蒋玉倩以担心形体为由拒绝生孩子。
2: 我们是不能生孩子，杜艳玲却是有孩子却打掉了。
0: 李月阳的话刚出口，就意识到自己闯了祸。果然当天蒋燕就找到儿子，责问他把孩子打掉是怎么回事。谁知道蒋翰林不以为然地说，
2: 你看啊，杜艳玲嫁到我们家没有做出什么成绩，她这个时候该做的是给公司的发展做贡献，而不是生孩子。
0: 儿子的辩解让蒋燕气得说不出话来，摔门而去。蒋燕走后，蒋翰林拨通了杜艳玲的电话，问他把打掉孩子这样的私密事情告诉父亲，究竟安的是什么心。杜艳玲是有苦难言，他知道肯定是李月阳说的，可是自己如果不承认，那么他把堕胎告诉李月阳的事儿就会曝光，蒋翰林会怀疑。

0: 哎，凭什么你在杜艳玲的手术同意书上签字啊？我才是她的丈夫。李月阳回了一句，等你来签字啊，杜艳玲早就死了。蒋燕也站在李月阳这边，指责儿子在外面对这个家不管不问。把杜艳玲送到医院，本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可是一回到家里，李月阳的手机就被蒋玉倩抢了过去，逼他讲出密码后，查看起了他和微信好友的聊天记录，特别翻阅了和杜艳玲的全部聊天记录。李月阳知道，肯定是蒋翰林在妻子面前嚼了舌根，认为自己和杜艳玲有不正常的关系。就这样，每隔一段时间，蒋玉倩都会查看李月阳的聊天记录，即使在上班，李月阳也要向蒋玉倩报告自己的位置。后来，他只要收到杜艳玲的短信，都会迅速地删掉。长期处在蒋玉倩的监视中，让李月阳郁闷不已。而与此同时，杜艳玲的日子也过得胆战心惊。自从冒名签字事件之后，蒋翰林对杜艳玲的怀疑就大增，他还在家里安装了监控。相同的遭遇拉近了李月阳和杜艳玲的距离。为了不引起蒋翰林和蒋玉倩的警觉，两人通过短信倾诉着各自的痛苦。慢慢的，在倾诉中，两人萌发了异样的情愫。这个家我一分钟也不想待了，我们看似过着别人羡慕的富人生活，实际上我们都是蒋家的奴隶。杜艳玲听了也深有同感，但是她担心地说，
1: 我和你有一样的想法，不过咱们要是离开，手上的股权不就都没有了吗？
0: 听到这儿，李月阳说，咱们在蒋家待了这么长的时间，难道还不清楚蒋家的为人吗？咱们的股权实际上都是空的，不管咱们在蒋家还是不在蒋家，根本无法享受到股东的权益。2019年10月12日，李月阳接到杜艳玲发来的短信。
1: 这样的日子我再也过不下去了。
0: 原来就在前一天晚上，喝醉酒的蒋翰林在杜艳玲的手机上看到了一条短信。这本来是一条朋友间正常的问候短信，但是在蒋翰林看来，这是杜艳玲在外面有人的证据，非要逼着他交代那个男人是谁。正在气头上的杜艳玲回了一句，
1: 难道就允许你在外面花天酒地，我就不可以有男人了？
0: 这句话换来的是蒋翰林的一顿拳脚。下班后，李月阳邀请杜艳玲到公司附近的咖啡厅坐一坐。轻柔的音乐，迷离的灯光，杜艳玲靠在李月阳的肩膀上。
1: 我看我们还是离开这里吧，哪怕是和你私奔。
0: 其实这样的日子李月阳也过够了，如果能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他决定冒这个险。然而就在两人商量什么时候离开的时候，蒋燕和一个朋友也过来喝咖啡。考虑到有外人在场，蒋燕只是微笑地和两人打了招呼就走了。表面平静，蒋燕的内心却五味杂陈。之前儿子抱怨两人有不正常的关系，看来并不是捕风捉影。送走了朋友，蒋燕气得浑身哆嗦，她踉踉跄跄地回到家，把事情告诉了儿子和女儿。蒋翰林满不在乎地说，
2: 嗨，女人有的是，我早就不想看她那张苦瓜脸了。
0: 而蒋玉倩也说道，
1: 嘿，我早就看出李月阳不是什么好东西，我坚决要和他离婚。
0: 然而当蒋燕联系李月阳和杜艳玲的时候，两人的手机都关机了。蒋燕回到了公司，却没有见到李月阳和杜艳玲，倒是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看到了两人签名的离婚协议书。蒋燕气得浑身发抖，她责骂两人不知感恩，如果不是自己，他们怎么可能过上人上人的生活。然而她知道事情发展至此，有儿子和女儿的责任，离婚是不可避免的，只是一旦把事情搞大，就会影响自己的名誉和公司的声誉。更重要的是，两人都是公司的股东兼高管，如果他们现在离婚，公司的资产必然会被他们带走一部分，这是蒋燕打心眼里不愿意见到的。在律师的建议下，蒋燕决定起诉两人，请求法院判令两人返还他当年转让的股份，并且配合办理股权变更转回的手续，同时责令两人分别

0: 赔偿违约近100万元。法庭上，李月阳和杜艳玲答辩称，他们在公司的职位和获得的公司股份都是他们辛勤劳动所得。他们和原告儿女婚姻的破裂，实际上是原告儿女飞扬跋扈才导致的。这个婚姻的破裂与否和他们在公司的股权以及职位没有关系，因此他们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法院审理后认为，双方当初签订的合同违反了婚姻自由的法律强制性规定，是无效的。由于合同无效，当初蒋燕以婚姻为前提转让给李月阳和杜艳玲的股权的行为也是无效的，蒋燕随时可以拿回股份。同样，因为离婚违反约定的李月阳和杜艳玲也不需要对蒋燕进行任何赔偿。判决生效后，蒋燕和李月阳、杜艳玲到工商部门办理了股权变更手续，随后两人分别和蒋玉倩、蒋汉林办理了离婚。经历种种，蒋燕也开始反思当初对儿子和女儿婚姻的包办，同时她希望经历了婚变的女儿和儿子能成长起来。然而让她失望的是，蒋汉林依然和朋友纸醉金迷，而蒋玉倩也继续买买买，只有李月阳和杜艳玲在经历了这场婚变后才真正的成长起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李月阳说，从一开始我在唾手可得的财富中就迷失了自己，幸运的是我从迷局中走了出来。如今李月阳和杜艳玲远走上海，尽管工资不高，但是两人非常享受这种简单的生活。2020年元旦，李月阳还到杜艳玲的老家看望了他的父母，约定在今年的国庆节举行婚礼，衷心地祝愿他们经历婚姻风波后更能珍惜对方。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你好，这是婚宴菜单，每桌28个菜式。
1: 这么多啊，能吃完吗？爸，你意见呢？
2: 要我说，就搞那个吃多少拿多少的。
3: 自助餐。
2: 对对对对，头菜我来做。感谢大家参加我孙女的婚礼，上菜。
4: 南瓜汤。
5: 南瓜汤。
2: 对，就是我们家的传家菜。当年我父亲在井冈山就是吃这个，想着有一天咱再也用不着挨饿。
6: 红米饭那个南瓜汤喽嘿喽嘿，花椰菜那个椰当。
2: 孩子，爱情和吃饭一样的，不是光鲜的面子，而是踏实的日子，选自己需要的，不能什么都想要啊。
1: 爸，该证婚了。哦，
2: 你们愿意无论贫穷富有都尊重珍惜保护他吗？
3: 是食物还是爱情啊？
2: 是食物也是爱情。
7: 我愿意。
8: 让不浪费的婚宴见证不褪色的爱情，
9: 勤俭节约，美德流传。

0: 山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庄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FM89.7 德惠综合广。

0: 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一城烟火，一生陪伴，记录市井生活，讲述德惠故事。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温暖每一位德惠听众。
2: 草根微博的陷阱。如今在微博上围观名人生活已经不流行了，各种草根微博达人如同野草般疯狂地成长起来，吸引了众多网友。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靠噱头起家，靠猛料挣粉丝。比如情感解惑达人、某某那些事儿、我的上司是贱人、我的同事是婊子等微博博主们，靠着满足众人的吐槽癖和倾诉欲，成为了红遍微博的名人。但与加微的名人不同，这些草根微博的身份并没有经过验证，其背后的操纵者究竟是谁，无人得知。近日，一个粉丝过百万的草根微博博主、情感解惑达人遭妻子爆料，曝光其真实身份，怒斥此人同时掌管好几个知名的草根微博账号，常利用美女对同事或上司的吐槽去威胁并调戏对方，其中不乏小有名气的女主持人、模特、高级白领等等，甚至是老婆的闺蜜。此事一出，令不少网友产生了忧虑，自己曾透露给这些草根微博不能说的秘密，会不会从此就泄露呢？1979年出生的朱志文是福建人，他读小学起就偏爱文科，常写些随笔。2005年研究生毕业后，他到北京一家知名外企做宣传工作，虽然自负才高八斗，但成绩却不敢恭维。几年过去了，依然只是一名小职员，拿着不高的薪水，女朋友交了一沓，都嫌他没本事又寒酸，先后的离开了。在父母的催促下，朱志文经常出没于相亲会中，其中一次本来是约小姑娘，结果来了大妈而闹了笑话。回家乐不可支的朱志文随手在微博上写了一篇关于相亲的文章，他以一个女性视角审视不同男人，嬉笑怒骂。第二天，他的微博从寥寥无几的关注一下激增到数千个人，很多人对他幽默犀利的语言表示赞赏，并期待他更新微博。朱志文从微博里找到了现实生活中从未有过的崇拜感，他开始着眼情感题材，观察网友们热议的话题。他发现许多微博网友都比较幼稚，不懂得如何去爱，许多情感症结屡见不鲜，如果能满足他们的需要，自然能够获得众多的关注。朱志文为此兴奋不已，他注册了一个微博名叫情感解惑达人，并大量阅读名家谈感情的书籍，摘录一些犀利的句子，再用自己的话重新表达一遍，加工出很多貌似有理的忠言。网友私信向他请教，他每每都会热心的回复。没多久，情感解惑达人火了起来。此后，善于钻研的朱志文根据网友们想找树洞倾吐的需要，炮制了多个微博，比如我的老板是个混蛋、我的同事不要脸等等，让那些在现实生活中受气的人能在这里尽情的倾吐。如果看到很极品的事儿，他会抹去发件人的信息，用自己的账户名予以公布，这样大家都看到了故事，却不知道是谁发的，既尊重了当事人的隐私，又帮助当事人找到了发泄的途径和赞同的掌声，赢得了众多网友的追捧。虽然同时打理这么多微博账号既花精力又花时间，但朱志文却乐此不疲，因为头脑灵光的他还从中找到了发财的良机。原来有不少淘宝店主嫌网店不知名，特意找粉丝众多的微博博主帮忙发布广告信息，并支付不菲的广告费。朱志文手下总共有10来个知名的微博账号，每个账号的粉丝都在10万人以上， 而发布一条广告的价格在1000元左右。朱志文只要坐在家里，轻轻松松地动动手指，一天就能纯赚10000元。钱袋的迅速丰满，让朱志文有了扬眉吐气的机会。他购置了房车，成为了公司女员工追逐的对象。但只有一个叫李瑞斯的女人对他依然冷淡。26岁的李瑞斯家境殷实，从小就移民澳大利亚，大学毕业后回到北京工作。外貌出众、能力突出的他很快便做到了策划总监的位置，追求者排成了长队，可他似乎都不动心。朱志文不相信自己身为情感达人，居然还有搞不定的女人。他开始疯狂的追求，送花送礼物，但人家根本不理。从李瑞斯闺蜜那里，朱志文收买到了一个信息，原来李瑞斯也玩微博。朱志文偷偷的关注了他，每天拜读他的微博，可并没有得到什么有用的信息，看来只能诱使了。朱志文首先让李瑞斯的闺蜜们关注了情感解惑达人、我的老板是混蛋等账号，再推荐给李瑞斯关注。没想到李瑞斯颇感兴趣，经常给这些账号留言，甚至开始私信给他们，讲述自己工作或者感情上的故事。从信件中，朱志文得知了李瑞斯的许多隐私，其中就包括生活喜好。几天后，朱志文又来接李瑞斯下班，李瑞斯白了一眼，我有车不用了。没想到朱志文却递给他一个玻璃瓶，这是我托朋友特意去普罗旺斯摘回来的薰衣草花瓣，送给你。我车上还有带过来的一瓶安眠香水，你要不要去闻闻？李瑞斯因为工作压力大，要闻着薰衣草才能帮助入睡，他的态度开始软化起来。上了朱志文的车，他闻到车里释放出悠然的薰衣草香味，音箱里播放的竟然是他最爱的萨克斯。在甜腻的芳香和轻柔的音乐中，李瑞斯很快就进入了梦乡。当他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2个小时之后，车停在了家门口，身上还披着一条紫色的披肩。朱志文安静地等着，李瑞斯有些不好意思，把话题转移到披肩上。这披肩很漂亮，是我最喜欢的紫色。朱志文把披肩细心地叠起来，紫色高贵、神秘，不张扬，也不阴沉。朱志文的话让李瑞斯吃了一惊，他没想到朱志文竟然如此懂他，脸上不由得飞起了红晕，有些出神。此后朱志文的表现都完全契合了李瑞斯的喜好和情感，他这座冰山开始融化了。2011年12月19号晚，朱志文在公司大厅铺满了薰衣草，点上了999根蜡烛，在星火摇曳中，李瑞斯激动地答应了朱志文的求婚。因为这个梦幻的求婚场景是他一直憧憬的画面。可当所有宾客都离开，房间只剩他俩的时候，朱志文带着酒气直接扑到了李瑞斯的身上。失望的李瑞斯本能地抗拒，可朱志文却越来越蛮横，嘴里还说着极为下流的脏话，甚至开始撕扯内衣。这跟从前温柔体贴的爱人简直天差地别。婚后的朱志文不仅语言行为上越来越粗鲁和肤浅，还经常强行求欢。令李瑞斯难过的事情还在后面，婚后没多久朱志文就变了心，晚上一回家他就钻进书房把门反锁，一个人在里面鼓捣，有时候深夜还出去，美其名曰谈生意。有好几次李瑞斯愤怒地质问，谈生意白天不能谈吗？朱志文冷漠地回答，你懂什么？男人不应酬哪有钱养你？女人的直觉是准确的，朱志文的确出轨了，而且肆无忌惮。原来每天他打开邮箱都会发现许多咨询问题，都是关于恋爱变心的个例，倾诉者大多心态悲观，希望能够找到真正的白马王子。 对李瑞斯失去新鲜感的朱志文不由得动起了心思，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约见了一个名叫裘帅哥的女网友，两人见面发生一夜情后，朱志文胆子大了起来，先后约见了多个女网友。渐渐的，他发现微博上通过实名认证的女孩往往都很优秀，既有美丽的女大学生、模特和小明星，也有外企高管、电视台主持人。朱志文忽然自责起来，亏自己还是个情感专家，怎么能看着大把的好机会从眼前飘走呢？2012年七夕节前后，朱志文用情感解惑达人的账号鼓吹无论男女都应该多接触，租个男友或女友是个结识异性的好办法。因为言语大胆，情感解惑达人收获了眼球效应，点击率提升了十几个百分点。他趁热出击，先后向筛选出的20余个女网友发出了邮件邀请，半数以上的女网友都爽快地同他发生了关系，这让他飘飘欲仙。2012年12月，李瑞斯的闺蜜张慧慧从南京到北京旅游，带来了很多特产，李瑞斯热情地邀请她到自己家来住，并和朱志文一起带她游览北京。没想到朱志文居然对开朗美丽的张慧慧动了非凡之想。一天晚上，三个人来到三里屯的酒吧，最后李瑞斯醉得一塌糊涂，扶进门就睡着了。朱志文摇摇晃晃地回到房间，听到浴室里传来张慧慧洗澡的水声，他打开了浴室的门并说，现在的女人都很开放的，说着就要抱张慧慧，被他一把推开。第二天，心神不安的朱志文装作酒醉遮掩之物，张慧慧对李瑞斯提议搬到酒店去住，不明所以的李瑞斯没有同意。相安无事地过了两天，张慧慧还是提前返回了南京。朱志文见张慧慧对此事保持沉默，竟然大胆起来，蛰伏几天后，接二连三地通过情感解惑达人的账号发私信给他，我的经济地位和其他方面都优于你现在的男友。张慧慧发来一条留言，朱志文，你连对女性最起码的尊重都不懂，还冒充什么情感专家，你必须向我正式道歉，我要把你真实的嘴脸告诉李瑞斯。朱志文只当柔弱的张慧慧吓唬他，让他知难而退，他还回复个表情嬉皮笑脸的让他好好考虑考虑。可没过多久，门被撞开了，李瑞斯怒不可遏地拿着高尔夫球棍朝朱志文的头上挥去，朱志文，你这个无耻之徒。朱志文脑袋一阵剧痛，眼前一黑，晕了过去。等朱志文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在医院了，眼前站着的是李瑞斯。他冷笑地告诉朱志文，我已经向法院提起了诉讼，因为你出轨在先，我有权要求分割你的财产。朱志文气得直咬牙，你别猖狂，我手上有你的秘密，小心我告诉公司领导和同事，你在背后怎么说他们的坏话。李瑞斯鄙夷地说，你是说你那些龌龊的微博账号吗？你昏倒的时候，我用你的电脑已经删除了所有的信息，并在网上公开了你的恶行和真实信息，你先管好你自己吧。说完扔给他手机。朱志文颤抖地打开微博，看到网上已经炸开锅了，许多曾被朱志文挑逗骚扰的女网友纷纷贴出朱志文的留言截屏，证明他手下草根微博的约炮恶行，内容很是不堪，让我深入你的心好吗？寂寞的时候约会我。一时间，朱志文苦心经营的微博情感专家的形象被震碎，甚至有人人肉出他的真实姓名和背景，连家庭住址也给扒了出来，看得朱志文胆战心惊，冷汗直冒。他赶紧向众网友道歉请罪，却仍然没有获得原谅，他只能选择辞职，出售房车，回到老家躲了起来。有人说微博是一面照妖镜，但它更像一幅画皮， 不少鬼利用网络的不真实和虚幻，为自己营造出美丽的外表，吸引众人的注意。实际上，妖艳的背后却是巨大的陷阱。在微博上吐露真言只是逞一时之快，这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也没有100%安全的树洞。每个人都有倾诉的欲望，找个树洞发泄一番确实能起到消除压力的作用，但是不要迷信专家，盲目跟风，随时保持警惕的嗅觉，保护好自己的隐私不被泄露。车模和老板的孽情悲歌。穿名牌衣服，戴名贵首饰，不用上班，每天的生活就是遛狗、逛街购物、开悍马车招摇过市，这样的生活想必很多女孩都会羡慕吧。夏兰兰现在过的就是这样的生活。然而当最初的虚荣得到满足后，她只剩下空虚和失落，以及深深的后悔。如今夏兰兰想回头都不能，因为她陷入了那个曾被她瞧不起的土包子老板的报复陷阱。夏兰兰出生于郑州一个普通家庭，尽管家里不富裕，父母对她的学业开支却从不吝啬。1998年中考，在父母的支持下，夏兰兰考上了郑州市艺术学校舞蹈专业。几年下来，父母把几乎所有的钱都投在了她的身上。2001年7月，艺校毕业后，夏兰兰没有按父母的要求继续上大学，而是踏上了南下的列车。她不想让父母再增加沉重的压力。初到深圳，夏兰兰以为凭自己的专长可以到一些艺术团体做舞蹈演员，可频频碰壁后，她不得不打消了这个念头。没多久，她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幸好11月，凭借良好的外形和独特的气质，他成功地应聘到轩尼诗酒业做短期促销员，生存问题暂时得到了解决。期间在销售经理的推荐下，夏兰兰给轩尼诗拍摄了一个平面广告，得到了2000元的报酬，并认识了摄影师阿鹏。2个月的用工期很快就过去，夏兰兰再度失业。模特这一行竞争很激烈，耍不正当手段的人也特别多。2003年初，夏兰兰接到一个拍服装平面广告的通知，单纯的她为此特意推掉了几个礼仪活动，认真做着准备工作。可就在拍摄的前一天，服装公司的刘经理却通知她说不用她拍了。夏兰兰不甘心，打车过去想问个究竟。当她推开刘经理办公室的门时，却意外地看到模特阿琼正坐在他的腿上。这时他才明白为什么他很努力却总不如别人机会多，心酸、委屈、无奈、彷徨一下子涌上心头。他伤心地哭了，感到自己离梦想越来越远。2003年10月，转机终于出现。在朋友的介绍下，夏兰兰成为一家经纪公司的车模。恰逢11黄金周，深圳高交会举行大规模车展，需要大量车模。夏兰兰过五关斩六将，终于被菲亚特公司选中。2004年4月，深圳再次举行大型车展，这时的夏兰兰在圈内已经小有名气，因此顺利地被悍马公司选中。悍马是整个车展中档次最高的车，每台起价就是150万元。能成为悍马的车模，意味着他有了一个更高的起点。做车模的时间长了，夏兰兰学会了分析消费群。通常只要看一眼对方，他就大致知道是否是真正的买主。这天下午，吵吵嚷嚷地走过来一群人，为首的是一个40多岁、秃顶、肚腩肥硕、穿着土气的男人。一看这形象，夏兰兰把他排除在目标的客户之外，没有对他表示太多的热情，甚至连职业的笑容都没给他。可那人却瓮声瓮气地问：小姐，这车多少钱？那上面不是有价钱吗？155万。夏兰兰依旧冷傲。 那人笑了一下说，小姐，我要试车，公司有规定，只有那些特别有意向买车的人才能在专用车道里试车，至于客户是否有意向，这个度就得由车模或销售人员来把握了。夏兰兰觉得那男人显然不在这个度内，于是生硬地说，对不起，不能试车。那我偏要试呢？那人竟寸步不让。夏兰兰沉默片刻，冷冷地说出三个字，不可以。男人定定地看着他，周围的人也都不说话，空气仿佛凝固了。突然只听啪的一声，男人一掌拍在悍马车头上说，我就要这个车，交现金。周围顿时欢呼一片，周董真牛。大家纷纷用挑衅的目光看着夏兰兰，弄得她的脸红一阵白一阵，很尴尬。幸好周董没和他计较，转身咨询交款的事宜去了。好不容易熬到了下班，夏兰兰正在庆幸那个男人没有投诉她，谁知刚走到大厅门口，一个小孩送来一大束百合花和一张卡片，上面写道，请你喝杯咖啡，周。
3: 爷爷年龄大呀，嘴里缺颗牙，我为爷爷倒杯茶，爷爷笑哈哈。奶奶年龄大呀，头发白花花，我为奶奶搬凳子，奶奶笑哈哈。爸爸和妈妈呀，齐声把我夸，尊敬老人有礼貌，是个好娃娃。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老为美，助老为乐，尊老敬老从我做起。
5: 他叫王秀英，是一名普通的环卫工人，每天早上清扫街面后，他都会到街边的马家牛肉面吃早餐。
6: 马老板，来碗牛肉面。
7: 好嘞，一块钱。
6: 谢谢啊。
7: 客气啥，你们为人民服务，咱老马为你们服务，牛肉面一碗。
5: 这几年我国减税降费的力度持续加大，享受到税后红利的老马也琢磨着要做些事情回馈社会。这不，去年他在面馆门口挂了个牌子，
7: 环卫工人吃面一块钱。我就觉得国家照顾咱小本买卖，给了咱税收福利，咱也得报答社会啊，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5: 看这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里有人与人之间的温暖，更有国家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实在。
6: 这面香。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

0: 锦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1: 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2: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庭汇聚，包罗万象。
1: 聚焦德惠大小事，
2: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1: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2: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德惠综合广播 FM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3: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
4: FM897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0: 好的，下面就是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德国是最高气温-14°，最低气温-4°。然后呢，今天的天气也是西南风转东南风，啊，然后这个风力呢也是这个是小于3级的。天气啊，最近也是越来的越凉了，大家在这个饭后啊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暖，以防啊这个换季的时候容易引发一些感冒的这些生病。好的，天气为您播报到这里。
1: 开车出门别慌张，实时路况帮你忙，共同关注897路况信息。
0: 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城市交通情况。根据我们交通数据的监测呢，现在城区的主干道还有各主要交通枢纽通行都十分顺畅，没有出现车辆缓行或者拥堵的情况。广大司机师傅们呢也可以放心上行，但是要提醒大家，在途经学校、医院等路段时一定要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好的，路况为您播报到这里，祝您一路平安。

冬季一来，寒风呼啸，很少有人愿意在这样的天气出门，只想窝在屋子里取暖。南方北方地理位置的不同，也导致了取暖方式的不同。南方习惯用空调、煤炭，北方则普遍用暖气。这些取暖设备使寒冷的冬天不再像以前一样难以度过。但是凡事都有两面性，它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埋下了不少的安全隐患。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谈使用这些常用的取暖设备时的一些注意事项。一、空调要清洗后再使用。空调可以说是最方便的温度调节设备了，控制简单。但是冬天来临，大多数人都是直接打开空调就用，这呀是不对的。空调在夏天已经被使用过了一个季节的时间，使大量灰尘穿透过滤网，附着在散热片、蒸发器等地方，久而久之就会滋生霉菌、螨虫等。如果未经清洗，冬天一开空调，这些霉菌就会随着送入的暖风在屋子里扩散开来。若被人体吸入，体质不好的人很容易会因此引发疾病，例如过敏等。所以空调在冬天使用前，最好要彻底的清洗一遍。

0: 二，不要使用暖气片或地暖里的热水。暖气片价格不贵，升温效果快，所以得到了很多家庭的青睐。按理说没有什么危险，可还是有一些日常需要注意的地方。暖气一般都是用热水传热的，暖气片表面虽说不是太热，但里面的水温度其实很高。暖气片里的热水并不一定是自来水直接加热的，有可能还会基于防锈等考虑被添加一些其他物质，所以并不适合于洗衣服等日常生活使用。三，使用煤炭取暖要注意安全。利用煤炭取暖也是一种常见的方式，现在大家都使用的是蜂窝煤。蜂窝煤的价格便宜，使用简单，但是危害性十足。正常情况下，蜂窝煤燃烧产物大都是二氧化碳，但当氧气不足时就会产生一氧化碳。为了避免产生一氧化碳，首先要正确的安装烟囱，其次还应时常开窗通风，降低废气浓度。夜间使用煤炭取暖要格外注意，最好睡前熄灭煤炉。除了这些之外，电暖气、电热毯、电热风等近距离使用的通电设备还要注意短路、线路老化等问题，杜绝漏电事故。冬季取暖这些小知识一定要记牢哦。
1: 奔波上下班，相伴车轮旁，聊聊买车用车，说说行车日常，德惠综合广播，开车说个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下午的3:37进入到开车说个车的直播间。很高兴今天跟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最新资讯。在我们这个10月8号啊中午啊，我们这个懂车帝的这个官方发布了尊界 V800 的刹车踏板支架断裂的测试视频之后啊，再次发布了后续测试视频。在该视频当中呢，测试团队使用踏板力传感器对尊界 V800 及多款竞品啊车型进行了100公里的每小时的一个紧急制动的横向对比测试。但在10月9号的早间，有媒体注意到啊，这个懂车帝此前发布的这个尊界 V800 制动测试主视频已经在多个平台啊已经无法正常观看，那么其余车型啊均未出现断裂。据此前报道呢，懂车帝啊在10月1号到3号连续购买3台全新尊界 V800 进行测试，3台的刹车踏板支架均在脚踩到底瞬间断裂，断裂位置和断口形态几乎一致。第一台车在第3台全力制动时断裂，第二台车在第4次断裂。为验证是否为偶发问题而购入的第3台仅行驶3公里，在第二脚全力制动时呢发生了断裂。踏板力呢传感器记录显示，第3台车断裂瞬间的这个踏板力度呢仅为1612牛，而国家标准要求制动踏板要承受2000牛，并保持5秒不失效。在视频中呢，这个测试员描述了断裂瞬间的一个场景，时速达到目标应该是105公里每小时。看到桩呢，这个简单全力制动，就从根儿的时候砰一下，就像爆炸一样，突然之间脚面就被什么东西打到了。断裂发生后呢，踏板从脚底消失，这个车辆完全失去了脚刹能力。测试员呢只能靠按住 P 档应急减速，停车距离从正常状态下约38米延长到140米。从中午发布的视频当中呢，懂车帝将测试范围扩大到其他车型。测试团队呢对同样采用塑料件 PP 或者是

这个这些车型啊，踏板力呢均值全在1600牛以上，但均未出现断裂。在10月4号测试当中呢，阿某塔、格瑞某雅、某鹏、列某、普拉某这些车型啊，无一例外，每车都承受到了6脚全力制动，刹车踏板和支架呢也均未出现任何的一个损坏，而且全部获得了有效的每小时100公里到零的一个制动成绩。相关视频在互联网平台引发了网友们关于产品问题和暴力测试的一个争论。有网友呢呼吁江淮汽车对尊界 V800 展开调查，甚至呼吁呢对产品进行召回。也有不少网友质疑完整测试是否合规，并对测试人员的脚力提出质疑。随后呢，尊界 V800 的刹车踏板支架断裂和尊界 V800 尊界懂车帝江淮汽车被砸跌停这个热度的这个词条啊登上了热搜。10月8号，江淮汽车盘中跌停，报24.72元每股，跌幅呢10.01%，总市值啊557.2亿元。而后呢，这个鸿蒙智行华为呢将联合江淮厂方进行一个重新的测评。公开资料显示啊，尊界是由华为鸿蒙智行和江淮汽车联手打造的超豪华汽车品牌。尊界 V800 呢是尊界旗下大型增程 MPV， 2026年8月上市，主打高端的商务市场，推出了尊享版、行政版和领航版三款配置，售价分别是76.6、86.6和101.6，主要竞品为丰田的埃尔法等车型。就尊界 V800 被曝在懂车帝测试中刹车踏板支架断裂一事呢，江淮汽车方面人士回应媒体表示，公司呢已经关注到此事，目前正在调查当中，而且呢还在多方做测试，有结果呢也会有官方说明。鸿蒙智行呢则表示尚未接到这个涉刹车踏板相关反馈，车辆呢交付周期也正常。有媒体致电鸿蒙智行通用服务热线，并转接尊界的专属顾问，对方称呢车辆在售卖前会经过相关测试，对于懂车帝发布的测试结果呢需要由官方进行核实。另据媒体报道，有鸿蒙智行的体验人员的工作人员回应称，华为将联合江淮厂方重新进行测评，并向公众展现数据，首先要看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包括数据是否真实。上述工作人员表示呢，目前呢测试中心的试驾车在急刹测试中未见任何安全隐患，而此前呢也从未遇到过类似情况。在谈及退车和提车周期时呢，工作人员透露目前没有客户退车，提车周期呢是否会受影响，这些事宜啊需要等待测评结束后的统一口径。10月8号晚间呢，蓝图董事长卢放晒出了自家高强度刹车踏板设计，还进一步展示了刹车踏板的细节，配文呢多层高强度钢板主梁。随后呢尊界汽车发布声明，在10月8号，尊界汽车通过微博发布了关于制动踏板支架底座相关问题的情况说明。尊界汽车在说明中表示，制动系统直接关系用户的出行安全，品牌呢对此高度重视。据介绍，尊界汽车的制动系统按照高于国家标准、高于行业标准的要求，完成了全流程开发和验证。自首批车辆交付以来呢，在用户实际使用场景中未发生制动踏板支架底层断裂故障。尊界汽车强调，用户安全永远是第一优先级，即便是非标准的极端测试工况，品牌仍希望为用户提高更高的安全冗余，为进一步优化该部件的设计，并为已交付用户免费升级选择。同时呢，品牌还将对相关部件进行一个设计验证，试验边界和生产质量管理开展的这个系统性的复合和补强，持续完善安全体系。感谢啊广大用户的关注和监督。针对啊网传暴力测试，懂车帝相关人员作出回应啊，称百公里的测试实验呢并非极端工况，而是汽车实测的最基本科目之一，很多人在高速驾驶场景下都会遇到。本次节目中出现的相关车型制动踏板支架断裂呢属于首次出现，且连续3次实验在同一位置出现了相似断裂现象，存在一定安全隐患。针对网传暴力测试的说法，以及备受关注的4589扭的踏板

0: 力数值啊。懂车帝表示，测试为正常的刹车踏板大力制动，不存在暴力测试。4589纽是高速摄像机拍摄的实验画面时，因与检测设备液晶屏刷新帧率不同，拍摄到的液晶屏数字跳动出现残影。该截图随后形成谣言，真实峰值数据为1612纽，且踏板力在达到峰值后啊迅速下降。有专业人员指出呢，测试方法与受力方向是否沿踏板设计路径加载会直接影响结果的有效性，所以啊，目前尚需第三方检测机构、复测或监管部门呢介入调查，大家不要轻易下结论。但是啊，无论它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但是对于这个江淮汽车的这个股票啊，确实也实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跌停。你看像今天的8号江淮汽车盘中跌停，截至午盘呢报24.72元每股，跌停了这个10.01%。这个呢就被认为了是和尊界 V800 在这个测试当中断裂的消息影响有关。当天呢，汽车垂直平台懂车帝发布视频呢，这个发生的这个断裂形态，然后导致我们这个江淮汽车的这个等等冲上了热搜，也引起了很大这个业内的大讨论。所以说啊，这个进一步的这个内容啊，还要等待我们下一步的这个官方的最终确认。但是无论怎么说呢，这个事情啊，已经在很大网友们的一个关注当中了。那从目前来看，你说尊界售价呀高达数十万，而且呢，你在市面上也没有公开消息说显示过这个消费者在使用上刹车的这个踩断的案例啊，包括紧急情况。但是啊，用户说：“你说这贵，这车这么老贵，是吧？100多万，那你说如果说这个安全都保证不了的话，那广大消费者确实会心里出现了这个不舒服。你是这么贵的车吗？所以说啊，无论是这个品牌还是个人这个消费者都能够这个理解。但是啊，我们也希望我们中国汽车会越做越好。”
1: FM89.7
2: 快乐电波准时出发，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快乐不能停，能停，能停。
3: 嗨，朋友们，你知道古诗《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里面的寒山寺在我国哪个省呢？答案是江苏省。苏是吴文化的发祥地，历史悠久，长期是江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姑苏城始建于公元前514年，吴王夫差的父亲阖闾命楚国伍子胥建阖闾城，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了。隋开皇9年史称苏州，并沿用至今。而唐朝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诗中，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使得姑苏的名字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因而苏州位列中国首批公布的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中。这一题你答对了吗？
4: 一个小目标是在一个稳态的情况下，国内海外市场销量能做到1:1。
5: 品牌其实是和时代的共鸣。
6: 必爆拐了，杀我直升600级，砍几刀就没了，伤害高的离谱，杀我必爆修罗吸血刃，这个符也是有意思，不到10分钟就彻底站起来了，有感兴趣的兄弟快来试试。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我们刚刚上半的内容说了这个江淮这个遵纪违法摆的这个制动踏板的这个事件，但是啊，我们也说了它这个股票的这个开盘大跌啊，但是啊，两天没了117亿元呢。这个但是啊，遵纪违法摆的这个刹车断裂代价还在扩大。你看今天开盘大家已经说了，这是22.25元开盘，但是很快被敲开。截止到这个上午的9:44，22.55元，跌幅8.78%，总市值呢约508亿元，最底触及22.25，虽然没封住跌停，但已经是连续第二天大幅下挫了。昨天呢，江淮收是24.72，跌呢是10.01%，从10月7号收盘27.47元开始算，两天累计跌幅18%，市值蒸发超过了110亿元。开盘跌停那一刻，蒸发一度达到了117亿啊！家人们，110亿是什么概念啊？这个遵纪违法摆的售价是70.6万元到101.6万元，110亿相当于10000多台车的销售额。江淮为这个刹车踏板的事件呢，付出的市值代价已经远超车辆本身的这个销量规模啊，上百亿蒸发，10000多台车的销额就这么没了。而遵界和江淮啊，真的是啊，这个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所以说我们还要继续关注。好的，我们接下来呢也说一下我们这个中型 SUV 市场的这个火力升级啊，五款中帮新车来袭，星途 EX6 啊领先。中型 SUV 市场的战火啊烧得更加猛烈，国产品牌啊持续上攻，力求在竞争中呢赢得更多份额，而合资品牌呢也不甘示弱，加速推广新车，想要夺回失地。各大品牌呢都想在这片红海的市场当中啊处于一个有利位置。日前呢

0: 批这个重磅的这个 SUV 呢，新车也要登场。此前呢，有五款关注度颇高的车型进行介绍，为喜欢中型 SUV 的消费者提供参考，看他们是不是值得拿出手的一个硬菜。第一款呢是荣威家族的这个07，啊，价格是13.78万元到15.28万元，非常的简约时尚。此车呢配备了这个前排双联动座椅、冷暖双冰箱。动力方面呢也搭载了1.5升的这个增程动力系统，匹配宁德时代电池组，提供呢32.6度和44.2度的两种的电池规格。第二款呢是星途的 EX6，也是主打首发亮相，采用无边界的这个格栅设计，搭配的这个贯穿式的大灯，整个前脸非常有科技感，也采用了这个溜背式的造型和双色车身，轮圈内部呢还采用了这个红色的刹车卡钳。然后这个根据申报信息显示呢，搭载了 1.5T 插电式混合动力，发动机最大功率呢是115千瓦。第三款呢是上汽大众的 ID.5X，也是一款中型 SUV， 家族式的设计，前脸的设计呢风格简约啊又时尚，采用了云吸智舱极简座舱，配备悬浮式中控大屏、全液晶仪表、电子怀挡、无线的充电模块。智能化方面呢也覆盖了这个驾驶系统，覆盖城市道路、高速、自动泊车等场景使用。在动力上呢，新车将搭载后置永磁同步电机，采用宁德时代供应的磷酸铁锂电池。第四款是小鹏的这个 L05， logo 呢也是位于我们这个车型的这个前脸中央，极简的设计，家族化的设计。新车型将搭载这个71.1度的电池，增程版呢会配上一个1.5升的发动机，搭配37.2度的电池。第五款呢是 iCar 的 V25，这款车呢也是轴距达到了2820，五座布局，也搭载了我们这个激光雷达的选装。动力方面呢也搭载 1.5T 增程器，增程器呢最大功率是115千瓦。以上这些车啊，看有没有你喜欢的一款小车吧。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庄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6: 我山和大海一路走来，只为遇见你的舌尖。
7: 出行讲文明，平安伴我行，骑行时佩戴好头盔，不逆行不抢行，按规定车道行驶，文明出行从点滴践行。我是八九七公益小主播贺俊成，

0: 每一天。
1: 黑色是纺织服装产品中最常见的颜色之一，但是近日网传贴身衣物最好不要买黑色的这一说法，提到穿黑色的内衣得癌症的几率会比较高，这些说法是否有道理呢？先说结论，想多了，大家别担心。内衣不买黑这种说法的关注点其实是黑色服装的染色安全性问题，包括染色过程所使用的燃料是否安全，染色后的色固度性能如何等等。接下来咱们就详细说说，目前纺织行业使用的染料当然也包括黑色染料，主要呢为化学合成染料，该类染料本身没有毒性。值得注意的是，在化学合成染料中有一类染料占比最大，叫做偶氮染料，因其分子结构当中含有偶氮连接苯胺的结构，涉及大多数常用的活性染料、分散染料、直接染料等等，用于多种天然和合成纤维面料的染色和印花。同样，偶氮染料本身无毒，但是其中有一小部分偶氮染料在人体穿着的过程当中会与人体的代谢产物混合，在一定条件之下发生还原反应，释放出致癌芳香胺类物质。不过大家也可以放心，这部分偶氮染料已经被大部分国家所禁止使用，我国国家强制标准当中也明确规定了禁用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在我国市场销售的纺织服装产品必须要符合 GB18401-2010 的规定，而同时这些产品使用的染料也要符合 GB19601-2013 的规定，所以只要是质量合格的服装，无论色彩如何都是安全无害的。黑色纺织服装产品同样适用以上规定，质量合格的黑色纺织服装产品也是安全无害的。那掉色了就说明不安全吗？有消费者反映，有的黑色纺织服装产品穿着之后把皮肤都给染黑了。发生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生产当中水洗不充分导致产品残留的浮色，第二个是产品的色固度不达标，面料在人体汗液的作用下或者皮肤摩擦过程当中，染料转移到了人体皮肤表面。同时，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规定了五种场景下的染色牢固等级，该标准规定婴幼儿纺织产品应符合 A 类要求，直接接触皮肤的产品至少应符合 B 类要求，非直接接触皮肤的产品至少应符合 C 类产品。消费者在购买直接接触皮肤的纺织服装产品时要选择 B 类或者 A 类产品，而婴幼儿纺织产品比如说小朋友的尿布、内衣、围嘴儿、睡衣、手套、袜子、外衣、帽子、床上用品等等，则都需要选择 A 类产品，可避免色牢度不达标而带来的安全隐患和尴尬。还有留言说，品质差的面料通常被染成了黑色以掩盖面料上的瑕疵，这种想法可以说还停留在手工纺织阶段了。目前现代纺织产业当中的面料制造过程已经实现了大规模的自动化和智能化生产，对面料品质的管控水平也已经很高，有的企业已经应用了人工智能视觉检测技术，实现了面料质量和生产在线监控的成品检验，一卷布从织造到染色完成每个环节都有质检监测来提高品质降低瑕疵率，一卷布采用什么制造结构染什么颜色都是企业在设计阶段就已经计划好的，而不会发现布制造坏了而挑去染黑色的情况。最后总结一下，贴身衣物最好不要买黑色的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符合国家安全技术规范的纺织服装产品完全可以放心的选择黑色，再说了黑色还显瘦呢。空有一颗减肥的心，奈何美食实在是多，炭火炙烤，油脂渗出，撒上孜然辣椒及各种香料，两瘦夹一白，吃起来不柴，毛蛋实蛋配包菜，是不是吃货他都爱。

0: 视烧烤如命的东北人深爱烧烤的美味和乐趣。
1: 老板，多放辣椒。
2: 好嘞。
0: 独具特色的德惠烧烤给朋友间每次相遇涂上了知己难逢的人生底色。干杯，德惠，今天你烧烤了吗？
3: 缤纷生活，生活
4: 欢乐同行，
5: 同行
3: 永斌
4: 欢欢
3: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4: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6: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Let's go. Let's go. Hi.
4: 缤纷生活，
3: 欢乐同行，
4: 欢迎来到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八九七乐享生活，我是欢欢，
3: 嗯哼，我是永斌，
4: 啊，又到了下午时分，
3: 嗯哼，
4: 今天要和大家聊点什么呢？
3: 聊点什么？我跟你说啊，今天要聊的是啊，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4: 你要聊这么大的吗？
3: 陆地面积960万平方公里，
4: 不是咋？
3: 海域面积473万平方公里的中国。
4: 我的天，你今天要说
3: 今天聊中国
4: 重大吃的，今天能说这么大吃的，那中国的方面可太多了。
3: 不是非得说聊中国哈，咱今天是聊啥呢啊？以后我寻思咱每天呢为大家伙推荐一个城市，
4: 一个城市，
3: 把这个城市呢简单的分享给所有的好朋友们，然后同时呢也把这个城市的一些特色以及这个城市的由来，或者是说过段时间可能是有什么想法想要去这个城市去游玩，先行做一个了解。
4: 我还以为你带着去呢，
3: 但是由于资料有限，我决定今天先说德惠。
4: 那你也太有限了，你有限到长春都没到，咱们先说德惠，
3: 先说德惠啊，
4: 那肯定是要来先说德惠了。
3: 那可不，
4: 那其实从我了解到德惠的这一角度来看呢，我知道他原来叫张家湾儿。
3: 叫什么？
4: 张家湾儿。
3: 张家湾儿。
4: 是不是？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说错，我都不敢说。我现在不在，你质疑我，反正你也不是德惠人，我说错你也不知道。
3: 你说张家湾儿，我也不知道。
4: 对，但你要说再往以前去呢？再过在那个，就是比如说公元前那时候呢，咱们德惠有没有呢？
3: 你确定是公元前，不是公元后吗？
4: 公元前的时候没有，
3: 没有应该是。我跟你说啊，德惠是啥时候来的呢？德惠呢，应该说是在清末的时候。
4: 清末。
3: 对，清末的时候啊，按公元纪的话呢，大概应该是1910年左右的时候啊。
4: 1910年。
3: 然后呢，在清朝末期，宣统啊，当时呢是给德惠这块设县了。
4: 设县。
3: 设县，但是呢，设县的时候，当时是取穆德、怀惠这两个乡的伟字命名为德惠，
4: 怪不得呢，我不知道呢。
3: 你看，你不知道吧？
4: 我就知道穆德怀惠，但我不知道为啥是穆德怀惠。
3: 你不知道这穆德怀惠咋来的？关键是
4: 啊，原来是穆德乡和怀惠乡，
3: 对，
4: 这两个
3: 乡，名字的伟字取名的。而且当时呢，咱们德惠的县衙，你猜设置到哪儿？
4: 县衙那肯定在街里呗。
3: 还真不是，
4: 街里不在街里，
3: 不在街里啊。当时德惠的县衙呢啊，设定在大房山。
4: 当时就说这个县衙呢叫永安镇大房山，也就是今天的大房山镇大房山村。那我估计那块有没有遗址什么的？
3: 我觉得应该可以有啊，
4: 是不是？
3: 但得说1994年7月6号的时候啊，经国务院批准啊，德惠呢正式的是撤县设市了。
4: 94年就变成市了，
3: 他就已经撤了啊，以后德惠不叫县了啊，叫德惠市。
4: 那我小时候总还听德惠县，德惠县，那其实那时候都已经不对了。
3: 同时呢，在1994年8月18号，德惠市呢啊，由省直辖，就是省管。但是呢，由长春市代管。
4: 长春市代管。
3: 对。
4: 要不现在已经发展成外五县嘛？
3: 哎呀，这高度指定是够用。
4: 说的就是咱们德惠。
3: 但是很多人不了解，到底德惠下边都包含哪些一些什么乡镇之类的呢？
4: 我能说出几个。
3: 你能说几个？
4: 但是我位置找不准。
3: 找不准。
4: 我除了我的老家渤海之外，我能找着升阳。
3: 升阳。
4: 没了。就行了。
3: 那你没少找啊。
4: 松花江，松花江。
3: 我能问你个事儿吗？为什么电乐没有声？你推错了吗？有声，
4: 有声，是。
3: 好了啊，
4: 松花江。
3: 来啊，我给你捋顺一下啊。德惠下边呢，一共有10个镇。
4: 10个镇，
3: 分别是哪儿呢？分别是大清嘴镇、
4: 大清嘴、
3: 郭家镇、松花江镇、达家沟镇、
4: 达家沟、
3: 大房山镇、
4: 大房
3: 岔路口镇、猪城子镇、渤海镇、天台镇以及菜园子镇。
4: 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些我好像都熟悉。
3: 都熟悉吧？
4: 都熟悉。
3: 那么德惠下边还设有四乡。
4: 四乡
3: 分别是同泰乡、边杠乡、武

0: 台乡以及朝阳乡。
1: 哦，四乡。
0: 对，然后德惠下面同时还有什么呢？还有四街道。
1: 四街道。
0: 哎，分别是汇发街道、建设街道、胜利街道以及下家店街道。
1: 真的吗？现在就四个街道了？
0: 嗯，
1: 我还寻思挺多街道的、哎、
0: 一直不就这几个街道还有吗？
1: 没有什么光明派出所，那不对、
0: 啊、那些不算街道啊。
1: 那说不对了啊，就四个街道。
0: 然后很多人不了解说德惠到底多大呢、
1: 嗯、
0: 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1: 嗯、
0: 德惠全市的一个辖区面积啊、
1: 嗯、
0: 大概是3322平方千米。
1: 哦，那挺大的。
0: 总人口呢啊、
1: 嗯、
0: 小90万。
1: 小90万。
0: 哎，小90万。
1: 哦，城区人口90万。
0: 然后实现这个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了270亿左右。我、
1: 哎、
0: 跟你说指定是嘎嘎够用啊。
1: 哎，不太多，哎，这谦虚
0: 这
1: 谦虚啊、哦。那包括还有什么其他、
0: 啊、还有什么其他、
1: 啊、
0: 那我告诉你啊，我跟你说、
1: 嗯、
0: 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不算是其他，
1: 嗯，
0: 这个算是特色。
1: 什么特色、
0: 啊、德惠大区。
1: 德惠大区。
0: 可能很多的一些外地人哈、啊、
1: 嗯、
0: 通过去了解德惠的时候，并不是先了解的这个城市，
1: 嗯，
0: 先是通过一款白酒，
1: 对，
0: 认识了德惠，
1: 那就是德惠大曲啊。
0: 对，在东北广袤的黑土地上，流淌着一条松花江的支流。
1: 哎呦天，
0: 这条支流就叫饮马河。
1: 饮马河，谢谢你，谢谢你啊。
0: 那么河水滋养出的高粱与小麦啊、
1: 嗯，
0: 在百年时光中沉淀出了一缕独特的酒香。
1: 那就是，
0: 这便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德惠大曲的传奇开篇。
1: 哎呦我天哪，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0: 哎、
1: 因为从我了解的时候德惠大曲其实就已经没有了、
0: 嗯、没有了，
1: 其实就已经没有了，
0: 但是现在这个酒还是有的，有一些库存啥的。
1: 嗯， 嗯，
0: 好，现在咱们小黄车上架一号链接
1: 还有一些库存那除此之外的话、
0: 啊、
1: 你要说这类我还知道一个。
0: 嗯，还知道什么？
1: 就是从我打小就知道，就是德大呀。
0: 德大呀。
1: 嗯，
0: 嗯，
1: 那个时候叫德大，人家其实是德惠正大。
0: 德惠正大
1: 他呢也是说亚洲最大的肉鸡屠宰加工企业、
0: 哦、
1: 那也是说咱们德惠是全国第一个县级中国绿色食品名城。
0: 嗯哼，
1: 其实这第一个就含金量还挺大的，
0: 而且现在暂时是唯一，
1: 嗯，唯一
0: 食品名城。因为什么呢啊，地级市有很多有这个称号、
1: 嗯、
0: 但是县级市就这一个。
1: 而且呢、
0: 嗯、
1: 依托着松花江水的丰富的资源，这个独特的优势、
0: 嗯、
1: 所以全境咱们德惠全境都是可以种植水稻的土地。
0: 嗯嗯，
1: 尤其你说在松花江、朝阳、岔路口这几个乡镇，大米加工企业是非常多的、
0: 嗯、
1: 所以总是说德惠有那个有名的米，
0: 有名的米
1: 都在岔路口、
0: 嗯、
1: 一说岔路口的米就好吃，是不是、啊、
0: 确实。
1: 而且咱们德惠生产的东北大米也是远销国内外的，都想不到、
0: 哦、
1: 所以有时候你要出去吃饭的时候，没准他那个包装袋子写着德惠岔路口产你就说
0: 可能啊。
1: 而且德惠是远近驰名的中国肉鸡之乡
0: 啊、
1: 就是、
0: 肉鸡之乡，
1: 对，就是咱们说吉林德大有限公司、
0: 啊、
1: 其实在我小的时候、
0: 嗯、
1: 那个时候你还没有来德惠呢、
0: 啊、
1: 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有一些德大的好吃的，哎，记忆犹新呢、
0: 嗯、
1: 就是鸡骨架，
0: 鸡骨架
1: 像乡巴佬那种包装好的那种鸡骨架排、
0: 嗯、
1: 1块钱一个，还有红肠，
0: 你别流口水
1: 我就记得原来在东风路五道街那块是买市场，有一个一楼有一个平房、
0: 嗯、
1: 进去之后都是架子干嘛，上面搭着全是熏过的红肠。
0: 哦，
1: 啊，那味道可香了就是这两个给我印象很深。再就是德大那些杂货、
0: 嗯、哎呀，我就觉得啥呢啊，就是德惠最著名的啊，人不说叫烧烤之都吗、
1: 嗯、对，
0: 哎呀，就这些年经常会听到很多的一些别的城市，比如什么淄博烧烤之类的啊、
1: 嗯、对，
0: 其实我说实话真不服，
1: 真不服，
0: 不服你就跟德惠烧烤比一比啊、
1: 嗯！
0: 德惠三分熟、
1: 嗯，
0: 德惠烤毛蛋，
1: 对，
0: 配合点德惠大曲酒，你试试看，嘎嘎板正
1: 啊，
0: 贼一做啊！
1: 你要说到这，真是，
0: 嗯，
1: 就是德惠烧烤是真出去吃没有咱们这么好吃，
0: 那可
1: 不，我觉得有一个特点就是咱们是用铁签子烤的，
0: 嗯，
1: 你像很多那种木签子烤，它其实并不好吃，我还
0: 而且你要知道啊，就是什么，刚才咱不说过了吗？是不是德惠的这个肉鸡，
1: 嗯，
0: 哎，德惠这个鸡本身的一个质量好，
1: 嗯，
0: 同时呢，德惠还有什么？德惠肉牛，
1: 肉牛，
0: 哎，德惠牛的质量也好
1: 啊、哦
0: 哎，
1: 这个我还是真不太知道、啊
0: 你不知道吧，
1: 我真不知道、
0: 哎、然后德惠就是有了肉鸡有了肉牛以后，是不是导致这个食材特别优秀啊，
1: 嗯，
0: 食材好了，
1: 嗯，
0: 烧烤就好，
1: 哎，你要说这么也是、
0: 嗯、
1: 特产就这么几个，松花江大米，
0: 对，
1: 德惠大曲，
0: 嗯哼，
1: 肉牛烧烤，那其实还有那个郭家的葡萄，
0: 郭家葡萄
1: 啊，这几天正式上市的时候啊、
0: 嗯、
1: 就是90月份上市的时候啊，
0: 嗯哼，
1: 90月份

0: 问好像我们渤海的香瓜就差点意思了，
1: 差点意思。
0: 你要再说一说德惠有什么美景？
1: 嗯，
0: 东正教堂你知道吗？
1: 没去过。
0: 东正教堂它在哪儿？
1: 嗯，
0: 它在站前。我妈，这两个字一出，一下子画面就有了啊！
1: 站前，
0: 它这个地方啊，就在北哈铁路大动脉德惠站南侧近200米处。
1: 嗯，
0: 哎，我现在还是能看见的吧？还是已经被保护起来了。教堂呢是坐北朝南的。
1: 我是真没去过这块儿。
0: 这个我小的时候见过。
1: 但是饮马河我去过啊、哦。
0: 最近我怎么没有什么印象了呢？
1: 嗯，
0: 饮马河你去过？这个
1: 饮马河我去过。
0: 它是这个这个教堂啊，东正教堂，它是钟楼有4米多高。
1: 嗯。
0: 而且每面呢都是有一种拱式的窗口，就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哈。
1: 嗯、
0: 这个也是咱们德惠的一个历史。
1: 然后我也听说啥呢啊、
0: 嗯、
1: 听说就是说关于德惠大区这一块儿哈、
0: 嗯、
1: 也会有很多以前啊留下来的一些遗址啊之类的啊、
0: 嗯、
1: 哎都可以上这儿参观一下
0: 啊、哦、
1: 而且这个德惠大区哈、啊、我就是细了解一下我发现真的是很有年代感很有历史、
0: 嗯、怎么说
1: 哎据说当年啊在这个清末民初的时候你知道吧就有一些这个商队
0: 商队
1: 他们将山西汾酒的一个酿造技艺带入了德惠、
0: 嗯、哦
1: 哎，1917年左右啊、哦，有一些富户在印马河畔啊、哦，有那些就是那个叫地主，
0: 那些叫地主
1: 叫不起，
0: 那些叫不起的，
1: 哎、对那些哈、啊、那些富户哈、啊，在印马河畔建起了一个叫什么叫做这个扶玉河烧锅。
0: 哦，
1: 哎，
0: 扶玉河烧过，
1: 对，扶玉河烧过啊、
0: 哦。
1: 后期呢，就是说也开启了一段酿酒的传奇。
0: 哦，
1: 哎，那会儿吧，就德惠处于一个什么地方呢啊？
0: 嗯、
1: 在这个酿酒圈里边哈、啊，有这么几个区分啊。
0: 什么？
1: 德惠这个叫黄金酿酒带。
0: 黄金酿酒带。
1: 对，你听说过什么？地壳什么的，
0: 我听说过那个
1: 那些带地带
0: 赤水河畔黄金酿、嗯、上一个这种这么说的还是茅台呢，
1: 茅台
0: 我记得好像上一个这么说还是茅台。
1: 德惠确实地处于黄金酿酒带、
0: 啊，
1: 四季分明的气候啊，导致什么呢？导致这个微生物繁衍啊，提供了一个天然的温床。
0: 哦、
1: 哎，然后咱们这个属于是什么？属于平原地区嘛，对不对？
0: 嗯、
1: 它这个叫做弱碱性的黑盖土，
0: 哦、
1: 孕育出了啊这个淀粉含量超过65%的优质的红高粱。
0: 啊，就是用这个高粱来酿酒嘛，
1: 嗯、
0: 对吧？啊，
1: 哎，
0: 反正德惠大区现在真是有的还能喝到，那其实这么多年有的储存不好也都飞了。
1: 嗯，你要真有的话，你真得保管好。
0: 嗯，保管好啊。
1: 包括你像1959年啊，德惠大区啊、
0: 嗯、
1: 成为了咱们吉林省首家国营的酒厂。
0: 哇，
1: 想想啊，1959年那会儿那是国营酒厂啊、
0: 嗯，
1: 而且其传统的一个酿造的技艺被列入了省级非遗名录。
0: 嗯，
1: 但是真正啊，就是啥呢？真正就是让这款酒穿越时空的啊，
0: 嗯、
1: 是所有啊德惠大区匠人们对慢的坚持。什么意思？什么是慢呢？
0: 嗯，
1: 就是咱们这个制区需要90天自然培育，
0: 哦、
1: 发酵要等到120天。
0: 哎呦我天！
1: 连这个窖泥都要用印马河底的淤泥以及百年老窖泥按配方比例去给它调和。
0: 我知道
1: 为啥德惠大区这么好，知道了吧？
0: 这属于那种原汤化原食那种感觉啊。
1: 反正差不多啊。
0: 谁得？用印马河的水、
1: 嗯、
0: 你也得用印马河下面的泥啊、哦、
1: 真是啊，
0: 说的就是德惠大区。
1: 德惠大区
0: 你要说我这边呢，你说那个历史遗迹呢还有什么呢？这个地方我都没有听过。
1: 嗯，
0: 叫做贡江碑。
1: 贡江碑，
0: 哎，就是它是一个碑，在哪儿呢、
1: 嗯、
0: 它在朝阳乡朱家坨子这里。
1: 嗯
0: 啊，我估计很多朋友老德惠人应该都知道这里哈。它呢是榆树、舒兰、九台、德惠这四个市的交界这么一个地方。
1: 哦，
0: 这个碑的材质你是最喜欢的？
1: 嗯，
0: 汉白玉。
1: 汉白玉，
0: 对，
1: 我的妈，
0: 你不
1: 那它一直搁外边放着呢，没保护起来吗？
0: 没保，把你家保护起来。
1: 我觉得喜欢这东西不一定只是我吧。
0: 它呢是这个碑身啊，正面呢、
1: 嗯、
0: 两面都是刻着这种双龙戏珠。
1: 嗯嗯嗯，
0: 它正面还有这种楷书，有这个碑文写了700多个字儿。
1: 你说说700多字，你说一遍。
0: 从头说一遍。
1: 说一遍，说一遍。
0: 哎、啊、铁案千秋。它正面也是
1: 真说呀，说
0: 铁案千秋就4个字儿 啊
1: 不是700多字，
0: 大字儿铁案千秋啊，
1: 铁案千秋，
0: 反正就是有刻的一些牡丹的花纹图案啊。
1: 嗯、
0: 这个地方哈、啊，碑身外面也是用这种青砖给它砌成的一个拱形的，有一个碑方。
1: 嗯，
0: 这个地方在朱家坨子，所以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去看一看哈、啊。哎、
1: 嗯，
0: 是汉白玉碑，高不是很高，大约就是。 一米高是不太高是吧？啊，
1: 不是，那那么大块玉也行了，那玉它要多大呀？
0: 够用了是不是？
1: 那我跟你说，就那玉都够搭多少个桌子？
0: 够搭的不是？还有我们德惠有一个什么地方的水库？
1: 有水库。
0: 那这两年其实它不怎么好了，叫高橙子水库。
1: 高橙子水库，啊，这我
0: 听
1: 说
0: 过是吧？
1: 啊，听说过。
0: 那等你来到德惠的时候，它就已经
1: 我给整不好了，
0: 你俩备注有点犯冲可能啊。它是属于呢咱们德惠市境内的松花江二级支流朝阳宫中。中游，它呢在这个和咱们榆树林子村交界的一个丘陵地带，反正这个位置我还知道，开车也得开个20分钟左右什么的啊。距德惠市就30公里。
1: 就你说了这些地方以后哈，最后我得分享一下啥呢？那就是德惠的美食
0: 啊。美食啊！
1: 我跟你说，你说到德惠美食的时候，不得不提的就是啥？烤毛蛋。
0: 烤毛蛋。
1: 但我跟你们说一件事儿哈，就是啥？烤毛蛋，你认为的烤毛蛋？那都是论个卖的，
0: 对啊。
1: 但实际上，在德惠的烤毛蛋
0: 啊，
1: 那是一道菜。哎，为啥呢啊？你以前买烤毛蛋，那不一个一个的吗？给我来两个，来三个，
0: 对
1: 不
0: 对？
1: 对。但德惠烤毛蛋可不是，咱是论份儿。
0: 论份儿。
1: 哎，因为德惠烤毛蛋主要是由什么呢？由包菜、毛蛋、实蛋，再加入不同的一些秘制的酱料炒成的一道美食。
0: 就最最开始
1: 啊，
0: 烤毛蛋呢，烤实蛋那个时候只有实蛋、
1: 实蛋、
0: 包菜、
1: 包菜。
0: 大葱，
1: 大葱差不多，
0: 就这仨样，
1: 哎，
0: 就是最基础的。
1: 不对，
0: 早些年
1: 还有尖椒，
0: 尖椒，啊，现在呢发展到有加金针菇的，还有加那个什么干豆腐的，
1: 干豆腐的，
0: 然后香
1: 肠，还有加鱼丸的，香肠的，对，这些都有。哎，人家讲究的啥呢？德惠烤毛蛋讲究的是什么呢？是这个毛蛋火爆干香，
0: 对，
1: 然后呢配菜锁汁儿啊，爽口。
0: 哎呦天，
1: 哎，就是你这一道菜，你想想里边荤素搭配啥都有，配合点德惠大曲酒，
0: 哎呦天，
1: 嘎嘎板子上。
0: 你要这么说，我也觉得挺好吃啊。
1: 同时呢，你要知道哈，这是毛蛋呢，它其实哈，就是不要像别人想的，那毛蛋那玩意儿能健康吗？那玩意儿能吃吗？
0: 它都比鸡蛋有营养。
1: 很多人对于毛蛋总是说得有这个质疑哈，其实毛蛋它就是什么呢？就是发育而未孵化的鸡雏。哎，在其处于发育过程当中，未接触到外界食物哈，所以说就它其实是非常干净的。
0: 这种，而且现在有分那种半毛、全毛。其实，在最开始，咱们就吃那种全毛，
1: 全毛的，
0: 就是那个小鸡头啊、鸡爪啥都发育的可好了。
1: 大家伙不要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顾虑。毛蛋啊，它拥有着非常丰富的蛋白质，营养成分啊，那这就相当高了啊。啊，就是这么说吧，毛蛋的一个鲜嫩远胜过于任何可食用的一些鸟类，而且在经过这种干煸之后，更是达到了每一根骨头都是很酥软可口的地步。
0: 那就是它必须得自己烤，它要跟时代一起烤不行。哎，
1: 同时很多人可能没见过啊，
0: 德惠子呢？
1: 那一样，那也非常健康。
0: 是不是就是还没有？
1: 也是。
0: 这毛蛋长得快，
1: 对，
0: 原始的状态。
1: 而且很多时候，大家伙可能说：“哎呀，德惠烧烤怎么是这样的？”你放心，你看到那帘子啊，那个不是做烧烤的，那
0: 是
1: 做烤麻蛋的。
0: 对对对。
1: 哎，因为德惠烤麻蛋所用的厨具也是特制的铁板。
0: 哎，就包括那个帘子，必须得用铁刷子刷一刷。
1: 对。
0: 然后呢，必须得是两个不锈钢勺子。
1: 对吧？你以为我跟你说我们那炉子糊弄你呢？
0: 啊。
1: 就这种铁板中间哈，它是什么呢？它是条状镂空，
0: 对，
1: 专门用于烤毛蛋。
0: 啊。
1: 因为毛蛋本身水分过多。
0: 我懂了。
1: 那么烤毛蛋的精髓却是干香入味儿。
0: 哎。
1: 条状的一个铁板，比整块铁板更加具备通风透气的作用。
0: 哎，对对对，
1: 能够使我们毛蛋包菜多余的汁水
0: 对对
1: 快速蒸发。
0: 对，
1: 有了这种设计，才能让烤毛蛋达到快速焦香的口感。
0: 哎呦我天，
1: 哎呀，我跟你说，
0: 你这个说的是肯定对呀。
1: 所以说我想告诉你们的就是什么呢？告诉你们的都是知识，不告诉你们的都是秘密。
0: 所以今天呢，也是和大家说了很多德惠的特色，包括咱们德惠美食名城的由来，从清朝开始穆德怀惠又是怎么来的，德惠大曲、松花江畔、饮马河以及我刚刚说高橙子水库等等啊，有没有唤起一点你对德惠那些老德惠人的那些想法、啊？
1: 如果说你想来德惠尝试一下砸地摊的话，那么我建议呢还是夏天来。夏天来你能体验到砸地摊的快感。
0: 现在
1: 当然了，如果说你这个时间不是很充裕，我只能是冬天来，也没毛病。我告诉你啊，现在就是咱们这个毛蛋烤毛蛋啥的啊，也都搬进这个门市房里边，咱就是冬天也能吃着啊。
0: 总之呢，这个德惠烤毛蛋属于一大特色，外地真的有朋友不断的去来品尝，
1: 那真是。
0: 好了，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今天分享的是咱们的老嘎德惠市啊。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1: 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5: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庭汇聚，包罗万象，
1: 聚焦德惠大小事，
5: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1: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5: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
6: 乘车系好安全带，不闯红灯不追逐，交通安全记心怀。我是897公益小主播张诗墨，关注微信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0: 前段时间新疆火了，洋海鲜一事儿各种上热搜，大家都很惊讶，因为在中国这个班级里，提起渔业大亨，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靠海的大佬们。但新疆突然强势入局，这就让人很惊讶了。浓眉大眼的新疆啥时候开始混娱乐圈了？毕竟它可是离海最远的地方。首先，大家为啥震惊？无非是因为在大家的印象里，新疆是气候干燥缺水，所以没法养鱼，这是不对的，至少不全对。气候干燥确实，但新疆不缺水，同样也有办法养鱼。先来看看新疆在班级里的位置，坐在教室的西北角，离海最远，又有全班级最大的座位，看似地域辽阔恢宏大气，实际上大漠戈壁占了一大半，所以人们对新疆的第一印象就是又干又热，烤炉一个。但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新疆有大部分是泡在海里的。为啥变成今天这样呢？主要是因为板块运动，陆地板块一直起起伏伏，分分合合，飘来飘去，西伯利亚板块、塔里木板块、印度板块，这些板块挤来挤去，在中间硬是挤出一个三山一高原，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和青藏高原。其中青藏高原强势崛起之后，解锁了自己最强大的技能，挡风呀。这就导致青藏高原以北广大地区干旱少雨，还形成了大片沙漠，其中就有新疆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但是干旱少雨就一定缺水吗？而新疆并不缺水。前面咱们提到板块相互挤压，挤出了三座山脉，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这三个山脉就构成了新疆三山夹两盆的基本骨架。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是准格尔盆地，天山和昆仑山脉之间是塔里木盆地。这么多山处在这儿有啥用呢？水汽一路狂飙到山前，这些山脉海拔相当高，不仅挡住了水汽，还会把它们死死冻住在山顶。等到火热的夏天，山顶雪水融化， 顺流而下就会形成河流，汇聚成湖泊，所以明白了吧？人家新疆根本就不缺水，水再多也是淡水，新疆怎么养海鲜呢？嗯，这是个好问题。作为一个离海最远的地方还养出了海鲜，到底是大海出了轨，还是新疆洗了腿？都不是，而是新疆的科技与狠活，有些海鲜适应能力比较强，咱们就慢慢转化它。刚开始先用海水养着，慢慢的降低盐度，直到最后完全换成淡水。但有些海鲜就是口味重，生活习惯难以改变，那咋办呢？搞平替呀，拷贝大海的配方，加海盐就行了呀。可是新疆远在内陆，买海盐又不包邮，那咋办呀？幸好新疆早有准备，我为自己代言。前面提到，很久以前新疆被海水泡过，虽然后来上岸了，但还留着海洋的基因。比如新疆的土壤里存在着大量的盐碱，再加上气候干燥，蒸发量大，大量的盐碱物质留在土地表层，变成了盐碱地。还记得新疆有大量冰川融水吧？他们也是合格的快递员，一路携带土中的盐碱转运到盆地。这些盐碱水本身就含有盐、钾等物质，在这个基础上动动手脚，就可以调配出适合海鲜生长的环境。这就是盐碱地离子调控技术。当然，也不只有新疆这么做，其他地方也都有。所以新疆的海鲜就是这么来的。怎么样？知识改变命运，吃货改造世界。
3: 缤纷生活，生活
0: 欢乐同行，
7: 同行
3: 永斌
0: 欢欢
3: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0: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8: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ango?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ango?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0: Hi.好，来到节目当中啊，又是下午时分，缤纷生活，
9: 欢乐同行，
0: 我是欢欢，
9: 哎，我是永斌，
0: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八九七乐享生活，
9: 嗯，
0: 好生活当然要好好享受了。
9: 好吧，下半段回来哈，咱今天来盘点一个啥事儿呢？
0: 啥事儿啊？
9: 就是最近在网上炒的特别火的哈，
0: 啥？
9: 代表东北的叫做万物皆可战。
0: 万物皆可战，
9: 对，
0: 战啥战？
9: 战大将，
0: 战大将。
9: 哎，
0: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有发言权了。
9: 嗯，
0: 我家有菜园子，
9: 你家菜
0: 园，我家菜园子都丰收了。
9: 但是咱说哈，就是东北的万物皆可战，你不要被网上人给误导了。
0: 咋说？
9: 现在网上有很多哈，他们不能完全代表咱们东北啊。为啥这么说？
0: 咋说？
9: 那大葱葱头都不摘，你说你就往嘴里边塞，就战大将。我们可不那么吃啊。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些野生菜啥的。都不洗，
0: 都不洗，
9: 就在地里边说的啊，我们吃原生态，拿出来以后吭吭就一口，我们也不那么吃啊，
0: 因为我们乐意挖点小根蒜啥都不吃了，现在享有重金属了。
9: 人家说一句话哈，叫生活有什么摆盘必须精致，什么上句什么，你说
0: 我不知道，
9: 生活什么，反正怎么乐趣，反正摆盘
0: 必须精致，
9: 反正啊，上面不说那句。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啊，就是摆盘必须精致。
0: 因为
9: 就是我们这蘸酱菜摆的可好看了，
0: 现在讲究这个，
9: 那可不。
0: 而且上饭店我还乐意点蘸酱菜。
9: 嗯，
0: 你自己在家吧，你还凑不齐那么全。
9: 那真是。
0: 你要是出去吧，去比如说，尤其是人一多，必须来一碗蘸，来一盘子蘸酱菜。
9: 而且你发现哈，就现在这个东北的蘸酱菜，它已经不局限于是老一辈人们喜欢，很多的年轻人们啊，也都愈发的喜欢它了。
0: 哎，因为以前说老一辈吃蘸酱菜吧，就是那几样，白菜、葱，水萝卜，哎，你要说臭菜、香菜，
9: 都有。
0: 没了再
9: 说，还有小白菜，
0: 哎，是不是再就没了？但现在不一样了，
9: 丰富了。
0: 现在加入了很多，比如说像黄瓜、辣椒，
9: 对，
0: 萝卜就分好几种。
9: 我跟你说啊，这里边还有啥？就你说那个萝卜啊，那个萝卜，我们还有萝卜干，
0: 萝卜干，
9: 我们还有酸菜心儿，
0: 哎，
9: 老多种了啊，萝卜还有什么水萝卜、
7: 水萝卜、
9: 毛葱、
7: 毛葱
9: 啊，甚至我们还会吃什么呢？圆葱、
7: 圆葱
9: 也把它切成丝儿，万物皆可蘸嘛，对不对？
7: 小根蒜，
9: 尤其是里边再配上点啥呢啊、榆树干豆腐，
7: 榆树干豆腐。
9: 这我跟你说，就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大家伙就知道了，是不是？
7: 我就起立鼓掌了。
9: 我是多么的权威，就这个领域，榆树干豆腐配上咱们的蘸酱菜，
7: 就干豆腐也得放在里面了。就它现在单纯的不仅仅是说。咱们以前说没有啥吃，咱们吃蘸酱菜吧，乐意吃，而且酱这一方面也有讲究。开始、
9: 那可真是
7: 最开始哈，你说只是吃农村咱们打的那个大酱，
9: 大酱
7: 不会再做任何处理了。现在鸡蛋酱。
9: 辣椒酱、
7: 辣椒酱、
9: 蘑菇肉酱、
7: 蘑菇肉酱，
9: 然后甚至有一些可能就是不愿意打酱的啊，他也可能去选择什么香气辣酱啊，
7: 香气哎，
9: 包括什么这个左香园的一些熟食酱啊，
7: 哎，太多了。
9: 甚至现在除了酱之外，除了菜之外啊，就是我们这个蘸酱菜啊，已经不局限于只是绿色的素食，
7: 那还有，
9: 甚至我们把熟食也加入到里边了。
7: 熟食，
9: 哎，
7: 比如说
9: 以前我们单点哈，那个叫啥？那个叫熏酱拼盘，
7: 对呀、啊，
9: 但是你会发现，现在我们上一个大拼盘的时候啊，里边既有蘸酱菜，又有熏酱。
7: 我觉得肯定要这样的，
9: 老专业，
7: 要荤素搭配。就包括咱东北哈，不是有一些自助盒饭的店吗？
9: 那确实有。
7: 那必须就是在凉菜选择那一块儿，那蘸酱菜给你码的整整齐齐，黄瓜、葱啊、生菜、水萝卜菜、毛葱，还有这个有的切胡萝卜都给你切段儿。
9: 是。
7: 再就是红皮红心萝卜，就是那个绿皮的那个萝卜。萝卜干酸菜心儿，
9: 对，
7: 种类太多了。
9: 然后你再说酱啊，就是咱东北刚才细数了就这些酱哈，然后东北的蘸酱菜被南方小土豆们给学去了、
7: 咋说呢？
9: 学去以后他们就觉得哈、我们可以魔改，
7: 改
9: 成符合我们口味和气质的一种形式。
7: 怎么魔改？
9: 然后他们首先从酱就酱上下手了啊、曾有网友哈用什么呢？用这个某国的辣酱，
7: 辣酱
9: 包括巧克力花生酱。

0: 小的时候家里边都是什么家长去劝孩子啊，来吃块黄瓜，来你吃一口这夹尖，来吃一口这小萝卜。
1: 你现在
0: 可好了，
1: 你现在你三天不打饭包，你都浑身难受，我可以。
0: 真是，所以说，当一个人突然间喜欢上蘸酱菜的时候，说明他成熟了，
1: 成熟了，
0: 同时也说明你长大了，
1: 长大了，
0: 你有了一个独立品鉴哈、品鉴的这种能力了。
1: 说明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隐形的东北味，就本来吧，南方人也不怎么爱吃，吃上之后就觉得爱上了。你看南方其实他们吃那个没做熟的生的菜是比较少的，
0: 对，
1: 哎，结果一吃发现哦，确实很不错。那如果
0: 但是你说到这个，刚才我说去寻酱的事儿嘛、对不对？其实我给大伙儿一个建议哈，
1: 啥？
0: 就自己在家里边，如果说你想去做这个寻酱的时候啊，你完全可以考虑，就是说配上点蘸酱菜，
1: 配上点蘸酱菜，
0: 然后它就是能起到一个解腻的作用。
1: 对，
0: 然后晚上的时候啊，你再配上点这个榆树干豆腐，
1: 榆树干豆腐，
0: 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需要主食，你能明白吧？那么熏酱去哪儿买？熏酱种不出来吧？
1: 熏酱还得买呀。
0: 熏酱种不出来，地里不长，对不对？而且熏酱的种类多，我想吃猪耳朵，我不可能只种猪耳朵吧？我不可能养一头猪，这头猪只长猪耳朵，
1: 行，浑身长满耳朵。
0: 那么你就只能去选择去梦一手了。
1: 梦一手手写，他们家不仅有猪耳朵，还有猪头肉。
0: 哎，
1: 就是这些熟食，我觉得凉着吃就更好吃。
0: 我跟你分享啊，就是可以放到这个蘸酱菜、熏酱拼盘里边的啊、基本都有啥呢？
1: 有啥呢？
0: 首先就是猪头肉、
1: 猪
0: 耳朵，包括还有猪蹄儿。
1: 猪蹄儿。
0: 对，然后还可以有什么呢？猪尾巴。
1: 哎，猪尾巴好吃。是，
0: 那可不，还有什么？酱牛肉，
1: 酱牛肉，
0: 还有牛蹄筋儿。
1: 哎，你这卷到你那个干豆腐里，这不是减脂餐吗？
0: 我跟你说，嘎嘎权威啊、
1: 确实。
0: 但是可能你要单吃它们，相对比较腻。哎，这会儿你可以卷点干豆腐，整点蘸酱菜啊、把它们一合并，这会儿你就会发现，不吃主食依旧能吃饱，还能去解你的口腹之欲。
1: 对，就是里面你就狠狠的卷，有荤有素了。那如果说热着吃的熟食呢，推荐他们家的扒鸡。
0: 扒鸡
1: 就是早晨呢9:00那个点儿，你去店里吧，就能赶上第一锅当天
0: 刚出锅的，
1: 哎，老香了，
0: 那真是
1: 特别烂乎，就是肉汁四溢，你要咬到嘴里，而且你闻着那个味儿，就他们家的熟食吧，就有自己家招牌的味道，照乡巴佬的扒鸡、乡巴佬的烧鸡都有，你想吃干巴点儿，想吃凉的，咱们选烧鸡；想吃热乎的，连汤带汁儿的这种啊，我们吃扒。
0: 然后如果说你要是感觉买一整只鸡有一些这个胸口肉之类我不想吃
1: 啊、
0: 那你可以单独去买他家的什么翅尖、翅根、鸡爪等等哈、你单独去买这些的，对不对？
1: 什么鸡肝、鸡胗、包括有
0: 鸡
1: 架，哎，是全都有、就那个鸡包
0: 啊，
1: 是不是、
0: 蛋包，
1: 哎，蛋包好吃，
0: 好吃，
1: 那玩意儿好吃，
0: 好
1: 说的我俩直接口水在这块儿。
0: 当然了，除了鸡身上的哈、还有这个鸭身上的，也有鹅身上的啊，同时还有猪身上的，但是猪身上更多一些。刚才在那儿分享过了哈，包括猪头肉、猪耳朵、猪口条、猪蹄儿、猪肘子、猪尾巴，是不是？如果说不太想吃荤的，我就想来点素的，
1: 素的有，
0: 人家很多哈，比如说什么那个干豆腐卷儿，
1: 可以，
0: 海带卷儿、海带扣啊，这两样之前跟大伙分享过，你买的时候可以稍微多买点，第二天吃不完的话，是不是你可以用来
1: 煮汤、
0: 炖豆腐
1: 啊？炖豆腐、
0: 炖冻豆腐。我跟你说啊，海带炖冻豆腐，而且买了梦一手家的这种海带扣、海带卷以后啊，你都不需要再去调其他的滋味了啊，你就稍微调一下咸淡口就行。
1: 而且它是用那种中药药材很复合的味道，比咱们单纯你说炖冻豆腐就放点盐、放点花椒面，味道强多了。
0: 包括还有啥呢？哈，这个金丝肉卷、花生米，还有香酥的鲅鱼、
1: 你说的这、你说的这几样、那简直是蘸酱菜拼盘里的另一半，
0: 是不是专业？
1: 金丝卷给它切小片儿了、包括还有这种罗汉肚、小干肠，
0: 对，
1: 乡巴佬的香肠，素鸡豆腐也给它切成一条一条的，好吃。
0: 然后建议吧，就是没什么事下酒的话啊、尤其高血压的，可以吃一些什么的这个儿童肠。
1: 儿童肠，
0: 儿童肠啥呢？就是口感好，肉多，然后
1: 肥肉少，是
0: 相对淡一些。
1: 哦，
0: 哎，儿童吃嘛啊，就口轻。
1: 人他们家那个香肠，肉也含肉量也是很多的。
0: 好吧，那么想要购买我们这个梦一手熟食的朋友啊，
1: 去哪儿？
0: 可以去我们这个一店地址哈、和平路8道街口，这家店开好多年了，
1: 哎，很大。二店呢是在7道街的2张街口，它是在7道街上。
0: 哎，然后4店不，先说4店。
1: 4店为啥先说4店？
0: 4店，你说。
1: 4店在国粹园的对面，在中和首府的门市啊。
0: 我现在说3店。
1: 3店，
0: 3店位置呢在龙凤路8道街口。
1: 龙凤路8道街口，
0: 故事会小酒馆的右侧。

0: 在这儿呢。
1: 对，
0: 这点故事会小酒馆右侧、啊
1: 哎。就为什么非要提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事儿啊？哈、
0: 嗯，
1: 就故事会小酒馆也是追随着这个梦一手的脚步开的店儿哈、
0: 哦。
1: 就是大家伙可以考虑去买一些梦一手的熟食，
0: 拿着上故事
1: 会，拿着熟食上故事会。之前我让分享过啊、
0: 嗯，
1: 你上他家买一个整个的猪耳朵，
0: 嗯，
1: 别切，
0: 别切，
1: 整个拿着吃，
0: 嗯，
1: 哎，然后你再配上那小啤酒，
0: 对，
1: 小麦果汁儿啊、哦，别有一番风味啊、哦。
0: 你挺会吃。
1: 这会儿呢，就来到了我们哈八道街龙凤路的故事会。
0: 故事会，
1: 刚才说了吧，梦一手的位置在龙凤路八道街，
0: 嗯，
1: 故事会在八道街龙凤路。
0: 谢谢你，还有区别的，
1: 很有学问，
0: 很巧妙。
1: 龙凤路八道街，那就意味着这个店在龙凤路上。
0: 龙凤路上，
1: 八道街龙凤路，意味着它在八道街上。
0: 对对对对对，
1: 哎，
0: 那来到故事会小酒馆。
1: 哎，到故事会小酒馆的话，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套餐
0: 套餐，
1: 很多套餐，比如说啊，就是我们就是人少嘛，
0: 嗯、
1: 对不对啊？我们就一个人两个人，我想听会儿歌，
0: 嗯、
1: 是不是？哎，有我们的一些这个熊猫爪、熊猫爪的一个特价套餐啊。
0: 哦
1: 只需要68元，哎，就可以享受8瓶啤酒，外带一盘瓜子，还有一份零食盘。
0: 哇塞！
1: 哎，就一男一女小情侣啥的，聊聊嗑，听会儿歌啊、哦，
0: 可以。
1: 嘎嘎板子啊、哦
0: 嗯，
1: 那如果说我想，哎呀，稍微有点追求，是不是？
0: 嗯、
1: 哎，我想再小资一点哈。
0: 小资
1: 有一个小资的98元的套餐
0: 啊，
1: 这个里边包含喜力啤酒8瓶，同时带特色的延边那边邮过来的这明太鱼，
0: 那好吃。
1: 哎呀，他妈成好吃了，那玩意儿啊，三八的哦。
0: 就是蘸呢，还得蘸那个料，用啤酒。给它泡上，
1: 当然了，很多人也说我想尝尝啥、啊，我们人多4-5个人哈、
0: 嗯，
1: 但啤酒少来少去8瓶不够喝呀。
0: 那才肯定，
1: 那你可以考虑我们的一个畅饮套餐、啊，
0: 一人就得8瓶。
1: 这个畅饮套餐呢，
0: 嗯、
1: 分为三个啊、
0: 嗯，
1: 其中两个呢是什么呢？一个是天涯的畅饮套餐，
0: 嗯、
1: 一个是熊猫爪的畅饮套餐啊、
0: 嗯。
1: 这两个套餐都是99元，里边包含20瓶啤酒，
0: 20瓶，
1: 外加一份瓜子以及零食盘、
0: 嗯，
1: 并且人家这个瓜子是不限量、无限续的
0: 哦。
1: 然后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 U8 畅饮套餐，
0: 嗯
1: ，U8 畅饮套餐是20瓶 U8 啊、
0: 嗯，
1: 而且那吃的给你带的嘎嘎板子啊，
0: 还有
1: 瓜子儿、明太鱼、
0: 嗯，
1: 还带个毛豆啊、嗯。
0: 主要是瓜子儿我相中了，那废瓜子儿一唠起嗑来就废瓜子儿啊。
1: 然后最后要说一下哈，故事会小酒馆最近呢推出了一个特色的哈，叫做吨吨桶鸡尾酒，
0: 嗯、
1: 对，这个是主要是外卖的啊。
0: 哦，
1: 哎，就是我没有时间去那儿吃，那我想点一桶吨吨桶鸡尾酒、
0: 嗯，
1: 这个鸡尾酒三升什么概念？6瓶大瓶啤酒的量啊，
0: 哦，
1: 3升啊，
0: 咱们鸡尾酒还是女孩子乐意喝，
1: 而且里边呢还带了很多的一些小吃，
0: 嗯、
1: 比如说哈、啊，这个鸡尾酒外卖送到你那儿的时候、
0: 嗯，
1: 还会给你配上一包瓜子儿，一包花生，然后花
0: 生，
1: 然后配上一包这个虾条，
0: 啊、
1: 哦，配上一包这个鸡尾卷儿，
0: 鸡尾卷，
1: 再给你配上4个酒杯。
0: 啊，还有酒杯，
1: 配一副扑克
0: 啊，可以可以了、
1: 哎。甚至我再给你配个烟灰缸，
0: 哎，可以，
1: 就是这么贴心啊！就拿上这个套餐，
0: 嗯、
1: 哎，你随便找一地方，你可能就随便在这吃的啊，
0: 嗯，
1: 够了。
0: 我砸地摊的时候，我点上这一个、
1: 哎、
0: 哈，我也能坐个一小晚上，
1: 好
0: 挺好。
1: 就是这个套餐呢，哈，就是说是接受这个预定的，并且呢，哈、
0: 嗯，
1: 就是咱们德惠市区内呢是免费配送的哈，
0: 可以。
1: 嗯，详情呢可以登录我们的某团，
0: 嗯，
1: 或某音儿啊。
0: 嗯
1: 去找到这个商家进行联系啊！好了，再来分享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店面位置哈，就在八道街与龙凤路的交汇处。本栏目呢由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独家冠名播出啊。
0: 嗯、
1: 随着生活品质的提高，很多的一些好朋友们在装新房的时候啊，已经不局限于以前我们的这种挂式空调或者是立式空调了啊。
0: 是。
1: 家里边可以选择安装我们的家用中央空调，
0: 我觉得很好。
1: 只需要一台外机哈，就可以把你家的客厅、卧室、书房等等啊全覆盖，是不是？
0: 出风又很匀速，
1: 而且都是什么呢？都是纯一级能效。啊，直流变频已经达到了一个最省电的一个标准啊，同时现在呢也是有很多的优惠政策啊，包括我们的一拖一啊，一拖一、一拖三、一拖四哈、啊，都有很多的政策。现在进店可以享受到很多的优惠啊，也可以享受到免费上门、免费量尺、免费设计，进店也都会有礼品相送啊。有一些比如说8-9、10平的面积，我们家卧室不想安空调，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一拖一的中央空调来代替客厅立式空调。客厅立式空调可能会比较占空间，没地儿放，而且冷风直吹人，对吧、
0: 哦？
1: 而中央空调属于隐蔽工程啊，
0: 嗯、
1: 把它隐藏在棚里以后，它出风的方式呢、
0: 嗯、
1: 是静压值高，是不是、
0: 嗯、
1: 贴着棚出风，人不会感觉到有风，
0: 就
1: 只会感觉
0: 不会有空调病，就是、
1: 嗯、那可不、
0: 啊，
1: 同时也会有什么呢？有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
0: 嗯、
1: 也是量身为一些这个比如说有负1、负2需求的朋友们打造的，想要去换空气，
0: 嗯、
1: 对不对？
0: 哦，
1: 哎，不论是家用中央空调、商用中央空调，
0: 嗯、
1: 包括。

0: 用的新风系统、商用的新风系统，都可以来到我们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哈、位置跟大伙儿来分享一下啊，
1: 在
0: 三中央街与十道街的交汇处，又一村饭店的旁边啊、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
1: 好嘞。

0: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1: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3: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4: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5: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6: 啥好消息啊？
5: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6: 是吗？
5: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6: 地址在哪儿啊？
5: 二庄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FM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下面请收听多人有声剧《我当阴阳先生那几年》
7: 第116集。
8: 雨迪啊，你来的正好，你看我刚捡了1块钱，跟我一起去交给那警察叔叔吧。
9: 可这小丫头貌似并不好这么糊弄，她一脸鄙视地对着我笑。
10: 哎呀，小菲菲呀，你说现在这色狼怎么这么多？哎，也不知道我崔叔知道不知道。
9: 完了，看来怎么狡辩都没用了。于是我慌忙起身对着她陪笑。
8: 哎，那啥，别呀，咱俩都多少年的交情了是吧。哎，这样吧，如果你能原谅我的话，我就答应你一件事儿，你看怎么样？
10: 答应我什么事儿？
8: 啥事儿都行啊，只要你开口，就算我砸骨头卖骨髓油都给您办到。小姑奶奶，您看怎么样啊？
9: 刘雨迪一听我这么说，顿时小眼睛里闪烁着皎洁的光芒。
10: 真的吗？

0: 比珍珠还真。
1: 刘雨滴听我这么说笑了，好像他根本就没生气。我心里不由得一种好像有被玩了的感觉一般。我心里想着，这女人啊真的是比鬼可怕多了，简直就是天生的演员啊。但是没办法，都答应她了。我心想，反正这小丫头也不会有啥无理的要求，我还不了解她吗？除了嘴馋点没别的缺点了，估计到时候请她吃顿饭就完事儿了。
2: 那好吧，就放过你一次，我现在还没想好要啥呢，到时候再告诉你吧。嘿，对了，你怎么在这儿蹲着呢？
1: 我听他这么一说，苦笑的指了指身后那袁大叔的面馆。
3: 嗨，没看见吗？今天袁大叔和袁阿姨好像都不在家，我就在这儿蹲着抽根烟。嗨，等会儿就在附近找一家吧。
1: 说完我起身和刘雨迪往前面走去。今天的刘雨迪也不知道抽的是什么风，竟然挽住了我的胳膊，手臂上传来柔软的触感，不知怎么的让我有些不自在。要说我俩从小玩到大，还一起光屁股下过河，也算是对方几两肉都知道了，可是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现在大家都长这么大了，所以我才会觉得有些不自在。成长带走了纯真，却带来了隔阂。我摇了摇头，任由他挽着我的手向前走去。还好现在只要是有钱，就不怕没地方吃饭，我俩便就近又找了一家餐馆。这家餐馆装修得不错，于是我俩便走了进去。服务生挺热情，只不过我觉得他看我的眼神就跟看冤大头一般。我俩走进了一个单间后坐下，我便给老易和石头打了个电话，告诉他们袁大叔的饭店今天关门了，然后又告诉了他俩这个饭店的地址。把菜单递给小丫头，让她随便点，别跟我客气。可是小丫头接过了菜单后，我发现原来是我客气了，因为这小丫头跟我压根儿就没有客气这个词儿，很符合她的风格，大鱼大肉什么油腻点什么。由于我这两天手头还有点闲钱，文叔和甄阿姨给的钱根本就没动多少，所以就没怎么心疼。本来嘛，钱这东西如果不花的话，那就是张纸。除了再一次的感慨刘雨迪的不锈钢胃，同时也为老易那可怜的胃口默哀呀。那老小子见到了今天这些菜，一定会泪流满面的。没过一会儿，石头先来了。我看这小子还是那副老样子，满面微笑，走路带风。那些花痴服务员都在背后对他指指点点，大概这就是帅哥的特权吧。我连忙招呼他坐下。
3: 哎，石头，快坐快坐，今天可真热呀。
1: 石头微笑了一下。
4: 是啊，夏天来了。
1: 刘雨迪惊讶地望着石觉明，然后又望了望我。
2: 石老师，怎么你跟小菲菲认识？
1: 得，不用多说啥了，看来小丫头和石头也挺熟的。真是巧合呀。我不禁暗叹道，感情我身边的人好像是蜘蛛网一般，都能联系上。由于大家挺熟的，于是就聊开了。不一会儿老易也来了，可是他并不是一个人，身边还有个女人。哦，我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张雅欣。而张雅欣一进门就叽叽喳喳地打开了话匣子。
5: 哎，崔哥，你太不够意思了，听说你前两天出去旅游了，山里好玩不？
1: 今儿可热闹了，一个小丫头还不够，这儿又来了一个。一个女人等于500只鸭子，两个女人呢就等于1000只，有这1000只鸭子在桌子旁，我们怎么谈事儿啊？要知道今天请石头来可是要有要紧事儿的，这能谈什么呀？
3: 好玩啥呀，你这山里埋汰死了，蚊子还多，那简直就是遭罪。来，快坐吧。啊，
1: 我望了旁边的老易

0: 这老小子一脸花痴相的正望着张雅欣呢。哎，老易，没事吧？怎么跟中暑了似的呢？
1: 啊，没啥事儿，我约雅欣去逛街，然后就直接来了。
0: 这老易还真是下半身的动物。嗨，这也难怪他，都二十六七了，他的春天也是时候该来了吧。哼，算了，我心里想着，反正就吃顿饭而已，有什么事儿吃完饭我们再说吧。想到这儿，我便招呼服务员上菜。等着上菜的这段时间里，我把刘雨迪介绍给张雅欣认识。也不知道是为啥，刘雨迪望着张雅欣的眼神有点不对劲儿。我怎么看怎么是敌意的眼神，但是他的表情却是在笑，真是让人摸不清头脑。来，雅欣，这是我妹子刘雨迪，我俩呀从小玩到大的。哎，丫头，这是张雅欣，我的好朋友，也是老易非常好的朋友。
2: 你好。
0: 张雅欣一愣，然后微笑地伸出了右手。
2: 你好，小妹妹，我叫张雅欣，是崔哥的同学。啊，你好漂亮啊。
0: 刘雨迪也微笑地和她握了握手。
3: 哎，别叫小妹妹了，大姐姐，你也好漂亮，好成熟。
0: 两个人十分和谐地互相寒暄了一番，本来应该是很和谐友爱的画面，但是我却觉得怎么听都怎么觉得不正常，到底是哪儿不对劲儿，我还真说不上来，总之呢就是有点不对劲儿就是了。女人啊，真是难琢磨的动物。由于现在两个小丫头在场，我们三个人都不能谈正事儿，只能有的没的先聊着。哎，石头啊，腊肉我俩已经搞到手了，一会儿吃完饭上我家去看看吧。石觉明不是天然呆，他当然知道我说的腊肉是什么，于是他不动神色地微笑了一下，点了点头。老易坐在张雅欣身边，用他独特的意识幽默跟张雅欣说笑着。但是我发现今天的张雅欣好像有点不对头，不像以前我们一起吃饭时那么活泼了。
1: 哎，老崔，你说袁大叔家不是常年开门吗？今天怎么就不营业了呢？哎，我这嘴现在都刁了，吃不惯别人家的菜啊。
0: 我也不知道啊，可能是有什么事儿吧。旁边的石觉明正在喝茶水，之前说过的，他是属于彬彬有礼又有点沉默寡言型。听我这么一说，他忽然插嘴，
4: 只怕这事儿没那么简单吧。
0: 要知道这话如果是别人说，我并不会往心里去，但是石觉明是什么人，他并不是一个八卦周刊的狗仔队，而是卜算之术的传人。听他这么一说，我忽然想起来他之前跟我说的袁大叔的眼睛。他说这事儿不简单，难道是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吗？就在这时，服务员端着菜上来了，红烧三道菱放在桌子上，一阵鱼香传来。为了入味，厨师在鱼的身上划了好几道口子，一遇热，这口子便像是嘴一样的张开。老易正在跟张雅欣说笑，见菜上来了，便拿起筷子

0: 我知道现在一切都不方便说，所以呢，我也没有问石头到底是怎么回事。等会儿吃完了饭，送两个小丫头走了后再说吧。老易晃晃悠悠地回来了，看样子吐得不轻，整个就是一悲剧呀。更悲剧的是，虽然老易的胃口不好，但是刘雨迪点的全是油腻的肉菜，我都不忍心看老易犯恶心了。于是我便又叫服务员上了几道青菜，啤酒什么的也先上吧。好在老易有些适应了。
1: 哎，易哥，你这是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
0: 老易喝了口啤酒，

0: 然后叹了口气，对着张雅欣苦笑：“
1: 哎，一言难尽啊，妹子，我真的挺对不起你的，那啥没有留给你。”
0: 很显然，张雅欣并没有听懂老姨说的傻话，他也知道老姨这个人，成天虽然傻呆呆的，但是心地却十分的乐观善良。他见老姨这么难受，便开导老姨：“
2: 哎，义哥，是不是工作太辛苦了？没事儿，等哪天咱们去旅游啊，我们公司过两个星期去北戴河旅游，让带家属，我到时候跟我爸说一声，也带你俩去呀，咱们去潜水好不好？”
0: 可怜的老易啊，啤酒还在嘴里，一听到潜水两个字，马上脸色又变得铁青，然后捂着嘴又跑了出去。张雅欣有些吃惊地望着老易的背影。
2: 哎，一哥到底是怎么了？
0: 男人的初吻啊，印象不一定都是美好的。很显然，张雅欣并没有听懂我说的是啥，但是这丫头的性格就好在这里，如果别人不愿意回答的，她绝对不会再问。不得不说，在我认识的女孩子当中，她算是最懂事的一个了。他从盘子里夹起了一块炸里脊，放在了我的口碟中。
2: 哎，崔哥，出去散散心，现在感觉不错吧？
0: 不错啥呀？我心中苦笑地想着，本来想是出去散散心的，没成想竟然碰见了一个潜水多年的老党员。要是到他那儿潜水，可不是 QQ 群里的那种潜水，弄得我和老易都留下了阴影。好在还是有些收获的，得到了僵尸的血肉，也不虚此行了，也当是一种修炼了吧。
3: 这感觉简直是太刺激了。哎，我是干啥的你知道啊？在那大山里遇到了一个好兄弟，他太热情了，差点就没把我和老易给留住，没让我俩走啊。
0: 对于张雅欣，我向来都是直言不讳的，毕竟身边的普通人只有他知道我和老易这白派先生的身份。这小丫头鬼灵鬼灵的，当然能听出我说的这话是什么意思。
2: 哎，真是苦了你俩了，我决定了，到时候说啥都要带你俩好好的出去玩一玩。
0: 身旁的刘雨迪好像有点心不在焉，他好像没有听懂我俩说的话，不过他见到张雅欣给我夹菜，还和我聊得很开心，脸色好像变了，但是他并没有怎么表现出来，只是对着我微笑了一下。
4: 小菲菲，你俩说的是什么呀？你是干啥的？我咋不知道呢？
0: 要说人呢，总是不自量力，就好比当时的我，虽然每天都抱怨自己好像特别成熟一样，但是说起来，在某些方面，我依然是个门外汉。这其中呢，就包括女人。当时我一听小丫头

玉帝一听我说出这话，顿时脸色就有些不好看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只见他从餐桌上的一个小紫砂锅中夹出了一大块五花三层的红焖肉，然后放在了我的口碟中，满面笑容的看。

0: 我望了望口碟中的那块大肉，油汪汪的大肥肉块，连着一层猪皮。这家饭店的厨子好像也不是什么成熟话，竟然还有几根猪毛在上面。由于在啄木岗的时候，我也和那个老潜水员有过一次零距离的亲密接触，所以我也比老易好不到哪儿去。我咽了口唾沫，然后对着刘雨迪挤出了一个笑容。
1: 那是啊，丫头，我这两天呢胃口不大好啊，那个怕消化不良啊，你还是自己热、
0: 让我叫喊出声的原因是因为刘雨迪这小丫头见我不吃，竟然表面上满面笑容，而手却伸到了桌子底下，狠狠地掐了我大腿一把。她还在笑，但是在我看来却是如此的恐怖。
2: 小菲菲，不要不给面子啊，别人给你夹你就吃，我给你夹为啥不吃呢？
0: 亏他还能边笑边下死手，我的眼泪都快被掐出来了。这一手我记得好像不是第一次尝到了。记得小时候我俩打架，他的成名绝学除了王八拳以外，还有就是这夺命手了呀。啊，但是如此熟悉的感觉，相隔多年以后再次尝到，却没有任何怀念的感觉，只有疼。这么形容好像有点多余，谁的大腿被掐能不疼啊？中招了，我哪敢再多说一句呀、
1: 吃吃吃吃，我吃还不行吗？哎呦，
0: 刘雨迪现在活像是一个小恶魔。他见我答应了，便笑呵呵地放开了手，可是我怎么看他的笑容这么假呀？我揉了揉我那可怜的大腿，然后一脸苦相地夹起了那块带毛的猪肉，一口下去，一股油腻的感觉就传来了，让我差点就步了老易的后尘，硬着头皮把那块大肉咽进了肚子里。哎呦，差点恶心的就吐了出来。我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做红颜祸水，这刘小丫头整个就是一祸水，从小到大都欺负我，现在虽然前凸后翘花枝招展的，但其本性依然没有改变。张雅欣听到刚才刘雨迪好像话中带话的样子，也没话了，有些尴尬地望着我。石觉明在旁边微笑地叹了口气，用一种奇妙的眼神望着我，看得我浑身的不自在，尴尬的气氛又出现了。好在老易又晃晃悠悠地回来了，见我们这样便好奇地问我们，
3: 你们咋不说话呢？
0: 有老易的地方就会有热闹，这是真的。别看他已经出去吐过两回了，但是依然能够活跃气氛。我们边喝着啤酒边说着身边发生的趣事。
3: 对了，石头，你现在有盗号没有？
4: 嗨，你也知道我差不多属于那种被半哄半骗。

0: 我背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会少很多的便利的。要不然我帮你取一个怎么样？
1: 石觉明本来性格就属于沉稳型的，这种玩笑他是不想开的。
2: 一城风华，千里生涯。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立足德惠大地，传递时代强音。89.7兆赫，奏响时代的辉煌乐章。
3: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4: 喂，
5: 干什么？我听得见，干什么？
4: 大点声！
5: 得了吧，得了呗，
4: 听不见。
3: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6: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3: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7: 是什么？谁是资本家呀？你谁是劳动人民？谁资本家？你定的呀？你要劳动人民？
3: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8: 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9: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3: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10: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3: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11: 看不到光明的我，因为你的角膜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颜色。
12: 本以为我的后半生只能在病床上度过，直到有了你的心脏，我又感受到了真实

0: 我知道，
1: 我知道，
0: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奉献。
1: 你的奉献。
0: 你在那个世界，
1: 你在那个世界
0: 还好吗？
1: 还好吗？
0: 器官捐献是一场生命的接力。
2: 以爱传递，让爱。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5: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6: FM89.7，
4: 快乐电波准时出发。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快乐不能停，能停，能停。
7: 书接前文，在上回书，咱们介绍了山药蛋的身世，他的原名叫尚怀义，江湖人称南海奇剑，这是个了不起的世外高人。他早就认识夏侯杰，两个人结下一脚一掌之仇，今天是第三次相遇啊。有道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夏侯杰气的是须眉结扎呀，你尚怀义，我说好小子，几十年前的仇恨我至今是耿耿于怀，今天该着我报仇雪恨的日子了，拿命来，刷刷刷，把掌中长剑舞开，拉好了进攻的架势。尚老剑客一看捻然大笑，哈哈哈哈，老伙计，为人在世啊，得宽宏大量，你瞅你跟孩子一样，过去那点事儿老是念念不忘，其实能怪得着我吗？哪次比武都是你先提出来的，你不完不散逼得我没办法了，我这才奉陪，谁让你没能耐了啊？你吃亏那是理所应该的，我听说了你跟金灯剑客夏虽良处得不错，你跟他学了几招本事，来来来，今天我开开眼领教领教，看看你的能耐长没长进。说着话把双臂一摇，徒手大战夏侯杰。夏侯杰心里高兴啊，嘿嘿，心说山药蛋呐，你空手夺宝剑你是痴心妄想，无论如何这个仇今儿我得报了。再看他使出看家的本事，一招天河倒泻，一招分着八招，紧跟着百草寻蛇，依然是一招分八式，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孔家老道在旁边看热闹， 孔元孔凤一看吓得直冒冷气，哎呀，心说这山药蛋闹了半天真有两下子，我们以为他就是个疯老头子，但是尽管你有两下子，你空手夺宝剑只是闹着玩的嘛，一招不慎你命休矣啊。俩人替山药蛋担心，可白云瑞在旁边也看热闹，云瑞心里非常踏实。白云瑞一看呢，行，怎么样，我就猜透了他不是一般的人嘛。山药蛋呢，那叫唬人，隐瞒了自己真实的身份，果然武艺不俗。你看他谈笑之间运用自如，徒手夺剑，稳扎稳打，这人我不能放他走，说什么我也得跟他好好学一学。打到的五十回合，冷不丁就听见砰的一声，吓得白云瑞众人打了个冷战，定睛瞧看，一瞅啊，让山药蛋一掌把夏侯杰打出去两丈多远，坐在地上起不来了，宝剑也撒了手了。山药蛋往后一撤，呵呵呵，我说老伙计，九年没见了，你还没长进呢，你这两下子还是不行啊，哎，服不不服起来再玩玩。好啊，上怀义啊，我不服，死了我也不服，你要想解决麻烦你过来，哎，我不还手，你再补一掌结束我的性命，来吧。瞧你说的，要你的命就不是现在呀，有那方才我把你打死就得了，何苦掌下给你留情呢？我可告诉你，刚才我只使了两成劲儿，我要再加点劲儿，你命休矣。我说主子，

0: 你跟他不还有什么关系吗？那不是你师叔吗？过去劝他两句，哎，别让他别这么犟下去，没什么好处。一句话把白云瑞提醒了，云瑞赶紧到近前把夏侯杰搀扶起来。师叔，您觉得怎么样？
1: 这问题，
0: 白云瑞，你给我闪退一旁，没你的事儿。老人家，算了吧，方才老剑客掌下留情，饶你不死，我们在旁边看得清清的，如果老人家不依不饶，吃亏的可是你呀。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呀，老人家你这是何苦呢？
1: 好吧，
0: 听人劝，吃饱饭
1: 上怀疑，
0: 你等着我的，我肯定拜名师再学本事，要找你报仇。
1: 是吧？太好了，我随时恭候。
0: 再看夏侯杰面红耳赤，摇摇晃晃倒提宝剑就逃之夭夭，钻进树林不见面了。他找谁学能耐去？仇报得了报不了，那是以后的事情，咱不必多说。单说白云瑞迈大步来到上怀义老剑客近前，一躬扫地：前辈啊，我这才弄清楚，闹了半天您就是鼎鼎大名的南海旗舰上老剑客，请上受晚辈一拜。孔凤孔元也过来了：无量天尊，无量佛。哎呀，老剑客，你真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呐、啊！没想到被夏侯杰把你揭穿了，您真能开玩笑，恕我等不知，言语不周，礼貌不周，死罪死罪，这厢有礼了。
1: 哎哎，别来这套啊！我两位道爷，你们是成了名的剑客，我就是山药蛋，山药蛋就是我，这名就改不了了。我说主子，咱们的身份已经明确了，你就是我的主子，我就是你的奴仆，我就是你的老家人，你可千万别提那些事儿，什么什么老剑客南海旗舰，狗屁我都不爱听，我依然还是山药蛋。主子，我算跟定你了，只要你肯赏饭吃，你走到哪儿我奉陪到底。哎呀，老前辈，您真能开玩笑。您
0: 他们正说话之间，突然在桥上有人高声喊喝呀：
1: 来，白云瑞，休得在此撒野，某家大问了。
0: 使了个燕子三朝水，轻功提纵术，就飞跃到白云瑞面前。云瑞四人甩脸一看，在面前站定一个老者，中等身材，满脸长得都是水袖，大脸盘子，白须髯散满千心，高网牛心发转，金簪别顶，周身穿青，是遍体挂藏，再看腰里头缠着13节水磨珠节链子边，打着半截鱼鳞的裹腿，是干净利落，大鼻子头，二目如灯。云瑞不认识，
2: 俩老道可认识，
0: 你看他是本地人嘛。孔凤一拉白云瑞和山药蛋：二位啊，认识这人是谁吗？
1: 此人姓彭啊，名字叫彭松年呐、啊、江湖人称万里追魂夺命嫂，
0: 他是金灯剑客夏随良第7号的弟子，人中的剑客，可千万。

闯了一关又一关，胆大包天来到月牙河。我说你们还想闯得过去吗？别看夏侯杰失利了，可那算不了什么。有道是没有不打败的将军，人有失手，马有漏蹄。来，白云瑞，今天姓彭的陪你走几趟，赢得了我过断魂桥，赢不了我插翅难飞。前辈，我想问一问，你也是金灯剑客夏遂良的人吗？对，那是我授业老恩师，我是他的七弟子。好吧，既然前辈执意要战，白某奉陪。那边说白云瑞怎么还来劲儿了啊？有后台。现在白云瑞这心里头踏实了，心说这山药蛋就是南海旗舰，能耐大的没边儿，在后头给我关帝撂阵，我怕谁呀、啊？我不行，还有他呢。所以白云瑞抖擞精神，大战彭松年。别看彭松年是出了名的剑客，跟白云瑞比呀、啊，还真就差这一块。咱们简短解说，二十几个回合，让白云瑞一刀把他的发髻砍落，他不输了个嘴儿吗？金簪别顶吗？啊，噗这一下，给他剃了头了，那个嘴儿随着刀尖就飞出去了，金簪落地，散发就披散下来了，吓得彭松年倒退了几步，动手一捂脑袋，啊，洗手往脑袋搬家呗，一摸在原来的地方，这心才放下。脑门子就冒了汗了，白云瑞往后倒退了几步，单手提刀一抱拳，前辈承让了。喂，行，白云瑞，我服你了，老朽甘拜下风，请过桥吧。谁都没想到这么顺利，山药蛋把大拇指一挑，耶，还是我们主子那小刀真快，嘿嘿嘿，哎，给这位剃了头了，可惜没剃光了。我彭老剑客多谢承让，让我们过桥，正是。好嘞，我们正要过去讨饶，就见彭松年转身过了桥了，在桥那边等着。云瑞四个人上了桥，哪知道刚走到桥中心呢，这桥十二丈长，刚走到六丈这地方，忽然天崩地裂的一声，咔咔咔咔咔咔咔，怎么的了？桥分为两段，从中间裂开了，下边是水，你说这玩意受得了？这桥离着水面还有两丈多高，底下波浪翻滚呐、啊。这水咱说过，就是山涧上流下来的水，水势还挺狂。真要是掉到水里呢，没事儿，这四个人都会水，但是能叫你掉下去吗？这桥底下有个特制的大网兜，就像捞鱼那大网似的，这四个人头朝下扑通扑通扑通扑通全掉到网兜里头了，嘡啷啷串铃一响，把四个人紧紧的罩在兜子里头。白云瑞、山药蛋、二孔那都什么身份？那边说从兜里跑不出来吗？出不来，这网兜带着松紧的，这一套住了，四外一夹紧，想要动转是势比登天呐、啊，就悬在这桥底下了，离着水面还有一尺多高。再说彭松年踩中了消息，一看得力了，不由得哈哈大笑，白云瑞，山药蛋，没想到吧。

0: 你认为我败了，我那是假的，给你们点甜头，这就叫欲擒者故纵也。今天中了我的烟炮鬼吹灯了，我看你们还往哪儿跑。说话之间，他把俩手指头往嘴里头一塞，打了一声呼哨。再看桥两旁站起20名蒙面大汉，每人是张弓搭箭，就对准了这网兜。还是那句话，大将军不怕千军，就怕寸铁呀，那箭那速度多快。这20个人对准了网兜，兜里的人动转不能，那不死还等什么？山药蛋就喊上了：“
1: 好小子，你可够损的！有本事把我们放出来大战800合，这算什么能耐？”
0: 山药蛋嘛，我没那么傻，放出你了就没我的好，嘿嘿，你就认命吧。
1: 来呀，准备！对准目标给我射。
2: 是。
0: 眼看就要开弓放箭，放箭4个人是必死无疑。正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谁也没想到，从那树林里头一道红光啊，唰飘落在众人面前。就见他两手一起一落，身子3晃2晃，这一比划，这20个蒙面大汉扑通扑通扑通全倒在河边，是绝气身亡。就剩下一个彭松年，彭松年就一愣啊，转回身一看，啊，是你。云瑞他们在网兜里也看得清楚，来的是个漂亮大闺女，周身上下一身红，正是陆小英。不知道这陆小英从哪儿来的，怎么会到这地方？他经常跟白云瑞打交道，还救过几次白云瑞的性命啊！没想到这回他又来了。当初彭松年先是一愣，后来认出来了，啊，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小倩姑娘，你这是干什么？你此举莫非要倒反碧霞宫不成？就见来的这个人嘿嘿一笑啊，彭松年瞎了你的狗眼，你再好好看看，我是陆小倩吗？
1: 哎，你不是小倩，你是谁？
0: 我是陆小英。人你都分不清楚，你怎么活来的？
1: 别，陆小英也好，陆小倩也罢，你莫非要救白云瑞？
0: 对了，你说的怎么那么对呢？彭松年呢，都说你很老实，今天我这一看不然，闹了半天咬人的狗不露齿，你是蔫损呐、姑奶奶叫你看看我是谁，然后我叫你死无葬身之地，
1: 你休走。
0: 说着话刚要过来进招，突然这身子一震，就好像触电似的，啼笑流血死在河边。小英到了近前，用手指了指他，
1: 该，早就该死。
0: 然后来到桥边，摁动消息，把网兜升起来，把白云瑞4个人给救了，桥恢复原位。山药蛋、孔老道过来谢过姑娘救命之恩。山药蛋就问：“
1: 哎，我姑娘，您是哪位？你可把我们给救了，你要晚来一步，我们变成刺猬了。”
0: 老人家休要客气，您叫什么名？
1: 山药蛋。

0: 断了，别开玩笑了，我知道您就是南海旗舰上怀义上老剑客，是吗？
1: 嘿，反正都是那么回事，叫什么也是个代号呗。我觉着还不如叫山药蛋顺嘴。
0: 俩老道也切慢切，山药蛋就问
1: 我姑娘，素不相识，你因何拔刀相助？
0: 哟，老人家，我跟您没什么交情，但是我跟他关系可不一般。用手一指白云润，山药蛋看了看，
1: 哎，怎么个不一般？
0: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是我的未婚夫，我是他未来的妻子，您说我能不救他吗？
1: 哎呀，妙妙妙，还有这层关系呢，我哪知道啊。冲你这么一说，你是我未来的女主人呢，我主子对不对？
0: 云瑞这脸就一红啊，心说话，陆小英啊，什么人呢？陆小英的所作所为我全都掌握呀，她是个盗采花的女淫贼呀。南宫公子所说一点都不假，当面指证。哎，但是呢，他对我又有几次救命之恩，这怎么办？云瑞冲着他点了点头。小英姑娘，你对我有救命之恩，白某到什么时候也忘不了，但是你别开玩笑，什么未婚妻未婚夫的，我根本就不承认。你记得我跟你说过吗？我有媳妇儿，来年我要当爹了，不真不假，你说此作甚？你再要说，可休怪我翻脸不认人。
2: 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3: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庭汇聚，包罗万象，
2: 聚焦德惠大小事，
3: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2: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3: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
0: 陆小英见着白云瑞，张嘴未婚夫，闭嘴未婚夫，就激怒了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啊，不是没心的人，虽然陆小英救过他的命，白云瑞也很感激，但这话他绝对不爱听。心说陆小英是不是有病啊，长得溜光水滑，这么干净漂亮，怎么脸皮这么厚啊？我曾经言辞拒绝，讲明了道理，他是执意不听。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公开就说是我的未婚妻，真是恬不知耻。同时他又想到南宫公子的事儿，那小书童怎么死的，人家指证的清清楚楚，你是盗采花的女淫贼，你再好我能要你吗？所以云瑞啊，想到这心一翻个，脸刷就沉起来，用手一指陆小英，别说了，止住。陆小英，不错，你救过我，我牢记在心，我会报答的，但是仅此而已，不要再说旁的。如果你再说你是我的未婚妻，说掉离了谱，我可不答应。陆小英啊，真怪事儿，一点都不生气。听白云瑞说完了，小英嫣然一笑啊，白将军，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但这是事实。我再重复一句，说出去的话 泼出去的水无法改变了。我这个人钻了牛角尖了，我要说办的事儿将来必定得成功，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也是我的未婚夫。白云瑞眼眉就立起来，紧握金丝龙鳞闪电劈。你说动手不是那么回事，不动手实在气得不得了啊！方才陆小英还救了自己的命，是不是显见着自己忘恩负义？山药蛋一看呢，我说双方啊都少说两句，你们都把我搞糊涂了，一个就说是未婚妻，一个坚决不承认，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哎，我说能不能先不提这个事儿，咱谈点旁的。陆小英一笑，前辈啊，您这个人是最公正的，别看您自称奴才，是白云瑞的奴仆，您这叫开玩笑，但是老人家你是人中的剑客，堂堂的南海旗舰，方才我把您救了，这是事实吧？
1: 一点不假呀，你是我的恩人。
0: 既然如此，老人家，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打报，那么我救了你的命，你怎么谢我呀？
1: 瞧瞧，来了不，来了不，那我倒要问问姑娘，你想叫我怎么？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庄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FM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阿西，前辈，我绝不强人所难，我求您呐，给我做个媒人，您看怎么样？您证实一下，我是白云瑞的未婚妻，我就感恩不尽了。
1: 喂喂喂！哎呦，叫我想想啊。
0: 山药蛋看看白云瑞，再看看陆小英，心里说话，真是天生的一对，必配的一双，郎才女貌，再合适也没有了。
1: 但是这难呐，看白云瑞那个样，气势汹汹不肯让步。
0: 山药蛋赶紧凑过来，
1: 哎，主子，我看这样行不行啊？姑娘啊，真不错呀，能耐还大，长得还漂亮，难能可贵的是对你一片至诚。听大个丫头，要不是这种情况下能活出这脸面去吗？看来他一心想许配给你。我听说主子你已经有了妻子，还有了妾，叫什么叫这个盖飞侠和东方云鹰，对不对呢？你是有点为难，但你不要忘了，男子汉大丈夫，有个三妻四妾也不为过，何况是你呀。我说主子，

个羊也是赶，两个羊也是放，多多益善吧。哎，你要愿意呀、啊，就把它收了吧。前辈不可。前辈、啊，您是跟我开玩笑呢？您拿我白玉瑞当了什么人了？老实跟你说，盖飞侠明媒正娶，东方云英的事情我本不愿意，无奈事情头逼得我没有办法了，我勉强答应，这已经有点过分了。再叫我娶一房妻子，我当着大家我怎么解释？岂不落一个贪淫恋色之名吗？此事万万不可行。老人家，您别听他的，这个媒人您不能做。瞧，哎呀，主子，这一说你把我的老面子给我驳了，老人家，我就把你得罪了，我也不能答应。那你说叫我怎么办呢？你们两头这一挤，我不成馅饼了吗？真叫我左右为难呢。我二位道爷，你们怎么卖不了的书该戳起来了？你们倒说句话。无量天尊，无量天尊，我们乃出家之人，对这种事情纯属外行，我们说不上话去。你得，这下可怎么办吧？正在几个人僵持不下的这个时候，忽然听见对面有脚步的声音，抬头一看，来了一伙人，像一阵风一样唰啦啦落在众人的面前。云瑞一看，哇，来的都是女士啊，一共是12个，再看其中有10名女子都是穿着绿袍，年岁在20岁左右，一个个内配长剑，分左右一站，看得出这是侍卫。正中央有一老一少2个女人，先说这老的，细高挑的身材，头发都花白了，金簪别顶，身穿紫袍，又肥又大，往脸上看，白净净的面皮多少有点皱纹，乍一看呢，老了，能有60岁左右，那仔细一看没那么大，也就是47、8岁，看得出在年轻的时候那是个俊俏的佳人啊，就这样也瞅着风韵犹存，手里拿着龙头拐杖，腰板倍直，望到身旁一看，站着个红衣女子，大红色绢帕罩头，鬓角斜搓麻花扣，周身上下火炭红，披着大红的斗篷，内配短剑，往脸上看，面似桃花呀。云瑞不看则可，一看大为吃惊，为什么？这个女孩跟眼前站的陆小英活脱就是一个人。云瑞拨了拨了脑袋，揉揉眼睛，仔细一看，啊，认出来这就是到南宫公子家做坏事的那个女子，不是陆小英。两人看起来极其相似，但是也有不同。陆小英满脸正气，而这个女孩面带阴邪。啊，云瑞这才弄明白，闹了半天不是陆小英干的，我冤枉了小英了。他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那老太太说话了，前面可是小英吗？小英一瞅，赶紧往前紧走几步，扑通就跪下了，伯母，原来是您呐，多年不见，可想死孩儿，伯母，我这给您磕头了。小英啊，我的儿哎，
老太太放下拐杖，抱着陆小英，眼泪掉下来，亲热的不得了。孩子，自从你跟那老天杀的离家出走之后，我就后悔了。我派出不少的人到处找你们爷俩，可是历尽艰辛，说什么也没找着啊。孩子，你知道我为你哭了多少次？小英啊，你过得怎么样？伯母娘，哎呀，我是用眼泪洗脸，勉强度日啊。孩子，这回见面咱别分开了，回家吧啊，跟娘回家吧。我让你好好享受享受，在外边漂流有什么好处？哎，归根结底呀，都怪那个老天杀的。你是受了拐带了，跟那老天杀的学坏了。小英哎，伯母可不是怪你啊，千千万万别往心里去。是伯母，到任何时候我也不能怪您呢。那就好，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没想到在这相遇。我说小倩呢，还不过来见过你姐姐。闹了半天，面带阴邪那个美丽的女孩叫陆小倩。云瑞听得清清的，哦，想起来了，在二圣祠有人管她叫陆小倩，在其他的地方也有人管小英叫小倩，因为他们俩长得极其相似，可能啊弄拧了。这玩意儿真站在一块儿，我也很难分出谁是陆小英谁是陆小倩。这回我牢牢地记住，哦，这个小孩叫陆小倩。正这时候，就见陆小倩飘飘来到小英近前。姐，你还恨我吗？姐呀，我也非常非常的想你。刚说的时候，就见陆小英正言厉色，啊，呸！我说陆小倩，你是个什么东西？我可是你亲姐，你我一奶同胞啊，你为什么不择手段陷害于我？你在外头都做了些什么事儿？你盗采花，你杀了多少人？你留下我的名字，害得我陆小英人不人鬼不鬼，有不少的人都误会是我干的。小倩啊，你缺德不缺德？要姐啊，瞧你说的这个难听的劲儿，有什么了不起的？咱是练武的人，我不就杀了几个人吗？杀那也是饭桶，那种人早该死。可我没留你的名字啊，那是很多人误会了，拿我就当了你了，那是他们的事儿，跟我没关系。陆小英一听冷笑了一声，什么？说的轻巧，没关系，嘿嘿，恐怕关系至关重要。小倩呐，我问你一件事，你要如实的给我回答。姐说吧，凡是我干过的。前几天你到南宫府中去了一趟吧？是你杀的南宫公子的书童，有没有这事儿？有，有啊，那就是前几天的事儿。经过是这么回事儿，他们家那个公子叫南宫祥，人样子长得不错，听说还要进京赶考，将来当个官什么的。我一见他我就喜欢上他了，我到他家里去为的是提亲。你看我伯母在这儿，我伯母也不管我的事儿，伯父也不管我的事儿，我就得自己做主啊。结果我去了，正好遇上小达摩白云瑞，白云瑞拿我当成你了，他能耐大我能耐不如他，就把我吓跑了。后来我为了报复我又回去了，正好那小书童在屋里呢，我就把小书童给宰了，不就这么回事吗？

0: 你可敢承认？
1: 呀，我都说了，我怎么不敢承认？
0: 好，陆小英一转身来到白云瑞近前，我白将军，听见没听见？真正的凶手可在这儿，可不是我呀！你可冤枉我了
1: 啊！
0: 云瑞这才真相大白，觉着心里都过意不去。这就说明了陆小英是好人呢，我一口咬定是他。说这事儿也难怪，谁让你们俩长得极其相似呢？云瑞刚嘎巴嘎巴嘴，没说出话来。小英达到目的，转身奔小倩来了。喂，小倩呐，不止这一次吧？以前死的那九个人是不是都你干的？
1: 是啊，
0: 黄守成、李子珍，还有个叫肖旺的，还有个叫李小六的，还有什么的我就记不清了，都是死在我手上。
1: 呸！
0: 你个杀人的魔头啊，爹娘怎么生出你这个败家子儿啊？你可不要忘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王恢恢，疏而不漏，你是有报应的。姐呀，你瞅你多凶啊，咬着槽牙在这咒我，我怎么就不相信呢？我就知道修桥补路，双瞎眼，杀人放火，子孙权，死的都是好人，活着的都是歹人，越是歹人活得越滋润。姐你相信吗？啊呸，你拿命来。说着话，陆小英往前一纵就是一剑。陆小倩一开始紧躲慢躲，后来也急了眼了，伸手把宝剑拽出来。姐，既然你无情，我也无义，你要我的命，我还要要你的命。陆氏姐妹两口宝剑上下翻飞，就斗在一处，越是骨肉争斗的越凶恶呀。他俩一打不要紧，那老太太受不了了，把龙头拐杖举起来，啊他正拍到宝剑上头，两柄宝剑同时落地，小英小倩飞身形跳出圈外。老太太往当中一站，用手指着小英和小倩，你真叫我不省心呐！啊，你们是孪生的姐妹呀，一个娘肠爬出来的，怎么能这样呢？小倩呐，小英是你姐，说的对与不对，你也不应该反唇相讥呀。再说小英啊，刚才你妹子说呢，我都听见了。你觉着问题严重，我觉着算不了什么，男欢女爱，天经地义呀。哎，别看表面上装斯文，实质上窗户纸一捅就破，谁不喜欢呢？你妹子身大袖长了，就外头寻欢作乐也不算过分呢。他遇上都是窝囊废，张嘴要报官，闭嘴要报案，你说不把他解决了，不留罗烂吗？再加上这孩子脾气秉性不好，手起剑落把人给杀了，杀了就杀了吧，哪庙没有驱死鬼呢？是不是啊，小英啊？你妹子已经承认错了，下不为例也就是了，你何必拿刀动枪不依不饶的呢？小英啊，放下以前的事不要提了，伯母娘想问问你，你怎么跟白云瑞一伙搅到一块儿了？莫非你也投靠了开封府？丫头，你这是大错特错。

0: 赶紧跟我回家吧，明天我领着你去拜会金灯剑客夏随良，如果孩子你有福分的话，还能见着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重五圣人于何。孩子，你要跟着这伙人，将来迟早有一天你能够飞黄腾达，咱们一家人还能经常在一起团聚，千万别上小白脸子的当啊。开封府是咱的仇人，可不是咱的朋友。伯母啊，您说完没有？
1: 说完了。
0: 好，那我说几句，您呐，收起您的好心来，陆小英万难接受吧。我跟开封府一不沾亲，二不带故，我也不认得谁是包黑子，我更不认识开封府的办差官。我只知道一件事，白云瑞我相中了，我最喜欢的男人就是玉面小大魔，他是我的未婚夫，我是他的未婚妻，白云瑞走到哪儿我就走到哪儿，白云瑞喜欢谁我就喜欢，白云瑞恨谁我就恨谁，白云瑞的仇人自然也是我的仇人。伯母，我还能跟您回去吗？我深知金灯剑客夏随良也不是个好东西，他反对朝廷，反对官府，迟早有一天会有报应的。伯母啊，您要跟着他迟早要吃亏的，你要听了我的话，把陆小倩拿出，把他交给官府治罪，今后我一定在堂前孝顺伯母娘。
2: 别说了，
0: 这老太太实在听不下去了，把龙头拐杖一晃，小英啊，你变了，你变了，可惜我瞎了眼，你从小我就喂养你，把你拉扯成人，到头来反目成仇啊，你要恩将仇报，你可气死我了。今天既然恩断义绝，我就要了你的命。说着话白拐杖要打，陆小英一不躲二不闪，把眼睛闭上了。伯母娘啊，您说的不假，您是我的恩人，拉扯我成人比我父母还亲，既然如此您就下手，我只好等死。
3: 如果世界上有这样一家医院，
4: 大夫，我耳朵不好使，
5: 买点猪耳朵吃。下一位。
6: 医生，我孩子有点近视。
5: 鱼眼睛天天吃。下一个。
7: 大夫，我这老掉头发怎么办？
5: 弄点羊毛炖汤喝。
6: 医生，我头疼啊。
5: 猪脑汤来一顿就行了。
6: 啊，您说的靠谱吗？
3: 当然不靠谱。科学表明，以形补形的说法没有根据，动物的身体和器官并不具备宣称中的保健功效。您还打算吃穿山甲、犀牛角补一补吗？用科学常识堵住偷猎者的枪口。
8: 你们怎么来了？
9: 这傻儿子，你这话怎么说的？你的生日啊，你妈妈下辈子都忘不了。
8: 爸，瞧您夸张的。
10: 好了好了，不理你爸。妈跟你说呀，你不是一直想买辆新车吗？这个呢，就是我和你爸的心意
11: 啊。真的？
9: 这还能有假？你记住啊，这个密码呢是你妈妈的生日啊，放好了可别弄丢了。
11: 知道了，谢谢爸妈。
12: 喂，爸，那张银行卡密码是多少？
9: 不是告诉你了吗？密码是你妈妈的生日啊。
12: 哎，知道，可是你告诉我是几号啊？
9: 你妈妈的生日，你妈妈的生日啊。
12: 哎，哎呀，爸，爸，说话呀。
3: 不该忘记的密码，你记得吗？关爱父母，让爱回流。

送你一朵小红花，开在那牛羊遍野的天涯，奖励你。

0: 源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

0: 首诗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首。梦一首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0: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0: 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县域经济，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
2: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在京召开；
1: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服务消费旺盛，多领域消费增速亮眼；
2: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累计发送旅客超3亿人次。
1: 美国政府暂停多家大型科技企业外籍员工绿卡申请。哈佛等9所大学设签证欺诈调查。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得到了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4: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5: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4: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3: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4: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 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6: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4: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7: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2: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

0: 第二卷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要求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同时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
0: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9.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国庆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2: 国庆假期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 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 此外，国庆假期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
3: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1: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实施方案明确，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5: 单纯腾动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它在市场知识产权及它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4: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报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报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自治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5: 这些平台，由于这些平台的电商，他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他去销售去，你最少他销售多少，他的产地在哪，他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最后你才能审核通过。
0: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今天启动，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

0: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1: 尽全、以网通办、一站式民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2: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银龄讲学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银龄讲学教师6000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申请银龄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讲学，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通知要求做好讲学教师待遇保障工作，各地要统筹不同区域情况，优先保障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以及教师阶段性紧缺的地区、学段、学校、学科需求，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招募信息，吸引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积极参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江朝辉：
4: 银龄教师啊，他要切实发挥对乡村学校青年教师的一个全帮带的作用，我们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关爱、尊重包括支持银龄教师的这样一个良好氛围，让他们真正能够在工作中啊能够获得价值感。
5: 国庆假期之后，机票、酒店价格出现明显下调，不少游客抓住时机错峰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0月8日起，全国多条国内外航线机票价格大幅下调。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10月8日至10月31日，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30%。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进入200-300元区间。上午10点，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不少老年旅行团正在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旅客裘玉琴说，他特意避开国庆假期旅游高峰，要去云南旅游。
7: 一个是经济，一个是人流量少，我们老年人时间多，那我们就避开高峰。
6: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部国内值机值班主任雷宪军介绍，节后客流呈现错峰、分散、长者多的特点。
8: 为老年旅客优先办理值机手续，开放了爱心的安检通道，配备了扶手、助步器、拖鞋凳等辅助的器具。
9: 安徽合肥一家旅行社工作人员蒋龙龙介绍，假期过后，旅游产品价格迎来明显回落。这两天有不少游客前来咨询，假期一票难求的多条经典赏秋线路迎来出游窗口期。
10: 第一个呢，就是延安、榆林、陕北金秋游；第二个呢，就是东北的盘锦红海滩；第三个呢，就是江西婺源、黄岭晒秋游。这几条旅游线路呢，在国庆节的时候是价格很高的，节后价格下落，体验感会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
11: 在江苏苏州各园林景区里，有不少游客都是特地避开国庆假期错峰来苏州旅游，出游性价比大幅提升。2026年金秋虎丘庙会在苏州持续进行，本月底扬州瘦西湖菊花会将如约启幕。
12: 最主要人比较少，最开心就是这几天了，天气很好。
13: 秋日的江西庐山景区联合民宿推出采茶、品茶、观日出日落等特色体验，让慢旅行更有质感。景区一家民宿的主理人叮当：
14: 客人他要去看个日出，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开着车啊，带着朋友们一起去，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客人朋友采茶、制茶啊，领略庐山的美，庐山的云雾茶的茶香。
2: 国际金价9号在前期深度回调后出现短线技术性反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5: 本轮贵金属市场调整中，伦敦黄金现货快速下探，9月以来最大回撤超9%。受美联储高利率、强美元持续压制，金价短期波动剧烈。10月9日，市场迎来修复反弹，伦敦现货黄金回升至4179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沪金同步走高。行情震荡之际，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

0: 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1: 央行持续增持黄金是中长期战略布局，和短期金价涨跌无关，核心呢是优化外储结构，降低美元单一资产依赖，依托黄金无主权信用风险的硬通货属性，保障储备安全，夯实人民币信用。当前金价震荡主要是高利率环境压制所致。
0: 业内专家解读，央行与个人的黄金配置逻辑有着本质区别，普通投资者更适合将黄金作为家庭资产对冲工具，理性稳健配置。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表示，
2: 短期金价由美元利率、市场资金交易主导，央行战略配置无法干预盘面短期波动，但持续增长的官方购金需求已经彻底夯实黄金长期价格底部。
3: 橡胶价格近期持续走高，作为天然橡胶最主要的下游产品之一，轮胎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截至10月9日15点，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0,645元，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山东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一家橡胶期货交割库的负责人傅新祥介绍，今年以来，库存周转期已从半年压缩到3个月左右。
5: 往年呢，我们在整个青岛地区的橡胶的总体库存呢，大概在15万吨左右。目前我们在青岛的库存大概是9万吨。
4: 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目前，橡胶进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明显下降，价格上涨更多是一种预期反应。数据统计，九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2%到5%。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提升产品价值与构筑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0: 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7: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8: 放的渣子高。
7: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9: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还可以。
10: 而且还有一个
9: 很厉害的消毒。
7: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9: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啊产生抑制作用。
7: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9: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圆满收官，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
0: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7部门今天宣布，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交通运输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服务。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1: 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政府8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签证欺诈面临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
4: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5: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一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 1.5 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4: Foreign indentured servants.
3: 他表示，微软必须雇用优秀的美国工人，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6: 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
3: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用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而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九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九所大学涉嫌 J-1 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签证申请收取约 10.3 万美元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但被法院驳回。
0: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8号警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一般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10月至12月，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预计会刷新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在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中说，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
3: 最新预测结果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至2027年2月，这一判断的概率接近100%，也是我们首次给出如此高置信度的确定性结论。
7: 他还表示，这有可能成为自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解释，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只是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监测显示， 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已从六月较常年偏高 1.6 摄氏度升至八月偏高 2.5 摄氏度，预计十月至十二月偏高幅度可能刷新纪录，达到 3.7 摄氏度左右。本次厄尔尼诺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严重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已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
2: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八号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九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新一轮会谈。
2: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九号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2.6%，低于2025年2.9%的增速。
0: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八号表示，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增幅达12.2%。
2: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八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九个月同比下滑。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赵初南、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4: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意见围绕五个方面创新，提出19项重点举措。一是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导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二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三是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四是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五是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于今天正式对外发布， 要求坚守保险本源，强化标准规范，个人类条款应当通俗易懂，清晰明确，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合法权益，提升保险产品供给质量。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国庆节假期七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按可比口径日均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6.3%、4.3%。记者今天从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获悉，2026年前三季度，深圳全社会用电量1030.4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4%，历史首次前三季度突破1000亿千瓦时。当地时间9号，总台报道员获悉，也门首都萨那再次遭空袭。当地时间10月9号，沙特阿拉伯航空公司就8号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发表声明。声明称，袭击造成该航司一名飞行员死亡，一架停放在机场的客机受损，事发时机上没有乘客。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东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开头啊，想跟各位聊一个窘困的事情。前几天呢，在贵州的一个高速服务区，黄先生的车燃油耗尽熄火了，自动挡的车辆锁死在 P 档，没法推动。当时他的车离加油站只有20米，他求助加油站，希望能用应急油桶少量补油，甚至提出来我来签字按手印。加油站工作人员可是严词拒绝，我们不能卖散装油。这短短20米的距离难住了黄先生，最终呢花了350块钱拖车，折腾一个多小时才加上油。这不近人情的尴尬让我们感觉荒诞，但是听上去工作人员又只是在坚持原则。那在合规和应急之间到底有没有平衡点？加油站事后回应说，站内本就配备了专用应急油桶，只要报备登记即可借用。涉事员工是新来的，不熟悉流程，也就是说临时应急用油不等同于卖散装油，并不是去触碰消防安全和治安管理的红线。服务区2公里内的车辆抛锚缺油，登记报备就应该能用上应急用油。工作人员既不知道其实可以帮，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帮，本来已经存在的应急机制在最需要它的人面前失效了，这才是真正让我们不解的地方。现在事情看上去获得了解决，加油站也出来道歉了，规则设立的初衷是守护安全便利公众，不是制造僵化。严守底线不等同于机械执行，制度的生命力就在于既能守住安全关口，也保留应对特殊情况的弹性。安全规定可不拦着应急服务，这里面当然也暴露了培训覆盖的缺口，应急能力的短板。那希望这件事情呢，对我们大家都是个提醒，真正的合规应当是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之下，让规则的善意能够抵达每一个需要它的人，安全红线不动摇，服务还可以有温度。再来看看今天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选购农产品，好多朋友喜欢买知名农产品，但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网上买的五常大米产地可能是名不副实，标着阳澄湖的大闸蟹或许并不来自阳澄湖。这些年农产品傍名牌搭便车的现象可是让不少消费者犯嘀咕，也让辛苦创品牌的农户和企业吃了亏。最近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三部门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多部门联手亮出组合拳，强化农业品牌保护，严厉打击

0: 侵权违法行为，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提振消费信心，保护农民利益。那么方案会采取哪些具体的措施？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来了解一下。
1: 实施方案明确，要强化品牌初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执法，推动品牌授权管理，建立生产、加工、销售全过程的追溯体系，推动品牌农产品率先实现全程可追溯，做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2: 单纯腾冲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的，它在市场知识产权及它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1: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傍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共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此外，还要强化涉农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支持农业品牌主体通过商标、专利、地理标志、植物新品种等多维度知识产权布局，强化品牌权益保护。专家指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傍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治理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2: 这些平台，由于这些平台的电商，它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它去销售去，你最少它销售多少，它的产地在哪，它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只有你才能审核通过它。
0: 农业品牌连着田间的收成，也连着千家万户的餐桌，一个牌子闯出来靠的是农户们年复一年的汗水，可是一旦被傍名牌搭便车钻了空子，砸的是信誉，伤的是老实人。从全程可追溯到平台严格审核，这次的实施方案呢，就是要让农产品来路清楚，去向明白，同时品牌保护贵在常态，政府、平台、经营者各尽其责，才能让好货卖出好价，农民利益不受损。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来关注黄金市场，经历一轮快速回调之后，黄金市场今天迎来了短线技术性反弹。伦敦现货黄金从两个月低点反弹到每盎司$4179附近，国内沪金站上904元每克，白银同步跟涨。一边是美联储加息预期带来的持续压制，一边是全球央行持续购金构筑底部支撑，两股力量激烈博弈。八月份，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现货延期交收合约，也就是黄金 T 加 D， 一度触及1001元每克的阶段高点，之后出现了明显回调，回落到了886元每克的阶段低位。与此同时，央行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这一反向操作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作为普通投资者，我们又该注意点什么？一起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了解一下。
4: 近期国际贵金属市场迎来深度调整，金价走出典型的高波动震荡行情。进入十月第二周，市场悲观情绪逐步修复。10月9日亚盘时段，黄金迎来技术性反弹。就在金价大幅震荡，市场投资者纠结涨跌之际，央行最新储备数据为黄金市场释放了长期战略信号。10月7日，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逆势长购态势十分明确。针对央行超长周期增持黄金的核心逻辑，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央行持续增持黄金属于中长期战略布局，并非依据短期金价走势做出的交易判断。
5: 央行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核心指向战略层面的储备安全与资产多元化，并非压住短期金价行情。我国黄金储备占比仍低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增持有助于优化外汇储备结构，降低对美元单一资产的依赖。黄金是国际通用的重要支付手段，充足储备可为人民币信用夯实基础，提升国际认可度。叠加当前全球地缘冲突不断、金融制裁武器化的外部环境，黄金作为独立于主权信用之外的硬通货，构成国际

0: 加金融安全的屏障。央行购金是以十年为尺度的战略资产配置，核心考量金融安全与货币自主权，不受金价短期波动左右，不能简单视作抄底信号。
1: 对于此轮金价大跌的底层逻辑，董希淼分析指出，本轮黄金调整并非基本面崩塌。对于此轮金价大跌的底层逻辑，董希淼分析指出，本轮黄金调整并非基本面崩塌，而是短期定价逻辑彻底被高利率加强美元主导。黄金的金融属性压倒避险属性。在市场频繁将央行增持行为解读为所谓抄底信号时，董希淼着重提示普通投资者，切忌混淆国家战略配置与个人短线投资逻辑，盲目跟风极易陷入投资误区。
2: 央行看重的是十年维度的战略配置，而非几个月内的价差。它的增持并不意味金价已经见底。当前金价受制于高利率和强美元，在美联储政策转向信号明确前可能波动加剧，盲目跟风容易买在半山腰。普通投资者应把黄金看作家庭资产的稳定器而非暴富工具，配置比例建议控制在总资产的10%以内。而且呢，黄金并不升息，它的核心价值在于极端风险下的对冲能力，而非资产增值。想清楚这一点，才能在金价波动中保持定力，不被短期涨跌牵着鼻子走。
1: 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则从储备管理视角进一步拆解核心问题。比如，为什么全球央行持续买入却无法主导短期金价，只能夯实长期价格底部？
3: 那么央行购金呢，更多的是一种储备管理，金价涨跌从来不是他们主要判断的依据。以我们国家的央行为例，本轮增持从2024年11月开始到2026年9月已经连续增持了23个月，9月单月呢增持有23吨，是本轮最大的单月量，那累计增持目前有145吨，总储备量呢达到了2410吨。金价呢从2600美元涨到5600，再跌回到现在4200左右。那我们央行是始终在买的，买的呢是一种战略配置而不是波段。那我们央行主导的是长期价格而不是短期价格。
1: 宋蒋振解释，短期金价定价权掌握在市场化资金手中，与央行的配置逻辑完全割裂。全球央行年度购金规模可观，但相较于庞大的黄金存量占比极低，且采购节奏平稳分散，难以冲击短期盘面。
3: 全球央行一年买850到1000吨，但是黄金地上的存量有20万吨，年购金只占存量的5%，而且边际价格不由买家总量决定，还有伦敦、纽约盘面上的边际交易者的定价，期货、ETF、对冲基金，那这些呢都是盯着美元实际利率的。所以在美联储加息之后并且还有鹰派的加息预期，金价就受到了短期的压制。而央行呢会分散在365天里面持续的买。
1: 但在长期维度，央行购金彻底重塑了黄金的需求结构，改写了传统定价规律。2022年以来，全球央行购金需求占比大幅攀升，筑牢了金价长期底部。
3: 但长期来看的话，央行购金改变了黄金需求的底盘。2022年以来，央行需求占全球总需求的从12%已经升到了25%，购金量是之前均值的2倍多。这就是为什么2022年之后金价跟美国实际利率的传统负相关失灵。短期呢，黄金价格主要以利率定价，但长期的地板是官方部门一层一层买出来的。
1: 除此之外，宋蒋振也重点区分了央行与个人配置黄金的核心差异，二者对冲的风险、配置周期、承受能力截然不同。央行购金核心对冲四大系统性风险，聚焦国家金融安全，而个人购金仅对冲家庭资产通胀与波动风险。
3: 我们央行对冲的呢是体系风险，有4层。第一层，主权信用风险。2022年，俄罗斯大概有3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被冻结，而黄金它没有交易对手的风险。第二层，美债本身的信用不可持续的问题。 美国的联邦债务规模已经突破了36万亿美元，最终大概率会通过货币稀释来化解债务，就它对冲的是美元的购买力的系统性折损。第三层，对冲单一货币的依赖，增配黄金是储备多元化、储备安全的必要选择。第四层，为极端情景做支付准备，在多极化货币格局下，黄金的地位会逐渐的上升。个人在买黄金的时候呢，对冲的其实是购买力、通胀和组合波动。根本上的区别呢，就我们央行管国家资产负债表，对冲体系会不会出问题，周期呢是10年起步，而我们个人呢管的是家庭资产负债表，对冲的是我的钱会不会变薄，周期通常都是以月年为计。
1: 当前黄金市场呈现清晰的二元定价格局，短期走势与美元利率相关，长期底部由央行购金筑牢。央行连续23个月逆势增持，是立足国家金融安全的长线战略布局，完全脱离短期行情博弈。对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摒弃短线投机思维，将黄金视作家庭资产的风险对冲工具与稳定基石。
4: 所以我们也明白了，央行连续的增持黄金算的是大账，图的是金融安全和储备多元化，把央行出手当成了抄底信号，跟风买进很可能就买在半山腰。对普通投资者来说，更务实的是把它当作资产的稳定器，用闲钱小比例长线投资，长线配置，不追涨不恐慌。金价上蹿下跳的时候，最该稳住的不是仓位，而是我们每个人的心态。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啊，深夜感觉饿了，打开外卖平台，炸鸡、烧烤、甜品，看的人很眼馋，一通操作下单马上就后悔，这么晚要不还是别吃了，可是外卖员已经在路上了。那最近呢，一种虚拟外卖小游戏在网上悄然走红了。在这些软件里面啊，选餐、定制、下单、抢优惠券，再看着骑手取餐赶路、实时位置、预计送达时间，一应俱全，整套流程和真实外卖平台上可以说是一模一样，唯独那份餐永远不会送到您手上。看得见吃不着，不少人玩过之后直呼太解馋了，甚至说啊，他治好了自己的深夜暴食。但是当这类游戏开始真的接入真实付款，钱存进去，我们放在里面的资金还安不安全呢？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燕的观察。
6: 近期多款虚拟外卖软件登上舞台，从国外的食物永远不会来 APP， 到国内开发者制作的点了吗饭没来、馋猫外卖等等，都是类似的模式。有博主试用发现，此类软件和普通外卖平台一致，有各种风格的美食，比如点一款汉堡还能个性化定制是否加洋葱、生菜，要哪种酱料，选完之后到购物车还能添加优惠券，计算这一餐的卡路里，点击付款按钮，大多数 APP 并不需要真的花钱，就会出现外卖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
7: 好，我们现在来点一个煎饼，加一个培根，加上生菜，我还想喝，再来一个奶茶， OK， 来一个大杯加上珍珠， OK， 然后呢你可以结算，膨胀神券，下单，然后他会给我们派送一个这个外卖员，定位到我家，从南极给我送过来。
6: 此类游戏大多由个人开发，还有的是大型互联网企业制作。一位开发者表示，他自己就是为了抑制深夜点外卖的冲动制作的这款软件。
8: 那其实减过肥的人都知道，我想点外卖的时刻其实不是饿了，就是有一种想要补偿自己的冲动，这种冲动其实只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就过去了。所以我做了这个小工具，相当于先骗了一下自己的大脑，告诉你外卖已经在送了，等这个假外卖真的送到的时候，你的冲动就过去了。
6: 也有测评过的用户表示，此类外卖软件真的契合了自己的部分需求。
9: 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半夜打开外卖 APP， 他其实根本就不饿，他就是想把炸鸡加进来，然后呢又删掉，换成烧烤，然后再配杯奶茶，犹豫纠结半小时，最后什么都没有点。你说他图什么？他图的就是这个过程本身。
6: 点了虚拟外卖，一口都吃不到，为什么还真能解馋？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石宇说，他满足的可能不是食欲，而是消费的过程。
10: 那像这种点了吗，光是把点外卖的所有的流程，包括付钱，包括外卖骑手到

0: 哪里了，距离你多少米都能显示出来，但唯独没有吃到嘴。这个很可能也是在模拟啊，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一个样的心理流程。因为即便是没有得到最终的这个结果，但是我们之前所花费的时间精力还有我们的体验都满足了，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是其实是可以完成他的心理需求的。
1: 也就是说，深夜打开外卖软件的那股冲动，在挑选比价凑满减的过程中已经被消化掉了。在石宇看来，对看重过程的人来说，这种虚拟消费还有一层额外的价值，它是一次几乎零成本的延迟满足练习。不过这套靠画饼充饥的玩法并非适用于所有人。
0: 但是我要特别提醒一下，看你是想要过程还是想要结果的人，因为有些人在乎的就是那个过程本身，其实结果对于他来说已经没那么重要了。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他其实过程不重要，要的是结果。而对于如果一旦没有结果，就像一只靴子没有落地，他其实是比较痛苦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结果非常在意的啊，就是他只要结果的人，其实对于这部分来说是不好用，而且可能会有一部分的伤害。
1: 除了部分游戏采用虚拟付款外，馋猫外卖可以实实在在的付款，只不过付出去的钱被存进了馋猫钱罐，随时可领手续费提现，但没有利息。这样的存钱游戏，钱到底安不安全？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分析，这类产品看似是个小游戏，实际上横跨了资金和游戏两个监管领域。
2: 这个游戏啊，其实它分两层，它一个涉及到资金账户的存取的问题啊，一个资金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虚拟游戏的问题。从这个资金的角度来讲，它本质上它是一个持牌支付机构提供的一个记账工具嘛，只是在外面叠加了一个娱乐化的虚拟交互的界面。资金属于这个支付账户里的一个相当于付款的余额，我觉得像客户的备付金性质。资金的话，你平台你也不能用，你也不能去把那个资金拿去挪用啊，转到自己的账户的归集起来呀，只能存在用户的个人的账户里面。
1: 也就是说，单看资金这一层，用户的钱有支付账户的备付金制度监管，平台动不了，但是还需要遵循游戏的监管规则。
2: 它一套是资金的监管规则，一套是游戏的这个监管规则。资金监管它不能够去承诺收利息啊，那个承诺收益啊，支付利息啊，增值回报啊这些，要不然把它变成一个金融产品，这个就触碰了这个金融的红线。你游戏的话，那你这一端比如说要有上线的备案啊，或者是要落实这个未成年人保护啊，不能触碰比如说这个抽奖竞猜下注这些这个输赢兑付等等这些，要不然就肯定会涉嫌到选择网络博彩的这个红线。
3: 虚拟外卖可真算得上是一次低成本的情绪按摩，那走红有它的道理。不过游戏在虚拟，只要接上了真实付款，这个事情就没那么轻松了。游戏备案、未成年人保护、防范非理性消费，这些关口一个都不能少。对玩家来说呢，解馋无妨，掏钱还需要理性。对监管来说，创新可以包容，红线必须清晰，这样才能让大家玩得踏实。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又到了秋招季，要是面试您的考官不是人，您怎么想？不少奔波在求职路上的朋友发现，如今的面试考场里坐在对面的考官可有点不一样，来的呢是 AI 面试官，而且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大批量的初筛环节用上了 AI。可是一轮面试下来，求职者只能对着镜头自说自话，没有眼神交流，没有及时追问，也不知道这分数究竟是怎么打出来的。企业看重的也许是批量筛选的高效率，但是求职者心里打鼓，自己的表达到底被听懂了多少？性格内向不善言辞的求职者就担心啊，自己会不会直接被算法淘汰？而 AI 面试过程当中采集的面部表情、声音信息又会被用到哪里？ AI 辅助面试的使用引发了不少的讨论，所以当招聘越来越多的交给 AI， 效率和公平之间究竟该怎么来平衡？我们一起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观察。
5: 郑俊平来自合肥一所高校，今年夏天毕业后就留在了学校做实习老师。做学生时，他作为求职者参加过 AI 面试，当了实习老师又协助组织过此类面试。昨天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讲述了自己第一次参加 AI 面试的经历。
6: 第一次参加这个 AI 面试呢，是我们学校组织的一个企业面试，当时我们是一个一个进去，然后第一次感觉呢，这个 AI 面试啊比较奇怪，因为当时是一个机器人在给我们面试，他一直在微笑，他不像真人那样，就是真人面试呢，他会有点头，会有追问，对吧？就是您能亲切的感受到对方他在听，但是 AI 不会，它就是5分钟自我介绍，您没有介绍完，它就自动切换到下一个环节。
5: 自我介绍之后，还有性格评测、职业能力评测以及与岗位有关的专业问题。郑俊平学的是工程造价，在他看来，面试中的一些问题切口很细，侧重考察基础知识。
6: 因为我们这个专业是属于工科专业，当时他问了我们一个混凝土里面所用到的一个膨化剂，那个名称在市场上一般叫什么？他问的问题呢，都是非常细致的那种，他是有局限性的答案的，你只能在那个范围内去回答。因为工科呢，它有固定答案，像这种情况下，它可以优先的筛选出来具有技术储备、技术基础的这些求职者。
5: 但另一方面，因为缺少真人及时回应，不少求职者认为，在面试过程中很难判断自己的表达有没有被理解。郑俊平，
6: 因为我完全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完全就是我自言自语，也不知道我后面的那个环节会表达出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因为它都是临时的。
5: 社交平台上不少秋招求职者也表达了类似感受，对着镜头独自答题，盯着跳动的倒计时，全程没有任何眼神和语言反馈，常常越说越没底。求职者正在适应这种新的交流方式，招聘方则希望通过 AI 缓解集中招聘时的筛选压力。浙江某招聘平台负责人施璇介绍，
7: 初步筛选因为人选比较多嘛，我们第一轮不可能说所有的人都来做一个面试啊，主要是以通用的一个模型，从表达能力啊、逻辑思维啊、面对工作比如说有困难啊，如何去破解啊，就是这些比较宏观的一些问题。
5: 某企业人力资源总监黄涛认为，借助 AI 面试工具， HR 可以高效地完成批量初筛，快速对大量求职者进行第一轮评估，同时也能够较好地完成流程、问题和考察维度预先。
8: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9: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0: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5: 研究院研究员庞师在调研中发现，一些规模较大、具备技术能力的企业使用 AI 面试相对较多，同时在基础性岗位、技能维度比较清晰且可以标准化的岗位中使用较多，比如部分客服、销售、数据标注岗位。
11: 目前 AI 面试工具的话，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就是初步的一种筛选工具。 AI 面试的这个工具目前还不是一个成熟的人才测评工具，最后还是要通过HR 或者是我们的业务负责人那么来进行判断。
5: 记者梳理发现，主流 AI 面试多为录播半结构化模式，作为一套标准化处理流程，企业预先设定岗位考察维度、题库和评分要点，面试采集求职者音视频、面部等信息，经语音转写、语义分析、比对答案内容，部分产品解析语速、面部特征 将辅助打分输出得分报告。庞氏认为，即使是基础岗位，也不应由 AI 一票否决。在他看来， AI 面试缺少人与人之间的双向沟通、互相感知的过程，很难完整判断求职者和企业文化、团队的融合匹配度。某企业人力资源总监黄涛也有同样的担忧。
12: 你把一个人招进来，他其实是要去跟人合作和协作的，有一个维度你是要去考察这个人他做事的方式，或者说他一些行为习惯跟你团队里的其他同事，或者说跟团队里的上下级是不是合拍。 AI 判断的点它其实讲的是一套逻辑，一旦被一些候选人摸清这个打分的逻辑之后，它其实可能有针对性的去做面试准备，但是那种非逻辑软的这方面 AI 目前判断不了。
5: 面试中生物信息的采集和使用则是另一条需要厘清的边界。多位受访者提到， AI 面试过程中系统会通过摄像头采集求职者的视频、面部表情、语音等信息，哪些数据确有评估必要，如何限定采集和使用范围，企业与技术提供方应当怎样保护求职者的信息，都不能因为引入 AI 而被忽略。庞氏认为，随着技术迭代和招聘应用场景推进，标准的制定和算法的审核已有现实的紧迫性。
11: 当前非常有必要建立一个标准，行业标准里面应该明确 AI 面试的一个适用范围、数据的采集边界，以及我们人工的负荷，就是应该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那么要启动，以及这个算法是透明度和可解释的一个要求，那么让我们这样一个AI 面试的工具，那么在这个法治的轨道上和这个规范的轨道上运行。
3: AI 面试走进秋招，是技术给招聘提效，效率当然值得追求，但是招聘选的是人而不是答卷，把 AI 定位成辅助，出差之后呢，保留人工复核是当下应该有的分寸。与此同时， AI 面试过程当中采集的面部、声音等信息却是关乎个人隐私，采什么、怎么用、谁来管，必须要有明确的边界。技术跑得快，规范更要跟得紧，让算法在规则内做事，让最终的决定权握在人的手里，效率和公平才不至于要做二选一的选择题。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1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4: 三棵树马上住，
13: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来看国际方面，美国联邦政府当地时间8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该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 J-1 签证欺诈而面临调查。从企业延伸到高校，覆盖工作签证和学术交流签证，美国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密集收紧高技术移民监管？这一轮的政策调整又会给全球人才流动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15: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这一决定。他表示 H-1B 签证项目的初衷是允许企业从境外引进顶尖人才，填补本土劳动力完全无法胜任的岗位。但数十年以来，这一签证项目欺诈问题层出不穷。
16: 美国企业和外国企业有一套惯用的操作手法，他们或许会在某家小镇报纸上登一则招聘启事，然后对外宣称，我们已经发布了岗位招聘，但无人应聘，再以招不到人为借口，用实质上的外籍契约劳工取代美国本土工人。
15: American workers， 这套人才居留体系分为两个环节。 H-1B 签证解决外籍人员入境问题， PERM 永久劳工认证则决定他们能否长期留在美国。外籍人员经过多轮 H-1B 续签后，企业便可提交 PERM 申请，帮助雇员申请绿卡，实现永久居留。在万斯看来，微软是滥用这套签证制度最典型的企业。
17: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16: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一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1.5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15: 万斯表示，微软必须优先雇佣美国本土优秀员工，不能一边裁撤本国雇员，一边依靠身份受限的外籍劳工填补岗位。不过，美方收紧高技术签证监管，仅仅是为保护本土就业吗？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分析指出，
17: 这次行动啊，它是延续了特朗普政府再次上台以来的签证收紧政策。但是由于发生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而且高调表态，说明呢，这不仅仅是针对美国科技大厂、常青藤名校及其所涉及的签证人群的一次定向施压，更是一种态度宣示，迎合并刺激共和党选民、中间派选民等等在移民问题上的情绪，以助力共和党的中期选情。它的逻辑呢，是把美国工人优先、防止签证政策滥用和关键技术安全审查等捆绑成一套政策，反映了美国的人才政策呢，正从招全球人才变成筛全球人才。除了保护本土就业以外啊，它的目的还可能有：一是压缩低价外籍用工空间；二是强化技术安全审查，担心外国人员进入受资助的实验室；三是从中长期看呢，这也是想倒逼美国本土人才培养，特别是推动美国大学和企业加强本土 STEM 人才的培养，降低对特定国家人才的结构性依赖。所以这轮监管呢，也带有明显的科技竞争和安全筛选的色彩。
15: 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18: Due to ongoing criminal investigations,
19: 依据调查结果，我现宣布将数家全球大型信息技术外包企业移出永久劳工认证项目名单，包括高知特、印福瑟斯、塔塔咨询、维布洛、HCL 科技以及凯捷。同时，基于多项正在推进的联邦调查，劳工部暂停微软、Adobe 参与该项目。凡是上述企业提交的全新永久劳工认证申请，我们将不再受理，相关待审申请也不再继续处理。
15: Certification applications involving these companies. 万斯说，针对相关科技企业的这一措施将持续到必要期限为止。这一系列新政能否持续推进，后续执行层面又存在哪些变数？张家俊认为，
17: 这套政策呢，短期内能执行，但长期内可能会反复，大概率是能落地一部分，但很难一路收紧到底。从企业来看啊，微软已公开反驳政府的指控，强调其美国员工占绝大多数，而且 H-1B 申请主要是用于现有员工的身份续期或变更。这些科技企业后续可能通过行政复议啊、诉讼啊、行业游说等等来争取恢复 PERM 政策的处理方式。高校方面啊，麻省理工已经表示传票范围太广了，斯坦福呢则称将配合调查，布朗大学也表示收到传票后会做出回应。这些学校可能会采取合规抗辩、逐项回应等方式来应对，但是最终的结果呢，取决于他们能否证明这一招聘真实服务于教学科研，并符合工资、岗位和项目用途等要求。
15: 曼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九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九所大学涉嫌 J1 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劳工部督察长安东尼·德埃斯·波西托表示，针对这九所大学的调查传票已经送达，企业与高校双线同步核查，也让美国高技术人才准入门槛全面抬升。这一趋势如果持续，会不会削弱美国长期以来吸引全球 STEM 人才的虹吸效应？张家俊认为，
17: 美国对国际人才的虹吸效应会被削弱，而且已经在削弱，但不会立刻消失。过去美国对国际人才的吸引力来自一套组合拳，顶尖大学、联邦科研经费、硅谷产业平台、资本市场、英语科研环境和全球校友网络。签证收紧呢，只是影响其中的一条管道。 主要影响三类人，一个是靠科技大厂雇主来担保办绿卡的普通技术员工，二是依赖J1访学和

0: 当中慢慢积累和显现。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请听白荣金，文物也会说话，采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4: 文物修复像这个中医看病一样，为什么讲望闻问切呢？这文物实际上它呀也会说话，有一句话叫化腐朽为神奇，这个就是修复工作复原工作的一个方向。
1: 人物名片，白荣金，1935年出生于北京，今年91岁，著名文物修复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被誉为中国甲胄复原第一人，获评首届全国文物大工匠。他数十年深耕考古文物修复，曾参与河北满城汉墓两件金缕玉衣的修复工作，复原出新中国第一件出土的古代铠甲，也曾深度参与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与文物抢救。他将半生心血倾注于古代甲胄复原，年代横跨商周至明清，一件件尘封千年的铁甲皮胄，在他的巧思与手艺下重现昔日风貌。
3: 文物是时间的证人，是可以开口说话的，白荣金一直都这么觉得。他的妙手之下，商代的嵌绿松石象牙杯、战国的皮甲胄、西汉的金缕玉衣和长信宫灯，无数残损的文物一件件活了过来，让中华文明长河里那些被岁月淹没的历史细节重新焕发光华。白荣金修复的文物里有青铜器、陶器、铁器，也有甲骨、象牙、漆木，其中投入情感最深、耗费心力最大的是甲胄。这一缘分因何而起？回忆半个世纪前的事情，91岁的他依然思路清晰。时光回溯到1968年，河北满城汉墓的发掘震惊中外，这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王后窦绾的合葬墓，长信宫灯、金缕玉衣等国宝级文物重见天日。时年33岁的白荣金参与文物修复工作，心中有震撼激动，更怀着如履薄冰的敬畏。他在现场看到金缕玉衣的编缀丝带早已朽烂，数千枚玉片散落一地。
4: 我们在现场动手清理取的时候呢比较麻烦，就是加固，用这个酒精还有虫胶给它泡了当胶用，把它点好了，要不然它一取全碎了。加固以后呢，基本上也是这一块一块的把它装箱，垫好了稻草，垫好了纸，把它拖起来放在上面，上头再覆盖再填满了，一箱一箱的这样运回去。
3: 回到考古所的实验室，白荣金和同事花了几个月时间，一片一片仔细观察，反复对比，在脑子里无数次推演，最终成功复原的两套金缕玉衣惊艳世界。但真正影响白荣金此后人生轨迹的，是和金缕玉衣同时出土的一件并不华丽的文物，那是墓主刘胜棺床下卷成一团的铁甲。2000多年岁月侵蚀，铁甲早已锈成一整块，看不出任何层次和结构。白荣金主动请缨，接下了这块顽铁的修复难题。
4: 开始修的时候呢，并没有觉得十分把握吧，但是呢，也知道不会弄乱。我即使修不起来完整的，我会把它各个局部也会搞清楚的。
3: 近3000

0: 片片残碎零件，又恢复成一领完整的汉代铠甲，彼时国内尚无先例。如何解开盘结成团的铁甲，如何理清残片的排布次序，一切只能从零摸索。
1: 我就做了一些小工具，做小铁铲啊，小刀啊，木头的小锤，用这个小铲儿、小木锤，一点一点从四十微一片一片的给这些压，都给它编了号。从头到尾一共是2859片。
0: 为最大限度保全文物本体，白荣金用薄铝片复刻出这件铠甲的甲片，尝试还原它完整的样子，一遍遍拼出整衣，又一遍遍推倒重来，反复比对之后，对襟、筒袖、垂檐等结构逐渐成型。几个月后，一领完整的西汉鱼鳞铁铠露出庐山真面目，这是我国考古发掘出土完成复原的第一领中国古代铠甲。
1: 庐山铠甲是中国修起来的出土的铠甲第一件，
2: 大家第一次看到了古代的甲胄，它完整的样子。
1: 完整的样子，这是很难得的，原来只能看完整的盔。
0: 时间拨回到上世纪30年代，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北京胡同里奔跑嬉笑的小孩能跟考古扯上关系。儿时的白荣金喜欢体育，喜欢画画，喜欢音乐，拉得一手好胡琴，还会模仿武生翻跟头，看上去是个学戏曲的好苗子。因爷爷不愿孙子吃梨园行的苦而作罢。如果非要说他有什么适合考古的潜质，或许是喜欢手工。
1: 当时有印好了的那个纸片呢，剪开以后拼接粘接，做小洋房啊，坐飞机啊，做各种的东西，建筑啊什么的，喜欢动手。
0: 1956年高中毕业前，学校来了位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专家，跟学生大致讲了讲什么是考古。那些深埋地下的文明遗存让青年白荣金心驰神往，他放弃了考大学，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就此叩开考古的大门。彼时正是新中国考古事业起步不久、一穷二白的年代。进所一个月后，白荣金就加入夏奈先生担任总队长的黄河水库考古队。他去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白天挖地层，晚上回窑洞做记录。夜幕中常有狼出没，但他却乐在其中。夏奈先生传授的田野考古准则被他牢牢记在心中，
1: 特别强调了说，你们下工地干工作的人不能够说坐个小凳子小马扎儿。有些个同志呢，下工地还喝着茶看着书，其他的指挥别人干，说这东西不允许的。
0: 夏奈先生提出四个勤：脑勤、眼勤、手勤、脚勤，白荣金践行了一辈子。此后70在考古生涯中，他的足迹踏遍大江南北，河北满城、成都凤凰山、长沙马王堆、广州象岗山、湖北铜绿山，一处处重大考古现场都留下他俯身劳作的身影。直至今日，1972年马王堆汉墓发掘的场景依旧深深烙印在他脑海。他记得那天下着小雨，当棺盖缓缓开启，令人震撼的一幕呈现在眼前。
1: 一个衣包啊，上头有9道袋子给它捆绑起来的。解开袋子以后呢，一看是好多衣服，里头分了很多层。前面是丝织品的衣服，后来就是麻布层了。我们把大块的取掉，就显露出一个人形来了。头上头呢，有很多的插头发上头的一些个东西，有木头的，好像有一些戴帽的这些材料的。皮肤呢是灰白色的，按起来有一定弹性，这胳膊腿都能够稍微的动一动。穿着两双鞋是用青丝线编织的麻鞋，保存这么一个完整的女尸。
0: 走南闯北的田野磨砺，淬炼出一身过硬的本领， 特别是金缕玉衣与西汉鱼鳞铁铠的修复，让白绒金展露锋芒。此后，全国各地出土的残破甲胄源源不断送到他面前，曾侯乙墓的皮甲胄、定陵的皇帝甲胄、义陵甲胄，少则数百枚甲片，多则数千枚，都能在白绒金手中化零为整。
1: 修别的它是独立的、单件的，这个铠甲都是组合的，有的最多的有4000多片甲片。古代它这个铠甲不光是形状结构，要把它搞出来，主要就是研究的这个古代铠甲的这个整套的制作工艺。
0: 支离破碎的残片经过他的一双妙手，便挣脱千年尘封，重现金戈铁马时代的凛凛风骨。修复几百件甲胄之后，白荣金逐步摸索出一套中国出土古代甲胄清理复原的基本方法。有人问，修复文物和别的工作究竟有什么不同？他回答得很简单，你做别的东西，做完了就是做完了，修文物，修完了还要对得起几百年、几千年前的那个工匠。
1: 文物修复就是保护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对于这些个残缺不全的、不成样子的这些东西，把它能够恢复原貌，要想方设法，像这个中医看病一样，望闻问切，这文物实际上它呀也会说话。
0: 退休后的白荣金选择退而不休，继续主持或指导了多项古甲胄的抢救复原工作。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的铁甲胄，辽宁北票喇嘛洞16国时期墓葬出土的铁甲，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8人铜甲，而女儿白云燕成为他在甲胄复原技艺上主要的继承人和最得力的助手。父女俩携手啃下了许多硬茬，湖北枣阳的皮甲、人的、马的混在一起，他们埋头干了8年。江西海昏侯的铁甲薄如瓜子壳，他俩一点一点摆排。尽管各类高科技手段日新月异，但女儿白云燕说，父亲在艰苦岁月积累经验和技术，放到考古科技蓬勃发展的今天同样好用。
3: 比如说这个甲如果是开身的，就像咱们衣裳前面能对襟的这种，那就是甲片的叠压结构，如果前面开身没有就是闭合的这种，像咱们套的这种衣裳的话，那它就没有中片嘛，这个是辨识它这个甲的结构。每次出土一个，他说先找中间片，你找的中间片了，你一捋你就能捋出这些结构来了。
0: 91岁的白荣金还在修，他的手不像年轻时那么稳，眼睛也不如年轻时那么亮，但他对文物的热爱和尊重从来没有变过。他唯一觉得遗憾的是，修复甲胄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一门行当，现在却成了冷门。
1: 应该把这项工作作为一个考古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这学科又有理论，又有队伍，又有操作实践的这实验场，这个对于中国来讲现在是个空白。
0: 白荣金还有个心愿，建一座甲胄博物馆，展示中国历朝历代甲胄的真实模样。他想让后人亲眼来看，亲手来摸，知道我们的祖先曾经穿着什么样的铠甲，走过什么样的路。
1: 除了展出已有的成果呀，就是把这个变活了，还有一部分作坊也作为展出的一个部分，它怎么加工的这个甲片，怎么编起来的，让人实际感受一下，观众可以下手编一编。
4: 记者手记，
5: 我是记者朱敏。一道八字胡，两条弯弯的眉毛，眼镜下面是深陷的眼窝，眼前的白荣金老先生正是人们印象中典型的工匠模样。慈眉善目的外表下也藏着倔强的一面。 91岁却独自生活，上下楼梯拒绝别人搀扶，为了一本心心念念的考古书籍，如此高龄还骑车去几公里。

0: 外的书店找寻，每天凌晨三四点起床，几十年雷打不动，总是靠着房间的一面墙边看书、画图、写字。时间久了，墙上磨出了一个坑。白先生更多是可爱的一面，自称是文体积极分子，上学时参加各种体育比赛、文艺演出，现在加入社区的歌咏团，今年还报名单位的运动会。除了这些，他的时间依然全部花在最爱的考古事业上。他说欠的账还很多，要完成建甲胄博物馆的心愿，还要给女儿当好守门员。
1: 感谢收听由中国劲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新闻超链接。明天10月10号是世界精神卫生日，我国的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坏情绪找上门的时候，虚拟搭子能当我们的情绪树洞吗？ Color Walk 公园20分钟，轻量化运动真的能舒缓情绪吗？欢迎关注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4: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5: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6: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食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7: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4: 一生897，一城德惠情，一座城，一种声音，一份情怀，一生倾听。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0: 抗日战争爆发后啊，这个四川省主席刘湘呢特意坐飞机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会上全是各路诸侯啊，军政大员。那么在这会上，各方面的主战派和主和派正犹豫不决的时候，刘湘噌就站起来了，慷慨陈词近2个钟头啊，哇哇哇哇哇哇，那是话的长江滔滔不绝。抗战，我们四川可出兵30万，出壮丁500万，并给粮食啊。

0: 多少多少，你们是要人扭人，我们是要钱给你们拿钱，只要把日本呐、打败，我刘湘就万分高兴。哦哈哈哈哈，哎呀呀呀呀呀啊，蒋介石激动的直哆嗦，高血压直往上犯。太好了，这都像刘湘这样不就妥了吗？不就行了吗？小日本不就打败了吗？但有一点，不管怎么刘湘答应，他就有一个事儿不答应，就蒋介石提出来了，到万不得已啊，我们可以进四川。
1: 不，
0: 刘湘说，那进四川呢，那能行吗？啊，这个四川呢、那个路特别不好走啊，那个井水里的水都是苦的，委员长你喝一口啊都闹肚子三天。什么意思啊？就是对蒋介石要进入四川他是坚决反对，这一点跟韩复榘一样。我听你话可以，但是你到我山东来不行。刘湘是我听你话可以，我给你点东西可以，你到我四川来不行，我这是独立王国。韩复榘拿山东当山东国，刘湘拿四川当四川国，所以这两个人呢、两个军阀就结成了利益共同体。他们是在什么时间勾结在一起的呢？这个没有明确的史料为证，但是他们勾结在一起是准备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却是证据确凿。就在南京还没失守的时候啊，这个刘湘突然病了，因为胃出血，赶紧派人送到汉口的法国人开的医院，在那儿治疗。那么他真的有病了吗？这个还是个谜啊，有的说没病，有的说他装病，有的说他是真病。但总而言之吧，他到了这个医院，当他离开自己的驻地以后啊，他的手下有一个人叫范绍曾，他前脚一走，这个范绍曾呢就把这刘湘给出卖了，就找到蒋介石。范绍曾找到蒋介石之后，蒋介石通过范绍曾掌握了大量刘湘和韩复榘来往的电报。范绍曾把这些电报都放在蒋介石桌子上，说你看，这是刘湘和韩复榘他们两个通电的电报。哦，蒋介石把这个电报拿起来了，一看这些电报啊，他紧锁没封，没看明白。没看明白的原因是没有电报的密码，没有密电码，你破译不了。那么两大军阀电报来往这么频繁，这里边一定有事儿。可这电文上是到底什么事儿呢？蒋介石紧锁没封，就把戴笠叫过来，无论如何要把刘湘他那个密电码得找到，把这个电报给我破译了。戴笠是领命而去啊。那么这时蒋介石就开始琢磨了。要说韩复榘一开始抗战的时候就比较情绪低落，可刘湘啊是咬牙切齿啊，非常积极。那么他们到底有什么密谋呢？他们密谋什么？哎呀，这就开始等这个戴笠。等戴笠干什么呢？把这个密电码找到。戴笠不愧是戴笠，确实有两下子，惊山神动土地的啊，秘密侦查，卧薪尝胆的，不择手段的，叮叮当当几家伙就把这个密电码找来了。就问范绍曾是这个吗？范绍曾说这就这个，就是这个密电码，就拿这个密电码破译这个电报，不破译还则罢了，一破译蒋介石砰坐凳子上。按这个电报来往的顺序，两个人一开始是商量什么呢？建国，四川怎么样？

山东怎么样啊，这个国家现在蒋介石统治呢，将来国家怎么样，再往后看说国家不能怎么样，蒋介石要执政咱们是没好啊，早晚得把咱们通吃了。再往下看这个电报，如期让蒋介石把咱们通吃了，咱还不如把他通吃了，干脆咱们两下呀南北夹击，把蒋介石给他干掉。哎，韩复榘呢派兵秘密前往武汉的侧后方袭击武汉，抓蒋介石，然后刘湘在四川进行呼应，来个第二次西安事变。那么至于咱们两个谁当国家元首啊，日后呢咱俩抓阄啊，当然了，没抓阄那意思就是咱们两个商量。这电报一张一张一张在这摆着呢，通过这些电报把这个全文拿出来了，中心思想拿出来了，就是两个人要杀蒋介石，另立中央。哎呀，蒋介石气的差点昏死过去。韩复榘，你太不对了，你呀、啊！现在蒋介石被日本人弄得都是焦头烂额，已经火烧眉毛，想不到自己的后院还要起火，你韩复榘还要置我于死地，我怎能饶了尔等？其实啊，这个韩复榘一直以来在山东做土皇帝，不听号令，他把山东当成自己的一个国家了。当蒋介石掌握了政权之后，韩复榘心里不得劲儿，打还打不过蒋介石，而不打还就得听你的，还莫不如他跟刘湘我们两个一勾搭，把你蒋介石弄下去。我呢，天老大地老二，我是韩老三，刘湘也是这个想法，把蒋介石周下去，就是不想听中央管呐。我们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谁也不听，这就是两个人的想法。那么当蒋介石掌握了韩复榘勾结刘湘的证据后，就痛下了非除掉韩复榘不可的决心呢，于是召开紧急会议。蒋介石与这个何应钦、白崇禧、陈诚等商量，就把这电报啪啪啪全摆桌子上了，问白崇禧你说怎么办吧，问陈诚你呢，现在韩复榘想杀掉我和刘湘，刘湘现在在医院躺着呢，韩复榘在前线呢，你说我怎么办？还是不等他们两个杀我，我自己下去啊，还是咱们把他杀了？这时白崇禧乐了，委员长您说的这不都气话吗，你怎么能下去呢？韩复榘必杀无疑，太可恨了，比那汉奸都可恨。但是韩复榘手握重兵啊，你可要知道，瞪眼珠宪兵去抓去抓不来，那都人家的军队，咱必须得想办法埋下香饵吊金牢，诱捕他。就这样定下了计策。那么这天韩复榘啊收到李宗仁的电令，韩复榘正在屋里闹心呢，那边放着唱片，正唱了梅兰芳的宇宙风啊，这边的哼哼呀呀闹心，他正琢磨事儿了，报李宗仁电令。一看那个电报上边写的非常清楚，是召集第五战区高级将领到徐州开会，开会又是开会，也开不了几天了，早晚这个老蒋我把你周下去。韩复榘命令装甲车准备好，他也怕出事儿啊，他那有装甲车呀，带了卫队，武器配备精良，装甲车上全是重炮弹。装甲车到达了徐州，这个李宗仁派人到车站迎接，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锣鼓喧天。哦，哈哈哈哈！韩复榘一看什么事儿没有，来的时候一路上啊，他思前想后，是不是有什么变故啊？
另外刘翔住院了，这住院了我们两个成天商量那事儿能不能漏啊，方方面面的他想了半天，到车站这儿他在这个装甲车那个窗户往外一看，锣鼓喧天的啊，李宗仁派人来接我来了，不像有诈。好，这就下着车了，李宗仁把他接到刑义公馆开会吧。第二天开会，这会还没开完呢，进来一副官，这副官就给了韩福举一封蒋介石从武汉发来的军机密电，也给李宗仁发来的密电，上写的非常清楚，定于1月11日在河南省城开封召开第一战区与第五战区高级将领联席会议，两战区师以上的将领凡能离开阵地者务须一律到会。韩福举接的这个电报，一看李宗仁也拿了电报，要开高级秘密会议。他回到驻地，他拿着这个电报就开始犹豫，哎呀，上开封，这徐州开开的不开，怎么跑到开封呢？蒋介石还亲自打了电报。他想到自己呀、几次违抗军令不战而退，先后失了黄河天险，又连失了济南泰安济宁各城，让开京浦路正面，又以南京失陷为借口顶撞过蒋介石，而且自己还在计划着抓蒋介石，他有点头上冒汗，脊梁骨发冷，有点心虚，去不去？去又如何？不去又如何？我要如果不去的话，恐怕不行。军命难违啊，这面子还是得给的，表面文章还得做的。可去了，万一有危险呢？他又把这电文好好看看，师以上都到位。哎呀，师以上，那这个会议的规模是相当的大。啊，这电文说了，师以上的都要参加，而且李宗仁和师以上的将领呢，一同前往。这就没事儿。另外他一看呢，还有心腹将领孙同轩带领一个营的卫队保护他，没有什么大碍。韩福举反复思虑，又做出了应变的准备。他把这孙同轩叫来说，咱们这次要到开封的话，把咱们围上的话怎么办？孙同轩乐了，主席呀、您怕这个吗？咱们那装甲车啊，穿甲弹都进不去的，那是特制的，德国人给打造的，上边有重机枪、轻机枪，有迫击炮、重型炮啊，能抵一个师。另外，咱们这一个营的卫队能杀惯战啊，那是您的亲兵御林军呐、以党师绝没问题。好，出发。韩福举乘着装甲车到了开封。1月11日下午7点，蒋介石也到了开封。啊，这人可不少啊！哎，韩福举一看来了这么多人，啊，没事儿。蒋介石一到开封，休息都没休息，是连夜开会。这会场呢？设于河南省会议厅，在会议大厅开。韩福举把一个营的卫队留在了装甲列车上，你们在这儿做好准备啊。他不能带一个营去开会去，他得把这个卫队留在车上，但是走前千叮咛万嘱咐，你们可要做好一切准备，如果稍微有点风吹草动，立刻给我杀到会场把我救出来，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一定要把我救出来，救我，救我，你们知道吗？知道啊，我这模样你认识吗？认识啊。我叫啥名啊？您叫

0: 黄溜啊，
1: 呸，受得了吗？那意思啊，就是韩福举啊把这些卫兵都给嘱咐懵了。嘱咐完了之后，他带了孙同学和四名卫士都佩戴枪支，这就到了政府大门呢。你看这地方还有不少人，两边雁翅排开，全是国民宪兵。这边上摆张桌子，桌子后边站一副官模样的人，这个墙边上贴一张告示，上边写了几行字：凡是与会将领均在此下车。啊，得下车，这很正常。又打车上下来了，往前走吧。四个卫兵外加孙同学，咵咵咵咵咵咵咵，又往前走。第二道门这儿又贴一张告示，还站一副官，还是国民宪兵，雁翅排开，都带着家伙。告示上写的清楚：凡与会者随缘到接待室休息。哦，韩福举就是一愣，这边上副官过来了：韩主席，哎，您的啊侍卫可以到休息室，您自己开会，因为是高级秘密会议。韩福举一听，我自己进去能行吗？卫兵留在这儿，你赶这卫兵，那没办法呀，你总不能带卫兵进去开会吧。好吧，你们几个到那儿休息，随时注意情况。
0: 是。
1: 几个卫兵进了屋，他这卫兵一走，韩福举是继续前行。此时他是如履薄冰。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0: 上一集啊，我们说到蒋介石在开封召开高级军事会议，韩复榘呢参加这个会议，实际啊，蒋介石这个会议就是特意为韩。

复剧开的，为什么呢？就想在这会议上把韩复剧抓起来。这个韩复剧啊，脑袋也是一脑袋浆，也犯迷糊啊，他知道自己罪责难逃，放弃了山东济南，丢了济宁，没了泰安，不抵抗，那么蒋介石呢，几次电令不许把这些城池丢掉，韩复榘呢就偏偏把它全都丢掉了。另外民愤极大呀，所以韩复榘就琢磨呀，这个蒋介石是不是要对我下手啊？来的时候是有备而来，带了好多卫兵精良的武器，可是开会你不能带着卫兵进去啊，在二道门这儿卫兵就留在那儿了。这韩复榘啊没办法，只能瞪眼珠子往前走，奔那会议室。这一路上好多将领都往里走，互相打招呼，哎呦啊啊啊，韩将军，哎呦张将军，哎呦马将军，孙旅长，哎呦陈师长，你干什么去？哎，大伙儿互相打招呼。韩复榘就觉得自己这腿特别沉，他一步步往里蹭，我回去我不进去，可哎，就这么一琢磨的光景，这就走到了三道门。三道门这儿有门岗，边上放一张桌子，桌子后边坐一个副官模样的人，那边上还贴着这么一张告示，告示上边有行字，上边怎么写的呢？上书奉委作谕，今晚高级军事会议，为慎重起见，所有到会将领不得携带武器进入会议厅，需将随身武器暂交副官长保管。韩复榘啊就摸了摸腰柱，他带着两把手枪，怎么的把手枪还得交出去，这多危险的啊，这没了枪我不更麻烦了吗？万一里边情况有变，我难以脱身呢。哎呦，他们这个要求是层层加码啊。进二道门的时候把卫兵全留到那儿了，是开会不能带卫兵，可是叫到里边会议室了让把手枪留到这儿，这什么意思啊？另外我这身旁连一个护卫也没有。这韩复榘啊心里头不禁打起了大鼓，他一阵狂跳，自己的卫士一个也没有了，武器也不让带，这有些奇怪，会不会这次蒋介石真要找自己的麻烦？不行，好汉不吃眼前亏啊，我韩复榘干什么的？我也是大江大浪闯过来的，我走过高山，过过黄河，趟过洼地，洗过狗刨的枣，我能吃这亏吗？我呀，我得赶紧三十六计，走着为上，风紧扯户，我走，我不参加这会议了。说着话，这韩复榘转身就要走，这时候边上那副官过来了，哎，韩主席，您怎么不进去啊？怎么走啊？今天这会议非常重要啊，你看这好多将军，这不都来了吗？韩复榘一看，不，可不是，怎么的？而且来的这些将领们呐，一看这告示，大伙点头，纷纷把家伙都摘出来了，身上带着配枪，全都交给了副官处。副官处呢，一一登记，然后把枪给收起来了。韩复榘见此情景，都把枪交出去了，不是针对我自己呀，是不是我想的太多了？另外，蒋介石真要抓我的话，大可不必兴师动众啊！那么这些师以上的将领都来了，都来了，我还有几个铁哥们在里边呢，他能明火纸仗的就抓我吗？哎，我多疑了。韩复榘想多疑了，我要转身走啊，还说我怕了，还背不住让人。

然后笑话我韩福觉，说着话一来开环，啪把两把枪拿出来了。嗯，拿去吧，没事吧？那有什么事儿啊？哎，家小心呐，我那里可有子弹，别走了火。那你放心吧，我们就干这个的。说着话，副官把枪给收起来了。韩福举一想啊，是福不是祸，是祸我躲不过，骑下马放元龙，喷命忧天吧。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也只能这样了。走，我就来个韩福举，我大胆的往前走，咔咔咔咔咔咔。啊，进了会厅。你赶他进了这会议厅一看，好多老朋友都认识啊，这儿一见面那真是格外的高兴啊，嘘寒问暖，互相打招呼。因为是战争的关系，这个军人呢都要待命，所以啊好久没见过了。以前在一起划拳行令，打麻将，喝酒啊，吃夜宵，在一起呢互相都是好哥们儿，今天见着格外高兴，互相问候。那么有的一些将官呢，就在一起分析战局的战况，互相谈唠着，你那仗打得怎么样？我那仗打得可惨了，有一个营啊，仅剩下两名战士。你呢？我那边杀了60多日本兵。哎，小日本也没什么了不地的，我们这部队不是吗？不光是长枪短炮啊，另外还带着大刀。小日本号称会拼刺刀，哎，上次在王家庄那阵地，让我们这部队一顿大刀片啊，把这小日本砍得爹声骂一声的，啊哈哈哈哈哈哈，那个过瘾劲儿就甭提了。这场面大伙儿千把语，因为蒋介石没来呀，所以谈的都非常轻松。韩福举一看，哦，没什么啊，这边上也没有宪兵，就是这么几个副官来回的给倒茶倒水。嗯，而且他一看呢，这个座椅上都有名字，都写得非常清楚，你按级别，你该谁坐哪儿，你得找自己那座。韩福举啊就找到自己这座的，哎呦，一看心里头乐开了花啊，啊，怎么的，这蒋介石还是高看我一眼的。为什么呢？这座靠前，嗯，这就说明我韩福举有身份。哎，他往前一坐，一扭脸儿，有人跟他打招呼：“您来了，认识我吗？”哟，韩福举一看，我怎么不认识你啊，老朋友！哈哈哈哈！俩人拉住手，谁呢？原来是第一战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峙。这个韩福举跟刘峙啊，两个人关系不错，私交不错，平日里啊有过书信来往什么的啊。韩福举呢对这刘峙那格外的热情，互相的寒暄了几句。这韩福举啊一见到刘峙啊，这个心情就完全放松了好多呀，心中暗喜一个事儿。暗喜什么呢？因为这个刘峙啊是指挥平汉线作战的将领，这个刘峙就指挥平汉线和小日本打。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刘峙也是不战而退，一溃千里，跑得比韩福举还快呢。你韩福举扔下济南不战而跑，扔下济宁不战而跑，扔下泰安不战而跑，这个刘峙跑得比韩福举由于快，所以现在在军界给他送了个外号叫逃跑将军。而且这句话还是蒋介石说的。蒋介石怎么说呢？这个刘峙为什么跑得这么快啊？嗯，不敢跟小日本打，简直是逃跑将军，就蒋介石给封了号了，哗，这就传出去了，逃跑将军。哎，这韩福举一看这刘峙啊，满面春风，满脸带笑，没什么事儿。虽说蒋介石给他送了个外号逃跑将军，随后呢把刘峙给撤了，撤可是撤呀，

蒋介石破口大骂，几封电报。那么最后这刘峙不是稳稳当当还做他这官吗？虽说有职无权了，但是还在军界在这混呢，挺好啊。那么今天我韩复榘来，那就说明我多心了，蒋介石不能把我怎样，换句话说他也不敢把我怎样，因为山东是我韩复榘的天下。我看你能把我怎样啊？如果你真要是蒋介石不给我留面子，针对说我不抵抗就逃跑，你要治我罪的话，你治我韩复榘罪的话呀，也不止我一个呀。那么现在大敌当前呢，啊，你总不能把手下这些将领全都得罪了吧？那么这些里边有多少逃跑将军呢？那么你蒋介石就第一个，南京让你丢了，那怎么论呢？这韩复榘这个脑袋气的，上下来回想，啊，这心里头咕咚咕咚咕咚，15个水桶打水，七上八下的，正在这儿琢磨的时候，委员长到，门口那儿突然喊了这么一声了，所有在座的将领哗，全体起立。这是蒋介石在边门大踏步的走了进来。我给蒋介石敬完礼，蒋介石一挥手坐下，哗全坐下了。蒋介石啊主持这个会议，平日蒋介石讲话都是站着，这次是坐着，往这儿一坐，后边站俩副官。大伙儿一看蒋介石这个脸色铁青，目光炯炯逼人，而且蒋介石往这一坐默不作声，他就拿眼睛看，用这个目光环视全场，在每个人的脸上都留那么几秒，一个一个看，就像给谁相面似的，就像不认识大伙似的，把有的人就看毛了。这蒋介石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不开会在这看，给咱们相面，大伙都坐得标不溜人。韩复榘一想，他干什么呢？这是什么意思？蒋介石有五分钟没说话，可突然之间蒋介石说话，劈头便说呀，我们抗日是全国一致的，这个重大的责任应该说是我们每一个将领义不容辞的责任，可是竟有高级将领放弃山东黄河天险的阵地，违抗命令连续实现数座大城市，使日寇顺利的进入了山东，是影响巨大。大伙一听一愣，赵石说开会先应该致辞啊，可没想到蒋介石开头就这么几句话。那么我今天想问问韩主席，你不发一枪从山东黄河北岸一再向后撤退，继而放弃济南泰安，使后方动摇，这个责任由谁来负担呢？就那一句话，韩复榘就觉得这个脑袋像打了一个炸雷似的，咔嚓一下子。他万没想到，这个会议开始，蒋介石就直接把这个枪对准了他自己。所有的将领唰把这个眼神全递到韩复榘身上，大伙知道要不妙。韩复榘啊，要是单蒋介石说他这么几句，别人要不看他，他也不能冒这活儿。他一想，我堂堂韩复榘，山东的土皇帝，七尺男儿的硬汉啊，你还给我个脸不你呀、啊？你不管人多人少，当着众人的面都是一些当兵的，你就劈头盖脑一开会，一开始你就咣咣咣给我来了几句，我放弃城池，让我负担这个责任，你是拿我开刷呀？

0: 你是拿我要开刀啊？这韩福举这个火腾就上来了，人是一口气，佛是一炷香啊，人应该要脸呐。嗨，实际韩福举哪要什么脸呢？他一点脸他也不要。这韩福举也说不上怎么的了，他有点下不来台了，因为所有这个将官的目光全看着他，盯着他，瞪眼珠瞧着他。有的人暗自高兴，你韩福举平日不狂吗？看今天蒋介石弄你了吧。有的人瞪大眼睛看他，什么意思呢？对呀，你怎么跑了呢？你怎么逃了呢？哎，对呀，我也逃了的。行了，我甭看人家了。所以大伙目光一聚在韩福举的身上，那么蒋介石此时的目光炯炯相逼，韩福举受不了了，火腾就上来了，血贯通人呐，火冒三丈。抗日战争以来呀，有那么多将士都不战而退啊，那么些人抬腿就跑，刘峙就在我边上，就在这儿坐着呢。你不说他，你今天单单说我，而且说我是最大的逃兵，难道蒋介石你自己不是吗？要不是你一开始就实行不抵抗政策，日军能这么嚣张吗？哎呀，这韩福举是越想越生气，他坐在这儿，他盯着蒋介石，两个人目光直视，互相就这么盯了，看谁把谁盯趴下。盯来盯去，这个韩福举实在盯不住了，他噌站起来，没错，山东是丢了，是我应该担当的责任。那我请问，没错，南京丢了，该谁负责任呢？哟，哗，所有大伙的心呢，唰一下子，怎么的？哎，这韩福举真敢周老底儿啊！说山东我丢了，敢负责任？那我问你，南京丢了，谁来负这个责任？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哎，恭喜您啊！
6: 不是，我好像没什么喜事儿啊。
5: 嘿，这微信朋友圈里可都说了啊，您用一张20年前的彩票到国外兑换了一个1吨多重的大元宝。
6: 嗨，这微信可真够玄乎的，我哪有什么彩票啊？
5: 那微信里玄乎的事儿多了，什么六月飞雪、公鸡下蛋、不能说的秘密、不让讲的故事、历史都是骗人的、不转不是中国人等等等等。我一看这些就俩字儿：
6: 不信。
5: 转发。
6: 哎，这不更添乱了吗？
5: 就因为这个啊，我还得了个雅号。
6: 什么雅号？
5: 谣言通讯社。
6: 这还雅号呢？
5: 不是，我也苦恼啊，您说这么多消息我怎么辨别呀？
6: 哎，这事儿啊，两位先生可以给您把关。
5: 哪两位？
6: 一位是常先生，他说啊，要以科学为准绳，没谱的事儿不能信。另一位呢，李先生，他说呀，凡事要三思而后行，没边的话可别乱传。
5: 嘿，您说的还真在理儿。那敢问这位常先生大名？
6: 常识。
5: 那李先生呢？
6: 李智啊。
5: 嘿，赶明儿啊，我也认识认识这二位。 那我的雅号也就可以改改了。
6: 您雅号是
5: 谣言终结者。
7: 哎呀爸，这个药是饭前吃的，这个药才是饭后吃的。
8: 哦，我知道了。
7: 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9: 为爸爸解释药品的说明书才三遍你就开始不耐烦了。
7: 这个是开关调温度，按那个。哎呀错了错了，应该按这个。哎，
9: 教爸爸使用新买的空调才两个小时你就放弃了，还记得吗？小时候爸爸教你写自己的名字写过500遍，教你骑自行车用了整整3个星期天。爸爸是带着快乐去

0: 爸，该吃药了，水给您倒好了，药我先给您放桌上。
1: 女儿已长大，过了年吧，您就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之爱。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伟龙门。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在2007年孙燕姿带着加盟百代唱片后的首张专辑《逆光》重新出发，用永不放弃的信念照亮无数人的青春。而在2024年张杰在他出道20周年之际呢，也推出了第17张的个人专辑，叫做《要得》。他用 Mix Pop 的先锋风格回到巴蜀故土，完成了一次从要到得的人生回望。首先让我们回到2007年，关注着第一张的专辑，也就是孙燕姿的那张《逆光》。为了表示上一阶段的完美结束，下一阶段的逆光起飞，这样一张专辑就被定名为了《逆光》，而永不放弃则是整张专辑的主旨。首先来听专辑主打单曲

在那段时间，孙燕姿刚刚经历了休整，而这样一张专辑对她来讲也是一次非常重要的重新出发。为了拍出那种冲破困境的感觉， MV 团队专门跑到埃及取景，低温大风长途奔波，她都坚持完成了拍摄。同名主打单曲《逆光》也是由李伟松作曲，廖莹如填词的，整首歌曲也是用钢琴和弦铺出了力量感，也正好契合了她当时那种不低头迎着难往前走的状态。除了主打歌，最惊喜的就是那首我们都很熟悉的《咕叽咕叽》，它和孙燕姿以往的抒情歌完全不一样，很轻松，带着一点小俏皮。而李思松的旋律呢，配上了陈振川的词，把生活里那些乱七八糟的烦恼写的是特别的接地气的。在当年那样的一个华语坛叱咤风云、神仙打架的年代，这首歌一出来啊，就特别的抓耳，也让我们能够看到孙燕姿不只是会唱深情慢歌，她的音乐里边也一直很有趣、很鲜活。也正是这样的一种多元性，让《逆光》这张专辑耐听到现在。

Gucci。再来听我怀念的这首歌，可以说是逆光专辑当中最出圈最戳人的一首了。姚若龙作词，李思松作曲，用最简单的句子写出了情感结束之后的一种最真实的不舍，没有什么夸张的高音，也没有什么复杂的编曲，全靠情绪打动人。他之所以能够火这么多年，也就是因为每一个人都能够在其中听到自己的故事，听到那段毫无保留真心爱过的自己。

0: 有哭没有说。
1: 华语金曲星光会，好的，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要跟朋友们回顾的第二张专辑，那就是2024年张杰推出的第17张个人专辑《要得》。那其中第一首歌，让我们来听《宿命之眼》。这张专辑也是他深度参与创作，持续坚持自己的标志性的 mix pop。《宿命之眼》整首歌呢，可以说意境很辽阔，带着一点神秘苍茫的感觉，旋律又大气，编曲又有层次，很符合他一直以来的有力量的演唱风格。对于出道20年张杰来说，这首歌更像是一种回望，看过风浪，走过低谷，依然能够用坚定的声音唱出对命运、对前路的坦然和勇气。

这首歌《宿命之眼》。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首《轻舟》，一过万重山。这句诗呢，放在张杰身上特别的合适。他从成都走出来，一路打拼到内地乐坛实力派啊，整整20年的时间。《轻舟》这首歌呢，也是把东方乐器和现代流行乐结合的非常的好，竹笛、古琴这些民乐元素一进来，意境立刻就拉满了。整首歌既有对于过往的总结，也有对于未来的一种从容，是非常典型的张杰式的 mix pop。 对于各位老听友们来说，这首歌听的呢不只是旋律，更是他一路走来的成长过程。

非常优秀的一张耀德专辑，在这其中除了有现在《轻舟》这样一首歌之外，还有一首歌叫做《树》，是一首很走心很有态度的作品。耀的是四川方言，姚的啊代表家乡底气和初心。在歌曲当中，根是张杰所唱的内容，不管走多远飞多高，都别忘了自己从哪儿来。歌词也很简单，但情绪很深沉，唱出追梦这个过程当中的得失、坚持和牵挂。对于出道20年的歌手们来讲，这种作品最有分量。它不炫技，也不热闹，但却能够代表他当下的心境。让我们来重温张杰《树》呢。

0: 高山。
1: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2: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了。
0: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1: 嗯，对，这叫做啊，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0: 走了，回家了。
4: 青山绿水蓝天，共建美好家园，保护生态环境，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0: 帮助我们改善自己的情绪，而不是说真的变成刚才说到那种依赖的状况呢？
1: 是的，我们其实也有一些科学的方式。那我们避免被它所掌控，那我们首先要掌控它，我们就要去了解 AI 到底能给我们提供什么。
0: 嗯，
1: 那比如说在我们的心理健康层面，我们其实确实可以用它来帮我们做很多的练习啊，比如说啊，我让它帮我做认知重构的练习，
0: 嗯，
1: 啊，比如说我反复纠结的事情，我可能认知很局限，我只有一个解读，
0: 嗯，
1: 那我让它去，哎，帮我列出来，如果从不同的视角看这个事儿，还有哪些可能性
0: 啊？
1: 啊，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我被领导批评，
0: 嗯，
1: 我就觉得这个领导就是看不上我，我的能力很弱，
0: 嗯，
1: 啊，我很差，
0: 嗯，
1: 那让他去帮我们提示一下，哎，有其他可能吗？
0: 嗯，
1: 那也许他换一个视角会说，啊，那你可能领导，比如说他有其他的原因，有可能批评你了，比如说正好他其实是看中你的，觉得你这个事情没有做好，你还是个可塑之才，你可以被培养，所以我给你指出问题，对吧？
0: 嗯，
1: 或者有其他的原因，领导也有可能因为其他事情不开心，
0: 嗯，
1: 所以在和你交流的过程中可能情绪不是很好，等等等等，那么就会帮我们去扩展我们的认知，
0: 嗯，
1: 啊，那这是其中一种哈，
0: 嗯，
1: 另外还有很多种，比如说我不想动，我很懒，啊，那我可以让他帮我做一个行为激活，
0: 嗯，
1: 让他来提醒我，比如说给我安排一个5分钟的一个小任务，或者让他陪我做一个刚才说的正念呼吸，
0: 嗯，
1: 啊等等，然后提醒我起来，比如说做一个小的这个健身操等等，
0: 嗯，
1: 啊，其实他都是可以做到的，
0: 嗯，
1: 包括我如果一些社交场合的一些模拟练习啊，然后他和我对话一下，
0: 嗯，
1: 啊，包括我通过他去查询一些心理学的知识，那这些都是 AI 可以做到的，
0: 嗯。这个事情对于家长朋友来说呀，可能就很发愁啊。比如说，很多家长会觉得，哎，你看我家小孩每天抱着 AI 在玩啊，觉得这个 AI 用的可溜了呢，特别的好，很自豪。也有一些家长会担心，如果孩子经常跟 AI 聊天的话，他可能会失去和真人交流或者是和真实世界互动的这个兴趣，也会有这方面的担忧。那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1: 那这个其实是我们临床当中哈，就包括在心理咨询过程中面临的就是非常非常多的这种家长的困惑哈。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哈，我们其实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先不要急着去禁止孩子使用 AI。
0: 嗯，
1: 啊，那我们要去试着看一看，试着理解一下，那这个孩子他去找 AI 聊天，让他在这样一个现象的一个背后，他有可能是什么原因让这个孩子去找 AI 聊天？
0: 嗯，
1: 啊，那么往往我们需要去反思和思考的就是，可能这个孩子在现实的环境当中，他是缺少这种表达的通道的。
0: 嗯，
1: 啊，所以我们要去好奇，不要去直接评判。
0: 嗯，
1: 啊，我们就理解，哎，孩子在用 AI 聊什么？啊，他关注点是什么？
0: 嗯，
1: 然后去反思我们家庭里我们的氛围怎么样？
0: 嗯，
1: 是不是我在家里这个父母相对，比如说，强势一点，我认为对的，我认为好的，
0: 是，
1: 对，然后都去灌输给孩子。
0: 嗯。

0: 然后不去共情孩子的感受，
1: 嗯，
0: 可能孩子刚说一句，哎，我们就不让他说了，
1: 嗯，哼哼，
0: 我们，对，这是我们要去反思的，
1: 是的，
0: 对，啊，嗯，所以我们不能单纯的去禁止他，
1: 嗯，
0: 啊，然后，那有的家长说，那我不禁止，那孩子沉迷了怎么办？
1: 嗯，
0: 整天抱着这个 AI 看是吧？他抱着手机、平板等等，
1: 嗯，
0: 确实非常担忧。那我们说，我们也理解家长的担忧，对吧？
1: 嗯。嗯，
0: 那我们在理解的之后，如果和孩子在现实中能有一个很好的交流，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和孩子去商定，比如说我们建立一个边界，
1: 没错，
0: 啊，不是禁止去使用，对，我们可以约定一下，
1: 嗯，
0: 啊，这个使用的时间场景，
1: 嗯，
0: 那一般来讲啊，我们的孩子就是他的情绪，
1: 嗯，
0: 啊，有充分的空间啊去表达的时候，其实他是能够去也去理解家长啊，这样的建议，然后也能够去逐渐的啊去尝试配合的。
1: 所以这个其实解答了很多家长朋友还有一个很苦恼的事情，就是自己家孩子特别沉迷游戏也好，或者是沉迷屏幕也好，哈，这个事儿就是有书得有，对，有赌也得有书，哈，就是你如果不让孩子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同时要提供另外一个出路，就比如说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或者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个能够真正提起孩子兴趣的一个事情，对吧？这个是家长们需要去思考的，包括您刚才提到那个事情也很重要，就是为什么孩子经常比如说自己的一些事情喜欢跟 AI 聊天，这个事情的另外一面就是，是不是孩子把这个同样的事情在跟你说的时候，在跟家长说的时候，你没有提供一个很好的情绪支撑呢？所以这个对于家长啊，对于家庭来说确实都是课题哈，家长朋友们要掌握技巧。所以这个事儿啊，就怎么讲，就是很多朋友会说家庭很重要哈，最近几年互联网流传一句话，就是这个原生家庭的痛啊，是一生的这个不幸，什么什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什么每一个讨好型人格都是因为曾经活在这个家庭阴影里等等等等哈，你就发现原生家庭这四个字儿经常被拿出来说事儿，就是这个原生家庭到底它能够影响一个人到什么样的程度，然后呢影响一个人到多长的时间，特别是比如说成年了，这个孩子可能说实话原生家庭离你的生活已经都很远了，那他对你还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吗？这个事儿我们怎么理解呢？
0: 嗯，是的，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这个孩子成长的环境中啊，就是可能确实我们的家长原生家庭要尽可能塑造一个这个宽松理解知识的这样一个氛围哈，不是那种专制的啊那样的一个氛围啊。那么实际上我们说原生家庭的确重要，它对一个人呢就是未来也确实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的，比如说我们早期的这个成长环境确实和成年以后的依恋模式是相关的，但是实际上我们说虽然相关，但是它并不是决定性的那么在我们成年之后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我们是有很多其他因素是可以来帮我们做出成长和改变的，比如说我们后来的一些关系的不同的这种经验，包括我们自我的反思能力，以及我们是否就是能够遇到给我们提供这种矫正性情感体验的人，那么其实这些因素它都能够对我们成年之后的这种性格和关系等等起到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1: 嗯，很多朋友在提到原生家庭这四个字儿的时候，尤其是在比如说诉说自己的原生家庭的时候，大概率是自己是把自己带到了一个受害者的这个角色当中啊。很少有朋友说哎呀，我提了很长时间原生家庭，说哎，所以我原生家庭特别好，所以我现在这个性格特别好，我很幸福，很少这样。所以就这个事情是为什么原生家庭这个概念经常容易让人把自己带入到所谓受害者这样的角色当中呢？
0: 嗯，那么实际上哈，可能有这样表达的朋友呢，他实际上哈，其实他表达的也是一种我想要被关心、被理解这样的一个需求但是可能他也没有更合适的方式去表达出来吧那我们本身理解原生家庭是帮我们去理解我的来时路是怎么样子的，就是我现在的一些行为模式可能我。

0: 怎么没有意识到，哎，我就这样做了啊。也许当我理性存在的时候，我知道，哎，可能我曾经觉得很厌恶的这种方式，我不会做的方式，怎么我现在不知不觉也在做？那有可能是我们既往形成的这种行为的一个模板哈，啊。但是我们理解之后，其实我们更多的是需要，去释怀它，然后去看一看我们可以怎么做，啊。而如果我们当个体的，就是我们这个，这个个体，他如果原生家庭环境不好，他本身能量很弱啊，情绪很不好，心理需求很大的情况下，那他就有可能会把自己摆在一个就是类似受害者的位置。那么他是，这个受害者的位置，他是会有一些好处的啊，比如说免除责任，就是哎，我把就是这个问题归咎于过去，那么就我现在就不需要面对我现在要去做的事情。啊，然后可能也能获得一些其他人的同情，然后也可以就是把一切都去归因，做一个解释，然后不用面对一些不确定性，啊，那在这样的一些所谓的打引号的好处得到的同时呢，其实，那他也放弃了自己的一个行动权，啊，他只是暂时的处在一个舒适区，啊，
1: 所以。所谓的好处包括对自己现在的一些行为也好，情绪状态也好，我们可以用所谓原生家庭来做一个解释，哎，让自己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现在的这种状况变得可解释了，变得所以可能啊可以被理解了啊，大概是这么的一个心理的一个过程。但是这里面可能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原生家庭在记忆当中它是不变的，就是如果你总用这个东西当一个支点，总用它去做解释，那这个事情你好像就永远没有办法去跳脱出这个框架了。所以您在这个临床实践的时候，从临床经验来出发的时候，您一般是怎么帮助这个比如说来访者去理解自己的这个原生家庭到底意味着什么，包括怎么让自己走出这个框架，有什么具体的经验吗？
0: 那么首先哈，我们可能在临床工作当中，首先我们再去了解他的过往的过程啊，本身也会，是一个就是我们去倾听和共情的一个过程。那么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在为我们的这个来访者在提供一种矫正性的情感体验，让他体验到，哎，他在治疗师和治疗师的关系当中他是安全的，就是不是所有的关系都像他曾经经历的，不幸那样，就是没有人关心他的感受，可能对他都是苛责打压等等。哎，他发现治疗师其实很温暖啊，会很就是中立的哈，去理解他，能够共情到他，让他有一个表达的空间啊。那么随着和治疗师这个在对话的过程中啊，他的这种温暖的感受的一个体验，其实慢慢的他的变化就会逐步的发生啊。那么在他和治疗师之间就是有一定的这种信任感产生之后，那么其实在后续我们可以和他去讨论哈，那过往可能这些事情已经发生了啊，那我们未来啊，我们现在作为一个成年的自己啊，我还可以做什么，就是慢慢的可以帮他去啊确认，哎，其实我不是那个小时候特别无助特别无力的自己了啊，那这个时候我其实是可以自己有力量啊，去塑造我的人生，然后去帮助自己慢慢的走出来。
1: 无论自己正处于什么样的这个年龄阶段啊，说实话，谁不希望自己的家庭是和睦的呢？家庭氛围是很好的呢？谁不希望跟自己的这个父母的关系是很好的呢？对不对？所以对于那些想要改善和自己父母关系的这个朋友啊，您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沟通建议啊？这个当然大前提是可能现在跟父母的关系不是那么特别的好，怎么去破冰，怎么去改善？
0: 那这个您其实问都是代表大家问出了大家特别需要的一些方法，对，就是为大家代言了。那实际上可能我们无法说用一句话告诉大家你怎么沟通就好了。我们知道其实关系它也不是一天形成的，那我们去改变的时候对方也不一定马上改变啊。我们往往很多来访说，哎呀，医生，我觉得就是您告诉我怎么怎么样，我跟他说过都没有用。但是当我们详细一谈之后，其实我们确实还有更多的不一样的沟通方式可以让他去尝试啊，然后慢慢的去促使。

0: 不好，对吧？比如说我这个过年了回家了还兴奋，那我可以去观察和表达和描述这个现象。比如我跟妈妈说，哎，您刚才说别人家孩子都结婚了啊，我不去评判了，我就表达了这个事情，然后说出我的感受，就是哎，我听到这个的时候我觉得心里还挺堵的，然后表达我的需要，就是哎，我需要您相信啊，我有我自己的节奏，可能我还只是没有到这个合适的时机啊，有合适的人我可以去结婚啊，然后再表达我的请求啊，就是如果你担心我不结婚这个事情啊，那能不能你也直接说啊，我有点担心你啊，而不是只是拿我来和其他人来比较啊。那这是一个四步法，可能是可以让我们具体的啊尝试去操作的一个方法。
1: 刚才其实前面我们说了很多怎么去调节自己情绪的方式哈，您甚至非常给出了特别具体的这种像是沟通话术啊，沟通技巧啊，这些我们也都了解到了。那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信号其实是在提示我们，哎，这个事儿啊我自己其实已经不太够了，对吧？我自己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去很好的调试了，我应该这个时候马上去寻求专业的诊断或者是心理帮助，这些信号一般是什么？
0: 那么这个就是和我们开始的时候谈到的哈，我们要去看我们的这些情绪的一个程度，然后它的影响啊，以及它持续的时间是否影响非常大啊。比如说我已经情绪非常低落，甚至出现一些伤害自己的念头，然后我的睡眠紊乱啊，然后产生一些对酒精或者药物的过度依赖来调节情绪啊，甚至影响到我的工作了，甚至出现我出现一些这个幻觉啊等等更严重的精神病性症状了啊，反复的就是出现觉得活着没意思了。那如果出现这些信号，我们还是要去寻求专业的帮助，可能我们自我调节就已经不太容易恢复过来了。
1: 您说到这个有一些依赖的这种情况啊，比如说很多朋友都有这么一个体会，就是自己在买之后，哎，这个好像心情就很开心哈，但是呢大家也会发现就是经常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买的刺激啊就很短暂，很多时候这个东西你买到手了之后，你甚至刚把这个快递包装给打开，哎，好像这个心情就也没有那么的好了。您会有哪些建议去可能建议像这样的朋友尝试一些其他的就更可持续这样的情绪的调节方式呢？
0: 那么如果买失效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要去尝试我们来改变我们自身的一个身体状态和我们的注意力。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运动啊，哪怕是快走10分钟也是能提升情绪的啊，然后包括我们可以做呼吸练习，刚才也提了，包括我们可以把不开心的东西写下来啊，我们可以去联系一个真实的人啊，不是 AI，我们去和身边的人啊打个电话或者见见面，来去创造一个人际互动的一个机会啊，或者我们做一些微小但是比较具体的事儿，比如说我把我一个桌子整理一下啊，一个抽屉整理一下，我去浇一下花，我来做一顿饭啊，包括我们做一个这个公园的一个叫 color walk 哈，去公园散步20分钟，
1: 是的
0: 啊，那么都是特别好的一个方法来替代买。
1: 对，所以说让自己获得一个好的情绪，其实这个事情不需要很高的成本的哈，关键我们是要懂得具体的调节的方法。我们也谢谢唐丽蓉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啊，好的，不客气。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近日网传俄罗斯的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感染鼠疫死亡，俄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对此表示，公职于该研究所的一名患病工作人员病因诊断为不明原因肺炎，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俄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

0: 工艺监督局在对于此事的通告中称，近5000份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未发现危险致病微生物，患病工作人员曾针对其工作相关的危险传染病进行过疫苗接种，并具有免疫力。在获知其发病消息之后，已依据相关卫生法律第一时间全面采取综合防疫措施。根据国际医学卫生条例，俄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工艺监督局已将有关情况通报世界卫生组织。而根据世界卫生总干事谭德赛此前在社交媒体的发文内容，这名患者因重症肺炎住院后于10月2日死亡。自媒体首次报道以来，世界卫生组织一直在积极跟进该死亡病例的有关情况。和网传的感染鼠疫相比，不明原因肺炎在危险程度、症状表现上有哪些不同？一旦出现鼠疫病例，又该如何阻断传播呢？我们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的介绍。
1: 同为呼吸道相关传染病，鼠疫与本次研究所通报的不明原因肺炎风险和早期症状有哪些差异呢？
2: 首先说鼠疫呢，是我们一个古老的传染病，在我们法定传染病里边列为甲类传染病，应该是考虑它一个是对患者本人的风险比较高，另外一个有比较强的传染性，对公共卫生的安全威胁比较大，所以我们把它列为甲类传染病管理。一旦发现鼠疫病例，是要求在指定的医疗机构或者指定的地点进行隔离的。如果是肺鼠疫，它是会起病很急，出现高烧、剧烈的咳嗽、胸闷、喘憋，如果治疗不及时，很快发展为呼吸衰竭，病死率是比较高的。所以从这个我们的管理上来看，鼠疫确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传染病。但是过去的大家对它的印象，因为过去呢它缺乏检测的手段，在没有抗生素的年代病死率是很高的，但是现在在社会我们有了完善的防控体系，有了检测的手段，有了隔离措施，有了抗生素治疗，它的威胁已经大大的降低了。那不明原因肺炎呢，它的范围就比较广，那也可能是致病率它的致死率比较低的一种微生物，但是我们是目前没有检测到。那也可能呢是一种致死率高的很危险的微生物，但是传染性不强。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它传染性非常强，病死率也很高，所以它的范围比较广。那我们涉及到公共卫生的，其实指的是致病性比较强、传染性比较强的这种不明原因的肺炎，所以在没有明确之前呢，要采取严格的管理措施，包括对患者、对密接人员都要采取隔离监测。所以这两个它的从意义上来说，不能说哪个轻哪个重，可能不明原因肺炎它是包含了像鼠疫、肺炭疽，还有像汉坦病毒啊这些啊，它都归在不明原因的里边的可能性，甚至还有一些未知的目前尚未被发现的病原体。
1: 鼠疫的传播途径都有哪些？
2: 鼠疫呢，它是叫自然疫源性疾病，它平时呢主要是存在野生动物当中，像一些国家呢它划分了叫鼠疫自然疫源地，那么在这些自然疫源地里边的野生动物里边就可能会一直散发着有鼠疫啊，像沙鼠啊或者是汉塔呀、这些动物它就可以携带，然后在动物之间传播。鼠疫等于是三种类型啊，从临床来说就是最常见的鼠蚤叮咬的叫腺鼠疫，然后败血症型鼠疫和肺鼠疫。那么动物之间传播主要是这种鼠蚤叮咬互相传播，那偶然的话如果人类进入了这些自然原地被带有鼠疫叶尔森菌的鼠蚤叮咬了，那人就会感染鼠疫。一般被鼠蚤叮咬感染它叫腺鼠疫啊，就是淋巴结鼠疫，因为它从皮肤进入以后先在局部淋巴结繁殖，引起的症状就是发烧和淋巴结的肿大疼痛。但如果说治疗不及时，它进一步发展就有可能会发展为败血症，因为它是细菌，入血以后可以引起败血症。那这个细菌如果随着血流到了肺，就会引起肺鼠疫。一旦发展为肺鼠疫呢，它才具有人传人的能力啊。像腺鼠疫和败血症型的鼠疫，通常在人和人之间是很难传染的。那发展到肺鼠疫之后，它才会有呼吸道传播的能力，但通常呢也是近距离的这种飞沫传。 传播。如果这个人他是被一个肺鼠疫的人传染的，就是他是从呼吸道吸入了伊尔森菌的这种飞沫，他这个人感染的就是叫原发性的肺鼠疫。

0: 出行到草原、牧区该如何防范鼠疫？
1: 我们普通人可能更关注的就是，如果我们去鼠疫自然原地旅游，像草原呀、牧区啊，还是要远离这些野生动物，不要就是像网上看到有些去投喂啊，或者跟它拍照合影啊，包括说死去的动物的尸体也不要接触啊，也更不要去说购买动物的这种皮毛、肉制品等等。还有就是说，在鼠疫的这些自然原地，我们如果是游玩的时候，要长衣长裤，避免减少被鼠蚤叮咬的这个风险啊，减少停留的时间，更不要说坐卧躺在这里边啊，这样就会增加被鼠蚤叮咬的风险。如果我们是去过鼠疫自然原地啊，因为它一般会有明显的标识，说可能这里是鼠疫自然原地，不要接触动物。如果我们去过这些地方，然后又出现了发热、淋巴结的肿痛，一定要及时就医，并且告诉医生去过哪儿，然后接触过什么动物，然后帮助医生判断。如果我们接触过不明原因肺炎的人，或者是快速发病后快速死亡的人，我们又出现了发热和剧烈的咳嗽，在就医的时候也要把这些情况告诉医生，帮助医生判断。
0: 如果一个地方出现鼠疫确诊病例，公共安全防控上会采取哪些手段来快速切断鼠疫传播链条？
1: 一旦我们在社会层面发现鼠疫的病例呢，它会立刻启动患者进行隔离，对患者的所有的接触人员进行隔离，因为它是甲类管理嘛，除了隔离患者也会隔离他的密切接触者，并且开展流调去判断他的感染源头，以及对他接触的人都进行这个观察，来判断有没有他传染给其他人。向上找源头呢，就是会看他是被人传染的，还是去过鼠疫自然原地被鼠蚤叮咬的，被动物传染的啊。那么可能就会对他的源头再去采取相应的措施。如果是动物传染的，我们可能对当地的动物进行检测，进行当应的隔离措施，减少人员进出，去进一步排查还有没有其他人可能已经被感染了。他接触的人大家也会进行排查，如果说已经有人有症状了，那会继续扩大隔离的范围。然后现在对患者本人呢，咱们通过积极的救治应该是可以避免他继续传播的，就一旦确诊之后咱们采取了这些措施，这个传播链条很快就能够切断了。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官兵响应伊朗人民对霍尔木兹海峡主权的诉求，绝不允许任何侵略性军队驻扎于此，并将坚决打击敌人破坏伊朗对该海峡管理的企图。声明表示，几小时前，一艘名为阳光号的巨型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非法航线时遭到袭击，机舱和推进系统发生火灾。声明强调，造成这些事件以及该地区海上运输紧张局势加剧的直接责任在于美军。声明还称，从现在起，对违规船只的打击将不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任何未经授权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在整个区域内被伊朗追捕，并将受到处罚。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的合作。据独联体执行委员会官网9号发布的消息，佩泽西奇扬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他提议建立一个灵活且高效的对话与合作机制，即独联体国家加伊朗，或称独联体加一机制。这将有助于双方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独联体成立于1991年12月，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是该组织的最高机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旅市场表现亮眼。今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超11.65亿元，总放映场次超329万场。人们跟着电影中的场景和故事情节去旅游、品美食、逛街市、来运动，不断拓宽假日消费新场景。同时，今年的电影家正在被玩出新的多元形态。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表示，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帕什尼扬说，近年来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各类冲突事件已完全停止，包括铁路货运在内的交通联系得以恢复，双边贸易也已启动。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央捷克斯公司新闻处9号发布消息说，该公司位于卡卢加州的数据中心部分基础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多个模块完全瘫痪。消息说，紧急救援人员和专家正在现场工作，暂无人员伤亡。该公司部分服务可能会出现间歇性中断，目前正在评估损失。当地时间10月9号，苏丹东南部青尼罗州政府发表声明称，该州瓦德马西地区的一处收容流离失所者的营地当天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30名流离失所者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据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消息，明天也就是10月10号星期六是机动车尾号不限行的工作日，预计全天通行压力较大，早高峰时段为7:30至9:00。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劈长，漂亮。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41.98，丁忠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0: 晚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网球中国赛季呢依然火热进行当中，今天呢中网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是拿下斯维托利娜。上海网球大师赛有很多的精彩比赛上演，稍后我们会共同连线，共同来关注。乒乓球 WTT 中国大满贯赛已经是渐入佳境，今天呢周启豪击败韩国选手张宇珍，为国乒男乒啊在四强当中保留一个席位。而在女单的比赛中，中国运动员也正在努力的向前进，我们稍后也会共同来关注这个比赛。中超联赛本周末呢再燃战火，今天晚间第一场第27轮的比赛当中，青岛海牛0-3输给北京国安。先来关注一下网球赛场，今天的郑钦文是2-0战胜了斯维托利娜，成功进入了女单的四强。详情况呢连线网球评论员李宁。李宁晚上好。
1: 哎，郝迪你好，大家晚上好。
0: 今天这场比赛呢其实时间比较早，就是15点开赛的，就是大家很多买票的会没太看提示的话会觉得19点去，但19点去的话就看不到郑钦文了。今天是个日场，然后呢下午。这场比赛呢我们说中网的前四场比赛郑钦文都是打到第三盘。今天呢是两盘结束战斗，但是呢其实第二盘如果细总决的话还挺危险的啊，最后是一个7-6拿下了比赛。当然第一盘的整体打得比较不错，先来整体帮我们复盘一下今天的状态和这个比赛啊。
1: 对，像你说的，这是郑钦文本届中网的第一场两盘大战，前四场都是打了三盘，而且这个时间都挺长，基本上都是快3个小时。对手呢不仅排名世界前10，而且他现在正在为这个年终总决赛的席位而战，所以今天其实他是全力以赴的。所以我觉得这场球钦文能赢下又一个世界前10的球员，上一次赢前10是在美网赢斯瓦泰克嘛，所以我觉得非常能说明现在郑钦文处在的这样一种水准和状态。他的排名也从美网时期的第121，就资格赛前面那个排名，到了第35了。这你看一个多月上升了快100名，所以他又重新回到了这个中国一姐的位置。而且今天是郑钦文24岁生日的第二天，所以24周岁的第一场比赛能赢下这两个月，真的是这个变化太大了。总结这场比赛，我觉得应该说，其实过去四场吧，钦文的这个一发呀，又回到了一个该有的水准。今天这个一发的进球率是58%啊，得分率是75%。前几场，我记得第三场一度是一发进球率到了71%，这个其实比他过去52周的一发的平均数值50%多是增加了很高了啊，将近是60%的一发进球率，就过去的四场在中网的比赛，这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回升。另外就是我觉得这中网的比赛，包括美网的最后几场啊，包括这个今天，钦文在这个关键分上的霸气，以及在这个把握机会上的能力，就是从美网的那个最后两场，2-0之后翻盘7-5，赢下了凯斯和斯瓦泰克之后，这种

0: 关键杯上的取分能力就大幅度提升了，特别像谁，特别像今年在中网就是七连冠的德约科维奇。德约科维奇就是现在非常擅长在这关键杯上拿到这个重要的分数。所以我觉得这次郑钦文在这个咱们中网的比赛五场啊，你看能四次赢下这个抢七啊，就是四次打抢七赢了三次，而且包括今天在这个关键的第二盘上的关键抢七8-6赢下对手，我觉得钦文现在就有点谁也挡不住的这种势头了。
1: 今天这个第二盘呢，就是像您说的，的确还是比较悬的。那是我们是得了四分保发开局，然后双方随后是交替保发，第六局的时候郑钦文获得破发点，但没能兑现，追了个3-3。然后呢是第七局连丢四分，遭到破发。其实这个时候大家看的还挺这个提心吊胆，说这第二盘感觉有点困难。那最后又守回来，并且说迅速的回破之后守住了，5-4又领先，对方又追回一局，完双方各自保发打成这个抢七，抢七一上来就是一个双误，然后对方又轰 ace 0-2落后，
0: 高流量打法，
1: 对对对，然后呢是追4分4-2，完斯维托利娜也不放弃，顽强的追到5-5，然后最后呢是一个像您说的8-6赢下抢七。这个比赛还真的是就是有流量啊，流量打法，只要放到第三盘的话，如果是1-1大平放到第三盘，
0: 对，
1: 就是一个超经典战役哈。
0: 因为他赛后其实也谈到了，就是不太想把这个比赛拖到第三盘。其实你看这个前四场比赛，虽然这届中网钦文没有打双打是吧，是隔一天打一场，但其实他现在其实还有一些这个感冒的情况，他说从美网开始就是流鼻涕，一直治不好，还没有时间去医院细查，就是肯定我觉得对这个体能是有影响的。而且其实今天就是现在咱们国庆假期过了嘛，很多观众就回去上班了，可能这两天的中网上座率不高，但其实钦文自己身上的期待是比较高的，而且这是他这个24岁本命年的第一场比赛，所以我觉得今天没有打到第三盘，第三盘的话就真不好说了，因为对方也是一个这个攻击力很强的选手。而且我看一下数据，这场比赛郑钦文48个制胜分，因为对手是一个底线能力极强、冲击力很强的选手，能在他的身上拿到48个制胜分，我觉得今天可以说郑钦文就是在这个八强赛上又把自己的能力和状态调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准。其实以前是进过半决赛的，前年的时候啊，当时输给了穆霍瓦在半决赛中，所以他也谈到了这次再进半决赛的话，可能这个心态啊就跟上次不太一样，因为上次是那场半决赛是男单决赛打完之后，他是接第二场，就男单那场是辛纳阿卡打了3个小时，他等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我觉得有过上次半决赛的经历，然后有一个好的参照物，希望明天是吧，对这个梅尔滕斯能有更好的发挥。
1: 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好的兆头，就是每盘比赛都打这个三盘，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心结是纠缠在比赛当中的，就是我觉得是心结的一些啊，就是整个的一种啊捆绑自己，导致每场比赛都要去打这个三盘。现在好像这个坎儿慢慢能迈过去了，就是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去发展，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点。然后呢我们来说说啊，明天这个比赛呢应该先赛的是小米辣是吧，应该是安德烈耶娃打这个巴尔通科娃。安德烈耶娃应该是上届的冠军对吧，
0: 他是进过中网的四强的
1: 啊，进过四强，
0: 中网是没有拿过冠军，他是今年的法网冠军
1: 啊，法网冠军
0: 19岁拿法网冠军。对，
1: 我怎么记得小米辣是去年是中网的冠军，那前年有可能是吧，
0: 去年是那个另外那个阿尼西莫娃
1: 啊，对啊，
0: 今年就是手腕受伤，
1: 药娃今年没来，
0: 没来，就他今年都打不了，因为他手腕做了个手术，就今年已经提前是要休息了。
1: 小米辣应该和巴尔通科娃场比赛呢，他的机会更大一些，就有可能进一步的决赛的对手呢是小米辣。但是我们郑钦文要先迈过啊，这个他下一个对手，这场比赛先给我们来展望一下哈。
0: 今天这说实话我也非常的惊讶，因为今天晚上我是在解说那个德约的上海大师赛的比赛，没有看梅尔滕斯对斯瓦泰克，但是刚才看个仅仅就是第一盘比赛，就是梅尔滕斯抢七零封斯瓦泰克，这时候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因为虽然斯瓦泰克这几年就是换教练比较频繁，他也在这个正常的局数啊丢过这个1-6、0-6，但是抢七你说你要拿在一个这个6届大满贯冠军身上拿这个7分，不让对方拿1分，这个非常的困难。所以可见现在梅尔滕斯的状态，他的计时排名已经到世界第14了啊。所以我觉得梅尔滕斯虽然可能排名不像斯瓦泰克那么高，名气没他那么大，但是明天这个半决赛可

0: 好打的。他是今年中网的13号种子，但就是去年呢，郑钦文在查尔斯顿的绿土，就是慢速的一个土地的比赛，是击败过梅亚滕斯，当时是这个三盘大战，梅亚滕斯自己也是第一次进咱们中网的单打四强，他是连续淘汰了斯瓦泰克，然后高夫，然后之前是奥斯塔彭克，这三场比赛赢下的含金量非常高，他赢高夫也是两盘直落的，所以我觉得差不多他是。今年现在是最好的状态，而且他还在今年中网双打搭档施耐德进了半决赛的，明天他要一日双赛，明天夜场他第一场先打郑钦文，然后再打第二场的双打半决赛，所以我觉得明天对于马尔滕斯来说，他这个体能怎么分配是比较科学的一件事情，对吧？我觉得如果是
1: 他肯定全都分布到单打，
0: 肯定要是保单打的，我觉得如果明天钦文能过马尔滕斯的话，那他肯定是拼双打，就如果第一场他假使啊赢钦文的话，他可能第二场就不打，因为你毕竟是1000赛的女单冠军，这个
1: 奖金差距太大了，奖金积分差距太大了。
0: 是的，所以明天这个赛程给他排的，我觉得也是让他挺难受的。
1: 对，没有这种可能性，让他先打双打再打单打，不会这么排是吧？
0: 不，已经排好了
1: 啊，已经排好
0: 了，赛程已经出来了。所以第一，明天晚上夜场的第一场是梅亚滕斯。
1: 没有，我的问题是，就是不管怎么排，没有这种排序的方式是吗？
0: 不太可能，因为就是说为什么呢？因为第一，
1: 双打重要，
0: 一般来说夜场的第一场比赛会先保单打的，因为大家来看都是单打嘛。你假设把双打排第一场的话，可能。
1: 大伙儿就熬这个最佳观赛点，
0: 是的，是这样的，没错。
1: 其实郑钦文现在目前整个的往前走的态势呢很好。比如说现在我们说的萨巴、高夫、雷巴金娜，这都不在。
0: 对，
1: 这三个实打实说呢，对于郑钦文来说呢，都属于打起来比较困难的。但是这一路走过来呢，他们都被各自的这个路上的拦路虎给拦住了。雷巴就更是第一轮就好像第二轮哈、第一轮还是
0: 一轮游嘛，
1: 一轮游就回去了。高夫呢是赢我们孙兴然之后，刚刚说呢被梅尔滕斯给赢了。萨巴那边今年也是不顺利。这个梅尔滕斯的打法是什么？好像就是发球很好啊，主动加速和力量感觉挺强的。
0: 他就是红土系的球员，就是他的球速比较慢，但他比较能磨。另外他是这个单双打都非常强，他今年年初跟咱们帅姐搭档拿了这个澳网的冠军啊，他是双打进过世界第一的，所以你看他现在单打能够排在世界前20，双打是也能排世界前10，这是一个能力非常强的选手。他的主要的就是底线相持比较厉害，因为我昨天就说了他跟施耐德的双打的这个8强赛，我就对他的底线的这个击球的这种侵略性，包括干净的程度非常的经验，就没想到他今天在中网状态这么好。另外就是说，他其实跟咱们很多的中国球员都搭档过，他也比较喜欢中国。一般说就是比较喜欢中国球员来国内打球，都会有这个好的发挥啊。所以就是梅亚滕斯他这个打法，虽然去年在这个查尔斯顿绿土是3盘输给了郑钦文，但是明天我觉得，以他现在的状态的话，肯定第一场单打他会全力以赴。他是第一次进咱们中网的这个1000赛的半决赛，我印象中他应该是没进过1000赛级别的女单决赛，这也是他的职业生涯的一个分水岭啊。但钦文也没有进过1000赛的决赛，所以明天这场球，我觉得可能钦文弄不好还得再好好的准备一下，看要不要打一个3盘大战了。
1: 就是双方呢，其实企图心都会很强，都希望在这个比赛中能够进决赛哈。好，那大家呢，就是可以明天继续来关注郑钦文啊。15点的时候会有小米辣的比赛哈。这个中网的比赛现在看还有两个比赛日啊，大家是一直来继续来关注啊，给郑钦文加油。今天非常感谢李宁，目光再转向上海网球大师赛啊。今天的上海那边的1000男单赛呢，是第二轮比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啊是不敌对手，兹维列夫，这签儿抽的也是太差了啊！我们来连线一下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张晚上好。
2: 你晚上好，听众朋友晚上好。
1: 这是不是吴亦丙第一次在上海碰大种子了？一方面说这个签儿不好，另一方面也很期待看他打这种世界豪强什么表现啊。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表现啊。
2: 确实，其实对观众来说，今天这场比赛还是非常享受的，尤其是在现场观赛。茨维列夫呢，这个赛季状态好，大家都知道他已经拿下了法网和美网两个大满贯的冠军，现在世界排名第二。那么这站比赛如果能够打到四强的话呢，他就会锁定年终的第一。即使是提前出局，只要阿尔卡拉斯或者是希尔顿提前输球的话，他同样能够登顶。而且呢，首轮比赛他轮空了，体能的储备是非常充分的，他这场比赛打的动力也非常足，甚至我觉得出现了一些我没有想到他的企图心这么强。在这场比赛比赛进行当中，一会儿又坐在地上弄一弄鞋，然后一会儿呢又跟裁判矫情一下网带等等，这些问题可见他很重视这个比赛。那么吴亦丙呢，他是首轮6-3、7-6击败了郑睿，但是吴亦丙其实状态不是非常好，因为他在打亚运会的时候就是感冒了，但是现在这个感冒还没有痊愈。但是他也是一般来讲，吴亦丙遇到这种大种子选手都能特别好的调动自己的状态，包括之前打德约科维奇、打阿尔卡拉斯都会有一些特别漂亮的回合球。那么今天开场之后呢，吴亦丙在自己的发球局其实一开始发球的状态没有打开，立即就和兹维列夫频频陷入到这种底线的相持，他在第二个发球局就被对方破发了。那么偏偏赶上呢，兹维列夫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发球大炮，而且在巡回赛当中，这个也是兹维列夫最有统治力、数据最顶尖的一个武器。所以从观感上来说呢，兹维列夫你就觉得哎，他两分钟啊就一局爆发了，但是吴亦丙呢要保住自己的发球局就要更费力一些。那么第七局的时候呢，吴亦丙就又遭遇到了被破发的危机，兹维列夫当时是手握两个破发点，吴亦丙连得三分化解危机。第九局呢，也是吴亦丙在第一盘非保不可的发球局，他也是及时的调动了自己发球的状态，没有轻易的放兹维列夫就拿下这一盘。那么回到兹维列夫的发球胜盘局，他还是利用自己强势的发球完成保发，也拿下了第一盘。从数据来看呢，这第一盘兹维列夫一发的进球率74%，一发得分率88%，二发得分率也高达83%，所以其实还是在发球端形成了一个完全的压制。那么第二盘呢，吴亦丙是先发上来呢，就让兹维列夫拿到了破发点，并且完成破发。第四局吴亦丙是提升了自己接发的状态，全场比赛第一次逼出了一个破发点，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特别戏剧性的长多拍，吴亦丙当时也是果断来到网前，兹维列夫快速反应连救两个球，最终呢吴亦丙还是把这个高压球打成了，也完成了破发。那么双方在第二盘再次回到了均势。在这个神仙回合之后，我个人觉得你在现场看吴亦丙明显打得更有自信了，他在底线也在主动的提速，也在主动的变节奏。之后呢，双方各自保发，比赛来到第十局，这也是兹维列夫第二盘非保不可的发球局。30-30之后呢，兹维列夫连发了三记 S 球就结束了这局战斗。这就回到我们刚才这个问题，其实你很绝望，这个时候明明自己发挥已经非常出色了，但是对方发球确实太好了。我们中国男网选手其实在面对这种欧美的大力发球的选手的时候，你必须要保证足够的耐心，你要等待对手发球手感状态稍微有下降的时候去抓机会，同时你自己不能失误，在不给对手破发的前提下，你才有机会去获胜。其实在这场比赛的第二盘，吴亦丙就是这样做的，他在发球局其实没有掉一局的情况下，还是坩持到了抢七。抢七呢，2-2之后吴亦丙被迷你破发，那么抢七的比分就瞬间来到3-6。这个时候兹维列夫的赛点出现了，其实吴亦丙还是非常勇敢的上网挽救了一个赛点。当第二个赛点出现的时候，紫薇没有浪费机会，也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那么本场比赛如果看数据的话，其实吴亦丙打出了18个制胜分，比兹维列夫还多了8个，但是他的非受迫性失误有32个，是对手的2倍。我觉得如果能够更好的控制自己的非受迫性失误的话，吴亦丙应该还能把自己的网球打出更高的上限吧。好的，
1: 对，现在其实保持健康，以吴亦丙的这种球风和能力来说，打世界男子前20，甚至前30的选手呢，状态好都能一战。但这打前5的、前3的、排名第2的难度，对他来说的确大了一点。前运太差了，第二轮就碰上了这个我们说兹维列夫。德约科维奇从这个中网很成功今年拿了个500赛的冠军，算是功德圆满。然后去上海，这个第二轮比赛，因为第一轮是这个 相当于轮空嘛，第二轮是他的第一轮啊，就他的第一场比赛，最后呢是输给了这个胡尔卡奇。这比赛我觉得大家都能理解，因为这个岁数北京站夺冠基本就完全透支了，打个背靠背对小德来说难度太大了。再来说说德约科维奇啊。
2: 嗯，确实，我觉得今天我在现场，首先我想先聊一聊这个现场的气氛。大家都知道，大师赛往年都是在国庆假期比的，基本上场面爆满是很正常的。但是今天呢，它是一个工作日，因为今年呢有亚运会的关系，整个的中国赛季的赛程可能都往后移了移，所以一开始我也是对上座率感觉到是不是会受影响。但是有德约科维奇，你完全不用担心票房，大家。早早下班也得去看这个比赛，所以6点钟的时候，在上海郊区的这个钻石球场就已经坐满了。而且我发现现场呢还来了很多小朋友，现场的很多小朋友奶声奶气的在喊老德加油，就觉得德约科维奇在中国完全是打一个主场，人气非常高。但这个签儿确实是不太好，你如果是单看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过往的战绩的话，其实德约科维奇是保持着一个8胜0负在这场比赛之前啊绝对的优势。但胡尔卡奇他不是没有机会，尤其他是有这种发球，他依然是一个有强力发球的选手，他确实是会给德约科维奇造成巨大的威胁。在25年的时候，德约科维奇和胡尔卡奇其实打过一场日内瓦的决赛，当时德约科维奇也是挽救了好多个赛点，双抢七才艰难逆转。那么今天你再看数据，胡尔卡奇又发了13个 ace 球，这个对于德约科维奇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你接发很难调动这么好的状态。其实德约科维奇的战术也很明确，就是不想和对手缠斗的时间太长，所以呢，他从第二个对手的发球局的时候就开始给他上强度了。胡尔卡奇在这一局发了4个 ace 球的情况下，他打了16分钟才艰难爆发。但是确实就像你所说的，随着德约科维奇年龄的增长，他的赢球现在更多的是靠他的预判，他柔和的手感，包括还有当年独步网坛的这个接发球的能力。面对胡尔卡奇这种大力发球型的球员呢，老将的体能消耗是巨大的，他接发球也费劲，对手在正手抡的时候呢，你去不断的给予回应也很费劲。那么随着比赛的深入呢，我们可以看到德约科维奇就是频频累的双手伏膝，39岁的年龄，你让他在底线多拍相持，他的掉电还是比较快的。那么第一盘双方第10局的时候，就是德约科维奇一个非保不可的发球局，胡尔卡奇呢就拿到了第2个破发点，也是盘点上的2发呢被他打出了一个 return ace， 这样呢德约科维奇就是4-6先掉了一盘。而且我发现呢，胡尔卡奇和之前比，他的跑动更加积极了，很多你觉得救不回来的球，尤其像他这样大高个儿啊，他可能就多迈了这么1/2步抢回来了。那这对于德约科维奇来说，就意味着他要有更多的跑动和更多的回应。那么第二盘德约的第2个发球局，他在破发点上发了一个双误，也让自己的第二盘再次陷入到了被动。紧接着第6局呢，胡尔卡奇再次逼出了一个破发点。德约科维奇虽然说艰难的爆发，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今天主要的问题还是发球的状态迟迟的提不上来，一发的进球率也好，一发的得分率也好都不高，所以最终呢，德约科维奇是4-6、3-6输掉了这场比赛。在赛后的采访当中呢，他也和我们说，确实最近的比赛太频密了，太累了，也影响到了自己的发挥。但是毕竟在中国，他还是赢得了自己第102个职业生涯的冠军，这样一个中国赛季已经让他非常满足了。接下来的室内赛季大家不用担心，老德还会继续打，会打巴黎的大师赛，我们也继续来去期待德约的表现。主持人，
1: 德约他主要是在这个北京在中网功德圆满，就是没输过。然后我们再来说说小将周毅和穆塞蒂哈，因为这个胡尔卡奇应该是打他俩的胜者哈，这比赛怎么样？
2: 哎呦，这场比赛刚刚赢了，周毅是2-1战胜了穆塞蒂，这个是很多人我估计是赛前完全没有想到的，因为
1: 德约也没想到，否则的话德约说咬咬牙扛过第二盘第三盘我就回光返照，体能重新补满，我把这个胡尔卡奇打了，下一场是周毅。
2: 但周毅确实今天发挥非常非常出色，他最终这个比分呢是7-6、3-6、7-6，赢了2个抢七。周毅呢，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熟悉这个选手啊，21岁，现在世界排名是277，穆塞蒂 大家可能会更熟，是排名第25位。你想277打25赢了这场比赛，确实发挥是非常非常惊艳的。我第一次看周毅打球呢，应该是2023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他当时打的还是青少年组别的比赛。我的印象呢，就是这个小孩身高还是挺有优势的，发球也不错，但是力量似乎还需要再去练一练。那么今天对阵穆萨利的首盘比赛当中呢，周毅就是发球状态特别好，这也是他能和对手周旋到抢七的原因。进入抢七之后呢，我觉得穆萨利其实他不是一个心态特别好的球员，他会觉得哎，我和一个世界排名277的小孩打到了抢七，这怎么回事？他就有一点着急。而且呢，你曾经手握3个盘点，但是周毅都顽强的挽救了。可见我觉得周毅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他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他面对大场面的时候表现出了一个特别大的心脏。那么在今天的第二盘的比赛当中呢，我觉得周毅其实体能稍微有一点掉，这个时候你去觉得他在面对对手的发球局的时候好像是无力招架，但是进入到第三盘的比赛之后，双方又都是各自爆发来到抢七，这个时候穆塞蒂的心态又崩了。我们能够看到穆塞蒂在这一盘当中非受迫性失误就有2个，然后与此同时呢，周毅一度在这个抢七当中打出了一个6-0，尽管呢穆塞蒂也是及时的想要调动自己的状态，但毕竟前面落的太多了，最终这个抢七呢，周毅是7-1赢下了比赛。我们也非常期待这将以后的比赛当中能够更进一步。我觉得他在比赛的智慧上面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提高，能够更好的去调动对手，比如说像穆塞蒂，我觉得他反手是一个弱点，但是今天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去调动对手的反手。但无论怎么样，我觉得对于周毅来说，今天去赢下穆塞蒂的这场比赛很有可能会成为他职业生涯的一个转折点。我们在中国男网又有一个新的名字可以去期待了。好的，
1: 嗯，好的，张文。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晚间10:31，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郝迪，军人时刻，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把目光转向 WTT 中国大满贯赛哈，连线一下田周报的记者李婷。李婷，晚上好。
1: 主持人好。
0: 本届比赛呢是看点颇多，场内场外啊。更重要的是呢，我们在男线女线上的名将悉数因各种原因呢，都现在没守得太猛。先来说说这个男单八强当中啊，我们只剩周启豪。今天这个四分之一决赛，周启豪再过一关啊，继上一轮淘汰了张本智和之后呢，又胜了张宇臻，这个打得还不错啊。就以前我们说周启豪给我们很多人的感觉就是，他一旦打得顺的话啊，在国乒内部好像很多人他也能打。他现在从这场比赛这两场比赛来看，他的状态啊和这个能力啊以及他的技术特点呢、啊、这方面和大家来简单说一说，介绍一下。
1: 那其实在现在这个周期里面啊，周启豪也是我们男队的老将了，他是起到了一些这种承上启下的作用。他的打法特点其实不同于现在新一代年轻选手的这种更强调台内的拧拉，而是正手进攻能力比较强，有着不错的这种对拉的能力，包括救球能力也非常出色。那其实这一点在今天的比赛中我们也能明显的看到，有很多张宇臻的球角度都已经挺刁钻了，但是周启豪还是能够在一种强强对攻上啊，给打出一个更刁钻的角度，完成这种极限救球。可能之前大家一直觉得，哎，周启豪好像没有说特别亮眼的个人成绩或者是发挥，包括说世界排名也没进过前十。那其实他不缺扎实的基本功，也不缺技术能力，也不缺身体素质，其实缺的是一些比赛的稳定性。那这次大满贯，我们看到周启豪一个人扛着国乒男单的希望走到了四强，整体发挥是非常出色啊，打的是很淡然，但是又很释放，很稳定，所以我也特别希望他能够抓住这次机会走到最后。
0: 嗯，就是半决赛会对阵松岛辉空啊，松岛辉空呢，我们之前说状态还是不错的，并且现在世界排名比较靠前啊，这场比赛怎么看？
1: 对，那接下来半决赛打松岛肯定是一场硬仗。那松岛辉空他现在是在最新一期的男单世界排名排在第一位，其实从这个排名就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今年尤其是这段时间以来的这个很强势的表现啊。松岛辉空他的特点是速度非常快，是属于这种近台快攻型选手。那周启豪跟他正好是比较相反的两种打法。那其实今年之前有两次交手周启豪都输了，我觉得再面对到松岛辉空，那这场半决赛周启豪最主要的是不能陷入到对方这种很快的节奏当中，一定要稳住，那把比赛是扛到多拍的相持阶段。我觉得到了这个阶段周启豪来说就是比较有优势了。
0: 嗯，就是你不让他起势，就是松岛一旦打疯的话呢，现在能控制他的运动员不多，所以一方面是磨，一方面就是打多拍，对吧？这是一个最关键的点。然后我们再来说说周启豪成为了国乒男单表现最好的那一位呢，那就会大家问其他人去哪儿了，那其他的运动员各有各的问题，各有各的事情哈。来说说这届比赛为什么现在八强只有一个啊男线的球员。
1: 那这次我们看中国大满贯男单正赛，我们是天时地利人和，其实是有多达10人来参赛的，但是呢前半程的表现都不尽如人意。陈元宇、陈俊松、薛飞是止步首轮，严立岑、徐英斌、黄友正、向鹏、梁靖昆止步次轮。那来到16强就只剩下周启豪和温瑞博，再来到8强然后就剩下周启豪一个人了。其实这个结果就很直观说明了年轻选手这一次的表现是不够理想的，他们都没有通过这种家门口的机会啊真正打出来。而周启豪之所以能一个人进到8强，一个人进到4强，就像前面我们说的，他硬件条件够，而且这一次比赛在签很硬的情况下一路打得很坚定。而我觉得我们年轻选手比赛中缺少的就是这股坚定，那往往好像打到关键时刻会手软，或者说落后的时候很纠结，发球的时候变化也不多，面对一些场上的局面可能不是心里有数， 吧。那其实很多选手，我们这些人比赛机会也不少了啊，也参加过很多这种 WTT 的高级别赛事，但是我们觉得没有打到一个理想的位置。我觉得还是在于大家，如果笼统来说，就是技术上短板你没有补齐，而且心态上你会没有一些优势上的增强。我觉得想要改变这样的状况，您选手还是需要对自我多提高要求。那就像我们以前老说有抢班夺权，好像这个词现在不常用了，但实际上我们年轻选手现在少的就是这样一股冲劲儿和心气儿，我觉得这一点是一定不能丢掉的。
0: 嗯，再来说女线啊，女线呢，朱思冰是淘汰了快慢是吧？然后今天比赛应该是输了，先介绍介绍朱思冰啊。
1: 嗯，那很多人可能不熟悉朱思冰这个名字，听起来觉得哎，是不是我们国乒又来了一位小将？其实朱思冰也不小，他实际上跟孙颖莎是同龄，那进入国家队一队也有5年时间了，只不过他一直是没有太多国际大赛的机会，主要是打一些WTT 的支线赛或者是常规赛啊，没有这种高级别赛事更多的一些机会和经历。那由于他是一名削球手，即便我们说他在这种高级别比赛的机会少或者成绩没有那么突出，但是他的这个削球对于我们队内丰富女队的打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日本选手很多削球手，那朱思冰在队内也起到了一个模拟对手进行陪练这样子的一个很重要的作用。那么今晚就是朱思冰和日本削球手左藤桐的这种两个对消选手的一个这种比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一场，是非常的有看点。
0: 嗯，
1: 因为两个人在这种互消当中啊，哎呀，这一分就打不完，就是第一局打了10分钟还是6-6。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触发了一个轮换发球法，就是你不能无限制的打下去，你打了10分钟，你第一局还是这样子的一个比分，那接下来就是一人发一个球，而且12板之内你必须得分，如果没有决出胜负那就是判发球方10分。所以这个场景在比赛中是非常难得一见的。那今天这个中日削球手的对决还是佐藤桐4-1取胜。确实我觉得朱思冰在跟对方相比，可能还是比赛的整体能力还是经验上稍逊一筹吧。那这样我们看到就是2场女单半决赛接下来就将成为中日之战啊，王曼玉对张本美和陈幸同来对阵佐藤桐。
0: 快慢怎么输的他呢？
1: 我觉得快慢是在于可能这一段时间以来，从亚运会来到中国大满贯之前的这种集训备战当中，他可能更多的是模拟是这种准备外协选手，准备一些日韩的这样子的一个对手啊。而且快慢也是这种身兼多项吧，所以在回到了中国大满贯之后，你身体啊状态都会有一个疲劳期，对阵朱思冰的时候，可能他赛前没有做到一个像大赛之类的这种很充分的一个准

0: 对，所以在场上面对朱思冰的这种削球的这种打法，他其实是有一点不适应的，那也是在这种长期的一个疲劳之下最终输掉了这场比赛。嗯，
1: 就是两个削球手，其实在以往就是很多年前，如果那时候就是局数多，每局的分数多，两个人能削好久，就以前开玩笑说两个削球手，你就是你要是打一个<笑>
0: 长局，然后呢，当年的二十一分的这种情况下，能跟你削上半天，就两个人能从早上给你削到中午，两个人可以去吃碗削面，就是很有意思的一种这个球风啊。当然，这个比赛看起来很好看啊，因为大家也好久没有看到两个削球手彼此碰面了哈。但是现在有这个我们刚刚说这个规则啊，这个你比赛不可能你打那么长时间，怎么看后续的这两场半决赛啊？
2: 我觉得这两场半决赛其实都非常有看点，王曼玉对张本美和，那又是老对手了。我觉得王曼玉现在对张本美和是无论是心理上还是这种技战术上都是比较有优势的，反而是张本美和你是要抱着一个，哎呀，我这次是不是一定能在王曼玉的主场去咬下他。其实张本美和你在心理上是劣势一方，我觉得王曼玉只要是在自己身体能力比较好，如果说 没有这种疲劳的这种伤病的情况下，应该还是有一定机会再度赢得张本美和的胜利。那接下来另一场陈幸同对佐藤同的比赛，因为陈幸同今天是刚赢了桥本三乃香，而且赢了以后啊，他也是非常的兴奋，因为我们说陈幸同，桥本也是削球，
0: 对，
2: 所以陈幸同他一直以来在比赛场上是一个淡人，他就是 表情也不是很丰富，我赢了也没有说哎呀特别激动，但是今天他赢得非常激动，非常高兴，那证明这场球给了他很多的这种信心，所以他接下来再打一个削球，再打佐藤，我觉得他会比较有经验，可能是比较有机会的。嗯，
0: 最后再说双打混双呢，本次比赛国乒没有派出太多主力参加是吧，这个我们就不太，就是你简单说说。
2: 对，因为这次混双可能我们大家了解的就是王楚钦孙颖莎林诗栋快慢这两对组合，那他们两个其实都没有参赛，那这次我们也并没有像说男女单派出很多这种年轻组合，其实我们只有两对组合，严立岑王一迪黄友正和陈毅，那不巧的是第二轮这两对组合就提前相遇了，最终是黄友正陈毅胜出晋级八强，但是在这个四强争夺战的时候又输给了松岛辉空张本美和，所以国乒无缘四强，当时也会有一些激烈的讨论啊，就是说国乒参加大满贯以来首次提前无缘混双冠军，我觉得混双成绩不理想确实还是有着这个参赛人员构成并不是我们最强实力的这样一个客观的因素，那最终在刚刚结束的混双决赛上，韩国组合林仲勋申玉斌是赢了这个中国台北选手林昀儒郑怡静啊，双方也是打到了决胜局难分难舍，那我觉得林仲勋申玉斌确实 四强也只剩下一对独苗了，那今天温瑞博袁立岑对头号种子法国的勒布伦兄弟，确实两个人整体上有一些处在下风。除了第一局是他们先上手快，然后抢得战机11-6拿下之后，那后面四局其实是法国组合更配合默契，而且衔接更流畅。我们这边台内的失误还是比较多的，最终是连丢四局，最终1-4无缘了决赛。 那其实在今年美国大满贯的时候，温瑞博袁立岑是战胜过勒布伦兄弟的，那最后也是一路拿到了冠军。所以他们两个人是有夺冠的实力，但今天为什么输球呢？一方面是袁立岑这边手感状态没有之前在美国那么好，那另一方面温瑞博明显也是受到昨天这个单打失利的影响，整体的士气状态比较低沉，所以两个人就没有能够打出在美国大满贯的这种 配合了，所以男双我们也是比较遗憾的无缘了这个决赛。然后女双方面，我们四强有三对国乒选手，王艺迪和15岁的小将江一这对组合其实也比较亮眼啊，大家觉得哎，

0: 们是内战啊，王曼玉蒯曼击败了年轻的陈毅和李毅慧。那所以我们看这两场这个半决赛都是世界名将战胜了全新的这种搭档的组合，所以在双打这个领域啊，个人能力和相互的这种配合呀磨合是缺一不可。所以决赛我们又是和亚运会决赛一样了，又是王曼玉蒯曼来打张本美和早田希娜，所以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1: 就是之前打出一个互联网的名场面，就张本美和看着早田希娜，他俩人就是捂着嘴乐，就意思怎么打都打不过，怎么办？
0: 就没招了。
1: 好，那非常感谢李婷啊。目光转向中超联赛哈、啊，中超今天呢是先赛这一轮的第一场比赛啊，最终呢海牛是输给了国安。由于呢还剩三轮比赛，这样呢海牛保级无望，成为今年中超第一支降级球队。我们连线一下青岛日报的记者孙飞。孙飞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首先这个我想今天所有青岛海牛的球迷心里面呢就是不太好过，但是整体上我觉得大家会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一个这个就是准备这个周期了，对吧？因为今年的确难度比较大一些哈。先来说说今天这个比赛啊，然后再说说俱乐部和球迷之间现在这个大家整体的一种啊这个氛围是什么样的。
2: 怎么说呢，刚才您说的确实是这样，因为这个青岛海牛这个在中超联赛剩四轮的情况下，实际上基本上所有的青岛球迷都认为本赛季已经是保级无望了，就是这个降级只是个时间问题，因为确实是差四轮的情况下跟人差了11分，这个最后四轮必须要全胜，然后还要寄希望于这个保级对手一分不得，就是所有的青岛球迷认为就是保级已经是不可能了。今天又是这个主场打闽国安，但是青岛球迷一直有一个心结，就是2013赛季的时候中超最后一轮是在北京工人体育场0-1输给了闽国安，那场球只要打平就能保级，但是很遗憾0-1输球了。所以说这一次这个青岛球迷是希望历史不要重演，哪怕就是说我们降级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又输给了北京，又是因为在北京国安身上这个拿分不够导致降级，这是青岛球迷有一点，这一点应该是不能接受的。尤其是重返中超以来在主场打北京国安还从来没有输过，是1胜2平，但是今天应该说确实是技不如人，这个阵容配置跟北京国安也是存在着不言而喻的差距，到最后输了个0-3，我觉得是在情理之中。
1: 就是回顾整个赛季哈，球队降级原因咱帮跟我们剖析一下，是罚分、经营理念、经济情况，还说人员上的这个实力，乃至说我们说外援没选好，亦或是运气，这个我们跟我分析一下今年这个降级原因啊。
2: 我觉得是一个综合性的吧，就是本赛季青岛海牛一度是豪取创造青岛足坛这个历史的这个中超四连胜。这从来没有过青岛球队，
1: 就赛季伊始的时候大家觉得青岛今年要创造奇迹啊。
2: 对，当时四连胜，一波四连胜以后，这个排名已经比较靠前了，虽然扣了7分，但是排名已经是中游了，当时这个青岛球迷就感觉按这个趋势发展下去，这个赛季保级是已经是不成问题了。但是没有想到之后也是发生了一系列的变故吧，首先就是这个球队最大牌的外援这个叶伯亚，这个应该是打深圳队的时候吃了一张这个毫无必要的红牌，而且是被中足联是追加停赛4场，导致是5场比赛踢不了。叶伯亚踢不了，实际上对于海牛来说，我觉得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灭顶之灾，因为叶伯亚是海牛为数不多的一个爆点。然后在叶伯亚不能出场的情况下，其他的外援可能就要承担更多，结果又伤了一个外援梅萨无敌，也是摩洛哥前国脚。然后祸不单行的是，就是这个梅大无敌是赛季报销了，然后赶快就是增补了一个外援，也是塞尔维亚的前国脚图费格季奇。结果图费格季奇来了以后踢浙江，初来乍到，然后还没倒过时差来，然后仓促上阵，结果踢浙江虽然创造了一个点球，但是创造点球的过程中也是严重受伤，这个缺席了9场比赛。然后今天晚上打北京国安，终于伤愈复出，结果状态全无。我觉得这个本赛季海牛最致命的一点就是这个外援缺阵的轮次太多了，就如果算一算中超16家俱乐部，我觉得海牛的总这个外援总出场次数应该是最少的一家俱乐部，本来他本土球员的配置就一般，外援这方面就出现了这么多的这个停赛，或者说是伤病的原因，所以说确实是严重拖累了球队的战绩。而且这个球队本赛季本来这个二次转会的时候要换那个中锋的斯特兰德贝里，确实能力比较一般，然后没想到上了一个梅大无敌，没办法只能换他。现在这个中超就是说留给球

0: 队更换外援的余地，就只有一个外援的名额，只能换一个。所以说我觉得最主要的这个问题就是外援这方面出了问题，可以说运气不好吧，我觉得。
1: 就是今年其实苦主就是国安，就是一度的四连胜，当时国安主场一个4-2之后，好像整个青岛像结合您刚刚说到的这些问题，那时候突然一下就全爆发了。
0: 实际上打国安吧，客场打国安那场比赛，现在青岛球迷也是耿耿于怀，是为什么呢？就是当时觉得一波四连胜了，那段时间赛程非常的密集，结果这个米兰那场比赛打国安的时候是明显有所保留，就感觉客场打国安确实很难。
1: 但是应该把气质和气，就是这口气要咬住。就哪怕说我守个5-3-2、5-4-1，我今天就是来守这平局，最后丢一个，也不能打这么开放，对吧？
0: 对，那场比赛就是有点战略性放弃的意思，结果没想到一波四连胜之后，紧接着一波这个四连败。
1: 对，
0: 然后回来应该是
1: 铁人，
0: 这个主场
1: 回来是客场输铁人，主场输重庆铜梁龙，然后客场又被新深圳新鹏程赢了个3-2。
0: 对，就是说这个四连胜之后，我的印象里就是
1: 四连败
0: 以后就赢了一场球，就是主场应该是赢了云南玉坤，结果那场比赛又伤了梅大无敌，可以说得不偿失啊。
1: 嗯，
0: 这个运气太差了，只能这么说了。另外这个米兰啊，他确实他这个打法比较激进，这个四连胜期间确实他的这个打法赏心悦目，这个赢得了青岛球迷的心，就觉得这个米兰真是好教练。但是
1: 忘了这是一个保级队啊。
0: 对，这是马拉松啊，30轮比赛是一个马拉松，就是大家这个青岛球迷现在普遍对于米兰的这个看法，就是他这个战术太耗球员了，就是每场比赛球员都要竭尽全力，都要燃尽自己。但是这个本赛季的中超有一段时间赛程比较密集，就是那个赛程比较密集的那个阶段伤了不少球员，结果就是导致后面的阵容配置也不行了，所以说也是难负四连胜期间的这个阵营了吧。
1: 就某种程度说中超这个比赛的强度太低，教练员如果是一味的提高强度，运动员常年的积累不够，这不是青岛海牛的问题，就北京国安当年施密特带的时候也这样，就头上半个赛季踢得风风火火，下半个赛季就整个的替补席全躺下了，就没有人了可用了，就中超球员不扛用，这是一个天下共知的一个点。因为我们整个的运动员的这个运动机能啊能力啊不足以上那么大强度，但其实每支队伍每个球队每一个队员都应该把那个强度保持到整个赛季，那才是个优秀的联赛，才是一个有竞争力的一个平台，才不会挂队集训出去打 A 级赛的时候整体就是速率不够，对吧？
0: 对，
1: 就是
0: 说的非常对，
1: 就大家常年混迹于一个低竞争力的联赛当中，就是拿工资嘛，就是打工拿工资，其实我们就今天不展开聊了，但这里面确实是这么一个问题啊。如果海牛今天想做这种打法的话，一个是人员储备要够，另外呢之前的体能储备，对吧？那要是拉得非常满，对，拉得非常满。另外就是如果你打进攻型球队，一定心气儿不能散。这种队像你说过完这场比赛，这种打心气儿的球队打进攻的心气儿一散，很难再提起来。
0: 嗯，
1: 就某种程度一下给打回原形了。就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哈。那青岛其实是足球城，现在有两支中超球队，西海岸目前这个分值还可以。他们在青岛市应该一个是在老城区有球场，一个是黄岛那边是吧？
0: 对，一个是在城阳区，一个是在这个西海岸新区啊。
1: 对，然后呢，其实代表青岛足球过往的历史的更多还是我们说海牛这支球队，在历史上其实也是非常辉煌，输送过很多的国脚，山东和青岛这两个地方都是盛产足球运动员的。那现在怎么看现在就是青岛这座足球城的足球普及啊青训啊，现在能不能短期之内再慢慢给这支我们中甲球队一些帮助，未来杀回来哈？
0: 这个青岛的足球氛围一直是非常浓厚，因为这个尤其是个青训这方面，我觉得搞得还是有声有色，包括校园足球，因为我孩子也踢球，我每天都带孩子去训练，然后能够深切的感受到就是青岛这个足球的青训的基础还是非常好的。我觉得这个明年青岛海牛就有希望杀回来，包括今天赛后新闻发布会上主教练米兰，我感觉他这个赛季结束了以后肯定要下课，但是无论是他今天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表态，还是我从俱乐部方面得到的消息，就是俱乐部会想方设法的留住一些本赛季表现非常好的年轻球员，你像什么金永浩了，你像李苏达了，都是想把他们给留下来，包括 青岛。

0: 海牛的这个牛这个梅萨无敌，包括这个埃朱马，他们都是跟俱乐部签约两年。之前跟俱乐部打探的这个消息就是俱乐部想让他把他们留下来去踢中甲，就是说下个赛季就俱乐部他们现在已经定下了一个目标，就是一定要打回来，因为他们就是感觉夜长梦多啊。你在中甲如果说待的时间久了，想打回来就比较难了。俱乐部的研判是今年降下去，一定要明年想方设法打回来。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因为青岛海牛本赛季的一些年轻的球员，他们的进步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1: 包括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互联网上很有流量的小球员，优势期的邝兆雷，
0: 邝兆雷，
1: 但目前打不上。我问个实际问题哈，海牛现在的资金情况怎么样？
0: 资金情况肯定是这个私企啊，咱这个实话实说，资金情况在跟中超的这个大多数俱乐部相比，我觉得
1: 跟西海岸那个开发新区那边没法比，是吧？
0: 怎么说呢？这个，我觉得差不多吧。这两家俱乐部都是这个私企老板去投资的，我觉得这点必须要给他们点赞，
1: 自掏腰包。
0: 跟一些中超的豪门俱乐部相比，我觉得，还是有差距啊。
1: 青岛西海岸之前连线的时候说不错，现在是也遇到一些困难吗？
0: 西海岸怎么说不是特别了解的，网上也是有一些传闻，但是西海岸现在这个成绩还是比较的靠前，
1: 还可以，
0: 对，它这个包括现在还是有机会去拿到亚冠的席位，这个本周日主场这个打比自己多两分的大连英博，如果说能全取三分的话，我觉得西海岸还真的可以去冲一冲亚冠的名额，因为这个上半程的时候客场就是赢了大连英博嘛，
1: 对，
0: 这个回到了自己的主场，坐拥主场之力也是有机会。
1: 现在怎么安慰青岛球迷呢？就明年这个赛季，青岛球迷能看到中超和中甲两个中国顶级联赛，
0: 包括
1: 只能这么安慰大家。
0: 周乙还有一个红狮啊，
1: 都红狮。
0: 这个最早的时候应该是2009年的时候，还是2009年的时候，青岛曾经是有一个赛季是这样，一支中超球队，一支中甲球队，一支中乙球队。
1: 对，
0: 所以说下个赛季它不是第一次出现，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每个赛季能看两场这个中超青岛德比啊，还有四场这个中超的齐鲁德比，是吧？跟山东泰山两个队都去踢一踢，是吧？这个热度它不是说一个中超一个中甲一个中乙能够取代的，
1: 就是我们不要求那么齐，我们还是希望多看点中超，这是肯定是大实话啊。但是呢，如果安慰大家的话，明年真的挺齐的，就整个中国足球的最高级别三个联赛都能看到啊。
0: 明年就是希望海牛踢回来吧，只能这样了。就是海牛上一次就是那个赛会制的比赛，你先拿了一个中乙冠军，又拿了一个中甲的亚军，但是赛会制的比赛，这个青岛球迷都是通过直播去看的比赛，所以说很多青岛球迷就认为说，这个大连英博为什么他球势这么好呢？他踢中甲那年他是主客场制了，已经是，所以说他踢中甲那年老是赢球，所以把球迷就吸引进球场了。
1: 不是，这个也不能那么算，就大连这个球势跟这个没太大关系，一个大连一个成都，包括未来有可能回来的陕西，这个都不考虑那些，那就是球势火爆，你知道吗？
0: 是，就希望下个赛季海牛吧，到了中甲，我们多赢球吧，赢上20多场，
1: 是，
0: 那
1: 争取一个赛季就杀回来，孙飞哈。
0: 对，必须的，借您吉言。
1: 好嘞，那感谢你的连线，辛苦，再见。
0: 好，再见。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球人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以汤加副首相拉图为团长的太平洋岛国政治家联合考察团。王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共同引领下，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更加成熟稳健。中方愿同岛国加强政党合作交流、交流合作，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拉图等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岛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巨大帮助，表示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往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美国召集部分经济体发布应对所谓结构性产能和生产过剩问题部长级联合声明答记者问。有记者问，美东时间10月7号，美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近期美国召集14个经济体高级官员举行会议，共同签署发布应对所谓结构性产能和生产过剩问题的部长级联合声明。请问商务部对此有何评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我们注意到有关情况，中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阐明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看法，并于今年7月专门发布了有关立场文件。中方一贯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出于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和市场地位的担忧，将经贸问题政治化。中方反对个别国家以所谓产能过剩为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这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和产供链稳定，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如果未来有关经济体以此为借口采取损害中方利益的措施，中方将作出必要回应。中方坚持在开放合作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支持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中方呼吁有关各方坚持多边主义，倡导互利共赢，尊重市场规律，共同维护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当地时间10月9号16点40分左右，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至少2声巨大的爆炸声。近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交火进一步升级。也门胡塞武装9号早些时候证实，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中午遭沙特阿拉伯空袭。当地时间10月9号，美国密歇根大学公布2026年10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6.3，低于9月的中值48.1。最后是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四川盆地南部、海南岛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今天白天，海南岛大部出现大到暴雨，东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大暴雨，海南多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为您带来的这本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九期的《小说月报》。想请您一起欣赏的这部作品是作家张策的新作《不动声色的雨》。张策的名字对很多文学圈以外的朋友来说可能有些陌生，但其实他是业内备受敬重的公安作家，是中国公安文学领域的核心人物之一。前段时间电影《抓特务》登陆院线，让一部30多年前首播的同源电视剧再度翻红。而这两部影视作品的原著正是张策1992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无悔追踪》。张策1956年生于北京，父母都是新中国第一代人民警察。他曾说，小说《无悔追踪》中冯静波的最初原型就来自父亲告诉他的一个细节。当年父亲在当派出所所长的时候，管辖的胡同里有个单身男人，常常不经意地会做出立正的动作，这在当时就引起了父亲的怀疑。但是这个人的背景始终没有搞清，这成了父亲终身的遗憾。而这个细节正是张策写《无悔追踪》最初的创作冲动。高中毕业后，张策先是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当了3年水暖工。这段经历虽然和他后来近40年的从警生涯相比极为短暂，但却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张策的人生观。他说，故宫深厚的文化氛围大大加深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同时故宫当年那种等级森严的管理方式也让生性敏感的他形成了永远都不要对别人颐指气使的待人态度。在故宫工作的第一年，张策开始发表作品。3年后，也就是1979年，他调入北京市公安局，开始专职从事公安宣传文化工作。从警近40年，张策写了大量公安题材的小说、报告文学和影视作品。他始终关注穿上警服的普通人是如何在高强度的工作中逐渐成长为合格的人民警察，同时又保留着他们最普通、最善良的平民底色。和当时那些普遍侧重案件叙事的公安文学不同，张策的笔下很少渲染案件的戏剧感，而是擅长以克制悲悯的叙事底色，更倾向于从人物的内心深处挖掘更隐秘、更柔软的东西，书写小人物在时代洪流中的命运与坚守。他说，公安队伍虽然英雄辈出，但能佩戴上奖章的仍是少数，绝大多数普通民警是默默奉献一生的状态，他们的牺牲并不比别人少，他们的精神具有很强的韧性，我觉得他们的故事更值得我用文学的方式来表现。所以当年他的《无悔追踪》从人性角度聚焦警察个体命运与社会生活碰撞这一深刻主题，就成了顺理成章的选择。小说中肖大力、冯静波这对纠缠了40年的冤家也得以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别具一格的典型人物。虽然公安题材占据了张策作品的绝大多数，但 但是他的写作视野并没有局限于公安领域，尤其是退休后的这些年，在其他社会题材的创作中，张策也有不俗的成绩。例如2020年结集出版的小说集《青花瓷》，集中了张策的一批三线建设题材作品。2023年，他在当代杂志发表的中篇小说《江水平静》，讲述的则是民国抗日的历史风云。这一次新作短篇小说《不动声色的雨》，聚焦的依然是抗战时期隐蔽战线的传奇。虽然不再是人们熟悉的公安题材，但张策一贯的文学追求在新作中依然延续。不刻意渲染紧张刺激的戏剧冲突，依旧偏爱克制内敛的叙事。小说里形势凶险，人物却不动声色，一如他书写公安故事时那样。在这部新作中，张策依然专注挖掘平凡个体身上的韧性，于无声处看见人性的重量，在不动声色的风雨里记录小人物的牺牲与坚守。怎么看待自己作品中的小人物？来听听张策怎么说。
2: 我开始构思这篇小说的时候，最先想到的就是不动声色这个成语，它为我的人物设定了一种形态，一种在动作中体现出来的精神世界的表达。而雨是人物舞台上的背景音乐，它可大可小，大起来惊心动魄，小的时候则润物无声。在国家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不动声色的人物穿行在雨中，是一幅悲壮的画面。我是个被评论界界定为写小人物的作家，我始终认为小人物被放到历史的壮阔之中，就会发挥出所谓大人物的力量和作用，这正是小人物的闪光之处，是我的作品所要追求的境界。在我这篇小说里，两个主要人物都曾经是留学日本的学生，如果没有抗日战争的爆发，他们顺利学成回国，也许就是两个安居乐业的小职员。可在残酷的战争中，他们的家国情怀被激发，他们义无反顾地成为了战士，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而直面牺牲。当他们和其他人物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的时候，凝聚起来的力量便不可抗拒。
1: 小说《不动声色的雨》以抗日战争为背景，讲述了在日伪统治下的江南某地，多名潜伏在不同阵营的地下工作者，在黄梅时节的连绵细雨中，围绕日军的清剿计划展开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情报传递行动。小说中的主人公叫冼振江，是日军司令部的翻译官，同时也是一名潜伏的中共地下党员。这一晚，他奉日军大佐小林一郎之命，前往镇上的旅馆见一位从上海来的林先生。从司令部出发时，他点名让皇协军哨兵韩大柱开车载他过去。旅馆房间内，林南与冼振江互相试探。林南说自己是顺路来看老同学的，冼振江却点破林南腰间藏着一把掌心雷手枪，枪套是76号特有的装备。林南觉得这翻译官精悍的不像普通汉奸，冼振江也觉得这老同学来得蹊跷。两人彼此怀疑，却都没探出对方的底牌。楼下，被这趟差事打乱计划的韩大柱独自坐在摩托车上，焦躁不安。他犹豫片刻后，突然发动车子，独自消失在夜里。

0: 这三个在雨夜各怀心事的人心里都藏着怎样的秘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张策的短篇小说《不动声色的雨》，选自2026年第九期《小说月报》，演播郭伟。
1: 那时候雨正下得紧，像是有说不尽的阴谋在蠢蠢欲动。林南问冼振江，带枪有什么奇怪的吗？冼先生，兵荒马乱的年月，人总要防身的。冼振江转而问道，林先生在哪里高就啊？林南答道，上海，跑跑小生意，这年头大家都不容易，混个温饱而已。冼振江说，我看不像，林先生应该是个有文化的人。仿佛是突然间，冼振江就对面前的男人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直觉，这直觉其实从进门的时候就有了，但此时迅速在脑海里梳理明确了。他几乎是脱口而出，你应该是76号的人。林南心里一震，脸上却仍然平静。冼先生说笑了。冼振江稳稳地说，我猜得出你佩戴的枪是美国勃朗宁 M1906， 号称掌心雷，特工最喜欢的家伙。林南说，那也不能说明我来自什么76号。我听说勃朗宁是英美人最爱用的东西，几乎人人都有一支。冼振江笑了，哈哈哈，可你的枪套暴露了你的身份，那是德国人的新设计，据说在中国只有76号配备了一批，可惜它和你的勃朗宁不太匹配，大概是你出门走得急，临时抓了一个吧。你没觉得后腰不太舒服？林南也笑了，冼先生，你在小林一郎身边是做什么的？冼振江不回答这个问题，反问道，林先生，你不是来看同学的吧？林南收起笑容，凝神看着对方，慢慢地说，恕我直言，现在在我眼里，你倒像是个共产党的地下特工。冼振江仰头大笑，林先生聪明过头了。话说到此，两个人都沉默了，一时不知在说什么，因为多日淫雨而湿润透了的空气此时竟然显得凝重如石块，在两个男人的中间停滞着，也碰撞着。他们都在紧张地揣测对方，猜不出对方到底是来做什么的，这让他们更怀疑对方的真实身份。一时间，林南真的恍然觉得对方像是共产党，而冼振江也觉得这个来自76号的特务似乎有些什么地方不对，但现在他们都是心急如焚的，焦急让他们不能更冷静地观察判断。他们像两个已经把家传秘诀全部使了一遍的武林高手，对峙已经让他们精疲力尽，下一步就只能是出其不意了。一时的静寂让窗外的雨声放大了，也许没完没了的雨此时此刻真的大了起来，淅淅沥沥的雨声带来更多烦躁，而就在这烦躁中，两个人都突然听到了楼下摩托车突然发动的声音，轰鸣声在雨夜中骤然响起，随即像箭一般射了出去。 简振江的心一沉，他清晰的思维也突然乱了，他想不通那个韩大柱在发什么疯。韩大柱的这一天过得也是波澜起伏，或者更准确地说，从穿上这身狗皮的那一天起，他便如坐针毡，没有睡过一天安稳觉。每天晚上他都要在床头的墙壁上画下一道，计算着煎熬的时间，这让他的顶头上司苟敬义连长每天都要揶揄他几句。苟敬义和韩大柱其实来自同一个村子，俩人多少还沾点亲戚关系。细论起来，韩大柱应该管苟敬义叫舅舅，因此苟连长把远房外甥安排在了自己的身边，每次骂完韩大柱都还要找个机会偷偷地塞给他点好处，有时候是一块红薯，有时候是半只鸡腿儿，最好的时候是一盒日本猪肉罐头。今天晚上临出发的时候，苟敬义把一盒香烟塞到了他的衣兜里，由于下雨的缘故，那烟略有些潮湿。苟敬义低声说，记住那天我和你说的话，我不会再说第二次了。但是韩大柱始终认为苟敬义和自己不是一类人，而且他知道对方内心也将他视为异类。自从那次苟敬义奉日本人之命血洗了那个手无寸铁的家庭，而他为此和苟敬义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之后，他们的内心就已经相互警惕了。当时苟敬义冷笑着说，日本人的命令你敢不听吗？韩大柱竭力压低声音，可这都是中国人，都是和咱们一样的性命。其实这一次的冲动让韩大柱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在街角的馄饨摊上，馄饨老汉的脸沉在水蒸气里，声音却是低沉而严厉的，让你忍辱负重是让你将来做大事的，而不是让你因为冲动坏事的。韩大柱是个粗人，不太懂忍辱负重是什么意思，但他知道馄饨老汉是真正的读书人，他原来是韩大柱小学时的老师，而自己确实是莽撞了。韩大柱顿时感觉肩上的担子太重。而就在今天，韩大柱终于要做一件老汉说的大事了。终于一切准备就绪，转瞬即逝的机会，而且是最后的机会，就在眼前了。就当他整理着自己悲壮的情绪时，却突然被翻译官冼振江抓了差。这一路上，韩大柱几次冲动地想把冼振江掀到沟里，但终究没敢。他知道自己的计划是更重要的，警告自己这次绝不能冲动。时间一分一秒地耗在路上，在旅馆门前，韩大柱又一次想起苟敬义的提醒，回忆起苟连长和他说过的话。那是两天前，苟敬义来到他的哨位上，眼睛看着远方的田野，后嘴唇微微颤动着，低声说道，那个卖馄饨的老家伙死了，让日本人枪毙了。我知道你和他的关系，你自己注意吧。这番话在韩大柱耳朵里断断续续，却如五雷轰顶。韩大柱记得自己当时什么也没说，他的眼睛也看向田野，田野因广袤而更

显豪放，更显深邃。那是韩大柱看惯了，但也永远看不腻的风景。苟敬义的话已经断绝了他的生路，因为混沌老汉是他唯一的联系人。老汉死了，他就是断线的风筝，即使跑路也无处可去，但他却毫不惧怕，反而生出宁静，仿佛解脱。那一刻他下定了决心，一个决心赴死的人是愉快的，这让他自己也很惊讶。于是韩大柱谋划要做大事了。他知道日本人正紧锣密鼓地准备进山清剿，他也知道山里是共产党的天下。他曾经问过混沌老汉是不是共产党，老汉说自己不配，要做了大事才配。而现在老汉死了，做大事只能靠自己。在旅馆门口，他趴在摩托车的车把上，感受着车的轻微颤动，心却如奔腾的野马在胸膛里胡乱地冲撞着。周围的一切似乎静止，连鱼也是。他只恍惚觉得有一匹马从他身边跑过，然后止步在他的身后。马上的人跳下来的时候，那马打了一个响鼻，四个蹄子在石板路咯咯地踏响。这个清脆的响鼻似乎让年轻而慌乱的士兵冷静了下来。他骂自己怎么这样笨呢，不能就这样让自己的计划付之东流啊。一瞬间韩大柱下定了决心，咬紧了牙关，拐过车把，猛轰油门，向着来时的路猛然冲了出去。他心想，让那个翻译官，让那个在小林一郎身后谄媚地笑着的汉奸，就在这肮脏的小旅馆里等着吧。冼振江和林楠几乎同时冲下楼梯，正在柜台后面打瞌睡的旅馆老板惊醒，愣愣地看着他们。他们同时跑出门，但只来得及看到摩托车远去的尾灯。林楠愣了一会儿，问：“给你开车的是什么人？”冼振江简短地回答：“一个当兵的。”两个人一时无话，大脑却都在急速地运转。但任凭他们都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却也无法洞察一个幼稚而冲动的年轻人的行为。雨还在下，又恢复了有气无力的样子，仿佛自己也吓得烦了，却又停不住。侧目，冼振江看到了那匹马，那马也正在用聪慧的大眼睛看着他。冼振江心里一动，转身回到旅馆门厅，果然柜台后面站着的已经不是旅馆老板，而是满身湿透的憨憨。冼振江暗松一口气，他知道他的消息已经及时送到该送到的人手里，而且对方立即有了动作。现在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了，这不由得让他振奋起来。林楠也走了进来，柜台后面的人换了，自然也躲不过他的眼睛。他的手不禁在后腰上摸了一下。憨憨看了冼振江一眼，却没说话，随即把目光移到了林楠身上。林楠和他对视，觉出这个小伙子有着超出年龄的沉稳，
预感到他的突然出现肯定是有来历的。他的脑子飞快地运转，试图判断出对方的身份，判断出对方与身边的这个翻译官有没有关系。在刀尖上行走多年，他的神经已经习惯于紧绷，他的眼神趋于平静，手心里却全是汗水。憨憨稳稳地开口说话了：“这位先生，上海外白渡桥，阿三还在卖香烟吧？”林楠心头一震，脸上却仍然不动声色地说：“你记错了，阿三不是卖香烟的，他是卖报纸的。”憨憨紧促追问：“有申报吗？”林楠回答的也快：“他主要卖力报。”憨憨的眼睛里闪过一点火星，说道：“我们上楼谈。”还是那个房间，此时此刻的气氛却大不一样了。憨憨把冼振江介绍给林楠，林楠笑道：“我果然猜准了。”不等冼振江回答，他即收敛了笑容说道：“我得马上进山。”憨憨和冼振江对视一眼说道：“恐怕办不到了，刚刚小林紧急调动部队，正在封锁所有进山的道路，鬼子的清剿行动提前开始了。”冼振江愤愤地在桌子上一拍说道：“我说他为什么突然让我来见林先生，原来是为了把我支开。”憨憨说：“你恐怕不能再回去了，你显然已经暴露了，鲶鱼的死就是信号。”林楠焦急地说：“可是我不能不进山啊，我手里有两份重要的情报，一是鬼子的清剿计划，不仅仅是你们这里的，还有全盘计划，涉及多支队伍的行动；二是山上的内奸的情况，这个人正在和鬼子里应外合，准备进行更大的破坏行动，都是性命攸关的事儿。”停了一下，林楠又补充道：“你们应该已经搞清楚了，我不是你们这条线上的，我得到情报是很偶然的事情，但我来不及按我的那条线逐级报告了，只好冒险而行。现在我也已经暴露，回不去76号了。”三个男人面面相觑，空气越发沉重了。

小说演播到这里，三人的隐藏身份都已清晰浮现，小说的核心张力也正在于此。这些最需要传递情报的人，恰恰是最不能暴露身份的人。冼振江必须以汉奸的面目在敌营中周旋，林楠必须顶着76号特务的身份穿越封锁，韩大柱则要背着逃兵的罪名去完成他的大事。他们每个人都活在一个必须被误解的位置上，而唯一能让真相被看见的方式，就是先把使命完成。之后的故事会如何发展？让我们稍作休息。刘惜君带来的歌曲《木叶星火》之后，请继续欣赏张策的短篇小说《不动声色的雨》。

0: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让我们在文学期刊之夜接着欣赏2026年第九期《小说月报》刊登的张策的抗战谍战新作短篇小说《不动声色的雨》。通过前面的演播，我们得知冼振江、林楠与憨憨在旅馆房间内终于相认。林楠决定将自己手中的两份关键情报送进山里，憨憨则带来更坏的消息，小林一郎已经提前发动清剿，封锁了所有进山的道路，唯一的希望是走冼家墩那条荒弃多年的水下秘密通道。于是三人骑马冒雨赶往冼家墩。抵达冼家墩后，他们见到了冼振江的嫂子、憨憨的母亲、冼家墩地下党支部书记桂香。桂香备好馄饨，准备趁天亮前送他们过江。然而短暂的温馨刚刚升起，一个小伙子突然闯进来报信儿，说一辆鬼子的卡车正冲进村里来。后面的故事会如何发展？请继续欣赏张策的短篇小说《不动声色的雨》，演播郭伟。
1: 冼振江紧了一下眉头，问道：有多少鬼子？小伙子说：就一个人。他的话让所有人都愣住了。冼振江说：怎么会？要来封疆，怎么也得是一个小队，最起码也该是两。

个人。鬼子有制度，不允许一个人动卡车。大家的目光都看向了显镇江，因为大家都知道，最了解日本人的还得是他。显镇江追问道：“这个鬼子兵在干什么？”小伙子说：“我回来的时候，他停了车，一个人站在卡车旁发愣。”显镇江眉毛一掀，突然脱口叫道：“应该是韩大柱。”其实，显镇江早就注意到韩大柱了。韩大柱和苟敬义连长发生冲突的时候，显镇江也在场。那个家庭有六口人，他们被日本人怀疑掩护八路军，都被残忍杀害。一个孕妇本是藏在稻草垛里的，一个鬼子无聊，用刺刀胡乱在稻草垛上乱捅，女人的惨叫暴露了自己。本来苟敬义的脸上也流露出了动摇，可日本小队长松本竟举起军刀架到了他的脖子上。这时候显镇江转身走开，他只能这样做，他不能流露出任何情绪。他走向站在不远处的小林大佐，那家伙正用狐疑的目光瞟着他。在显翻译官的身后响起了枪声，接着是韩大柱的嘶吼声。从此显镇江注意到了这个年轻的士兵，他观察到了这个年轻人的痛苦，也看得出他内心的挣扎。在悦来茶馆，他和憨憨说起过这件事和这个人。茶馆伙计憨憨俨然是这座城市里消息最灵通的人，他告诉显镇江一条信息：他父亲显镇海牺牲之后，城里一群卖馄饨的小贩秘密成立了一个团伙，馄饨是这里的特产，闻名省内外。馄饨小贩人数众多，且有着抱团取暖的传统，这是一群有血性的草莽汉子。憨憨还说，山里很想把他们争取到抗日队伍里来，工作正在进行中。而韩大柱和其中一个老汉过从甚密，而那老汉则是这个馄饨帮的头目。显镇江还知道，那老汉前两天不知道为什么被日本人抓住枪毙了。对于韩大柱，显镇江不可能有什么试探，连接触都不行。在狼窝里，绝对的谨慎是生存第一要素，何况他要严格遵守组织纪律，不可能和任何人有横向联系。但是对这个小兵多看几眼，却是他不由自主的举动。看着他站岗，看着他训练，甚至看着他被苟敬义连长抽嘴巴，他开始猜测这个小伙子是什么出身。后来他知道了，韩大柱是跟随父亲流落到此地的，他父亲是一个修汽车的工人。一个在这个年代很罕见的技术人员，为什么孤身带着儿子远走他乡？显然是有故事的。韩大柱继承了父亲的手艺，但在这座城市中只能靠摆个修理自行车的摊子糊口。昨晚临出发时的不满，一路上的沉闷不语，在旅馆门前突然的不辞而别，再加上现在驾驶卡车突然出现在显家墩村口，韩大柱的所有反常都在显镇江的脑子里串成了一条线，使显镇江猜测出这个小伙子大概是在鲁莽地做一件破釜沉舟的事情。他来不及多想，马上说：“嫂子，你马上安排人送这位同志过江，憨憨你得陪着，要确保安全，把他送到山里。”憨憨点头，随即问道：“那你呢？”显镇江说：“我去会会这个韩大柱，但愿他会对咱们的行动有所帮助。”

家伙真是韩大柱，就冲他的冒失，鬼子很快就会追来的。在纷纷的牛毛细雨中，人们沉默着走出门去。在巷子口，林南又向冼振江伸出了手，谢谢你。冼振江握住了那只仍然柔软的手，谢什么，都是自己同志。林南叮嘱道，和鬼子打交道你要小心。冼振江说，我知道，你也要保重，山上的人都靠你了。林南不再说什么，只把那只勃朗宁手枪塞到了冼振江手里，枪上还带着他的体温。没有时间再多说什么了，两只手松开，憨憨和林南跟着一个小伙子向江边走去，他们的身影很快消失在街角。而冼振江深深地吸了一口凉爽的清晨空气，向着村口走去。四下是寂静的，仿佛全村人都已经转移，村子是空荡荡的，连条狗都没有。这样的空寂放大了远处隐隐约约的声响，听得出是有机械部队在运行着，鬼子们在向这里赶来。冼振江判断着敌人的距离，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远远的，冼振江看见那辆车了，车已熄火，静静地停在那里。但他没看到人，不知道那个可能是韩大柱的家伙跑到哪儿去了。冼振江把枪紧紧攥在手里，慢慢地向卡车靠近。他的脚在潮湿的青石板上竟然打滑了。走近，他的手摸到车头了，散热格栅仍然是温热的，显然车刚刚熄火不久。抬头看，驾驶室里没有人。转过车身，他看到一个人蜷缩在后车轮旁，一动不动的身影在微微的晨光里可以辨认出，果然是韩大柱。冼振江警惕的四顾，没有人，只有风吹过田野里的荒草摆动，有风说明雨将停止。湿润的空气里有着淡淡的火药味儿。冼振江慢慢向韩大柱靠近，额头上有了汗。他回头看看，突然想，憨憨他们这会儿应该是在江心了，正在艰难地扯着铁链前行。他小时候是在江边长大的，他熟悉这条江，他知道这个季节江水仍然是湍急的。他想，那个上海来的林南能够挺过江去吗？他的手出汗了，勃朗宁的枪柄有些滑。走近了，冼振江收回思绪，俯身看向年轻的士兵。他突然发现韩大柱的状态不对，他微低着头，嘴角有一丝鲜血正在缓缓下流。冼振江喊道，韩大柱，你怎么了？同时他伸手抓住了韩大柱的肩膀。年轻人的肩膀虽然结实，但此刻却软得像个孩子。冼振江敏感地意识到，这个人的生命正在悄悄逝去。他仔细看看，竟然发现韩大柱身上的多处伤口，胸前、腹部还有胳膊上。他悚然一惊，看来这个年轻人刚刚经历了枪林弹雨。冼振江使劲摇动着韩大柱，呼唤道，韩大柱，你这是干什么？韩大柱在他的呼唤里慢慢睁了一下眼睛，嘴角浮出一丝笑容，说道，你这个汉奸。这个称

让冼振江哭笑不得，但也敏锐地观察到了一种异样。他不再说话，伸手在韩大柱身上翻找起来。韩大柱似乎想抗拒一下，但已经没有了力气。他看看冼振江，冼振江也看看他。冼振江说道：我是不是汉奸，不是你说了算的。你只要知道，我也是中国人。韩大柱的眼睛亮了一下，努力地抬起手，指着驾驶室说：你要是中国人，就把这一车东西送进山去。冼振江问：车上是什么？韩大柱睁了一下眼睛说道：两箱子弹，一箱手榴弹，还有……他的声音微弱下去，断断续续的，泪水一下子就涌出了冼振江的眼眶。低头看韩大柱，年轻人已经没有声息，却仍然那么蜷缩着，像个熟睡的婴孩。冼振江感觉到他的体温在慢慢的流失。远处的轰隆声越来越近了，也许是鬼子来封江了，也许就是追着韩大柱而来的。凭着经验，冼振江判断得出日本人的狡诈和疯狂。小林一郎那家伙周密计划突然被韩大柱这样一个鲁莽的家伙打乱，盛怒之下一定会将计就计，提前发动进攻的。此刻战车的声响像是野兽的低吼，在黎明的田野上肆虐。不能再犹豫了，冼振江在一瞬间做出了决定。他要确保林南和韩寒顺利过江进山，确保反清剿斗争的胜利。他回头向江的方向张望，看不到江，只闻到江水的气息。这气息他从小闻惯了的，却也是他在日本那几年强烈思念的。现在他让那气息灌满了心胸。他把韩大柱轻轻挪到路边的草丛里，年轻人突然醒了过来，一把抓住冼振江的胳膊。我父亲曾经是共产党员，他的上线被国民党杀了，没人再知道他的身份了。我也想当共产党员。冼振江忍住眼泪抚到他耳边说：我会进山报告上级的，你放心。他不知道韩大柱听见他的话没有，因为年轻人已经彻底没了声息。冼振江放下他，转身登上驾驶室，启动了汽车。车子掉头，他狠狠地踩下油门。他已经可以隐约看到迎面而来的车队了。他笑了笑，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又开始下了，仍然不动声色，却仿佛震撼了田野，为接下来的一声剧烈爆炸铺垫出了悲壮。

小说不动声色的雨始终笼罩在江南黄梅时节连绵阴郁的冷雨之中，潮湿压抑的雨雾既是贯穿全文的环境底色，更是乱世危局的绝佳隐喻。其实就在刚才这段演播内容之后，小说还有一段不足500字的尾声，写的是一个多月后，冼振江拖着一条伤腿走进深山，终于归队。想到这辈子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林南同志，也不知道林南是不是他的真名，冼振江向远方默默地敬了一个军礼。小说最后一句，张策写道：“远方是层峦叠嶂，像是一幅泼墨的写意画，那是祖国的大好河山。”选择国庆假期刚过和您分享这部作品，正是出于这样一个原因。它提醒我们，国泰民安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无数个冼振江、林南、韩大柱在无人知晓的角落用不动声色的坚守换来的。当我们站在今天的阳光下回望，那些曾隐没在雨夜中的名字终于可以被看见、被记住，这大概就是文学至于纪念的意义，让沉默者发声，让牺牲者被记得，让那场下了很久的雨最终停在黎明之前。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李星怡、全真玉，责编大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北京曾被美国国家地理评为全球最佳旅游目的地，天南海北的游客涌向这里，看天安门，爬长城，逛故宫。可许多人不知道，老北京城其实还有一道如今已经快看不见的轮廓，城墙与城门。从元朝建都算起，它们存在了700多年。但要是问一句，北京的城墙到底有多长呢？没人能说得准。1922年春天，一位瑞典学者望着那些正在被快速拆改的城墙，忽然涌起一种责任感，或许自己是最后一个有机会完整记录他们的人了。那么在瑞典，这位学者为什么称自己的乡间木屋为颐和园？新中国成立之初，这位70多岁的瑞典老人为什么还要两次来到北京？喜人龙和喜龙人，哪个才是他真正的汉名呢？一本没人读的旧书，又是怎样在几十年之后成为复建北京城门的依据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存档古都下心系东方情。上期节目我们讲到，瑞典学者喜龙人为了记录北京的城墙与城门，辞掉了大学教职。一个研究达芬奇的文艺复兴学者，因为识服南宋罗汉画，转向了东方。他在军阀混战的炮火声里，把北京的城墙一码一码量了一遍，测出47.4里的周长，纠正了古书里40里、45里的两种说法。他还走进紫禁城，让退了位的末代皇帝溥仪当了一回摄影向导。可是1924年在伦敦出版的《北京的城墙与城门》首印只有800册，几乎无人问津。不过这本书并没有真的消失，喜龙人与北京的缘分也远没有到头。此后的岁月当中，他还将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这座城，看看他在时代风雨里改换模样。而那些当年没人理睬的照片和图纸，也将在几十年后的中国派上大用场。先说1926年，这一年喜龙人凭借《中国雕塑》一书，谋到了瑞典国家博物馆绘画与雕塑部主任馆员的职位，重新过上了朝九晚五的安稳日子。可他心里反倒不踏实了，有了这份差事，会不会就此中断对中国的研究呢？1929年3月，借着为博物馆扩充馆藏的机会，他又回到了北京。这一次北京已经改名为北平，喜龙人的研究重心也从建筑和雕塑转回了自己的老本行绘画。采购的间隙，他重游故宫，这时的皇宫已经开放为故宫博物院，可他嘴里却忍不住抱怨，青铜器的收藏比从前少了，也差了，恢宏的大殿里摆满了杂乱无章的家具，看着实在是不像样子。爱之深则之切，这座城在他心里的分量反而更重了。

1930年，喜隆人回到斯德哥尔摩，博物馆的工作、顾问的差事、讲座的邀约之外，他挤出时间写中国绘画史。这个计划越做越大，最后变成两部大书，1933年出版的《中国早期绘画史》和1938年出版的《中国晚期绘画史》。喜隆人的书，当时的中国学人也很买账。对于中国早期绘画史，鲁迅就曾评价说，虽然很贵，然而我以为是很好的书。为了写后一部书《中国晚期绘画史》，1935年喜隆人第四次来到北平，这时的华北已经是山雨欲来，溥仪跑到东北当了傀儡，故宫的文物装箱满千，北平城里风声鹤唳。穿过紫禁城三大殿，他为眼前的衰败感到痛惜，但北京的魅力并没有减。他这样写道，他依旧拥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每次你回到这个古老的地方，都可以刷新你之前的印象，这非常让人欣喜。后来他在《中国晚期绘画史》的前言里专门写道，在1935年，我非常幸运地结识了一些博识多闻的东方鉴赏家，从他们那里我学到了很多关于明清时期画家的宝贵知识，也得以在私人收藏里看到许多这些时期的代表性作品。这一回喜隆人还走进了北平营造学社，那是中国学者研究古建筑的学术团体，负责跟欧美学界打交道的是法事部主任梁思成。为了体验地道的老北京生活，喜隆人在六国饭店附近的大阮府胡同租了房子。留存下来的一张照片里，他站在屋前叼着烟斗，瘦削而敏感，一身诗人的气质。也就是在这一年，经人介绍，一位21岁的年轻人开始协助喜隆人合校《中国画论》的英译稿。这个年轻人叫杨周汉，后来成为北京大学西语系的泰斗。1936年3月，杨周汉应邀离开北平，取道东北，穿越西伯利亚到莫斯科，再转到彼得格勒、芬兰，最后乘船抵达斯德哥尔摩。大半个欧亚大陆走下来，才到喜隆人身边整整工作了两年的时间。他后来回忆说，自己的工作就是把画论、画史、画家传、题跋、诗词口译成英文，由喜隆人记下来。喜隆人一边跟他讨论，一边带他跑遍英国、德国、法国的博物馆看中国画，让年轻人口碑眼界大开。这段师徒缘分是喜隆人给中国学界送的一份礼物。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在颠沛流离当中给喜隆人写信。您一定听说过大量关于日本对华武力侵略的消息，空中轰炸从未像现在这样不加区别和大规模地进行，我国人民所受的苦难是极其惊人的，我们衷心感谢您为这个国家的受难者所做的工作。在艰难环境里，袁同礼仍不忘修书一封，可见友谊之深。不久，战火也烧到了欧洲，喜隆人把自己关进了写作里，写中国园林，回看那些在中国拍下的照片，被他当作另一种旅行，一种逃避现实的神游。在斯德哥尔摩郊外的利丁厄岛上，他给自己造了一座东方花园，房子远看跟瑞典的普通木屋没什么两样，平铺的折线形屋顶，三层楼高，走近细看你才发现处处藏着中国心思，阳台改成了坡屋顶，檐角微微上翘，还试着脊兽，他戏称这里是颐和园。躲进这座小楼，他一遍遍回望在中国园林当中漫游的时光，对北京三海、南海、中海、北海的记忆尤其让他多愁善感。他写道，人来到这里会感觉一种清冷孤寂，
令你的内心敏锐地接收到古老回忆的低声细语，人就如同漫步在被精心装饰而又空荡的舞台，尽管演员早已消失不见，他们节日的欢乐也早已被一片

片沉寂所取代。字里行间是对那座城无尽的想念。1949年，新中国成立。第二年1月，瑞典承认新中国。5月9号，两国正式建交。瑞典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这扇门的打开，让古稀之年的喜龙人又能回到北京了。1954年，75岁的喜龙人第五次来到北京。出面接待他的是新中国美术史学科的奠基人王迅。王迅早年就是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设计委员，对敦煌艺术造诣很深。两人一个研究了一辈子中国艺术，一个正在搭建新中国的美术史学科，非常谈得来，此后一直有书信往来。这一回喜龙人接触到大批新材料，麦积山的雕塑、炳灵寺的壁画都是从前难得一见的东西。他在给法国收藏家杜伯秋的信里感慨，20世纪50年代的敦煌壁画临摹得很好，有些甚至比张大千早些时候临摹得还好。1956年，喜龙人第六次来到北京，这一年他77岁。除了北京，五月里他还去了台湾，在台中的北沟库房外跟负责押运故宫文物赴台的庄严合了一张影。北沟是故宫文物渡海赴台后停留的第一站，照片里老人站在库房门前，身后是那些辗转了20多年的国宝。加上这一站，两岸故宫的清宫旧藏书画他都看了个遍，对一个研究了一辈子中国绘画的人来说，这是圆梦之旅。对喜龙人来说，1956年是不寻常的一年，他获得了首届弗利尔奖章，这个奖被誉为艺术史界的诺贝尔奖。也是在这两次新中国之行的基础上，他下决心写一部全新的中国绘画通史，那就是他的巅峰之作《中国绘画大师和原理》，全书共7卷，1956年到1958年在纽约陆续出版。为了出这本书，他跑遍各大公司收藏，拍下藏品的高清照片，还几乎倾其所有的购入图册。即使60多年后，书中收录的一部分图版在中文学术界仍然是首次公开发表。在这本书的序言里，喜龙人特别感谢了王迅。美国艺术史家高居汉评价喜龙人说，他在中国雕塑、园林、建筑、早期艺术等领域的专注举世闻名，为我们的研究积累了众多材料。喜龙人的研究涵盖了中国艺术的绘画、园林、青铜器、雕塑、建筑几乎所有主要门类，直到今天还没有学者能在广度上超过他。1966年，喜龙人在他的东方花园里逝世，享年87岁。2013年，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芬兰学者米纳托马为他写出第一本传记《沉迷于罗汉》。不过，传记里以为他一生只有4次东亚之行。其实1945年退休之后，喜龙人根本没停下游历和写作的脚步。1954年和1956年的两次中国之行都算漏了。他一生的6次北京之行，直到近年档案数字化公开才完整清晰起来。倒是中国人一直记着他的那本旧书。20世纪40年代末，正在英国利物浦大学攻读博士的侯仁之，一天偶然走进伦敦一家旧书店，在尘封的书架上发现了一本泛黄的《北京的城墙与城门》，他以重价把它买下来，通夜加以浏览。后来侯仁之回忆说，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者对于考察北京城墙与城门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这在我们自己的专家中恐怕也是很少见的。侯仁之把书带回国内，每每讲

起北京的城墙城门，都会向北大的学生们介绍它。北京市文物保护委员会成立之后，他又郑重地把书交给在文物局工作的学生，嘱咐尽快翻译出来。1985年，这本书的中文版出版，侯仁之作序，印了20000册。在序言里，侯仁之写下一段自己的记忆：初秋的傍晚，他作为青年学生乘火车抵达前门车站，暮色苍茫当中，巍峨的正阳门城楼和浑厚的城墙蓦然出现在眼前，一瞬之间，他仿佛触到了历史的真实，一粒饱含生机的种子就埋在了我的心田之中。一个瑞典人对北京城墙的记录，就这样接上了中国学者对这座城的研究。只不过此时，喜龙人镜头下的城墙与城门大多已经不复存在。《北京的城墙与城门》这本书在研究领域声名大噪，只是作者的名字被译成了喜仁龙，从此以讹传讹。20世纪90年代，常州工学院的青年学者叶公平读大学时，在杨周汉的回忆里发现用的明明是喜龙人，于是下功夫做了一番考证。国民政府1929年4月4号颁发的护照上写的是喜龙人，跟他往来密切的完颜恒勇等人中文书信里写的也是喜龙人，张大千更是在他80大寿时赠文给喜龙人博士。叶公平说，喜龙人的汉名是认真取的，喜龙对应他的瑞典语姓氏，龙代表中国，人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两个字里藏着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喜龙人的书还在中国的土地上继续发挥着作用。2003年，永定门城楼复建工程启动勘探，2004年开工，2005年竣工。复建的重要依据里就有这本《北京的城墙与城门》留下的记载和实测图。参与复建设计的工程师后来回忆，喜龙人的图纸详细是详细，但是永定门城楼的屋顶，他的图只画了沿船，没画飞船，所以还要拿1937年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的实测图、1957年拆除时的结构图来相互印证。可不管怎么说，80多年前一码一码量出来的数据，真的为一座消失的城门铺了回家的路。2015年，消失了近百年的左安门角楼复建重现，因为历史资料匮乏，文物部门翻出了乾隆15年的京城全图、1949年和1955年的地形图，参照的影像正是喜龙人上世纪20年代为这座角楼拍下的照片。在中国学术的脉络里，喜龙人的影响也很具体。梁思成在美国留学时就读过他的《中国雕塑》。1930年在东北大学讲授中国雕塑时，讲义里大量翻译引用了这本书。有学者逐行比刊，讲义南北朝到宋代部分525行文字当中，至少150行翻译或结义自喜龙人的著作。当然，梁思成也不客气，批评喜龙人不懂中国建筑的规律。批评与借用并存，恰恰说明在中国建筑和艺术研究的起点上，喜龙人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用北京大学教授朱良志的话说，他的很多研究可以称为发现。发现北京城墙和城门无与伦比的美，发现残破凌乱的苏州园林的高雅风致，从山西、河北、甘肃的灰尘里感受雕塑和壁画的光辉。2017年，后浪出版公司重译《北京的城墙与城门》，第一次收录了全部图片。随着著作进入公版期，他的书在中国井喷式引进，而一个更大的宝库还在打开。喜龙人的后代把约35000张照片和25000份文件捐了出来，从2019年起陆续扫描公布，目前已公开超过

90%。叶公平透露，光是书信就有24箱，已扫描21箱，3860封通信，约5900张纸共置于众，里面有英文、瑞典文、丹麦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中文、日文，手写难辨的占了大半。要真正用好这座富矿，还得靠后来者潜心的研究。今天，当我们站在北京仅存的几段城墙前，或许会想起100年前那个远道而来的身影。从帝制的余晖到军阀的炮火，从故都的黄昏到新中国的早晨，40年里，起龙人6度来到北京，每一次来，中国都变了模样。他用一个异乡人的眼睛发现了古都最深沉的美，用一个学者的执着为这座城留下了永恒的档案。此后每一次复建，每一次回望，人们都要回到这些图纸和照片当中，一座城的来路有迹可循。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孙文烨，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79年，台湾民谣音乐人叶嘉修与年轻的歌手潘安邦相识，两人闲谈时，潘安邦说起自己与外婆生活在澎湖的快乐时光。叶嘉修被潘安邦对故乡的眷恋和对亲人的感情深深打动，很快就写出一首叫做《外婆的澎湖湾》的歌曲，这也是叶嘉修第一次为其他歌手写歌。
1: 我一直觉得歌手站在台上有时候唱别人写的歌，那种感受不到作者的心情，所以呢，我在为潘安邦写歌的时候，我就想我应该要写一个完全讲的是他自己的故事，那就发自内心的有那种感觉。我要跟大家先说好啊，外婆的澎湖湾写的时候我没去过澎湖啊，完全是潘安邦怎么告诉我，他的外婆因为脚不好一定要拄根拐杖，可是呢不管什么时候外婆走路的时候，另外一只手一定要牵着潘安邦的手，让我感受特别的深刻。所以呢在歌词当中啊，有一个地方呢是有着脚印两对半，就是祖孙两对的脚印，中间就多了。

0: 我手轻轻挽。
1: 当天身在台北的潘安邦立刻给在澎湖的外婆打电话，把这首歌唱给她听。
2: 我进入了歌坛，拿到了我的第一首歌曲，就是外婆的澎湖湾。我立刻打长途电话清唱给我的外婆听，外婆在电话边边听边流泪，那时候她流下了欢喜的眼泪。
1: 很快叶嘉修为潘安邦量身打造的同名专辑《外婆的澎湖湾》问世，清新的曲风和细腻的演唱让两人名声大噪，潘安邦更是成为闻名遐迩的台湾民歌王子。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潘安邦，很高兴能够和朋友们一起在这里共度团圆夜。
1: 1989年春节，潘安邦带着《外婆的澎湖湾》等三首歌曲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他深情婉转的歌喉和清新优雅的形象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3: 那时候不懂什么叫一夜成名，你想想看，我在参加春晚的前一天，我还在那个饭店的大厅啊走来晃去的，然后还到故宫去看，没有人认识我，没有人跟我打招呼。结果第二天上完春晚的第二天，我如常的到楼下去以后，发觉人就这样子围过来。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乡愁。

而外婆的澎湖湾则成为人们怀念故乡和亲情时永远的经典。每当这充满浓浓亲情而又轻松愉快的歌声响起，仿佛都能把人带回故乡，带到久违。

1943年，24岁的刘锡麟在晋绥边区战斗剧社创作了一部小型秧歌剧《逃难》，讲述一对夫妇带着孩子从河南国统区逃难到晋绥边区幸福安家的故事。刘锡麟把老家河北沧县的传统民歌《十二月》重新填词作为主题歌，取名《边区的天是明朗的天》。1943年前后，八路军进一步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大生产及雍正爱民运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大秧歌运动在晋绥边区迅速展开。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晋绥边区的战斗剧社创作了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秧歌剧，刘锡麟也积极加入了创作队伍。刘锡麟说，民间小调《十二月》在他的家乡传唱已久，每逢春节，当地百姓就踏着这个节奏边舞边唱，以表达广大农民渴望和平生活的心情。刘锡麟小时候经常参加这些活动，所以事隔多年仍然记忆犹新。正月里来正月正，家家户户挂红灯，以及呀呼嗨呼嗨，这样的旋律让他感到熟悉又亲切。记谱的时候，刘锡麟原原本本地记下了原来的曲调，只是根据新填歌词的字数需要增加了几个音符。然而就是这样一首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歌曲，迅速在边区走红，成为老百姓最喜欢的流行曲。在传唱的过程中，随着解放区名称的出现和解放战争的到来，歌词的第一句与时俱进地增加了一个字，边区的天变成了解放区的天，曲子也相应地增加了一个相同的音符，但整个旋律依然保持原样未变。刘锡麟说，他不记得后来是谁把歌的名字改成了解放区的天，但是歌声里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对胜利的渴望却从未改变，成为一个时代的回忆。

用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我曾经不知道你是谁，但我却莫名地把你等待，等你在高原，在一个虚空的地带。

0: 请听广播剧《海在东也在西》，出品人李可，监制沈小贤、张小燕、毛周英，策划陈真、冬至才让、骆欢华，剧本策划周林红、张月明，编剧宋晋川，导演探平，音乐郝维亚、傅文杰。第三集。
1: 喂
2: 喂喂，我要找陈小海同学。想爸爸了没有？
1: 没有。
2: 不会吧，爸爸可想你了。
1: 想我你就回来啊。
2: 爸爸还有工作，等忙完了我就回去。
1: 每次都说等忙完，你永远忙不完。我不跟你聊了，我要去看动画片了。
2: 哎，别挂。小海，爸爸有事要跟你说。现在宁波和天俊在搞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天俊的小朋友画了很多画要寄给宁波的小朋友。哎，我们小海不是最喜欢画画吗？你也画一幅送给天俊的小朋友好不好？
1: 不画。
2: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不喜欢天俊，天俊把你抢走了。
2: 小海，天俊没有抢走爸爸。
1: 反正你去了就不回来，跟抢走了有什么区别？我同学的爸爸天天都在家，就我的爸爸跑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说是去工作。我看你就是不想待在家里。
2: 唉，爸爸怎么会不想待在家里呢？小海，爸爸做梦都想回去陪你和妈妈。
1: 做梦谁不会呀？你回来不就行了吗？
2: 爸爸跟你说实话吧，我刚来天俊之前也以为很快就能回宁波，但是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有太多的事情需要人去做。这里的小朋友有的跟你一样大，但他们上学要走很远的路，冬天零下二三十度，要在风雪里走好几个小时。
1: 那他们为什么不坐车呢？
2: 因为没有路啊。
1: 怎么会没有路呢？宁波到处都有路啊。
2: 小海，我们国家很大，区域发展的速度并不一样。你在东南沿海的大城市长大，想象不到我们大西北还有一些地方很落后。我前几天去知河马乡的小学，看到牧民的孩子为了不走远路，中午就吃家里带来的硬邦邦的饼，他们就用火烤或者拿开水泡一泡，这就是一顿午饭。他们跟你一样笑，跟你一样可爱，爸爸看着心里真不是滋味啊。
1: 爸爸，你要赶紧帮他们把路修好，让他们能坐车上学，能回家吃饭。
2: 哎，小海交给的任务爸爸一定完成。
1: 等修好了路，你要赶紧回宁波。
2: 好，爸爸答应你。那小海是不是也要答应爸爸？
1: 我答应。
2: 好，小海真是太棒了。
1: 那我应该画什么呢？
2: 天俊的很多小朋友没见过大海，你熟悉的大海对他们来说就是书本里的一个词汇。小海，你想想，如果有人给你画了一幅画，画的是你没有亲眼见过的东西，你会不会很感兴趣啊？
1: 那我就画大海，画爸爸工作过的北仑港。
2: 好啊。
3: 哇，这是小兵的太空画，真漂亮，
4: 这个颜色真漂亮，
5: 真漂亮，
6: 这个画笔真美啊。
7: 同学们静一静，天俊的小朋友们寄来了这么多他们画的画，你们觉得画得好不好啊？他们画的天俊美不美呀？
8: 美。
7: 天俊的小朋友们也收到了我们宁波小朋友们画的画，他们觉得你们画的也非常好，画中的宁波非常的美丽，尤其是陈小海同学画的那幅 北仑港的日出很受天津小朋友们的喜爱，他们说好像能从画中听到轮船的汽笛声，闻到海风的味道。
5: 哇，太好了，
8: 太好了。
7: 小海，来到老师这边来。按照这次绘画交流活动的规则，两边的小朋友可以互相挑选画作留下当纪念，你的画在天俊大受欢迎，那老师就让你先挑吧。
9: 哎，小韩，你挑那幅草原日出吧，你看看他画的多美啊。
10: 还是挑那幅牦牛吧，那个牦牛画得很好。
9: 挑那幅赛马吧，就挑那个马吧，挑那个
11: 花儿就画吧。
12: 张老师，我想要这幅。
7: 小海，你确定吗？这幅画的颜色很深，看起来比较特别。要不你再看看这幅草原彩虹，或者是这幅雪山下的帐篷，这颜色多鲜艳呢！
12: 我就喜欢这幅。
7: 这幅画老师还真没看懂。这是画了一幅，这是画了一个湖吗？湖水为什么被涂成了黑色？
12: 这是海，黑色的海。
7: 黑色的海。小海，青海虽然带了一个海字，但它是个内陆省，可没有海呀。
13: 就是啊，
12: 这是天俊黑海，蒙古语叫哈拉诺尔，哈拉是黑色的意思，诺尔是湖泊的意思，哈拉诺尔就是黑色的湖泊，它是青海省的第二大湖泊，因为地处无人区的深处，被誉为地球上最后一滴眼泪。我爸爸说，哈拉湖就是西边的海。
14: 你阿爸说的对，哈拉湖就是我们西边的海，和你们东边的海不一样，
15: 但都很美。
14: 对，都很美。小海，真没想到啊，咱俩还算是老朋友了。
15: 哎呀，早知道当时画好一点了。
14: 这画得挺好的，当初第一眼看到这幅画我就被吸引住了，透过这幅画再想象大海是什么样子。
15: 我也透过你那幅画在想象我爸工作的地方是什么样子。
14: 我画得太抽象了，这次你来可得看个清楚。
15: 那必须的。
14: 哎，对了，我那幅画呢？你肯定早扔了吧。
15: 哎呀，什么呀，在我家里好好保存着呢。我爸不是说了吗，这是两地小朋友之间一次很有意义的交流，我们的画就是见证。
14: 对，见证着宁波天津两地的友谊，也见证着我们的成长。
15: 见证着我们长大。
14: 走，我带你亲眼看看那片黑色的海。
15: 好，走。
14: 阿佳，准备好了吗？
16: 好了，都准备好了。
15: 骑马去啊？
14: 不然呢？难道你走着去啊？会骑马吗？
15: 骑过几次。
14: 你敢自己骑吗？
15: 那当然敢了。
14: 那就行，上马。行吗？
15: 没问题，我爸教过我一点。
14: 你爸不是在青海吗？
15: 是，他回宁波的时间很少，教我的东西也很少。
14: 他很忙吗？那今天我当教练，跟在我后面。
15: 不用，我不习惯跟随，我喜欢一

0: 当先，撤，快来呀、啊，快来呀、啊，撤，哦，撤。
1: 你慢点，别逞能了。

0: 没事儿，怪我兴奋过头了。哎呀，跟保安叔一样，忘了安全驾驶，哦，是安全骑行。
1: 哼，这下老实了吧？起来，呱呱兔，跟在我后面。
0: 好的，卓玛教练。那是什么山啊？怪石嶙峋的，好奇特呀、啊！
1: 那是天巨石嶙，是远古的时候被海水侵蚀形成的。啊，
0: 那我们能过去看看吗？
1: 当然可以，走。这就是石嶙的入口，再往前就进了天柱山。
0: 好安静啊！这里没有游客吗？
1: 很少，不过公路通车了，游客一定会多起来。
0: 这么美的地方，值得到此一游。
2: 天柱石嶙，我来了。
0: 哎呀，我是不是打扰鸟群休息了？
1: 他们是在欢迎你的到来。
0: 虽然还没看到哈拉湖，但我已经见识了天骏的自然风光有多美。
1: 是啊，我一直在宣传天骏，你去搜我的号，叫天骏卓玛，我可有几十万粉丝呢。
0: 那得加我一个。
3: Hello， 宝子们，也挺
0: 这么多视频啊。
1: 阿爸做的牦牛肉干，阿妈做的藏族酸奶，还有阿佳他们吹的古笛，做手工卡垫，我都拍。偶尔也给粉丝们直播一下日照金山。
0: 哎，我也想看日照金山。
1: 那你得早起，你看这是我最火的视频，拍的是我们家的小牦牛独自打喷嚏，200多万播放量呢。
0: 你是掌握流量密码啊？
1: 这里到处都是流量密码，你看，就看你有没有一双发现的眼睛。
0: 我也要多拍，帮你们宣传天骏的美景。
1: 好啊。
0: 哎，卓玛，等你大学毕业了，你真的会回天骏吗？
1: 会啊。
0: 不想着去大城市闯荡闯荡？
1: 也想过，但是我更想兑现自己的承诺。
0: 什么承诺？
1: 我答应过阿勇说要回来建设家乡。
0: 又是他呀，他凭什么干涉别人的选择？
1: 阿勇叔没干涉，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很感激阿勇叔。
0: 为什么呀？
1: 那是我读初三的时候。
4: 阿勇书记，我懂法，反正我让卓玛读完9年义务教育了。
5: 阿佳，你听我说，卓玛是块读书的料，应该让他继续读下去，咱们不能耽误了孩子的前程啊。
4: 前程？一个女娃子要啥前程？十几个字能把卖牛羊的钱算明白了就可以了。
5: 你这个想法太落后了，现在都什么时代了，女娃子怎么了？女娃子肯努力照样能长本事有出息啊。是不是因为他阿爸打工受伤，家里现在比较困难？
4: 阿勇书记，我家里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卓玛读高中需要钱，他阿爸做手术也需要钱。

0: 学生。只要我陈阿勇在天军一天，就绝不会让一个孩子因为贫困而失学。还有，装马阿爸是工伤，我已经联系了律所，请他们提供法律援助，一定争取到应有的赔偿，绝不能耽误了治疗。
1: 阿勇书记，您真是活菩萨，活菩萨呀！哎，卓玛，快给阿勇叔磕头！哎，活菩萨，活菩萨！哎，
2: 谢谢阿勇大叔的大恩大德！
0: 哎呀，哎，卓玛，卓玛，卓玛！哎，快起来，快起来！哎，不能跪，不能跪！哎，这可不是恩惠，这是投资，我们是在投资天俊的未来。
2: 阿勇叔，我一定好好读书，绝不辜负您和阿姨，还有那些好心人的厚望。
0: 庄妈，你记住，好好读书不是为了报答别人，而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好。只有你茁壮成长了，将来才有能力回报父母，回报家乡。阿勇叔送你八个字：勇往直前，回报家乡。
2: 嗯嗯，我记住了。
3: 这些年我们县里出了不少大学生，有一半多是阿勇叔帮出来的。我们一放假回到天居，就会去找他汇报成绩，他就笑着跟我们说，看来当初的投资很成功，回报率不错嘛。小海，你怎么了？
4: 哦，没什么，我在想，他对别人的孩子那么好，那对自己的孩子呢？
3: 小海，你说你爸爸很忙，很少陪在你身边，那你能理解他吗？实话实说，阿勇叔来天居六年，回宁波陪孩子时间一定很少。
4: 是，
3: 我要是他孩子，我也不高兴。
4: 嗯，对，
3: 我也怨他不在乎我。嗯，
4: 啊，不不，他在乎。我的意思是，他爱天俊的草原，爱草原上的孩子，就像他爱宁波的大海，爱大海边的儿子一样。
3: 所以，你能理解他？哎呀，要变天了，小海，高原上的雨很急，也很大，前面就要进无人区了，你确定要去吗？
4: 去。
3: 为什么这么执着？
4: 不忘初心，勇往直前。
3: 好，我护送到底，给披上雨衣。
4: 谢谢卓玛拉。
3: 那咱们就风雨无阻，
4: 快马加鞭，
3: 穿越无人区，
4: 直抵哈拉湖。驾
3: 驾驾
4: 驾。
3: 小海，扛得住吗？
4: 不行。
3: 握紧缰绳，身子前倾，别跟马较劲。
4: 卓玛，这风雨中的无人区更有一种苍凉感，像是到了世界的尽头。
3: 我不知道世界有没有尽头。
4: 哎，你看这前面公路为什么在这里绕了一个大弯啊？直线穿过去不是更近吗？
3: 这我真不知道。
4: 哎，听，又是古笛声。
3: 奇怪，谁会在这里吹古笛呢？
4: 这要说明无人区里不止我们两个人。
3: 声音是从那个方向传出来的，我们过去看看。
4: 好。卓玛，你看前面好像立着什么东西，像一棵大树，还五颜六色的。
3: 那是经幡，五彩经幡，我们藏族人相信挂经幡可以祈福。
4: 哎，那经幡旁边好像有个小木棚，吹古笛的人好像就在里面。
3: 走，去看看。哼，
4: 大叔。
3: 阿布。
5: 哦，都干不上。你们是来祈福的吧？
3: 阿布，我们是路过的，可以进来避避雨吗？
5: 不，可以，可以，快进来啊，进来吧。啊，秀秀，
3: 别客气，小海，进来吧。
4: 啊，打扰老人家

0: 您古笛吹得真好。
1: 吹了大半辈子了，也就这点爱好。
2: 阿婆，您在这里为谁祈福啊？
1: 哦，今天不是公路最后一段通车吗？我要为所有参与帮助修建这条公路的人们祈福。这条公路对我们牧民来说太重要了。
0: 老人家，您住在这附近吗？这里不是无人区吗？
1: 无人区有牛羊啊。你们看那一片就是我们家的冬季草场，我在这儿放了一辈子的牛羊，我阿爸也是，我阿爸的阿爸也是。这片草甸呢，就是我们家的根。你知道这里的草为什么长得比别处好吗？因为底下是几千年积下来的腐殖层，这些好东西啊滋养着整片草场，牛羊都爱吃这里的草呢。
2: 难怪公路要拐个弯绕开这一大片草甸呢。
0: 这条路这么重要，为什么不早点修呢？
1: 哦，因为难呐，海拔这么高，冻土又深，天气还寒冷，每年只有一半的时间能施工，不是说修就能修的。之前计划了好几次，都因为这样那样的困难停下了。嘿嘿，这回啊，要不是阿勇书记坚持，这条路只怕还没修好呢。阿勇书记，这次修路是真的吗？
3: 真的，绝对是真的。
1: 啊，
3: 您看，工程人员都到现场来勘测了。多吉大叔，您放心，修路的事儿这次一定能成。
1: 哎呀，之前也勘测过好几次，最后都我从年轻的时候就盼着修这里公路，到现在我的头发胡子都盼白喽。
3: 多吉大叔，您放心，这次一定能实现您的愿望。现在专家们正在县委会议室开会呢，很快就会把工程方案定下来。
1: 好，那真是太好了。
3: 来来来，我电话。
1: 好好。
3: 喂，喂，
4: 哎，
3: 哎，曹主任，专家讨论的怎么样了？我这边勘测完就赶回会议室。
4: 啊，阿勇书记，您不用往回赶了，专家们已经走了。
3: 走了？为什么？
4: 预算差的太多，专家们认为这路修不成。县里一些领导也主张把修路的事往后放一放。
3: 不能再拖了，经费缺口我不是正在想办法解决吗？这个时候怎么能动摇信心呢？
4: 阿勇书记，您别着急，您的意思我们都明白，但确实有多方面的困难摆在我们面前，那我们这也是
3: 有困难就是退缩的理由吗？只干容易的事，那还是共产党的干部吗？修高原公路是造福于民，多难咱们都得干。请你转告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们，我陈阿勇绝不放弃。
1: 阿勇书记，这路是不是又修不成了？
3: 多吉大叔，修不好这条路，我陈阿勇就对不起大家，我就不回宁波。我去找钱，去求人，挨个磕头，我也得把这件事情办成。
5: 省财政肯定支持你们修路，但只能拨出这么多钱，缺口多大我们不管，得你们自己想办法。
6: 好，我的书记啊，我是工程师，不是魔术师啊，这公路又不是一下子就能变出来的，他得要一米一米的修，来不得半点虚假呀。
5: 阿勇书记，我跟你不绕弯子了，
6: 高原施工难度本来就大，还要保护生态，这要再减预算，可就真没办法干了。
7: 宁波的援建资金可以申请，但审批需要一个过程。阿勇，你再等一等，我们会尽快处理。
8: 刚才咱们县里的主要领导都表态了，这高原公路当然该修啊，但也不能不重视方方面面的困难。这如果说开工之后后续的资金没有到位，或者是出现超支，那怎么办？停不停工？停多久？会不会烂尾？这谁能保证啊？阿勇书记，这么大的责任谁敢担呢？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海在东也在西》第三集，剧中人陈阿勇由林振赫演播，陈小海由孟子燕演播，卓玛由白马希洛演播，李工由李天之演播，宝英由杨默演播，多吉由王旭峰演播，卓玛妈由严萌萌演播，周医生由崔晨霄演播，林医生由李叶萌演播，宝英额吉由乔琛演播，阿佳由杨颖演播，老师由张立民演播，工作人员由王金迪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孟雨、郝明亮、张林、陈文杰、申君如、张放、汤成远、郭玉文、孔哲、徐艺涵、王太威、张晨凯、吴千熙、杨思琪等。制作人申小轩、辛红玲，文学顾问吉迪马佳，录音房大文，制作王敏、秦子元，统筹巫肖磊、胡健、段玉斌，诗朗诵周扬，播音张倩毅。本剧由宁波广播电视集团、青海广播电视台、余姚市委宣传部联合录制。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
0: 最近网红斑海豹娜娜的动态持续的引发关注。娜娜是一头西太平洋斑海豹，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2024年它迷路，一路飘到了广西北海，在救助之后呢，在今年4月正式放归大海。
1: 然而啊，放归之后，娜娜没有跟着野生斑海豹种群迁徙，反倒是留在了大长山岛黄金海岸附近。她经常会爬上浮桥，靠近快艇，主动靠近岸上的人，可以说一点都不怕生啊。那么有不少游客专门登岛打卡，岸边呢经常围满人群，有人就会上前触摸拍照，还会随手投喂食物。
0: 经过反复商讨，9月7号相关部门把娜娜转移到了远离人群的海洋岛海域放归。但是6天之后，娜娜就游了近200公里，重新回到了大长山岛这片熟悉的海岸。
1: 哎，那当下的困难就是娜娜就认准了这片海湾不肯离开。游客呢又慕名而来，想看一眼网红海豹，保护人员就要一边指手劝阻，一边又要持续观察娜娜的生存状态。
0: 海洋动物专家就提醒说，娜娜对人类啊已经失去了戒备之心，这种状态下并不利于她在野外独立生存，呼吁大家要保持安全距离，不要投喂惊扰。
1: 救助野生动物啊，本来是一场温柔的守护，从救治伤病个体到帮助它重返自然，救助的最终目标呢是让动物重拾野外生存的本领，重新融入野生种群。
0: 失去对人类的警惕，这就意味着野生动物可能会误吞人类丢弃的垃圾，或者是遭遇到船只人为的伤害。依赖人类来提供食物，狩猎的本能就会慢慢退化，一旦无法获得投喂了，就难以自主觅食生存。这份围观与投喂的善意反而就成了阻碍娜娜回归大海的枷锁。
1: 爱护野生动物啊，有温度更要有边界。真正的保护是什么呢？是要给它荒野的生存空间。偶遇滞留的野生动物，克制拍照投喂的冲动，保持距离，其实就是最好的善意和保护了。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白荣金文物也会说话，讲述文物修复大工匠白荣金修复千年铠甲的90载人生。
1: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我们走进成都蒲江县的猕猴桃果园，听果香满蒲江。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请听白荣金文物也会说话。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3: 文物修复像这个中医看病一样，为什么要讲望闻问切呢？这文物实际上它呀也会说话，有一句话叫化腐朽为神奇，这个就是修复工作复原工作的一个方向。
2: 人物名片，白荣金，1935年出生于北京，今年91岁，著名文物修复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被誉为中国甲胄复原第一人，获评首届全国文物大工匠。他数十年深耕考古文物修复，曾参与河北满城汉墓2件金缕玉衣的修复工作，复原出新中国第一件出土的古代铠甲，也曾深度参与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与文物抢救。他将半生心血倾注于古代甲胄复原，年代横跨商周至明清，一件件尘封千年的铁甲皮胄，在他的巧思与手艺下重现昔日风貌。
4: 文物是时间的证人，是可以开口说话的。白荣金一直都这么觉得。他的妙手之下，商代的嵌绿松石象牙杯、战国的皮甲胄、西汉的金缕玉衣和长信宫灯， 无数残损的文物一件件活了过来。

0: 让中华文明长河里那些被岁月淹没的历史细节重新焕发光华。白荣金修复的文物里有青铜器、陶器、铁器，也有甲骨、象牙、漆木，其中投入情感最深、耗费心力最大的是甲胄。这一缘分因何而起？回忆半个世纪前的事情，91岁的他依然思路清晰。时光回溯到1968年，河北满城汉墓的发掘震惊中外。这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王后窦绾的合葬墓，长信宫灯、金缕玉衣等国宝级文物重见天日。时年33岁的白荣金参与文物修复工作，心中有震撼、激动，更怀着如履薄冰的敬畏。他在现场看到金缕玉衣的编缀丝带早已朽烂，数千枚玉片散落一地。
1: 我们在现场动手清理取的时候呢，比较麻烦，就是加固，用这个酒精还有虫胶给它泡了，当胶用，把它点燃好了，要不然它一取全碎了。加固以后呢，基本上也是这一块一块的，把它装箱，垫好了稻草，垫好了纸，把它拖起来放在上面。上头再覆盖，再填满了，一箱一箱的顺而运回去。
0: 回到考古所的实验室，白荣金和同事花了几个月时间，一片一片仔细观察，反复对比，在脑子里无数次推演，最终成功复原的两套金缕玉衣惊艳世界。但真正影响白荣金此后人生轨迹的，是和金缕玉衣同时出土的一件并不华丽的文物，那是墓主刘胜棺床下卷成一团的铁甲。2000多年岁月侵蚀，铁甲早已锈成一整块，看不出任何层次和结构。白荣金主动请缨，接下了这块顽铁的修复难题。
1: 开始修的时候呢，并没有觉得十分把握吧，但是呢，也知道不会弄乱，我即使修不起来完整的，我会把它各个局部也会搞清楚的。
0: 近3000片残碎零件又恢复成一领完整的汉代铠甲，彼时国内尚无先例。如何解开盘结成团的铁甲，如何理清残片的排布次序，一切只能从零摸索。
1: 我就做了一些小工具，做小铁铲啊、小刀啊、木头的小锤，用这个小铲儿、小木锤一点一点从四十微一片一片的给这些压，都给它编了号，从头到尾一共是2859片。
0: 为最大限度保全文物本体，白荣金用薄铝片复刻出这件铠甲的甲片，尝试还原它完整的样子，一遍遍拼出整衣，又一遍遍推倒重来，反复比对之后，对襟、筒袖、垂檐等结构逐渐成型。几个月后，一领完整的西汉榆林铁铠露出庐山真面目，这是我国考古发掘出土完成复原的第一领中国古代铠甲。
1: 刘胜铠甲是中国修起来的出土的铠甲第一件，
2: 大家第一次看到了古代的甲胄，它完整的样子。
1: 完整的样子，这是很难得的。原来只能看完整的盔。
0: 时间拨回到上世纪30年代，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北京胡同里奔跑嬉笑的小孩能跟考古扯上关系。儿时的白荣金喜欢体育，喜欢画画，喜欢音乐，拉得一手好胡琴，还会模仿武生翻跟头，看上去是个学戏曲的好苗子。因爷爷不愿孙子吃梨园行的苦而作罢。如果非要说他有什么适合考古的潜质，或许是喜欢手工。
1: 当时有印好了的那个纸片呢，剪开以后拼接粘接，做小洋房啊，坐飞机啊，做各种的东西，建筑啊什么的，喜欢动手。
0: 1956年高中毕业前，学校来了位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专家，跟学生大致讲了讲什么是考古。 那些深埋地下的文明遗存让青年白荣津心驰神往，他放弃了考大学，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就此叩开考古的大门。彼时正是新中国考古事业起步不久，一穷二白的年代。进所一个月后，白荣津就加入夏奈先生担任总队长的黄河水库考古队。他去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白天挖地层，晚上回窑洞做记录，夜幕中常有狼出没，但他却乐在其中。夏奈先生传授的田野考古准则被他牢牢记在心中，
1: 特别强调了说你们下工地干工作的人不能够说坐个小凳子小马扎儿。有些个同志呢下工地很喝着茶看着书，其他的指挥别人干，说这东西不允许的。
0: 夏奈先生提出四个勤：脑勤、眼勤、手勤、脚勤。白荣津践行了一辈子，此后七十载考古生涯中，他的足迹踏遍大江南北，河北满城、成都凤凰山、长沙马王堆、广州象岗山、湖北铜绿山，一处处重大考古现场都留下他俯身劳作的身影。支离破碎的残片经过他的一双妙手，便挣脱千年尘封，重现金戈铁马时代的凛凛风骨。修复几百件甲胄之后，白荣津逐步摸索出一套中国出土古代甲胄清理复原的基本方法。有人问，修复文物和别的工作究竟有什么不同？他回答得很简单，你做别的东西，做完了就是做完了，修文物，修完了还要对得起几百年、几千年前的那个工匠。
1: 文物修复就是保护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对于这些个残缺不全的、不成样子的这些东西，把它能够恢复原貌，要想方设法，像这个中医看病一样，望闻问切。这文物实际上它呀也会说话。
0: 退休后的白荣津选择退而不休，继续主持或指导了多项古甲胄的抢救复原工作。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的铁甲胄，辽宁北票喇嘛洞十六国时期墓葬出土的铁甲，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八人铜甲，而女儿白云燕成为他在甲胄复原技艺上主要的继承人和最得力的助手。父女俩携手啃下了许多硬茬，湖北枣阳的皮甲、人的、马的混在一起，他们埋头干了八年。江西海昏侯的铁甲薄如瓜子壳，他俩一点一点摆排。尽管各类高科技手段日新月异，但女儿白云燕说，父亲在艰苦岁月积累经验和技术，放到考古科技蓬勃发展的今天同样好用。
3: 比如说这个甲如果是开身的，就像咱们衣裳前面能对襟的这种，那就是甲片的叠压结构，如果前面开身没有就是闭合的这种，像咱们套的这种衣裳的话，那它就没有中片嘛。这个是辨识它这个甲的结构，每次出土一个，他说先找中间片，你找的中间片了，你一捋你就能捋出这些结构来了。
0: 91岁的白荣津还在修，他的手不像年轻时那么稳，眼睛也不如年轻时那么亮，但他对文物的热爱和尊重从来没有变过。他唯一觉得遗憾的是，修复甲胄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一门行当，现在却成了冷门。
1: 应该把这项工作作为一个考古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这学科又有理论，又有队伍，又有操作实践的这实验场，这个对于中国来讲现在是个空白。
0: 白荣津还有个心愿，建一座甲胄博物馆，展示中国历朝历代甲胄的真实模样。他想让后人亲眼来看，亲手来摸，知道我们的祖先曾经穿着什么样的铠甲，走过什么样的路。
1: 除了展出已有的成果呀，就是把这个变活了， 还有一部分作坊也作为展出的一个部分，它怎么加工的这个甲片。

0: 怎么编起来的，让人实际感受一下，观众可以下手编一编。
1: 记者手记，
2: 我是记者朱敏。一道八字胡，两条弯弯的眉毛，眼镜下面是深陷的眼窝，眼前的白荣金老先生正是人们印象中典型的工匠模样。慈眉善目的外表下也藏着倔强的一面，91岁却独自生活，上下楼梯拒绝别人搀扶，为了一本心心念念的考古书籍，如此高龄还骑车去几公里外的书店找寻，每天凌晨3-4点起床，几十年雷打不动，总是靠着房间的一面墙边看书画图写字，时间久了墙上磨出了一个坑。白先生更多是可爱的一面，自称是文体积极分子，上学时参加各种体育比赛文艺演出，现在加入社区的歌咏团，今年还报名单位的运动会，除了这些，他的时间依然全部花在最爱的考古事业上。他说欠的账还很多，要完成建甲胄博物馆的心愿，还要给女儿当好守门员。
1: 感谢收听新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4: 秋日的四川蒲江，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迎来了采摘季。对于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来说，这一季的收成他格外惦记。2年前，他把团队研发的生防菌剂带到这里，如今这项科研成果真正走向了田间，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收成。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朱思样、王欢。
6: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他心里记挂，想去现场看看。
7: 放的啥子狗？
6: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果园里的光影正是最迷人的时候。
8: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还可以，而且还有一个
9: 然后你还负的消毒。
6: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杨鑫的农场从建立之初就坚持有机种植，不使用化学的杀虫剂、杀菌剂等，这样的坚持让杨鑫和刘季一拍即合。2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10: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11: 收入大概可能会达到多少？今年
10: 可能还是有个小几十万吧。
12: 它那个果柄和果实的那个地方是形成那个离层的，你拿了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6: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下用手捏住果柄，轻轻一推，猕猴桃就落进手心。微风拂过，果香四溢，闻着空气里弥漫的清香，刘季说那是丰收的味道。
12: 它除了甜以外哈，就是它那个果香的味道是非常的明显的，尤其是这个整个过程我是参与了，那就更会有幸福的感觉了。就是我们做科研的人做出来一个东西，然后最终能用到田间去，它还真真实实的能看到它为这个产业带来了一些好的效应，其实这就是我们想做出来的东西。
6: 丰收的喜悦来之不易，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让不少种植户头疼不已。 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12: 最初去看那个发病很严重的基地的时候，其实心里面还是和那个种植户一样，就是感觉挺难受的。就是生物菌剂代替花药，在一个发病比较严重的基地里面，从异常的点中去挖掘我们想要的东西，这个几率是非常大的。
6: 科研成果不是躺在论文里，要落在田垄上，这是刘季常跟团队说的一句话。但落地过程并不容易，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田间丰收核验结束，刘季又马不停蹄赶往成都温江区的温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9: 参加这个比赛的最主要的目的哈，是想有没有这种团队可以来帮我们专门做就是这种商业化的操作。我们就是
6: 2026年农科杯校友师生创业大赛将在本月中旬举办。借助这一平台，刘季希望寻找更多合作伙伴，让生防菌技术能够大面积推广。傍晚时分，刘季又回到成都市农林科学院的实验室继续忙碌。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空气里散发着正在发酵的菌种气息。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12: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的这个生防类的产品可以逐渐应用到所有的作物上面去，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5: 今天为您播出赤水河畔的守候，请听总台记者柴华、朱欣怡、孟庸的报道。
13: 金秋时节的茅台镇，空气里浮着一股粮食发酵的香气。赤水河自云南镇雄一路奔来，在这里拐出一道平缓的河湾。河湾西岸，一座高大的纪念碑临水矗立，沿岸边小路涉及而上，直到山顶，这里建有一座高25米的纪念塔。25米，寓意红军长征25000里。91年前，中央红军就是从这里第三次渡过赤水河。长征地理名片。
1: 茅台镇，地处贵州仁怀市西部。这里四面环山，地势险要，自古为黔北四大重镇之一。赤水河自西南向东北穿谷而过，形成一处天然良港。1935年3月15日，中央红军在鲁班场与国民党军激战一日，虽未能全歼敌军，却牵制住守敌，为红军向茅台方向机动转移赢得宝贵时间。16日至17日，红军在茅台渡口架起3座浮桥，摆出大举北渡长江的态势，诱使敌军主力纷纷西调。而就在敌人扑向川南之时，红军却在5天后秘密会师，四渡赤水，南渡乌江，跳出了40万敌军包围圈。茅台渡口因此成为了三渡洋洞的历史见证地。
13: 1935年1月，红军北渡长江的计划受阻，从土城

0: 乘元后西渡赤水河，退入川南。然而川军沿江布防，滇军从西面压来，入川之路再度被封死。红军在扎西整编后果断掉头东返，一渡赤水是迫不得已，二渡赤水振奋了军心。仁怀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何红说，直到三渡，红军才开始拿回战略主动权。
1: 三渡是虚，四渡是实啊。三渡的目的它不是为了渡过去，而是为了四渡给渡回来，可以说是啊，从战略被动转为战略主动的关键的一个招，是四渡赤水得意之笔的点睛之处。
0: 然而当年这一笔之所以能够从容落下，是因为在渡口西南20公里外的鲁班场有一场血战刚刚打完。清晨6:30，守陵人郭德纲从鲁班红军烈士陵园的最高处开始清扫，79级台阶一级一级扫到马路边。27年前用2小时就能完成的工作，今年76岁的他要花上半天。
2: 慢点啊！
3: 就是这个碑，这里落雨高地门水下就必须要抄。
4: 这个树就是说，这里踏碑树，就好像就是说跟我们切碑这站哨一样，就是
2: 那就是守灵站哨。
4: 哎，对的，守灵站哨。
2: 嗯，
4: 随手带个包包噻，手里面就。
2: 放在树底下，
4: 放在树底下，对的。到下年鹅成灰，
2: 鹅成肥，
4: 哎，鹅成肥了过后要烧这个花园炉嘞。
2: 来，我放。
4: 没事没事。
2: 来来来，
0: 鲁班场位于仁怀南郊，三面环山，是通往茅台渡口的必经之路。遵义大捷之后，国民党军三个师退缩至此，强拆民房，砍光树木，垒起70多座碉堡。碉堡前遍插桐油浸过、火熏过的竹签。1935年3月14日晚，中革军委下达命令，以全部力量于明天绝不动摇地坚决消灭鲁班场之敌。
4: 所以我们的红军前辈脚就踩上去就跑了，因为穿草鞋，战士们用身体来滚，砍把刀，开着走，那么就摆脱了50米的位置，再站起来。他冲过来，冲到这个地方就是肉搏战，就是马刀砍马刀。国民党是美式装备，机枪大炮，当天还用了飞机。但是我们的红军他们是不怕流血牺牲，早上4:30打响战斗，一直拼到下午6点。
0: 那一天，红军攻克董家坡、白家坳等多处阵地，歼敌400余人。但敌人已逼近封箱坝，川军正向坦场推进。再打下去就是腹背受敌。当晚中革军委果断决定撤出战斗，西渡赤水。在这场壮烈的战斗中，共有489位红军战士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大多20岁上下，甚至没能留下姓名。1953年，仁怀人民政府在鲁班场修建红军烈士公墓，将白家坳、坦场等地散落的红军遗骸集中迁葬于此。
4: 因为这里有146具，145具没有名字，都是无名的英雄。你说他们年纪小，10-20岁，丢掉了老父老母，跟我们大家打天下。我们今天幸福生活，就要牢记他们的历史，不枉他们当年的牺牲。
0: 从1968年到今天，这些没有名字的英雄被郭德纲和他的师父刘富昌老人接力守护了50多年。1935年那场战斗打响时，刘富昌只有13岁，小小的孩童躲在山林里，亲眼见证红军抛头颅洒热血，也看见村里的大人们冒着风险含泪练收烈士遗骸。所以当1968年政府找到他，希望他来守灵时，他想都没想就应了下来。
4: 当时就说老刘，叫你去守红军烈士墓，你愿不愿意？他说愿意，就要守到老死。
0: 我一定守好，守到老死，这是刘富昌对着青山许下的诺言。他带人从山脚一块一块背砖上山，砌围墙，修道路，一背楼一背楼往上背土，栽下苍翠的松柏。 直到1998年清明节，退伍归乡的郭德纲与两位战友到陵园祭扫，遇见了已经独自守陵30年的刘富昌。
4: 上来过后就看见了刘富昌，他老人家带着扫地。当时我就问他，老人家你多大的年纪了？他说我70几了，接近80了。我说你干了多少年了？他说耶，从修院墙就来的了，干几十年了。那我就在我心头。
0: 同为老兵，郭德纲被这份日复一日的坚守打动了。第二年，他主动向民政部门申请，成为陵园的第二代守陵人。
4: 79年，我又参加了自卫反击战，我这条命是这样是补得上，当兵捡回来的。我们的老前辈，二娃乌锦里长征，到了我们真的人怀，所以说呢，成了今天的生活
5: 幸福。我不能忘记你们来这个地方，
4: 把老前辈的墨守好，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你要守好。
0: 1999年，郭德纲正式上山，两个老兵的弟兄班一搭就是17年。2018年7月，刘富昌老人离开了人世。在离开陵园那天，他把一面印着中国工农红军的旗子交到了郭德纲的手上。这面红旗，郭德纲一直小心珍藏在楼上的柜子里，叠得平平整整，像新的一样。
4: 是远处的吧？
6: 对，他们是广东来的。
4: 广东来跟我登记一下嘛哈。
0: 如今，76岁的郭德纲依然坚持每天清晨6点起床，花几个小时的时间，一级一级扫完陵园的79级台阶，然后坐在办公室里等，等有人来参观、祭奠。给他们讲鲁班厂的故事。
4: 当年这里也是鲁班厂战斗，打了下去，在茅台3度赤水，每年过年正月初一，我就去给老前辈烧香、拜坟、拿酒去敬他们，就是说。但是过去你们在鲁班厂打仗的时候，这个地方是开阔地，现在成了我们的跪求城，修了大道，你们看见没有啊？我说。现在来的人员都很多，每天都来祭奠你们，不能忘记你们，你们放心，你们安心。又喝了酒，带一口酒，你喝了一口酒过后就有精神了。
7: 从今不怕远征难，万劫不复。
0: 从鲁班厂回到茅台镇，酒香更浓了。长眠于鲁班厂的红军战士们没能渡过赤水河，或许也不曾喝过茅台镇的酒，但他们用生命搏出了3度赤水的宝贵战绩。酒香与硝烟交织中，红军和当地群众2天内在茅台渡口附近搭起了3座浮桥。正是这3座桥、3度赤水，把敌军主力引向川南，为红军秘密折返、跳出包围圈创造了空间。
1: 打了一个4级，也是一个文旅项目。
2: 但是还挺热闹
1: 啊！哎，现在开始热闹起来，你看这些很多。
0: 时光流转，90多年后的今天，渡河的号角声早已远去，赤水河畔的老崖壁上仍留着当年拴过浮桥绳索的痕迹。一座全新的红军桥横跨于赤水河上，铁索与木板交织的桥面，一头牵着茅台渡口纪念碑，另外一头连着茅台镇酒文化游览景区。桥栏之上迎风招展的一面面国旗，映得赤水河更加清亮。靠着这条英雄河、美酒河，河畔的人们代代延续着酿酒的事业。杜富杰家里就是3代酿酒人。
8: 我父亲他1978年就开始做酒，我刚好15岁左右嘛，从酿酒方面去学习了。像我的小孩，他大学毕业了过后，我引导他做酒，实际上也是最近3年他才慢慢的感悟了，现在也自己在做线上这一块，通过线上这个大数据啊相关东西来寻找做直播啊，找出客源。
0: 曾经红军发公告保护的酒产业，如今让这座小镇富甲一方。2025年，仁怀规模以上白酒企业总产值达到1177亿元，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000亿元。 当地推动酿酒产业创新发展，各种调制酒受到年轻人喜爱，也吸引年轻人来寻找机会。
9: 现在贵州越来越趋近于这个调制的酒，包括就是酱香鸡尾酒，包括我们这种酱香威士忌鸡尾酒、果酿的酒啊，这是年轻人比较追捧的。我们这边现在酱酒的这个市场对人才的引进啊，就是要求越来越高了，因为我们自己的学校嘛，培养专业的人才。
0: 红军长征过茅台陈列馆、茅台渡口纪念园、鲁班场战斗遗址陈列馆串成一条红色研学路，九旅融合搭起又一座致富桥。2025年，仁怀全市一年接待游客超过1100万人次。站在红军桥上，放眼望去，两岸青山如黛，河水碧绿如绸。金秋时节的红缨子高粱压弯了穗头，远处酒坊蒸凉的白气袅袅升起，空气中隐隐的酒香里浸润着这一方水土深沉的历史记忆与辛辣也香甜的生活。远处仿佛还有一座桥，它一头连着90多年前红军精妙的军事谋略与英勇无畏，另一头连着鲁班红军烈士陵园里守陵人几十年的坚守与感恩。红旗在桥头高高飘扬，那是一代代人守护的家国平安，山河无恙。
1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1: 经过3年11个月的改扩建，新建义乌站站房正式启用，候车区域也整体从过渡站房搬迁到了新站房。
12: 全面升级后的义乌站以11台27线的站场规模，成为了浙江省第二大铁路客运枢纽。义乌就此迎来了一座舒适便捷、连通八方的现代化新门户。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去感受一下。
13: 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近年来随着途经义乌站的杭温高铁、永津铁路等一批新线路的开通运营，叠加客流稳步增长，原站房客运能力无法适应旅客出行需求，站房改扩建列入了规划。新建站房按高架候车层、高架夹层、站台层、站台夹层、出站层分层设置，旅客流线为上进下出模式。国铁上海局义乌站站长曹宇：
14: 其中南侧站房为线侧加高架站房形式，与站前交通综合体衔接，共同构成义乌之门整体造型。北侧站房为线侧加高架站房形式，与站前北广场协调设计，以四海通达、星球脉动为设计理念，整体如展翅腾飞的金屋。
13: 车站站场由改建前6台15线升级为11台27线，分为沪昆普速场3台7线、沪昆高速场4台10线、杭温高速场3台8线、金义34线1台2线4大功能厂区，并远期预留3台6线，总站场规模可以达到14台33线。曹宇：
14: 车站同步配套建设洛克平台、匝道桥、南北社会通道、物流通道等附属设施，接入既有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沪昆铁路、永津铁路以及在建金义34线5条铁路，并衔接金义东市域轨道交通，打造服务全程、辐射浙中的城市客厅。
13: 义乌站改扩建工程是全国首例在持续运营线路上方实施建设的站房项目。施工期间，客运业务和正线行车都不中断，而且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中国中铁建工集团义乌站项目经理黄德宝：
15: 我们建设团队创新采用分场分区、分段倒换方案，沪昆普速场与沪昆高速场分场停办客运，轮换改造，确保车站客运功能和重线行车始终不受影响，并在最短行车间隙仅4分钟的严苛条件下，高效完成钢梁吊装、结构浇筑、线路改造等关键工序。
13: 新建义乌站站房建设坚持让车站成为有智慧、有文化的生命体理念，着力打造安全车站、人文车站、智慧车站、绿色车站。中国中铁建工集团义乌站安装负责人武刚博：
16: 车站采用的建筑自动化控制系统具有全域数据自动采集功能，能够实现高大空间环控，冷热源机组、电扶梯、 照明系统的 IR 智能调控，依托能耗计量体系实现能耗精细化管理，搭建智慧消防平台，依托物联网传感设备 AR 数据分析深度学习算法，实现设备状态实时监测、安全风险提前预警、隐患问题智能处置，构建预测性维护、闭环式管理的智慧运维体系，推动车站数字化、智能化运维管理。
13: 在绿色站房建设方面，新建站房分布式光伏项目总装机容量达到了 6.266 兆瓦，是目前国铁上海局管内规模最大的铁路自营客站光伏电站。黄德宝，
15: 经测算，该项目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1772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4856吨，二氧化硫约489公斤。
13: 义乌现有常住外籍客商将近40000人，日均约1000名外籍旅客在义乌站进出。车站升级了客运设备设施，开通南北两个进站通道，其中南侧进站厅面积约10000平方米，设10个安检通道，北侧进站厅设6个安检通道，候车大厅内配备机器人、翻译机等智能化服务设备，引导标识使用了中英文双语。新建义乌站站房建成启用，补齐了浙中大型综合铁路枢纽短板，进一步优化完善区域铁路路网布局，有效破解既有车站客流运力瓶颈，将进一步满足义乌快速增长的客流需求，极大便利人民群众出行，对强化义乌作为浙中城市群重要经济地位，赋能义乌国际贸易、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浙中都市圈互联互通、协同发展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1: 现在是秋招的旺季，不少企业在大批量岗位的初筛环节啊，都用上了 AI 面试官，统一出题，批量打分，也希望靠着这样的新技术呢，来压缩面试的时长，提高面试的效率。但是 AI 辅助面试存在的缺少双向沟通、评分规则不透明等等这些问题，再加上音视频采集带来的隐私顾虑，也引起了不少的讨论。
12: 是的，那么 AI 辅助面试的结果能不能单独作为淘汰求职者的依据呢？招聘的公平与效率该怎么来平衡？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17: 社交平台上不少秋招求职者表达了类似感受，对着镜头独自答题，盯着跳动的倒计时，全程没有任何眼神和语言反馈，常常越说越没底。求职者正在适应这种新的交流方式，招聘方则希望通过 AI 缓解集中招聘时的筛选压力。某企业人力资源总监黄涛认为，借助 AI 面试工具， HR 可以高效地完成批量初筛，快速对大量求职者进行第一轮评估，同时也能够较好地完成流程、问题和考察维度预先确定的结构化面试。
18: 每个环节我对所有的候选人我都问同样的固定的问题，我考察的都是候选人同意方向的这种特质，就是用在这种面试的情景下，其实 AI 是可以的。第二就是说，招聘的核心其实就是在于说，你不断去验证你自己的招人的标准在自己的企业里是否能够转换成高绩效或者高结果。 AI 现在介入之后，其实 AI 能够更高效地帮助企业去积累一些这个数据的基础。
17: 但也有不少求职者或招聘企业认为，当下 AI 面试工具还很难完整捕捉一个人的真实能力，性格内向、不善表达的求职者很容易在镜头前失分，被算法筛掉。某高校就业数字化平台招聘负责人孙鹏说，他们曾试用了半年第三方 AI 面试工具，评估后停止使用。
19: 我们就是自始至终认为这个面试啊，它比较综合，还需要专业的 HR 根据每个公司的情况不同进行一些判断，除非对这个岗位的要求哈不是那么高， AI 面试的这个系统啊有时候会误伤哈，就是他表达能力不行啊，或者他 回答问题的这些习惯不太好呀，但不代表人家做不了这个技术上的活。
17: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庞师在调研中发现，一些规模较大、具备技术能力的企业使用 AI 面试相对较多，同时在基础性岗位、技能维度比较清晰且可以标准化的岗位中使用较多，比如部分客服、销售、数据标注岗位。
20: 目前 AI 面试工具的话，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就是初步的一种筛选工具。那么从这个整体的一个行业的运用来看， AI 面试的这个工具目前

0: 之间的双向沟通、互相感知的过程，很难完整判断求职者和企业文化、团队的融合匹配度。某企业人力资源总监黄涛也有同样的担忧。
1: AI 它的横向比较是有用的，但是你让 AI 去评估一个候选人的积极性或者进取性，它不一定能评出一个准确的分数。你把一个人招进来，他其实是要去跟人合作和协作的，有一个维度你是要去考察这个人他做事的方式，或者说他一些行为习惯跟你团队里的其他同事，或者说跟团队里的上下级是不是合拍。
0: 面试中生物信息的采集和使用则是另一条需要厘清的边界。多位受访者提到， AI 面试过程中系统会通过摄像头采集求职者的视频、面部表情、语音等信息，哪些数据确有评估必要，如何限定采集和使用范围，企业与技术提供方应当怎样保护求职者的信息，都不能因为引入 AI 而被忽略。庞氏认为，随着技术迭代和招聘应用场景推进，标准的制定和算法的审核已有现实的紧迫性。
2: 目前从这个市场上或者是我们具体的这个行业应用上啊，还没有一个比较统一或权威的一套工具，或者是一套就是标准来做规范。当前非常有必要，比较紧迫的，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标准。行业标准里面应该明确 AI 面试的一个适用范围、数据的采集边界，以及我们人工的负荷，就是应该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那么要启动，以及这个算法是透明度和可解释的一个要求，那么让我们这样一个AI 面试的工具，那么在这个法治的轨道上和这个规范的轨道上运行。
3: 接下来以案说法。张女士和丈夫在医院接受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治疗，形成了三枚胚胎并冷冻保存。丈夫因病死亡之后，张女士成功移植一枚胚胎并产下一女。多年后，她再次要求使用剩余的两枚冷冻胚胎时被医院拒绝。
4: 张女士将医院起诉到法院。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披露了此案的判决结果。详细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5: 张女士和李先生是在2016年结的婚，婚后张女士多次自然流产，李先生被诊断为继发不育。2019年夫妻俩到被告医院进行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助孕，并在当年3月5月在被告医院生殖中心促排卵，一共获卵5枚，受精3枚，成功冷冻3个胚胎。夫妻二人与医院签订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知情同意书、胚胎冷冻解冻及移植知情同意书、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治疗知情同意书。不幸的是，2019年7月，李先生因脑干出血去世。之后不久，张女士使用一枚冷冻胚胎生下一个女孩。几年后，张女士想再生个孩子跟女儿作伴。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副庭长宋小佩介绍，
6: 第一个孩子应该都长了7-8岁了，他觉得人工辅助生殖生育的孩子健康程度跟普通的孩子是一样的，他觉得他自己当前的这个身体条件也允许，家庭经济状况也允许，就去向医院就申请了继续生二胎的想法。
5: 张女士向医院申请继续使用剩余的两枚冷冻胚胎完成生育，并表示自愿承担在移植胚胎生育子女后伦理、道德和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经过身体检查，医院认为张女士具备移植冷冻胚胎的能力，但是却拒绝为她移植。
6: 医院的伦理委员会在审查之后考虑这名女性是单身女性，并且呢已经生育过一名子女，在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再加上可能会产生遗产纠纷等考量，
5: 医院表示因配偶死亡无法共同签字，张女士陷入遗产继承纠纷，合同约定夫妻一方死亡可销毁胚胎，医院伦理审查未通过等原因，无法为张女士提供胚胎移植服务。张女士起诉到法院，诉求只有一个，要求被告医院继续提供胚胎移植医疗服务。张女士的诉求是否违反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是否违反伦理道德，被告医院应否为张女士提供冷冻胚胎移植服务。 服务是本案的争议焦点。宋小佩介绍，
6: 在遗产继承方面，这个家庭呢不存在其他的争议，并且呢已经通过公证的方式解决了遗产纠纷。基于这个家庭合意，这名女性的婆婆也同意儿媳妇的这个生育愿望和要求。同时呢，我们综合

0: 强了这名已经去世的丈夫生前的意愿，当前的这个胚胎也具备移植的条件等等考虑呢，我们还是认为这个人工辅助生殖服务是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公序良俗，并且呢具备现实的可履行性，于是呢就支持了这位女性的人工辅助生殖继续进行胚胎移植的诉讼请求。
1: 法院判决被告医院为张女士提供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治疗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的医疗服务，相关医疗费用的个人自费部分由张女士负担，判决已生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副庭长陈静竹分析，
2: 法案明确肯定了丧偶女性作为冷冻胚胎移植服务合同的独立权利和主体地位，法院基于民法典对人格权延伸保护的立法精神，认定丧偶女性继续完成辅助生殖不违反公序良俗，且生前夫妻双方已形成明确的生育合意，婚姻一方死亡而消灭。
1: 本案裁判回应了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发展带来的新型权益冲突，为单身丧偶女性主张胚胎移植权提供了清晰的司法路径，平衡了医疗伦理与生育权保护。司法在处理丧偶女性主张的冷冻胚胎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时，应坚持法律底线、伦理正当、家庭合意、诚信履约并重，在规范医疗行为的同时，依法保障公民生育权。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王国才表示，
3: 我们怎么样来正确地看待医疗的局限性，怎样去容忍或者是鼓励医疗服务的创新，如果我们全社会能够达成共识，可能会更有利于我们医疗事业的健康平稳的发展。那么对于我们法院来讲的话，在当前没有共识这个情况之下，怎么样来通过我们的司法裁判做好这个相关的兜底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司法裁判上必须要有必要的容忍和谦抑这个态度，我们也非常愿意和主动的融入到医疗事业发展的大局里面去，通过我们的案例、裁判规则的指引，提供相应的保障。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最近有一种虚拟外卖的小游戏悄然流行起来，用户可以在 APP 里面选餐下单，甚至还能看到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整个流程就跟真的外卖订单是一样的，只不过这份订单是永远不会送达的。
6: 看得到配送却吃不到东西，那这样的虚拟外卖为什么会有人觉得解馋？而当虚拟外卖开始涉及真实资金，放在平台里的钱又是不是安全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7: 近期，多款虚拟外卖软件登上舞台，和普通外卖平台一致，有各种风格的美食，比如点一款汉堡，还能个性化定制是否加洋葱、生菜，要哪种酱料。选完之后，到购物车还能添加优惠券，计算这一餐的卡路里。点击付款按钮，大多数 APP 并不需要真的花钱，就会出现外卖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此类游戏大多由个人开发，还有的是大型互联网企业制作。一位开发者表示，他自己就是为了抑制深夜点外卖的冲动制作了这款软件。
8: 那其实减过肥的人都知道，我想点外卖的时刻其实不是饿了，就是有一种想要补偿自己的冲动，这种冲动其实只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就过去了。所以我做了这个小工具，相当于先骗了一下自己的大脑，告诉你外卖已经在送了，等这个假外卖真的送到的时候，你的冲动就过去了。
7: 点了虚拟外卖一口都吃不到，为什么还真能解馋？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石宇说，他满足的可能不是食欲，而是消费的过程。不过这套靠画饼充饥的玩法并非适用于所有人。
9: 那像这种点了吗，光是把点外卖的所有的流程，包括付钱，包括外卖骑手到哪里了，距离你多少米都能显示出来，但唯独没有吃到嘴，这个很可能也是在模拟啊，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一个样的心理流程。因为即便是没有得到最终的这个结果，但是我们之前所花费的时间、精力还有我们的体验都满足了，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是其实是可以完成他的心理需求的。但是我要特别提醒一下，看你是想要过程还是想要结果的人，对于有些人来说，他其实过程不重要，要的是结果。而对于如果一旦没有结果，就像一只靴子没有落地，他其实是比较痛苦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7: 除了部分游戏采用虚拟付款外，馋猫外卖 可以实实在在的付款，只不过付出去的钱被存进了馋猫钱罐，随时可领手续费提现，但没有利息。这样的存钱游戏，钱到底安不安全？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分析，这类产品看似是个小游戏，实际上横跨了资金和游戏两个监管领域。
3: 这个游戏啊，其实它分两层，它一个涉及到资金账户的存取的问题啊，一个资金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虚拟游戏的问题。从这个资金的角度来讲，它本质上它是一个持牌支付机构提供的一个记账工具嘛，只是在外面叠加了一个娱乐化的虚拟交互的界面。资金属于这个支付账户里的一个相当于付款的余额，我觉得像客户的备付金性质。资金的话，你平台你也不能用，你也不能去把那个资金拿去挪用啊，转到自己的账户的归集起来呀，只能存在用户的个人的账户里面。
7: 也就是说，单看资金这一层，用户的钱有支付账户的备付金制度监管，平台动不了，但是还需要遵循游戏的监管规则。
3: 它一套是资金的监管规则，一套是游戏的这个监管规则。资金监管它不能够去承诺收利息啊，那个承诺收益啊，支付利息啊，增值回报啊这些，要不然把它变成一个金融产品，这个就触碰了这个金融的红线。你游戏的话，那你这一端比如说要有上线的备案啊，或者是要落实这个未成年人保护啊，不能触碰比如说这个抽奖竞猜下注这些这个输赢兑付等等这些，要不然就肯定会涉嫌到网络博彩的这个红线。
5: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6: 主持人杨玉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刘雨华、黄天卓，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世界精神卫生日，本期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悦纳情绪。 AI 提供的电子陪伴有效果吗？被拿来解释不少情绪困扰的原生家庭，到底会对一个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0: 此外，我们还将关注俄称鼠疫研究机构一员工确诊不明原因肺炎，其与鼠疫在危险程度、症状表现上有何不同。
1: 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国庆假期结束，您还会沉浸在戒断假期的失落感当中吗？有网友发现，假期刚结束的时候，很多朋友听歌的选择似乎都跟平时不太一样了，比如说这不算什么啊之类的歌词，听起来更像是对自己的一种安慰。听歌似乎是我们疏解情绪的方式之一，那它的效果怎么样呢？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我国的活动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那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悦纳情绪。像 AI 提供的电子陪伴有没有什么样的效果？被拿来解释不少情绪困扰的原生家庭，又到底会对一个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副主任医师唐丽荣。唐医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哎，2026年世界精神卫生日，刚才说到我们国家的宣传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先来为我们来厘清一下这个情绪哈，情绪到底是什么？它对我们人来讲，情绪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2: 好的，那情绪呢，它实际上是指的我们个体呢对内在和外在的刺激产生的一系列的主观的一些感受。
0: 嗯。
2: 比如说包括我们的喜怒忧思啊，悲恐惊啊，它都是我们的一些情绪的反应。那么如果从我们更专业的一个表达上哈，那情绪在我们的心理学和神经科学当中，它是被理解为一种包含这个多成分的一种个体的适应性的一个反应系统。
0: 嗯，
2: 所以它既包含我们的主观的体验，也包括我们的一些生理的反应，
0: 嗯，
2: 认知的评价和行为的一些表现。
0: 嗯，所以说除了我们主观上有一些您刚才说到的喜怒哀乐这样的情绪体验之外，在客观上比如说某种心理指标上面也能够来体察到这些情绪，是这样吗？
2: 是的，您说的非常对。那比如说我们主观，其实当我们有情绪的时候，我们生理上也是会有一定的反应的。
0: 嗯，
2: 比如说我们会在紧张时出现心慌、心跳快，生气的时候可能会胸闷、血压升高，然后我们害怕的时候可能会手抖，
0: 嗯，
2: 然后委屈的时候会想哭，
0: 是，
2: 然后焦虑不安的时候可能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消化系统的不舒服啊，肚子不舒服，以及我们特别紧张，然后会出现一些失眠等等，
0: 是，
2: 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些生理信号。
0: 嗯，这些都是其实大家都体会过的这种感觉。嗯，那它和我们说的所谓心理健康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就这些情绪都有利于我们的心理健康，还是说它可能是我们心理健康的某种反应呢？
2: 那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的话，可能我们首先来需要回顾一下，心理健康它指的是什么？
0: 嗯，
2: 我们从就是 WHO 的一个官方的定义啊，它指的是一种完好的一个适应状态，也就是说，心理健康的人，实际上他不是说我们永远没有烦恼，不生气不难过，而是呢，我们作为一个健康的人，我们可以去觉察和接纳我们自己的情绪，然后能够去妥善的去应对压力，能够和自己和他人来和谐的相处，然后有成效的工作，能够体现出自己的一些价值，那这样是一种心理比较健康的一个状态。
0: 嗯嗯，所以换句话来说，比如说像喜怒哀乐，我们可能会认为像喜呀、像乐呀，这些一定都是好的情绪，对吧？那像比如愤怒啊，或者是哀伤啊，这些一定是不好的情绪。但实际上是这样吗？就是情绪有没有所谓的好坏之分呢？
2: 实际上我们说情绪它本身是不分好坏的。
0: 嗯。
2: 但是我们会要去看看，就是不同的情绪实际上它是有不同的功能。
0: 嗯，
2: 也就是说情绪实际上它是给我们提供一个信号。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不同的情绪它会引发我们不同的反应。
0: 对，
2: 那么不同的情绪它实际上 也是在提醒我们可能我们身边的环境是怎么样子的。
0: 嗯，
2: 比如说啊，如果我们出现了这个恐惧的一个情绪，
0: 嗯，
2: 那可能提示的是我可能身边有一定的这个现实的一些威胁，一些不安全。
0: 嗯，
2: 啊，比如说我们愤怒了，可能是我们的边界被侵犯了。
0: 嗯，
2: 我们悲伤了，那可能是我们失去了什么。
0: 嗯，
2: 啊，我们出现焦虑，可能是我们现实中有一些不确定性的威胁。
0: 嗯，
2: 啊，等等。
0: 嗯，
2: 所以其实我们重要的是，去读懂我们不同的情绪带给我们的是怎么样的一种信号，而不是说出现了这种情绪它就是不好的。
0: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是两个层面的这个关系哈。一个呢是我们的心理健康，或者说我们的这个身心状态是比较良好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可以正确的根据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反映出正确的情绪的。比如说该高兴的时候我们一定是高兴的，对吧？然后呢，如果真的是遇到了悲伤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是会真的悲伤的，这个是不能够避免的，对吧？首先是正确的去反映情绪，我们不能说是一个很悲伤的一个事情，然后呢我们反而很开心，哎，那你这个情绪本身有问题呢，这个好像就不太健康。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呢，是你的情绪反应要适度，对吧？你比如说开心归开心，但狂喜这可能就不太对了。比如说悲伤的时候确实应该悲伤，但是接连很长很长时间你陷在这个悲伤的情绪当中拔不出来了，无法自拔了，影响自己的生活状态了，这个也不对。所以我们怎么样理解适度这个概念呢？
2: 嗯，那我们怎么样去理解适度？我们可以从几个维度来看啊。
0: 嗯，
2: 比如说三个维度，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第一是我们情景的匹配性如何，
0: 对，
2: 就是说我的情绪是否和我们这个触发的情境是相称的，
0: 嗯，
2: 也就是该高兴我是高兴，
0: 嗯，
2: 该悲伤我就悲伤，
0: 没错，
2: 不能说我该悲伤我还高兴，
0: 是，
2: 那就是不可以的，
0: 对
2: 对。第二个就是持续的时间，那么这个情绪是否在合理的时间内它能够自行的回落，
0: 嗯，
2: 另外很重要的第三就是功能的影响，
0: 嗯，
2: 那我们的这个情绪是否会显著的干扰我们的工作、学习、人际关系、睡眠等等，这都是它去我们来去判断我的情绪是否适度的，
0: 嗯，
2: 重要的维度，
0: 嗯嗯。其实我们比如说对很多上班的朋友来讲哈，平时工作当中都能够感受到压力，对吧？然后呢甚至可能会有一点点焦虑，这个事情啊多少也是有一点正常的。所以从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角度上来看，你能够感受到压力，你可能甚至有一点点焦虑，这个事情啊从心理感受上是正常的。但是呢我们就还是以情绪焦虑为例，如果它严重到比如说引发了我们的心慌啊、胸闷啊、失眠啊，然后可能正常生活都不行了，我吃饭睡觉又不行，吃不下去饭，睡不着觉，我就想我工作那点事儿，这个可能就会有一些问题哈。所以我们能够通过哪些信号来判断，哎，我当下的这个情绪，哎，我感受到了有一些压力，我手有一点点发抖，我这个情绪是在正常的波动范围之内，还是说，哎，我可能有一点失控了，对吧？那这个时候我可能需要去寻求一些更专业的这个帮助了。这个度我们怎么去把握呢？
2: 嗯。那我们也是可以从几个方面吧，我们去把握一下，有几组不同的信号啊。那比如说，第一点，我们可以判断一下我的情绪，它是如何出现的，是否是事出有因的。
0: 嗯，
2: 因为我们正常的焦虑也好，其他情绪也好，一般来说都会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触发的时间。
0: 嗯，
2: 而如果比如说是病理性的焦虑啊，比较严重的，比如说往往它会一点就着，可能没有明确的原因就出现了。
0: 嗯，
2: 那有可能这个就是一个不良情绪的一个提示。
0: 嗯。嗯，
2: 对。然后第二点就是还是持续时间，就是说，如果我们偶尔很短暂的一个不良的情绪，那可能影响不大。
0: 嗯，
2: 但是比如说，如果这个情绪持续超过两周，
0: 嗯，
2: 比如 比如情绪很低落啊，没有兴趣，那其实可能我们要警惕一个抑郁的情况。
0: 是。
2: 那如果是长期的紧张、焦虑、不安这类的情绪，那如果持续的超过三个月或者半年，我们也要警惕是不是有这个焦虑症的一个可能性。对。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要去看一下我们伴随的这个就是生理指标怎么样，就是有没有一些躯体的反应。比如说我正常的，比如说情绪波动有一点心慌，然后很轻微就过去了，偶尔失眠也没有关系，不耽误我的上班啊、上学啊这些。
0: 对。
2: 但是如果明显的心慌胸闷，然后入睡困难，食欲不好，整个人都消瘦了，面色也不好，影响了正常的一个状态了，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信号了。对。那么另外还有啊，就是我们也可以和自身以前做一个比较啊，比如说明显感觉我现在的幸福指数明显下降了，生活的很不舒适了。或者我参照这个身边的人，觉得哎，好像我们的状态差异很大。那这些角度也可以帮我们去做这样一个判断。另外就是还有这个功能影响哈、就是我是否因为这些情绪出现了回避社交啊，无法出门，然后依赖酒精或者药物等等。有这些技法问题，那么也可能是说，哎，我们需要一个更专业的一个帮助。
0: 所以说自己情绪的状态是不是健康这个事情啊，其实自己也是可以做出评估的。我们是有很多维度的指标，哎，可以判断出来现在自己的情绪是不是很好的。大家都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情绪哈，包括很健康的情绪，不要面对一点点的问题的时候可能就会导致自己的情绪大起大落哈，或者是崩溃或者是怎样。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是不是可以做一些事情来锻炼锻炼我们自己的这个情绪，或者说是来维护自己的这个情绪健康，有什么样的办法吗？
2: 这个当然是可以有的。我们也有很多的方法来推荐给大家啊。所以我们实际上我们日常当中其实有很多这个低成本的可以持续的一些微小的习惯，就很有利于我们的一个心理健康。比如说啊，就是我们几分钟就能做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正念呼吸法。正念呼吸十分钟，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专注于呼吸。然后去放松身体然后可以选一个舒适的姿势啊。坐着也好，躺着也好，可以闭上眼睛，甚至可以搭配一些这个舒缓的音乐哈。然后去专注于呼吸，当我们的走神了的时候，就把注意力温和的拉回来。那么这样的一个练习对我们的缓解焦虑是有很好的一个效果的。我们可以就是多去尝试一下。
0: 所以很简单的方法也可以让自己的情绪变得很健康，对吧？也不一定说非要去对做一些很隆重的事情，这个是一个好消息。另外呢，现在还有一个事情啊，大家可能也会比较关心和好奇，就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现在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而且啊，这个事情是唾手可得的啊，大家手机里面都会有。很多朋友就想，我有一些心里在不开心的时候，那我去跟我的人工智能去聊一聊天哈，尤其是之前还有很多这种所谓拟人化的 agent 人工智能助理，它能够很好的去给你做一些比如说调节心理啊，或者是心理疏导啊这样的一些事情。但是呢，就也有反对的声音说，你如果长期跟这样的人工智能去聊天的话，尤其是比如说你很多你要把自己的心理问题，对吧，然后去塞给人工智能的话，这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那我们从专业的视角上来看，就是人工智能它能给你提供的这些情绪价值，给你提供的这些疏导也好，在我们的心理层面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2: 那么现在确实非常的这个流行 AI 陪伴哈。那么它确实是能够提供一定的情绪价值。那么它的本质呢，我们可以说是它的一个准确的无条件的语言的回应来起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0: 是。
2: 然后在这个 AI 陪伴的过程中呢，往往 AI 它是不去评判我们的。然后它也是不疲倦的，它会永远来跟随我们。
0: 对。
2: 所以这样的一个不评判和跟随的感觉，实际上会特别容易给我们带来一种 当下的一个被倾听的感觉和一个被安慰的感觉。
0: 嗯，
2: 这个是我们有些朋友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可能会比较缺少的。
0: 对
2: 啊，这样一部分。
0: 比如说在深夜的时候哈，你可能就是在晚上睡觉之前，你就是觉得回想今天白天啊，你觉得有一些事情，哎呦，好像心理上成了一些负担。这个时候你发现你给朋友打电话，人家可能都睡觉。

0: 到了，或者你大晚上给人家打电话，或者是说这个事情，你心里觉得负担比较大，那这个时候你掏出 AI 来，然后跟他聊两句，他一定会顺着你的这个话说嘛，一定会能够给你很好的这个安慰感，至少对吧？这个可能对很多朋友来说已经能够达到一些效果了。那对于专业角度来看，就是 AI 的这种所谓安慰也好，或者是所谓正向的鼓励也好，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哪些作用又是起不到的？这个划分的边界在哪儿呢？
1: 嗯，那么它能做到的就是降低了表达的门槛，
0: 是
1: 就像您说不方便的时候和他聊一聊，
0: 对对，
1: 然后他也会提供给我们一些就是这个结构化的一些回应哈，能够帮我们梳理一些问题，确实是有效的，然后就是一个可及性，我们随时可用，
0: 对，
1: 然后就是零评判的安全感，那么这些都是他的一个优势的方面，但是同时他其实又有很多就是其实达不到的方面，就是和我们的真实的人和人之间的互动相比，它也是有它的局限性的。比如说我们人和人的相处，那么它是有人际之间的情感连接的。对，它会有能够去就是包含到各种非语言的信息。
0: 是的，
1: 都可以去做到，然后也能够就是有更真实的情感的共情。它可能会比 AI 的简单的回应会更有这个让你有共情的一个感受。同时可能真实的关系它也会能够有机会提供一些就是所谓我们叫矫正性的情感体验，它不会一味的来顺着我们，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叫什么忠言逆耳利于行，是吧？
0: 对，
1: 如果一味顺着我们，那么实际上有可能我们会强化某些本身存在的问题，而丧失了去改变的一个机会。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是 AI 它是做不到的。
0: 哎，这个还确实是，你看，咱们就还拿这个，比如说自己白天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你是找 AI 也好，还是找朋友也好，找朋友诉说的时候，很有可能出现的一个情况是，你的朋友就会告诉你，这个事儿你做的就是不对。对吧？你要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你比如说，今天你可能跟你的某个同事，对啊，然后发生了一些不愉快也好，那你可能你的朋友站在这个客观的角度上一看，哎呀，这个事儿你可能站在你同事的这个角度上来讲，他确实有可能误解你的这个，比如说你的工作的方式，或者是你说话的方式也好，你可能确实没有向人家很好的进行表达，导致了人家可能进行的，就人家可能会对你有误解，对吧？那这是你的问题。你可能要试图去弥补这个关系，并且为你比如说今天发生的一些比较激烈的言语啊也好去道歉，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正向面对生活面对情绪的一个方式。你可能想，哦，那确实是，对吧？你看我朋友都这么说了，我可能是我明天啊这个找我的这个同事，我们再好好再聊一聊。你看这个心态一下你也会放得很平衡。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呢，很多朋友也听过这么一个观点哈，就是之前有这个综艺节目说做过实验，连续50天夸赞一个对自己外貌可能有些自卑的人之后，哎，他整个人从眼神状态到笑容体态等等都变得特别的明亮自信了哈，就看起来好像换了一个人。所以就是说这种可能有一点点跟现实脱节，但是完全正向的这种鼓励啊或者是夸赞也好，它确实有可能改变一个人的整个的状态，从而进行一个像是进入一个正反馈循环这样的可能呢。
1: 是的，那么实际上我们说真诚具体的夸赞完全是可以去对人有一个神经层面的塑造的。所以这个我们也是有一些研究的结果的支持啊。那比如说我们父母对孩子的一个夸赞的态度，那么研究发现长期被夸赞的孩子，那么他的大脑的岛叶皮层的灰质体积是正相关的，就是这个区域的脑区呢，它和人的共情和情绪调节能力有关。如果他经常被夸赞，那么他这块的脑功能就会很好。所以这个孩子未来的他的情绪的调节能力也是会更好的。包括接受表扬也能增加我们大脑的奖赏回路，以及我们叫心智化的网络的连接。而如果是 反过来，如果是过度批评的话，
0: 嗯，
1: 那么我们大脑被激活的就是杏仁核的那个区域，
0: 嗯，
1: 那么这个区域可能和我们的紧张、这个焦虑等等就比较相关，
0: 嗯，
1: 所以这个夸赞确实是，也是我们去促进心理健康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式，
0: 嗯，
1: 包括我们去培养孩子，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推荐的一个方法，
0: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回到 AI 这个话题啊，很多朋友喜欢跟 AI 交流啊，无论是工作还是情感方面，就是因为它不评判你啊，永远顺着你。但是这种互动啊，对比如说儿童青少年时期，刚才我们也说到，鼓励是有利于成长的，但是这种一味的鼓励，这种完全零摩擦的互动，对心理成长来说是不是也是，是不是完全无害的哈？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强调说真实的成长当中可能需要偶尔的这种不舒服的一个真相，你可能需要去面对，这个之间的度怎么去把握呢？
1: 嗯，那么我们的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最佳挫折，
0: 嗯，
1: 好，也就是说怎么理解，就是我们一些恰到好处的挫折，它是我们成长的必要的条件，
0: 嗯，
1: 啊，也就是说如果是一味的就是我零摩擦，
0: 嗯，
1: 然后 AI 永远顺着我，那它给我营造的可能是一个安全基地这样的一个幻觉，实际上它并不是真实世界，
0: 嗯，
1: 我们的真实世界没有完美的，一定是有一定的挫折和困难、压力等等。
0: 是的
1: 啊，所以如果环境当中缺失了这个最佳挫折啊，如果永远完美的回应我们，那么我们自己就其实就失去了一个去正常的自我成长的一个过程，
0: 嗯，
1: 无法去建立边界，然后承受真实世界的不确定性。
0: 对，
1: 所以 AI 的我们说它的局限性啊，这种零摩擦恰好是，就是它会剥夺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成长机会。
0: 嗯。其实真实世界本身就存在摩擦，这个摩擦是客观存在的，对吧？而且呢，有的时候你在人和人之间去进行这个真实交流的时候，你能够体察这个摩擦本身，其实是锻炼自己换位思考能力的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对吧？你如果面对一个只会顺着你说话的这么一个人的话，你是很难锻炼到自己体察别人人心的这个能力的。所以这个事情，尤其对于正在成长当中的儿童青少年来说，反而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另外呢，其实说到成长，我们也知道，你如果只待在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舒适区当中，你是不能成长的，必须要遇到一点点阻力。你在那个学习区当中不会让自己恐慌，但是呢，能够让自己在摩擦、在阻力当中提升自己，哎，这个状态其实才是最好的。那
1: 是的，
0: 哎，既然我们说到这里，我们可能就要去做一个判断了，有没有一些信号可以帮助我们去判断，哎，比如说我现在遇到一些心理问题，我在使用 AI 的时候，我到底对它是形成了某种很强强烈的依赖，还是说，哎，我现在使用它其实是适度的哈，我只是让它辅助我来完成自己从不好状态当中的一个过渡呢？
1: 嗯，那我们一个核心的判断的原则就是，我是不是 AI 使用的这个主导者？
0: 嗯，
1: 啊，就是我把 AI 当做一个工具来用，
0: 嗯，
1: 而不是说我沉迷于 AI，
0: 嗯，
1: 啊，我脱离 AI 我就不行，我就难受，我就痛苦，
0: 是
1: 啊。对，这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评判的一个标准啊，就是我们要去用它，而不是沉迷于它。
0: 有没有一些好的方式哈？比如说，我们怎么可以使用 AI 来让它更好的来帮助我们改善自己的情绪，而不是说真的变成刚才说到那种依赖的状况呢？
1: 是的，我们其实也有一些科学的方式。那我们，避免被它所掌控，那我们首先要掌控它，我们就要去了解 AI 到底能给我们提供什么。
0: 嗯，
1: 那比如说在我们的心理健康层面，我们其实确实可以用它来帮我们做很多的练习啊，比如说啊，我让它帮我做认知重构的练习，
0: 嗯，
1: 啊，比如说我反复纠结的事情，我可能认知很局限，我只有一个解读，
0: 嗯，
1: 那我让它去哎，帮我列出来，如果从不同的视角看这个事儿，还有哪些可能性
0: 啊，
1: 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我被领导批评，
0: 嗯，
1: 我就觉得这个领导就是看不上我，我的能力很弱，
0: 嗯，
1: 啊，我很差，
0: 嗯，
1: 那让他去帮我们提示一下，哎，有其他可能吗？
0: 嗯，
1: 那也许他换一个视角会说，啊，那你可能领导，比如说他有其他的 原因有可能批评你了，比如说正好他其实是看中你的，觉得你这个事情没有做好，你还是个可塑之才，你可以被培养，所以我给你指出问题，对吧？或者有其他的原因，领导也有可能因为其他事情不开心，所以在和你交流的过程中可能情绪不是很好，等等等等，那么就会帮我们去扩展我们的认知，啊，那这是其中一种哈，另外还有很多种，比如说我不想动，我很懒，啊，那我可以让他帮我做一个行为激活，让他来提醒我，比如说给我安排一个五分钟的一个小任务，或者让他陪我做一个刚才说的正念呼吸，啊等等，然后提醒我起来，比如说做一个小的这个健身操等等，啊，其实他都是可以做到的，包括我如果一些社交场合的一些模拟练习啊，然后他和我对话一下，啊，包括我通过他去查询一些心理学的知识，那这些都是 AI 可以做到的。
0: 这个事情对于家长朋友来说呀，可能就很发愁啊。比如说，很多家长会觉得，哎，你看我家小孩每天抱着 AI 在玩啊，觉得这个 AI 用的可溜了呢，特别的好，很自豪。也有一些家长会担心，如果孩子经常跟 AI 聊天的话，他可能会失去和真人交流或者是和真实世界互动的这个兴趣，也会有这方面的担忧。那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1: 那这个其实是我们临床当中哈，就包括在心理咨询过程中面临的就是非常非常多的这种家长的困惑。那这个时候哈，我们其实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先不要急着去禁止孩子使用 AI。那我们要去试着看一看，试着理解一下，那这个孩子他去找 AI 聊天，那他在这样一个现象的一个背后，他有可能是什么原因让这个孩子去找 AI 聊天？那么往往我们需要去反思和思考的就是，可能这个孩子在现实的环境当中，他是缺少这种表达的通道的。所以我们要去好奇，不要去直接评判。我们就理解，哎，孩子在用 AI 聊什么？他关注点是什么？然后去反思我们家庭里我们的氛围怎么样，是不是我在家里这个父母相对比如说强势一点，我认为对的，我认为好的，对，然后都去灌输给孩子，然后不去共情孩子的感受，可能孩子刚说一句，哎，我们就不让他说了，我们对，这是我们要去反思的，
0: 是的，
1: 对啊，所以我们不能单纯的去禁止他，然后那有的家长说，那我不禁止，那孩子沉迷了怎么办？整天抱着这个 AI 看是吧？他抱着手机、平板等等，确实非常担忧。那我们说，我们也理解家长的担忧，对吧？那我们在理解的之后，如果和孩子在现实中能有一个很好的交流，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和孩子去商定，比如说我们建立一个边界，
0: 没错，
1: 不是禁止去使用，对，我们可以约定一下，这个使用的时间场景。那一般来讲啊，我们的孩子就是，他的情绪，有充分的空间去表达的时候，其实他是能够去也去理解家长这样的建议，然后也能够去逐渐的去尝试配合的。
0: 所以这个其实解答了很多家长朋友还有一个很苦恼的事情，就是自己家孩子特别沉迷游戏也好，或者是沉迷屏幕也好哈，这个事儿就是有书得有，对，有赌也得有书哈，就是你如果不让孩子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同时要提供另外一个出路，就比如说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或者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个能够真正提起孩子兴趣的一个事情，对吧？这个是家长们需要去思考的，包括您刚才提到那个事情也很重要，就是为什么孩子经常比如说自己的一些事情喜欢跟 AI 聊天，这个事情的另外一面就是，是不是孩子把这个同样的事情在跟你说的时候，在跟家长说的时候，你没有提供一个很好的情绪支撑呢？所以这个对于家长啊，对于家庭来说确实都是课题哈，家长朋友们要掌握技巧。所以这个事儿啊，就怎么讲，就是很多朋友会说 家庭很重要哈。最近几年，互联网流传一句话，就是这个原生家庭的痛啊，是一生的这个不幸，什么什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什么每一个讨好型人格都是因为曾经活在这个家庭阴影里等等等等哈。你就发现，原生家庭这四个字儿经常被拿出来说事儿，就是这个原生家庭到底它能够影响一个人到什么样的程度，然后呢影响一个人到多长的时间，特别是比如说成年了，这个孩子可能说实话原生家庭离你的生活已经都很远了，那他对你还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吗？这个事儿我们怎么理解呢？
1: 是的，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这个孩子成长的环境中啊，就是可能确实我们的家长原生家庭要尽可能塑造一个这个宽松理解知识的这样一个氛围哈，不是那种专制的啊那样的一个氛围啊。那么实际上我们说原生家庭的确重要，它对一个人呢就是未来也确实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的。比如说我们早期的成长环境确实和成年以后的依恋模式是相关的，但是实际上我们说虽然相关，但是它并不是决定性的那么在我们成年之后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我们是有很多其他因素是可以来帮我们做出成长和改变的，比如说我们后来的一些关系的不同的这种经验，包括我们自我的反思能力，以及我们是否就是能够遇到给我们提供这种矫正性情感体验的人，那么其实这些因素它都能够对我们成年之后的这种性格和关系等等起到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0: 很多朋友在提到原生家庭这四个字儿的时候，尤其是在比如说诉说自己的原生家庭的时候，大概率是自己是把自己带到了一个受害者的这个角色当中啊。很少有朋友说哎呀，我提了很长时间原生家庭，说哎，所以我原生家庭特别好，所以我现在这个性格特别好，我很幸福，很少这样。所以就这个事情是为什么？为什么原生家庭这个概念经常容易让人把自己带入到所谓受害者这样的角色当中呢？
1: 那么实际上哈，可能有这样表达的朋友呢，他实际上啊，其实他表达的也是一种我想要被关心、被理解这样的一个需求但是可能他也没有更合适的方式去表达出来吧那我们本身理解原生家庭是帮我们去理解我的来时路是怎么样子的，就是我现在的一些行为模式可能我怎么没有意识到我就这样做了也许当我理性存在的时候，我知道可能我曾经觉得很厌恶的这种方式，我不会做的方式，怎么我现在不知不觉也在做？那有可能是我们既往形成的这种行为的一个模板但是我们理解之后，其实我们更多的是需要去释怀它，然后去看一看我们可以怎么做而如果我们当个体的，就是我们这个个体，他如果原生家庭环境不好，他本身能量很弱情绪很不好，心理需求很大的情况下，那他就有可能会把自己摆在一个就是类似受害者的位置。那么他是这个受害者的位置，他是会有一些好处的比如说免除责任，就是我把就是这个问题归咎于过去，那么就我现在就不需要面对我现在要去做的事情然后可能也能获得一些其他人的同情，然后也可以就是把一切都去归因，做一个解释，然后不用面对一些不确定性那在这样的一些所谓的打引号的好处得到的同时呢，其实那他也放弃了自己的一个行动权他只是暂时的处在一个舒适区。
0: 所以所谓的好处包括对自己现在的一些行为也好，情绪状态也好，我们可以用所谓原生家庭来做一个解释让自己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现在的这种状况变得可解释了，变得所以可能可以被理解了大概是这么的一个心理的一个过程。但是这里面可能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原生家庭在记忆当中它是不变的，就是如果你总用这个东西当一个支点， 总用它去做解释，那这个事情你好像就永远没有办法去跳脱出这个框架了。所以您在这个临床实践的时候，从临床经验来出发的时候，您一般是怎么帮助这个比如说来访者去理解自己的这个原生家庭到底意味着什么，包括怎么让自己走出这个框架，有什么具体的经验吗？
1: 那么首先哈，我们可能在临床工作当中，首先我们再去了解他的过往的过程啊，本身也会是一个就是我们去倾听和共情的一个过程。那么

0: 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在为我们的这个来访者在提供一种矫正性的情感体验，让他体验到，哎，他在治疗师和治疗师的关系当中他是安全的，就是不是所有的关系都像他曾经经历的不幸那样，就是没有人关心他的感受，可能对他都是苛责打压等等。哎，他发现治疗师其实很温暖啊，会很就是中立的哈，去理解他，能够共情到他，让他有一个表达的空间啊。那么随着和治疗师这个在对话的过程中啊，他的这种温暖的感受的一个体验，其实慢慢的他的变化就会逐步的发生啊。那么在他和治疗师之间就是有一定的这种信任感产生之后，那么其实在后续我们可以和他去讨论哈，那过往可能这些事情已经发生了啊，那我们未来啊，我们现在作为一个成年的自己啊，我还可以做什么，就是慢慢的可以帮他去啊确认，哎，其实我不是那个小时候特别无助特别无力的自己了啊，那这个时候我其实是可以自己有力量啊去塑造我的人生，然后去帮助自己慢慢的走出来。
1: 无论自己正处于什么样的这个年龄阶段啊，说实话，谁不希望自己的家庭是和睦的呢？家庭氛围是很好的呢？谁不希望跟自己的这个父母的关系是很好的呢？对不对？所以对于那些想要改善和自己父母关系的这个朋友啊，您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沟通建议啊？这个当然大前提是可能现在跟父母的关系不是那么特别的好，怎么去破冰，怎么去改善？
0: 那这个您其实问都是代表大家问出了大家特别需要的一些方法，对，就是为大家代言了。那实际上可能我们无法说用一句话告诉大家你怎么沟通就好了，我们知道其实关系它也不是一天形成的，那我们去改变的时候对方也不一定马上改变啊。我们往往很多来访说，哎呀医生，我觉得就是您告诉我怎么怎么样，我跟他说过都没有用。但是当我们详细一谈之后，其实我们确实还有更多的不一样的沟通方式可以让他去尝试啊，然后慢慢的去促使啊他和身边人的关系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啊，就是给大家推荐一个比较好操作的一个方法啊，我们叫做非暴力沟通啊，然后它有个四步法啊，我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啊。那这个四步是什么？就是先去观察描述啊，然后去表达感受，然后是表达需要，然后是表达请求。我们举个小例子，比如说就是如果我比较大龄了，我还没有结婚啊，比如说我30左右了，然后呢家里人很着急会催婚啊，然后那我就感受会很不好，对吧？比如说我这个过年了回家了还催婚，那我可以去观察和表达和描述这个现象。比如我跟妈妈说，哎，您刚才说别人家孩子都结婚了啊，我不去评判了，我就表达了这个事情，然后说出我的感受，就是哎，我听到这个的时候我觉得心里还挺堵的，然后表达我的需要，就是哎，我需要您相信啊，我有我自己的节奏，可能我还只是没有到这个合适的时机啊，有合适的人我可以去结婚啊，然后再表达我的请求啊，就是如果你担心我不结婚这个事情啊，那能不能你也直接说啊，我有点担心你啊，而不是只是拿我来和其他人来比较啊。那这是一个四步法，可能是可以让我们具体的啊尝试去操作的一个方法。
1: 刚才其实前面我们说了很多怎么去调节自己情绪的方式哈，您甚至非常给出了特别具体的这种像是沟通话术啊，沟通技巧啊，这些我们也都了解到了。那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信号其实是在提示我们，哎，这个事儿啊我自己其实已经不太够了，对吧？我自己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去很好的调试了，我应该这个时候马上去寻求专业的诊断或者是心理帮助，这些信号一般是什么？
0: 那么这个就是和我们开始的时候谈到的哈，我们要去看我们的这些情绪的一个程度，然后它的影响啊，以及它持续的时间是否影响非常大啊。比如说我已经情绪非常低落，甚至出现一些伤害自己的念头， 然后我的睡眠紊乱啊，然后产生一。

0: 些对酒精或者药物的过度依赖来调节情绪，啊，甚至影响到我的工作了，甚至出现我出现一些这个幻觉啊等等更严重的精神病性症状了，啊，反复的就是，出现觉得活着没意思了。那如果出现这些信号，我们还是要去寻求专业的帮助，可能我们自我调节就已经不太容易恢复过来了。
1: 您说到这个有一些依赖的这种情况啊，比如说很多朋友都有这么一个体会，就是自己在买买买之后，哎，这个好像心情就很开心哈。但是呢大家也会发现，就是经常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买买买的刺激啊就很短暂。很多时候这个东西你买到手了之后，你甚至刚把这个快递包装给打开，哎，好像这个心情就也没有那么的好了。您会有哪些建议去可能建议像这样的朋友尝试一些其他的就更可持续这样的情绪的调节方式呢？
0: 那么如果买买买失效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要去尝试我们来改变我们自身的一个身体状态和我们的注意力。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运动啊，哪怕是快走10分钟也是能提升情绪的啊。然后包括我们可以做呼吸练习，刚才也提了，包括我们可以把不开心的东西写下来，我们可以去联系一个真实的人啊，不是 AI，我们去和身边的人啊打个电话或者见见面，去创造一个人际互动的一个机会啊，或者我们做一些微小但是比较具体的事儿，比如说我把我一个桌子整理一下，一个抽屉整理一下，我去浇一下花，我来做一顿饭，包括我们做一个这个公园的一个叫 color walk 哈，去公园散步20分钟，
1: 是的
0: 啊，那么都是特别好的一个方法，来替代买买买。
1: 对，所以说让自己获得一个好的情绪，其实这个事情不需要很高的成本的哈，关键我们是要懂得具体的调节的方法。我们也谢谢唐丽蓉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0: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收到黄教大人，飞表也很棒，
11: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之腿的垂直返回。
9: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13: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9: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9: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0: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近日网传俄罗斯的伊尔库斯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感染鼠疫死亡，俄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对此表示，公职于该研究所的一名患病工作人员病因诊断为不明原因肺炎。伊尔库斯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斯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俄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在对于此事的通告中称，近5000份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未发现危险致病微生物，患病工作人员曾针对其工作相关的危险传染病进行过疫苗接种，并具有免疫力。在获知其发病消息之后，已依据相关卫生法律第一时间全面采取综合防疫措施。根据国际医学卫生条例，俄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已将有关情况通报世界卫生组织。和网传的感染鼠疫相比，不明原因肺炎在危险程度、症状表现上有哪些不同？一旦出现鼠疫病例，又该如何阻断传播呢？我们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的介绍。
2: 同为呼吸道相关传染病，鼠疫与本次研究所通报的不明原因肺炎风险和早期症状有哪些差异呢？
3: 首先说鼠疫呢，是我们一个古老的传染病，在我们法定传染病里边列为甲类传染病，应该是考虑它一个是对患者本人的风险比较高，另外一个有比较强的传染性，对公共卫生的安全威胁比较大，所以我们把它列为甲类传染病管理。一旦发现鼠疫病例，是要求在指定的医疗机构或者指定的地点进行隔离的。如果是肺鼠疫，它是会起病很急，出现高烧、剧烈的咳嗽、胸闷、喘憋，如果治疗不及时，很快发展为呼吸衰竭，病死率是比较高的。所以从这个我们的管理上来看，鼠疫确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传染病。但是过去的大家对它的印象，因为过去呢它缺乏检测的手段，在没有抗生素的年代，病死率是很高的。但是现代社会，我们有了完善的防控体系，有了检测的手段，有了隔离措施，有了抗生素治疗，它的威胁已经大大的降低了。那不明原因肺炎呢，它的范围就比较广，那也可能是致病率，它的致死率比较低的一种微生物，但是我们是目前没有检测到。那也可能呢是一种致死率高的很危险的微生物，但是传染性不强。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它传染性非常强，病死率也很高，所以它的范围比较广。那我们涉及到公共卫生的，其实指的是致病性比较强、传染性比较强的这种不明原因的肺炎，所以在没有明确之前呢，要采取严格的管理措施，包括对患者、对密接人员都要采取隔离监测。所以这两个它的从意义上来说，不能说哪个轻哪个重。可能不明原因肺炎它是包含了像鼠疫、肺炭疽，还有像汉坦病毒啊这些啊，它都归在不明原因的里边的可能性，甚至还有一些未知的目前尚未被发现的病原体。
2: 鼠疫的传播途径都有哪些？
3: 鼠疫呢，它是叫自然疫源性疾病，它平时呢主要是存在野生动物当中，像一些国家呢它划分了叫鼠疫自然疫源地，那么在这些自然疫源地里边的野生动物里边就可能会一直散发着有鼠疫啊，像沙鼠啊或者是汉塔呀、这些动物，它就可以携带然后在动物之间传播。鼠疫等于是三种类型啊，从临床上来说就是最常见的鼠蚤叮咬的叫腺鼠疫，然后败血症型鼠疫和肺鼠疫。那么动物之间传播主要是这种鼠蚤叮咬互相传播，那偶然的话，如果人类进入了这些自然原地，被带有鼠疫叶尔森菌的鼠蚤叮咬了，那人就会感染鼠疫。一般被鼠蚤叮咬感染它叫腺鼠疫啊，就是淋巴结鼠疫，因为它从皮肤进入以后先在局部淋巴结繁殖引起的

0: 症状就是发烧和淋巴结的肿大疼痛，但如果说治疗不及时，它进一步发展就有可能会发展为败血症啊，因为它是细菌，入血以后可以引起败血症。那这个细菌如果随着血流到了肺，就会引起肺鼠疫。一旦发展为肺鼠疫呢，它才具有人传人的能力啊。像腺鼠疫和败血症型的鼠疫，通常在人和人之间是很难传染的。那发展到肺鼠疫之后，它才会有呼吸道传播的能力，但通常呢也是近距离的这种飞沫传播。如果这个人他是被一个肺鼠疫的人传染的，就是他是从呼吸道吸入了伊尔森菌的这种飞沫，他这个人感染的就是叫原发性的肺鼠疫。
1: 出行到草原牧区该如何防范鼠疫？
0: 我们普通人可能更关注的就是，如果我们去鼠疫自然原地旅游，像草原呀、牧区啊，还是要远离这些野生动物，不要就是像网上看到有些去投喂啊，或者跟它拍照合影啊，包括说死去的动物的尸体也不要接触啊，也更不要去说购买动物的这种皮毛、肉制品等等。还有就是说，在鼠疫的这些自然原地，我们如果是游玩的时候，要长衣长裤，避免减少被鼠蚤叮咬的这个风险啊，减少停留的时间，更不要说坐卧躺在这里边啊，这样就会增加被鼠蚤叮咬的风险。如果我们是去过鼠疫自然原地啊，因为它一般会有明显的标识，说可能这里是鼠疫自然原地，不要接触动物。如果我们去过这些地方，然后又出现了发热、淋巴结的肿痛，一定要及时就医，并且告诉医生去过哪儿，然后接触过什么动物，然后帮助医生判断。如果我们接触过不明原因肺炎的人，或者是快速发病后快速死亡的人，我们又出现了发热和剧烈的咳嗽，在就医的时候也要把这些情况告诉医生，帮助医生判断。
1: 如果一个地方出现鼠疫确诊病例，公共安全防控上会采取哪些手段来快速切断鼠疫传播链条？
0: 一旦我们在社会层面发现鼠疫的病例呢，它会立刻启动于患者进行隔离，对患者的所有的接触人员进行隔离，因为它是甲类管理嘛，除了隔离患者也会隔离他的密切接触者，并且开展流调去判断他的感染源头，以及对他接触的人都进行这个观察，来判断有没有他传染给其他人。向上找源头呢，就是会看他是被人传染的，还是去过鼠疫自然原地被鼠蚤叮咬的，被动物传染的啊？那么可能就会对他的源头再去采取相应的措施。如果是动物传染的，我们可以能对当地的动物进行检测，进行当前的隔离措施，减少人员进出，去进一步排查还有没有其他人可能已经被感染了。他接触的人大家也会进行排查，如果说已经有人有症状了，那会继续扩大隔离的范围。然后现在对患者本人呢，咱们通过积极的救治，应该是可以避免他继续传播的。一旦确诊之后，咱们采取了这些措施，这个传播链条很快就能够切断了。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开头啊，想跟各位聊一个窘困的事情。前几天呢，在贵州的一个高速服务区，黄先生的车燃油耗尽熄火了，自动挡的车辆锁死在 P 档，没法推动。当时他的车离加油站只有20米，他求助加油站，希望能用应急油桶少量补油，甚至提出来我来签字按手印。加油站工作人员可是严词拒绝，我们不能卖散装油。这短短20米的距离难住了黄先生，最终呢花了350块钱拖车，折腾一个多小时才加上油。这不近人情的尴尬让我们感觉荒诞，但是听上去工作人员又只是在坚持原则。那在合规和应急之间到底有没有平衡点？加油站事后回应说，站内本就配备了专用应急油桶，只要报备登记即可借用。涉事员工是新来的，不熟悉流程，也就是说临时应急用油不等同于卖散装油，并不是去触碰消防安全和治安管理的红线。服务区2公里内的车辆抛锚缺油，登记报备就应该能用上应急用油。工作人员既不知道其实可以帮，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帮，本来已经存在的应急机制在最需要它的人面前失效了，这才是真正让我们不解的地方。现在事情看上去获得了解决，加油站也出来道歉了，规则设立的初衷是守护安全便利公众，不是制造僵化。严守底线不等同于机械执行，制度的生命力就在于既能守住安全关口，也保留应对特殊情况的弹性。安全规定可不拦着应急服务，这里面当然也暴露了培训覆盖的缺口，应急能力的短板。那希望这件事情呢，对我们大家都是个提醒，真正的合规应当是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之下，让规则的善意能够抵达每一个需要它的人，安全红线不动摇，服务还可以有温度。
1: 昨日新闻重现，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再来看看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选购农产品，好多朋友喜欢买知名农产品，但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网上买的五常大米产地可能是名不副实，标着阳澄湖的大闸蟹或许并不来自阳澄湖。这些年农产品报名牌搭便车的现象可是让不少消费者犯嘀咕，也让辛苦创品牌的农户和企业吃了亏。最近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三部门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2026-2027年》，多部门联手亮出组合拳，强化农业品牌保护，严厉打击侵权违法行为，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提振消费信心，保护农民利益。那么方案会采取哪些具体的措施？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来了解一下。
2: 实施方案明确，要强化品牌初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执法，推动品牌授权管理，建立生产、加工、销售全过程的追溯体系，推动品牌农产品率先实现全程可追溯，做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3: 单纯传统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的在市场，知识产权局的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2: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报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共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此外，还要强化涉农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支持农业品牌主体通过商标、专利、地理标志、植物新品种等多维度知识产权布局，强化品牌权益保护。 专家指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报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治理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3: 这些平台，由于这些平台的电商，它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它去销售去，你最少它销售多少，它的产地在哪，它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只有你才能审核通过的。
0: 农业品牌连着田间的收成，也连着千家万户的餐桌。一个牌子闯出来，靠的是农户们年复一年的汗水。可是，一旦被傍名牌搭便车钻了空子，砸的是信誉，伤的是老实人。从全程可追溯到平台严格审核，这次实施方案呢，就是要让农产品来路清楚、去向明白。同时，品牌保护贵在常态，政府、平台、经营者各尽其责，才能让好货卖出好价，农民利益不受损。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来关注黄金市场。经历一轮快速回调之后，黄金市场迎来了短线技术性反弹。伦敦现货黄金从两个月低点反弹到每盎司4179美元附近，国内沪金站上904元每克，白银同步跟涨。一边是美联储加息预期带来的持续压制，一边是全球央行持续购金构筑底部支撑，两股力量激烈博弈。八月份，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现货延期交收合约，也就是黄金 T 加 D， 一度触及1001元每克的阶段高点，之后出现了明显回调，回落到了886元每克的阶段低位。与此同时，央行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这一反向操作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作为普通投资者，我们又该注意点什么？一起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了解一下。
4: 近期国际贵金属市场迎来深度调整，金价走出典型的高波动震荡行情。进入十月第二周，市场悲观情绪逐步修复。10月9日亚盘时段，黄金迎来技术性反弹。就在金价大幅震荡、市场投资者纠结涨跌之际，央行最新储备数据为黄金市场释放了长期战略信号。10月7日，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逆势长购态势十分明确。针对央行超长周期增持黄金的核心逻辑，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央行持续增持黄金属于中长期战略布局，并非依据短期金价走势做出的交易判断。
5: 央行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核心指向战略层面的储备安全与资产多元化，并非压住短期金价行情。我国黄金储备占比仍低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增持有助于优化外汇储备结构，降低对美元单一资产的依赖。黄金是国际通用的重要支付手段，充足储备可为人民币信用夯实基础，提升国际认可度。叠加当前全球地缘冲突不断、金融制裁武器化的外部环境，黄金作为独立于主权信用之外的硬通货，构成国家金融安全的屏障。央行购金是以10年为尺度的战略资产配置，核心考量金融安全与货币自主权，不受金价短期波动左右，不能简单视作抄底信号。
4: 对于此轮金价大跌的底层逻辑，董希淼分析指出，本轮黄金调整并非基本面崩塌。而是短期定价逻辑彻底被高利率加强美元主导。黄金的金融属性压倒避险属性。在市场频繁将央行增持行为解读为所谓抄底信号时，董希淼着重提示普通投资者，切忌混淆国家战略配置与个人短线投资逻辑，盲目跟风极易陷入投资误区。
6: 央行看重的是10年维度的战略配置，而非几个月内的价差。它的增持并不意味金价已经见底。当前金价受制于高利率和强美元，在美联储政策转向信号明确前可能波动加剧，盲目跟风容易买在半山腰。普通投资者 应把黄金看作家庭资产的稳定器，而非暴富工具，配置比例建议控制在总资产的10%以内。而且呢，黄金并不生息，它的核心价值在于极端风险下的对冲能力，而非资产增值。想清楚这一点，才能在金价波动中保持定力，不被短期涨跌牵着鼻子走。
4: 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则从储备管理视角进一步拆解核心问题。比如，为什么全球央行持续买入却无法主导短期金价，只能夯实长期价格底部？
7: 那么央行购金呢，更多的是一种储备管理，金价涨跌从来不是他们主要判断的依据。以我们国家的央行为例，本轮增持从2024年11月开始到2026年9月已经连续增持了23个月，九月单月呢增持有23吨，是本轮最大的单月量，那累计增持目前有145吨，总储备量呢达到了2410吨，金价呢从2600美元涨到5600，再跌回到现在4200左右，那我们央行是始终在买的，买的呢是一种战略配置，而不是波段。那我们央行主导的是长期价格，而不是短期价格。
4: 宋蒋振解释，短期金价定价权掌握在市场化资金手中，与央行的配置逻辑完全割裂。全球央行年度购金规模可观，但相较于庞大的黄金存量，占比极低，且采购节奏平稳分散，难以冲击短期盘面。
7: 全球央行一年买850到1000吨，但是黄金地上的存量有20万吨，年购金只占存量的5%，而且边际价格不由买家总量决定，还有伦敦、纽约盘面上的边际交易者的定价，期货、ETF、对冲基金。那这些呢都是盯着美元实际利率的，所以在美联储加息之后，并且还有鹰派的加息预期，金价就受到了短期的压制。而央行呢会分散在365天里面持续的买，
4: 但在长期维度，央行购金彻底重塑了黄金的需求结构，改写了传统定价规律。2022年以来，全球央行购金需求占比大幅攀升，筑牢了金价长期底部。
7: 但长期来看的话，央行购金改变了黄金需求的底盘。2022年以来，央行需求占全球总需求的从12%已经升到了25%，购金量是之前均值的2倍多。这就是为什么2022年之后金价跟美国实际利率的传统负相关失灵。短期呢，黄金价格主要以利率定价，但长期的地板是官方部门一层一层买出来的。
4: 除此之外，宋蒋振也重点区分了央行与个人配置黄金的核心差异，二者对冲的风险、配置周期、承受能力截然不同。央行购金核心对冲4大系统性风险，聚焦国家金融安全，而个人购金仅对冲家庭资产通胀与波动风险。
7: 我们央行对冲的呢是体系风险，有4层。第一层，主权信用风险。2022年，俄罗斯大概有3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被冻结，而黄金它没有交易对手的风险。第二层，美债本身的信用不可持续的问题。美国的联邬债务规模已经突破了36万亿美元，最终大概率会通过货币稀释来化解债务，就它对冲的是美元的购买力的系统性折损。第三层，对冲单一货币的依赖，增配黄金是储备多元化、储备安全的必要选择。第四层，为极端情景做支付准备，在多极化货币格局下，黄金的地位会逐渐的上升。个人在买黄金的时候呢，对冲的其实是购买力、通胀和组合波动。根本上的区别呢，就我们央行管国家资产负债表，对冲体系会不会出问题，周期呢是10年起步，而我们个人呢管的是家庭资产负债表，对冲的是我的钱会不会变薄，周期通常都是以月年为计。
4: 当前黄金市场呈现清晰的二元定价格局，短期走势与美元利率相关，长期底部由央行购金筑牢。央行连续23个月逆势增持，是立足国家金融安全的长线战略布局，完全脱离短期行情博弈。 对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摒弃短线投机思维，将黄金视作家庭资产的风险对冲工具与稳定基石。
0: 所以我们也明白了，央行连续的增持黄金算的是大账，图的是金融安全和储备多元化，把央行出手当成了抄底信号，跟风买进很可能就埋在半山腰。对普通投资者来说，更务实的是把它当作资产的稳定器，用闲钱小比例长线投资，长线配置，不追涨不恐慌。金价上蹿下跳的时候，最该稳住的不是仓位，而是我们每个人的心态。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啊，深夜感觉饿了，打开外卖平台，炸鸡烧烤甜品看的人很眼馋，一通操作下单马上就后悔，这么晚要不还是别吃了，可是外卖员已经在路上了。那最近呢，一种虚拟外卖小游戏在网上悄然走红了。在这些软件里面啊，选餐、定制、下单、抢优惠券，再看着骑手取餐赶路、实时位置、预计送达时间一应俱全，整套流程和真实外卖平台上可以说是一模一样，唯独那份餐永远不会送到您手上。看得见吃不着，不少人玩过之后直呼太解馋了，甚至说啊，他治好了自己的深夜暴食。但是当这类游戏开始真的接入真实付款，钱存进去，我们放在里面的资金还安不安全呢？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燕的观察。
8: 近期多款虚拟外卖软件登上舞台，从国外的

0: 永远不会来 APP， 到国内开发者制作的点了吗、饭没来、馋猫外卖等等，都是类似的模式。有博主试用发现，此类软件和普通外卖平台一致，有各种风格的美食，比如点一款汉堡，还能个性化定制是否加洋葱、生菜，要哪种酱料。选完之后，到购物车还能添加优惠券，计算这一餐的卡路里。点击付款按钮，大多数 APP 并不需要真的花钱，就会出现外卖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
1: 好，我们现在来点一个煎饼，加一个培根，加上生菜。我还想喝，再来一个奶茶。OK， 来一个大杯，加上珍珠。OK， 然后呢，你可以结算，膨胀神券，下单。然后他会给我们派送一个这个外卖员，定位到我家，从南极给我送过来。
0: 此类游戏大多由个人开发，还有的是大型互联网企业制作。一位开发者表示，他自己就是为了抑制深夜点外卖的冲动制作了这款软件。
2: 那其实减过肥的人都知道，我想点外卖的时刻其实不是饿了，就是有一种想要补偿自己的冲动。这种冲动其实只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就过去了，所以我做了这个小工具，相当于先骗了一下自己的大脑，告诉你外卖已经在送了，等这个假外卖真的送到的时候，你的冲动就过去了。
0: 也有测评过的用户表示，此类外卖软件真的契合了自己的部分需求。
3: 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半夜打开外卖 APP， 他其实根本就不饿，他就是想把炸鸡加进来，然后呢又删掉，换成烧烤，然后再配杯奶茶，犹豫纠结半小时，最后什么都没有点。你说他图什么？他图的就是这个过程本身。
0: 点了虚拟外卖，一口都吃不到，为什么还真能解馋？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石宇说，他满足的可能不是食欲，而是消费的过程。
4: 那像这种点了吗，光是把点外卖的所有的流程，包括付钱，包括外卖骑手到哪里了，距离你多少米都能显示出来，但唯独没有吃到嘴，这个很可能也是在模拟啊，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一样的心理流程。因为即便是没有得到最终的这个结果，但是我们之前所花费的时间精力还有我们的体验都满足了，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是其实是可以完成他的心理需求的。
0: 也就是说，深夜打开外卖软件的那股冲动，在挑选、比价、凑满减的过程中已经被消化掉了。在石宇看来，对看重过程的人来说，这种虚拟消费还有一层额外的价值，它是一次几乎零成本的延迟满足练习。不过，这套靠画饼充饥的玩法并非适用于所有人。
4: 但是我要特别提醒一下，看你是想要过程还是想要结果的人。因为有些人在乎的就是那个过程本身，其实结果对于他来说已经没那么重要了。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他其实过程不重要，要的是结果。而对于如果一旦没有结果，就像一只靴子没有落地，他其实是比较痛苦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结果非常在意的啊，就是他只要结果的人，其实对于这部分来说是不好用，而且可能会有一部分的伤害。
0: 除了部分游戏采用虚拟付款外，馋猫外卖可以实实在在的付款，只不过付出去的钱被存进了馋猫钱罐，随时可领手续费提现，但没有利息。这样的存钱游戏，钱到底安不安全？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分析，这类产品看似是个小游戏，实际上横跨了资金和游戏两个监管领域。
5: 这个游戏啊，其实它分两层，它一个涉及到资金账户的存取的问题啊，一个资金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虚拟游戏的问题。从这个资金的角度来讲，它本质上它是一个持牌支付机构提供的一个记账工具嘛，只是在外面叠加了一个娱乐化的虚拟交互的界面。资金属于这个支付账户里的一个相当于付款的余额，我觉得像客户的备付金性质。资金的话，你平台你也不能用，你也不能去把那个资金拿去挪用啊，转到自己的账户的归集起来呀，只能存在用户的个人的账户里面。
0: 也就是说，单看资金这一层，用户的钱有支付账户的备付金制度监管，平台动不了，但是还需要遵循游戏的监管规则。
5: 它一套是资金的监管规则，一套是游戏的这个监管规则。资金监管它不能够去承诺收利息啊，那个承诺收益啊，支付利息啊，增值回报啊这些，要不然把它变成一个金融产品，这个就触碰了这个金融的红线。你游戏的话，那你这一端比如说要有上限的被

0: 案呐、啊，或者是要落实这个未成年人保护啊，不能触碰，比如说这个抽奖、竞猜、下注这些，这个输赢兑付等等这些，要不然就肯定会涉嫌到选择网络博彩的这个红线。
1: 虚拟外卖可真算得上是一次低成本的情绪按摩，那走红有它的道理。不过游戏在虚拟，只要接上了真实付款，这个事情就没那么轻松了。游戏备案、未成年人保护、防范非理性消费这些关口，一个都不能少。对玩家来说呢，解馋无妨，掏钱还需要理性。对监管来说，创新可以包容，红线必须清晰，这样才能让大家玩得踏实。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收到皇家大人，飞表姐很棒，
6: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之腿的垂直返回。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8: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昨日新闻重现，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又到了秋招季，要是面试您的考官不是人，您怎么想？不少奔波在求职路上的朋友发现，如今的面试考场里，坐在对面的考官可有点不一样，来的呢是 AI 面试官。而且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大批量的初筛环节用上了 AI， 可是一轮面试下来，求职者只能对着镜头自说自话，没有眼神交流，没有及时追问，也不知道这分数究竟是怎么打出来的。 企业看重的也许是批量筛选的高效率，但是求职者心里打鼓，自己的表达到底被听懂了多少？性格内向、不善言辞的求职者就担心啊，自己会不会直接被算。

0: 把淘汰，而 AI 面试过程当中采集的面部表情、声音信息又会被用到哪里？ AI 辅助面试的使用引发了不少的讨论，所以当招聘越来越多的交给 AI， 效率和公平之间究竟该怎么来平衡？我们一起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观察。
1: 郑俊平来自合肥一所高校，今年夏天毕业后就留在了学校做实习老师。做学生时，他作为求职者参加过 AI 面试，当了实习老师又协助组织过此类面试。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讲述了自己第一次参加 AI 面试的经历。
2: 第一次参加这个 AI 面试呢，是我们学校组织的一个企业面试，当时我们是一个一个进去，然后第一次感觉呢，这个 AI 面试啊比较奇怪，因为当时是一个机器人在给我们面试，他一直在微笑，他不像真人那样，就是真人面试呢，他会有点头，会有追问，对吧？就是您能亲切的感受到对方他在听，但是 AI 不会，它就是5分钟自我介绍，您没有介绍完，它就自动切换到下一个环节。
1: 自我介绍之后，还有性格评测、职业能力评测以及与岗位有关的专业问题。郑俊平学的是工程造价，在他看来，面试中的一些问题切口很细，侧重考察基础知识。
2: 因为我们这个专业是属于工科专业，当时他问了我们一个混凝土里面所用到的一个膨化剂，那个名称在市场上一般叫什么？他问的问题呢，都是非常细致的那种，他是有局限性的答案的，你只能在那个范围内去回答。因为工科呢，它有固定答案，像这种情况下，它可以优先的筛选出来具有技术储备、技术基础的这些求职者。
1: 但另一方面，因为缺少真人及时回应，不少求职者认为，在面试过程中很难判断自己的表达有没有被理解。郑俊平，
2: 因为我完全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完全就是我自言自语，也不知道我后面的那个环节会表达出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因为它都是临时的。
1: 社交平台上不少秋招求职者也表达了类似感受，对着镜头独自答题，盯着跳动的倒计时，全程没有任何眼神和语言反馈，常常越说越没底。求职者正在适应这种新的交流方式，招聘方则希望通过 AI 缓解集中招聘时的筛选压力。浙江某招聘平台负责人施璇介绍，
3: 初步筛选因为人选比较多嘛，我们第一轮不可能说所有的人都来做一个面试啊，主要是以通用的一个模型，从表达能力啊、逻辑思维啊、面对工作比如说有困难啊，如何去破解啊，就是这些比较宏观的一些问题。
1: 某企业人力资源总监黄涛认为，借助 AI 面试工具， HR 可以高效地完成批量初筛，快速对大量求职者进行第一轮评估，同时也能够较好地完成流程、问题和考察维度预先确定的结构化面试。
4: 我都问同样的固定的问题，我考察的都是候选人同意方向的这种特质，就是用在这种面试的情景下，其实 AI 是可以的。第二就是说，招聘的核心其实就是在于说，你不断去验证你自己的招人的标准，在自己的企业里是否能够转换成高绩效或者高结果。AI 现在介入之后，其实 AI 能够更高效地帮助企业去积累一些这个数据的基础。
1: 但也有不少求职者或招聘企业认为，当下 AI 面试工具还很难完整捕捉一个人的真实能力，性格内向、不善表达的求职者很容易在镜头前失分，被算法筛掉。某高校就业数字化平台招聘负责人孙鹏说，他们曾试用了半年第三方 AI 面试工具，评估后停止使用。
5: 我们就是自始至终认为这个面试啊，它比较综合，还需要专业的 HR 根据每个公司的情况不同进行一些判断。 AI 面试的这个系统啊，有时候会误伤哈，就是他表达能力不行啊，或者他回答问题的这些习惯不太好呀，不代表人家做不了这个技术上的活儿。
1: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庞师在调研中发现，一些规模较大、具备技术能力的企业使用 AI 面试相对较多，同时在基础性岗位、技能维度比较清晰且可以标准化的岗位中使用较多，比如部分客服、销售、数据标注岗位。
6: 目前 AI 面试工具的话，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就是初步的一种筛选工具。 AI 面试的这个工具 目前还不是一个成熟的人才测评工具，最后还是要通过HR 或者是我们的业务负责人那么来进行判断。
1: 记者梳理发现，主流 AI 面试多为录播半结构化模式，作为一套标准化处理流程，企业预先设定岗位考察维度、题库和评分要点，面试采集求职者音视频、面部等信息，经语音转写、语义分析比对答案内容，部分产品解析语速、面部特征辅助打分，输出得分报告。庞氏认为，即使是基础岗位，也不应由 AI 一票否决。在他看来， AI 面试缺少人与人之间的双向沟通、互相感知的过程，很难完整判断求职者和企业文化、团队的融合匹配度。某企业人力资源总监黄涛也有同样的担忧。
4: 你把一个人招进来，他其实是要去跟人合作和协作的，有一个维度你是要去考察这个人他做事的方式，或者说他一些行为习惯跟你团队里的其他同事，或者说跟团队里的上下级是不是合拍。 AI 判断的点，它其实讲的是一套逻辑，一旦被一些候选人摸清这个打分的逻辑之后，它其实可能有针对性的去做面试准备，但是那种非逻辑软的这方面 AI 目前判断不了。
1: 面试中生物信息的采集和使用则是另一条需要厘清的边界。多位受访者提到， AI 面试过程中系统会通过摄像头采集求职者的视频、面部表情、语音等信息，哪些数据确有评估必要，如何限定采集和使用范围，企业与技术提供方应当怎样保护求职者的信息，都不能因为引入 AI 而被忽略。庞氏认为，随着技术迭代和招聘应用场景推进，标准的制定和算法的审核已有现实的紧迫性。
6: 当前非常有必要建立一个标准，行业标准里面应该明确 AI 面试的一个适用范围、数据的采集边界，以及我们人工的负荷，就是应该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那么要启动，以及这个算法是透明度和可解释的一个要求，那么让我们这样一个AI 面试的工具，那么在这个法治的轨道上和这个规范的轨道上运行。
0: AI 面试走进秋招，是技术给招聘提效，效率当然值得追求，但是招聘选的是人而不是答卷，把 AI 定位成辅助，出差之后呢，保留人工复核是当下应该有的分寸。与此同时， AI 面试过程当中采集的面部、声音等信息确实关乎个人隐私，采什么、怎么用、谁来管，必须要有明确的边界。技术跑得快，规范更要跟得紧，让算法在规则内做事，让最终的决定权握在人的手里，效率和公平才不至于要做二选一的选择题。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
7: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9: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来看国际方面，美国联邦政府当地时间8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该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 J-1 签证欺诈而面临调查。从企业延伸到高校，覆盖工作签证和学术交流签证，美国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密集收紧高技术移民监管？这一轮的政策调整又会给全球人才流动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10: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这一决定。他表示 H-1B 签证项目的初衷是允许企业从境外引进顶尖人才，填补本土劳动力完全无法胜任的岗位。但数十年以来，这一签证项目欺诈问题层出不穷。
11: And here's the basic game.
12: 美国企业和外国企业有一套惯用的操作手法，他们或许会在某家小镇报纸上登一则招聘启事，然后对外宣称我们已经发布了岗位招聘，但无人应聘，再以招不到人为借口，用实质上的外籍契约劳工取代美国本土工人。
11: American workers.
10: 这套人才居留体系分为两个环节， H-1B 签证解决外籍人员入境。

0: 性问题。 PERM 永久劳工认证则决定他们能否长期留在美国。外籍人员经过多轮 H-1B 续签后，企业便可提交 PERM 申请，帮助雇员申请绿卡，实现永久居留。在万斯看来，微软是滥用这套签证制度最典型的企业。
1: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2: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一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 1.5 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0: 万斯表示，微软必须优先雇用美国本土优秀员工，不能一边裁撤本国雇员，一边依靠身份受限的外籍劳工填补岗位。不过，美方收紧高技术签证监管，仅仅是为保护本土就业吗？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分析指出，
3: 这次行动啊，它是延续了特朗普政府再次上台以来的签证收紧政策。但是由于发生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而且高调表态，说明呢，这不仅仅是针对美国科技大厂、常青藤名校及其所涉及的签证人群的一次定向施压。更是一种态度宣示，迎合并刺激共和党选民、中间派选民等等在移民问题上的情绪，以助力共和党的中期选情。它的逻辑呢，是把美国工人优先、防止签证政策滥用和关键技术安全审查等捆绑成一套政策，反映了美国的人才政策呢，正从招全球人才变成筛全球人才。除了保护本土就业以外啊，它的目的还可能有一是压缩低价外籍用工空间，二是强化技术安全审查，担心外国人员进入受资助的实验室，三是从中长期看呢，这也是想倒逼美国本土人才培养，特别是推动美国大学和企业加强本土 DAM 人才的培养，降低对特定国家人才的结构性依赖。所以这轮监管呢，也带有明显的科技竞争和安全筛选的色彩。
0: 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4: Due to ongoing criminal investigations,
5: 依据调查结果，我现宣布将数家全球大型信息技术外包企业移出永久劳工认证项目名单，包括高知特、印福瑟斯、塔塔咨询、维布洛、HCL 科技以及凯捷。同时，基于多项正在推进的联邦调查，劳工部暂停微软、Adobe 参与该项目。凡是上述企业提交的全新永久劳工认证申请，我们将不再受理，相关待审申请也不再继续处理。
0: 万斯说，针对相关科技企业的这一措施将持续到必要期限为止。这一系列新政能否持续推进，后续执行层面又存在哪些变数？张家俊认为，
3: 这套政策呢，短期内能执行，但长期内可能会反复，大概率是能落地一部分，但很难一路收紧到底。从企业来看啊，微软已公开反驳政府的指控，强调其美国员工占绝大多数，而且 H-1B 申请主要是用于现有员工的身份续期或变更。这些科技企业后续可能通过行政复议啊、诉讼啊、行业游说等等来争取恢复 PERM 政策的处理方式。高校方面啊，麻省理工已经表示传票范围太广了，斯坦福呢则称将配合调查，布朗大学也表示收到传票后会做出回应。这些学校可能会采取合规抗辩、逐项回应等方式来应对。但是最终的结果呢，取决于他们能否证明这一招聘真实服务于调学科研，并符合工资、岗位和项目用途等要求。
0: 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九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九所大学涉嫌 J1 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劳工部督察长安东尼·德埃斯·波西托表示，针对这九所大学的调查传票已经送达，企业与高校双线同步核查，也让美国高技术人才准入门槛全面抬升。这一趋势如果持续，会不会削弱美国长期以来吸引全球 STEM 人才的虹吸效应？张家俊认为，
3: 美国对国际人才的虹吸效应会被削弱，而且已经在削弱，但不会立刻消失。过去

0: 据美国对国际人才的吸引力来自一套组合拳：顶尖大学、联邦科研经费、硅谷产业平台、资本市场、英语科研环境和全球校友网络。签证收紧呢，只是影响其中的一条管道，主要影响三类人：一个是靠科技大厂雇主来担保办绿卡的普通技术员工；二是依赖 J1 访学和博士后路径的早期科研人员；三是来自关注名单的国家。从事敏感技术的申请人，但是美国在吸引其所认可高端人才方面呢，仍有 O1、EB1 等通道，只是普通人才将面临排期、成本和不确定性上升等因素。长期收紧之后啊，部分人才可能会流向加拿大、英国、新加坡，也包括我国。未来美国对国际人才的虹吸效应可能从敞开式的吸纳转向精英化、安全化的筛选，继续吸纳顶尖人才，但是普通的 STEM 人才的留美通道收窄。这对美国创新活力当然是有伤害的，它会在博士招生、企业招聘和科研团队的构成等等当中慢慢积累和显现。
1: 之声新闻有观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请听白荣金。文物也会说话，才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3: 文物修复像这个中医看病一样，为什么讲望闻问切呢？这文物实际上它呀也会说话，有一句话叫化腐朽为神奇，这个就是修复工作复原工作的一个方向。
1: 人物名片，白荣金，1935年出生于北京，今年91岁，著名文物修复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被誉为中国甲胄复原第一人，获评首届全国文物大工匠。他数十年深耕考古文物修复，曾参与河北满城汉墓2件金缕玉衣的修复工作，复原出新中国第一件出土的古代铠甲，也曾深度参与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与文物抢救。他将半生心血倾注于古代甲胄复原，年代横跨商周至明清，一件件尘封千年的铁甲皮胄，在他的巧思与手艺下重现昔日风貌。
2: 是时间的证人，是可以开口说话的。白荣金一直都这么觉得。他的妙手之下，商代的嵌绿松石象牙杯、战国的皮甲胄、西汉的金缕玉衣和长信宫灯，无数残损的文物一件件活了过来，让中华文明长河里那些被岁月淹没的历史细节重新焕发光华。白荣金修复的文物里有青铜器、陶器、铁器，也有甲骨、象牙、漆木，其中投入情感最深、耗费心力最大的是甲胄。这一缘分因何而起？回忆半个世纪前的事情，91岁的他依然思路清晰。时光回溯到1968年，河北满城汉墓的发掘震惊中外。这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王后窦绾的合葬墓，长信宫灯、金缕玉衣等国宝级文物重见天日。时年33岁的白荣金参与文物修复工作，心中有震撼、激动，更怀着如履薄冰的敬畏。他在现场看到金缕玉衣的编缀丝带早已朽烂，数千枚玉片散落一地。
3: 我们在现场动手清理取的时候呢比较麻烦，就是加固，用这个酒精还有虫胶给它泡了当胶用，把它点好了，要不然它一取全碎了。加固以后呢，基本上也是这一块一块的把它装箱，垫好了稻草，垫好了纸，把它托起来。

0: 上下卷成一团的铁甲。2000多年岁月侵蚀，铁甲早已锈成一整块，看不出任何层次和结构。白荣金主动请缨，接下了这块顽铁的修复难题。
1: 开始修的时候呢，并没有觉得十分把握吧，但是呢，也知道不会弄乱。我即使修不起来完整的，我会把它各个局部也会搞清楚的。
0: 近3000片残碎零件，又恢复成一领完整的汉代铠甲，彼时国内尚无先例。如何解开盘结成团的铁甲？如何理清残片的排布次序？一切只能从零摸索。
1: 我就做了一些小工具，做小铁铲啊，小刀啊，木头的小锤，用这个小铲小木锤一点一点从四十微一片一片的给这些压，都给它编了号，从头到尾一共是2859片。
0: 为最大限度保全文物本体，白荣金用宝铝片复刻出这件铠甲的甲片，尝试还原它完整的样子，一遍遍拼出整衣，又一遍遍推倒重来，反复比对之后，对襟、筒袖、垂檐等结构逐渐成型。几个月后，一领完整的西汉鱼鳞铁铠露出庐山真面目，这是我国考古发掘出土完成复原的第一领中国古代铠甲。
1: 庐山铠甲是中国修起来的出土的铠甲第一件，
2: 大家第一次看到了古代的甲胄，它完整的样子。
1: 完整的样子，这是很难得的，原来只能看完整的盔。
0: 时间拨回到上世纪30年代，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北京胡同里奔跑嬉笑的小孩能跟考古扯上关系。儿时的白荣金喜欢体育，喜欢画画，喜欢音乐，拉得一手好胡琴，还会模仿武生翻跟头，看上去是个学戏曲的好苗子。因爷爷不愿孙子吃梨园行的苦而作罢。如果非要说他有什么适合考古的潜质，或许是喜欢手工。
1: 当时有印好了的那个纸片呢，剪开以后拼接粘接，做小洋房啊，坐飞机啊，做各种的东西，建筑啊什么的，喜欢动手。
0: 1956年高中毕业前，学校来了位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专家，跟学生大致讲了讲什么是考古。那些深埋地下的文明遗存，让青年白荣金心驰神往。他放弃了考大学，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就此叩开考古的大门。彼时正是新中国考古事业起步不久、一穷二白的年代。进所一个月后，白荣金就加入夏奈先生担任总队长的黄河水库考古队。他去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白天挖地层，晚上回窑洞做记录。夜幕中常有狼出没，但他却乐在其中。夏奈先生传授的田野考古准则被他牢牢记在心中。
1: 特别强调了，说你们下工地干工作的人不能够说坐个小凳子小马扎儿。有些个同志呢，下工地还喝着茶看着书，其他的指挥别人干，说这东西不允许的。
0: 夏奈先生提出四个勤：脑勤、眼勤、手勤、脚勤。白荣金践行了一辈子。此后70载考古生涯中，他的足迹踏遍大江南北，河北满城、成都凤凰山、长沙马王堆、广州象岗山、湖北铜绿山，一处处重大考古现场都留下他俯身劳作的身影。直至今日，1972年马王堆汉墓发掘的场景依旧深深烙印在他脑海。他记得那天下着小雨，当棺盖缓缓开启，令人震撼的一幕呈现在眼前。
1: 一个衣包啊，上头有9道带子给它捆绑起来的。解开带子以后呢，一看是好多衣服，里头分了很多层。前面是丝制品的衣服，后来就是麻布层了。我们把大块的取掉，就显露出一个人形来了。头上头呢，有很多的插头发。

0: 一些个东西，有木头的，好像有一些玳瑁的这些材料的。皮肤呢是灰白色的，摁起来有一定弹性，这胳膊腿都能够稍微的动一动。穿着两双鞋是用青丝线编织的麻鞋，保存那么一个完整的女尸。
1: 走南闯北的田野磨砺，淬炼出一身过硬的本领。特别是金缕玉衣与西汉鱼鳞铁铠的修复，让白荣金展露锋芒。此后，全国各地出土的残破甲胄源源不断送到他面前，曾侯乙墓的皮甲胄，定陵的皇帝甲胄，一陵甲胄少则数百枚甲片，多则数千枚，都能在白荣金手中化零为整。
0: 修别的它是独立的单件的，这个铠甲都是组合的，有的最多的有4000多片甲片。古代它这个铠甲不光是形状结构要把它搞出来，主要就是研究的这个古代铠甲的这个整套的制作工艺。
1: 支离破碎的残片经过他的一双妙手，便挣脱千年尘封，重现金戈铁马时代的凛凛风骨。修复几百件甲胄之后，白荣金逐步摸索出一套中国出土古代甲胄清理复原的基本方法。有人问，修复文物和别的工作究竟有什么不同？他回答得很简单，你做别的东西，做完了就是做完了，修文物修完了还要对得起几百年几千年前的那个工匠。
0: 文物修复就是保护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对于这些个残缺不全的不成样子的这些东西，把它能够恢复原貌，要想方设法，像这个中医看病一样，望闻问切，这文物实际上它呀也会说话。
1: 退休后的白荣金选择退而不休，继续主持或指导了多项古甲胄的抢救复原工作。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的铁甲胄，辽宁北票喇嘛洞16国时期墓葬出土的铁甲，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八人铜甲，而女儿白云燕成为他在甲胄复原技艺上主要的继承人和最得力的助手。父女俩携手啃下了许多硬茬，湖北枣阳的皮甲，人的马的混在一起，他们埋头干了8年。江西海昏侯的铁甲薄如瓜子壳，他俩一点一点摆排。尽管各类高科技手段日新月异，但女儿白云燕说，父亲在艰苦岁月积累经验和技术，放到考古科技蓬勃发展的今天同样好用。
2: 比如说这个甲如果是开身的，就像咱们衣裳前面能对襟的这种，那就是甲片的叠压结构，如果前面开身没有就是闭合的这种，像咱们套的这种衣裳的话，那它就没有中片嘛。这个是辨识它这个甲的结构，每次出土一个他说先找中间片，你找的中间片了，你一捋你就能捋出这些结构来了。
1: 91岁的白荣金还在修，他的手不像年轻时那么稳，眼睛也不如年轻时那么亮，但他对文物的热爱和尊重从来没有变过。他唯一觉得遗憾的是，修复甲胄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一门行当，现在却成了冷门。
0: 应该把这项工作作为一个考古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这学科又有理论，又有队伍，又有操作实践的这实验场，这个对于中国来讲现在是个空白。
1: 白荣金还有个心愿，建一座甲胄博物馆，展示中国历朝历代甲胄的真实模样。他想让后人亲眼来看，亲手来摸，知道我们的祖先曾经穿着什么样的铠甲，走过什么样的路。
0: 除了展出已有的成果呀，就是把这个变活了，还有一部分作坊也作为一个展出的一个部分，它怎么加工的这个甲片，怎么编起来的，让人实际感受一下，观众可以下手编一编。
3: 记者手记，
1: 我是记者朱敏。一道八字胡，两条弯弯的眉毛，眼镜下面是深陷的眼窝，眼前的白荣金老先生正是人们印象中典型的工匠模样。慈眉善目的外表下也藏着倔强的一面，91岁却独自生活，上下楼梯拒绝别人搀扶，为了一本心心念念的考古书籍，如此高龄还骑车去几公里外的书店找寻，每天凌晨3-4点起床，几十年雷打不动，总是靠着房间的一面墙边看书画图写字，时间久了墙上磨出了一个坑。白先生更多是可爱的一面，自称是文体积极分子，上学时参加各种体育比赛文艺演出，现在加入社区的歌咏团，今年还报名单位的运动会，除了这些，他的时间依然全部花在最爱的考古事业上。他说欠的账还很多，要完成建甲胄博物馆的心愿，还要给女儿当好守门员。
3: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为您带来的这本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九期的《小说月报》。想请您一起欣赏的这部作品是作家张策的新作《不动声色的雨》。张策的名字对很多文学圈以外的朋友来说可能有些陌生，但其实他是业内备受敬重的公安作家，是中国公安文学领域的核心人物之一。前段时间电影《抓特务》登陆院线，让一部30多年前首播的同源电视剧再度翻红。而这两部影视作品的原著正是张策1992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无悔追踪》。张策1956年生于北京，父母都是新中国第一代人民警察。他曾说，小说《无悔追踪》中冯静波的最初原型就来自父亲告诉他的一个细节。当年父亲在当派出所所长的时候，管辖的胡同里有个单身男人，常常不经意地会做出立正的动作，这在当时就引起了父亲的怀疑。但是这个人的背景始终没有搞清，这成了父亲终身的遗憾。而这个细节正是张策写《无悔追踪》最初的创作初衷。

0: 高中毕业后，张策先是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当了3年水暖工。这段经历虽然和他后来近40年的从警生涯相比极为短暂，但却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张策的人生观。他说，故宫深厚的文化氛围大大加深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同时故宫当年那种等级森严的管理方式也让生性敏感的他形成了永远都不要对别人颐指气使的待人态度。在故宫工作的第一年，张策开始发表作品。3年后，也就是1979年，他调入北京市公安局，开始专职从事公安宣传文化工作。从警近40年，张策写了大量公安题材的小说、报告文学和影视作品。他始终关注穿上警服的普通人是如何在高强度的工作中逐渐成长为合格的人民警察，同时又保留着他们最普通、最善良的平民底色。和当时那些普遍侧重案件叙事的公安文学不同，张策的笔下很少渲染案件的戏剧感，而是擅长以克制悲悯的叙事底色，更倾向于从人物的内心深处挖掘更隐秘、更柔软的东西，书写小人物在时代洪流中的命运与坚守。他说，公安队伍虽然英雄辈出，但能佩戴上奖章的仍是少数，绝大多数普通民警是默默奉献一生的状态，他们的牺牲并不比别人少，他们的精神具有很强的韧性，我觉得他们的故事更值得我用文学的方式来表现。所以当年他的《无悔追踪》从人性角度聚焦警察个体命运与社会生活碰撞这一深刻主题，就成了顺理成章的选择。小说中肖大力、冯静波这对纠缠了40年的冤家，也得以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别具一格的典型人物。虽然公安题材占据了张策作品的绝大多数，但是他的写作事业并没有局限于公安领域。尤其是退休后的这些年，在其他社会题材的创作中，张策也有不俗的成绩。例如2020年结集出版的小说集《青花瓷》，集中了张策的一批三线建设题材作品。2023年，他在当代杂志发表的中篇小说《江水平静》，讲述的则是民国抗日的历史风云。这一次新作短篇小说《不动声色的雨》，聚焦的依然是抗战时期隐蔽战线的传奇。虽然不再是人们熟悉的公安题材，但张策一贯的文学追求在新作中依然延续，不刻意渲染紧张刺激的戏剧冲突，依旧偏爱克制内敛的叙事。小说里形势凶险，人物却不动声色，一如他书写公安故事时那样。在这部新作中，张策依然专注挖掘平凡个体身上的韧性，于无声处看见人性的重量，在不动声色的风雨里记录小人物的牺牲与坚守。怎么看待自己作品中的小人物？来听听张策怎么说。
1: 我开始构思这篇小说的时候，最先想到的就是不动声色这个成语，它为我的人物设定了一种形态，一种在动作中体现出来的精神世界的表达。而雨是人物舞台上的背景音乐，它可大可小，大起来惊心动魄，小的时候则润物无声。在国家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不动声色的人物穿行在雨中，是一幅悲壮的画面。我是个被评论界界定为写小人物的作家，我始终认为小人物被放到历史的壮阔之中，就会发挥

0: 挥出所谓大人物的力量和作用，这正是小人物的闪光之处，是我的作品所要追求的境界。在我这篇小说里，两个主要人物都曾经是留学日本的学生，如果没有抗日战争的爆发，他们顺利学成回国，也许就是两个安居乐业的小职员。可在残酷的战争中，他们的家国情怀被激发，他们义无反顾地成为了战士，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而直面牺牲。当他们和其他人物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的时候，凝聚起来的力量便不可抗拒。
1: 小说《不动声色的雨》以抗日战争为背景，讲述了在日伪统治下的江南某地，多名潜伏在不同阵营的地下工作者，在黄梅时节的连绵细雨中，围绕日军的清剿计划展开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情报传递行动。小说中的主人公叫冼振江，是日军司令部的翻译官，同时也是一名潜伏的中共地下党员。这一晚，他奉日军大佐小林一郎之命，前往镇上的旅馆见一位从上海来的林先生。从司令部出发时，他点名让皇协军哨兵韩大柱开车载他过去。旅馆房间内，林南与冼振江互相试探。林南说自己是顺路来看老同学的，冼振江却点破林南腰间藏着一把掌心雷手枪，枪套是76号特有的装备。林南觉得这翻译官精悍的不像普通汉奸，冼振江也觉得这老同学来得蹊跷，两人彼此怀疑，却都没探出对方的底牌。楼下被这趟差事打乱计划的韩大柱独自坐在摩托车上焦躁不安，他犹豫片刻后突然发动车子独自消失在夜里。这三个在雨夜各怀心事的人心里都藏着怎样的秘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张策的短篇小说《不动声色的雨》，选自2026年第9期《小说月报》，演播郭伟。
2: 那时候雨正下得紧，像是有说不尽的阴谋在蠢蠢欲动。林南问冼振江，带枪有什么奇怪的吗？冼先生，兵荒马乱的年月，人总要防身的。冼振江转而问道，林先生在哪里高就啊？林南答道，上海，跑跑小生意，这年头大家都不容易，混个温饱而已。冼振江说，我看不像，林先生应该是个有文化的人。仿佛是突然间，冼振江就对面前的男人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直觉。这直觉其实从进门的时候就有了，但此时迅速在脑海里梳理明确了。他几乎是脱口而出，你应该是76号的人。林南心里一震，脸上却仍然平静。冼先生说笑了。冼振江稳稳地说，我猜得出你佩戴的枪是美国勃朗宁 M1906， 号称掌心雷，特工最喜欢的家伙。林南说，那也不能说明我来自什么76号，我听说勃朗宁是英美人最爱用的东西，几乎人人都有一支。冼振江笑了，哈哈哈，可你的枪套暴露了你的身份，那是德国人的新设计，据说在中国只有76号配备了一批，可惜它和你的勃朗宁不太匹配，大概是你出门走得急临时抓了一个吧。 你没觉得后腰不太舒服？林南也笑了，冼先生，你在小林一郎身边是做什么的？冼振江不回答这个问题，反问道：林先生，你不是来看同学的吧？林南收起笑容，凝神看着对方，慢慢地说：恕我直言，现在在我眼里，你倒像是个共产党的地下特工。冼振江仰头大笑：林先生，聪明过头了。话说到此，两个人都沉默了，一时不知在说什么。因为多日淫语而湿润透了的空气，此时竟然显得凝重如石块，在两个男人的中间停滞着，也碰撞着。他们都在紧张地揣测对方，猜不出对方到底是来做什么的，这让他们更怀疑对方的真实身份。一时间，林南真的恍然觉得对方像是共产党，而冼振江也觉得这个来自76号的特务似乎有些什么地方不对。但现在他们都是心急如焚的，焦急让他们不能更冷静地观察判断。他们像两个已经把家传秘诀全部使了一遍的武林高手，对峙已经让他们精疲力尽，下一步就只能是出其不意了。一时的静寂让窗外的雨声放大了，也许没完没了的雨此时此刻真的大了起来。淅淅沥沥的雨声带来更多烦躁，而就在这烦躁中，两个人都突然听到了楼下摩托车突然发动的声音，轰鸣声在雨夜中骤然响起，随即像箭一般射了出去。冼振江的心一沉，他清晰的思维也突然乱了，他想不通那个韩大柱在发什么疯。韩大柱的这一天过得也是波澜起伏，或者更准确地说，从穿上这身狗皮的那一天起，他便如坐针毡，没有睡过一天安稳觉。每天晚上他都要在床头的墙壁上画下一道，计算着煎熬的时间，这让他的顶头上司苟敬义连长每天都要揶揄他几句。苟敬义和韩大柱其实来自同一个村子，俩人多少还沾点亲戚关系。细论起来，韩大柱应该管苟敬义叫舅舅，因此苟连长把远房外甥安排在了自己的身边，每次骂完韩大柱都还要找个机会偷偷地塞给他点好处，有时候是一块红薯，有时候是半只鸡腿儿，最好的时候是一盒日本猪肉罐头。今天晚上临出发的时候，苟敬义把一盒香烟塞到了他的衣兜里，由于下雨的缘故，那烟略有些潮湿。苟敬义低声说：记住那天我和你说的话，我不会再说第二次了。但是韩大柱始终认为苟敬义和自己不是一类人，而且他知道对方内心也将他视为异类。自从那次苟敬义奉日本人之命血洗了那个手无寸铁的家庭，而他为此和苟敬义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之后，他们的内心就已经相互警惕了。当时苟敬义冷笑着说：日本人的命令你敢不听吗？韩大柱竭力压低声音：可这都是中国人，都是和咱们一样的性命。其实这一次的冲动让韩大柱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在街角的馄饨摊上，

0: 顿老汉的脸沉在水蒸气里，声音却是低沉而严厉的，让你忍辱负重是让你将来做大事的，而不是让你因为冲动坏事的。韩大柱是个粗人，不太懂忍辱负重是什么意思，但他知道混沌老汉是真正的读书人，他原来是韩大柱小学时的老师，而自己确实是莽撞的。韩大柱顿时感觉肩上的担子太重，而就在今天，韩大柱终于要做一件老汉说的大事了。终于一切准备就绪，转瞬即逝的机会，而且是最后的机会，就在眼前了。就当他整理着自己悲壮的情绪时，却突然被翻译官冼振江抓了差。这一路上，韩大柱几次冲动地想把冼振江掀到沟里，但终究没敢。他知道自己的计划是更重要的，警告自己这次绝不能冲动。时间一分一秒地耗在路上，在旅馆门前，韩大柱又一次想起苟敬义的提醒，回忆起苟连长和他说过的话。那是两天前，苟敬义来到他的哨位上，眼睛看着远方的田野，后嘴唇微微颤动着，低声说道：那个卖馄饨的老家伙死了，让日本人枪毙了。我知道你和他的关系，你自己注意吧。这番话在韩大柱耳朵里断断续续。
1: 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2: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屏汇聚，包罗万象。
1: 聚焦德惠大小事，
2: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1: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2: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

0: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视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让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6: 昨日新闻重现，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让我们在文学期刊之夜接着欣赏2026年第九期《小说月报》刊登的张策的抗战谍战新作短篇小说《不动声色的雨》。通过前面的演播，我们得知冼振江、林楠与憨憨在旅馆房间内终于相认。林楠决定将自己手中的两份关键情报送进山里，憨憨则带来更坏的消息，小林一郎已经提前发动清剿，封锁了所有进山的道路，唯一的希望是走冼家墩那条荒弃多年的水下秘密通道。于是三人骑马冒雨赶往冼家墩。抵达冼家墩后，他们见到了冼振江的嫂子、憨憨的母亲、冼家墩地下党支部书记桂香。桂香备好馄饨，准备趁天亮前送他们过江。然而短暂的温馨刚刚升起，一个小伙子突然闯进来报

0: 报信儿，说一辆鬼子的卡车正冲进村里来。后面的故事会如何发展？请继续欣赏张策的短篇小说《不动声色的雨》，演播郭伟。
1: 显镇江紧了一下眉头，问道：“有多少鬼子？”小伙子说：“就一个人。”他的话让所有人都愣住了。显镇江说：“怎么会？要来封疆，怎么也得是一个小队，最起码也该是两个人。鬼子有制度，不允许一个人动卡车。”大家的目光都看向了显镇江，因为大家都知道，最了解日本人的还得是他。显镇江追问道：“这个鬼子兵在干什么？”小伙子说：“我回来的时候，他停了车，一个人站在卡车旁发愣。”显镇江眉毛一掀，突然脱口叫道：“应该是韩大柱。”其实，显镇江早就注意到韩大柱了。韩大柱和苟敬义连长发生冲突的时候，显镇江也在场。那个家庭有六口人，他们被日本人怀疑掩护八路军，都被残忍杀害。一个孕妇本是藏在稻草垛里的，一个鬼子无聊，用刺刀胡乱在稻草垛上乱捅，女人的惨叫暴露了自己。本来苟敬义的脸上也流露出了动摇，可日本小队长松本竟举起军刀架到了他的脖子上。这时候显镇江转身走开，他只能这样做，他不能流露出任何情绪。他走向站在不远处的小林大佐，那家伙正用狐疑的目光瞟着他。在显翻译官的身后响起了枪声，接着是韩大柱的嘶吼声。从此显镇江注意到了这个年轻的士兵，他观察到了这个年轻人的痛苦，也看得出他内心的挣扎。在悦来茶馆，他和憨憨说起过这件事和这个人。茶馆伙计憨憨俨然是这座城市里消息最灵通的人，他告诉显镇江一条信息：他父亲显镇海牺牲之后，城里一群卖馄饨的小贩秘密成立了一个团伙，馄饨是这里的特产，闻名省内外。馄饨小贩人数众多，且有着抱团取暖的传统，这是一群有血性的草莽汉子。憨憨还说，山里很想把他们争取到抗日队伍里来，工作正在进行中。而韩大柱和其中一个老汉过从甚密，而那老汉则是这个馄饨帮的头目。显镇江还知道，那老汉前两天不知道为什么被日本人抓住枪毙了。对于韩大柱，显镇江不可能有什么试探，连接触都不行。在狼窝里，绝对的谨慎是生存第一要素，何况他要严格遵守组织纪律，不可能和任何人有横向联系。但是对这个小兵多看几眼，却是他不由自主的举动。看着他站岗，看着他训练，甚至看着他被苟敬义连长抽嘴巴，他开始猜测这个小伙子是什么出身。后来他知道了，韩大柱是跟随父亲流落到此地的，他父亲是一个修汽车的工人。一个在这个年代很罕见的技术人员，为什么孤身带着儿子远走他乡？显然是有故事的。韩大柱继承了父亲的手艺，但在这座城市中只能靠摆个修理自行车的摊子糊口。昨晚临出发时的不满，一路上的沉闷不语，在旅馆门前突然的不辞而别，再加上现在驾驶卡车突然出现在显家墩村口，

韩大柱的所有反常都在冼振江的脑子里串成了一条线，使冼振江猜测出这个小伙子大概是在鲁莽地做一件破釜沉舟的事情。他来不及多想，马上说：嫂子，你马上安排人送这位同志过江，韩寒你得陪着，要确保安全把他送到山里。憨憨点头，随即问道：那你呢？冼振江说：我去会会这个韩大柱，但愿他会对咱们的行动有所帮助，最起码不能让他的行动干扰了咱们的大事。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他，大家都知道现在只能这么办。窗外天亮的已经能够看清景物了，窗边的那丛细竹是墨绿的，仿佛吸饱了雨水的样子，雨却小了，只是像牛毛似的飘飞着，没有了声音，更没有了气势。冼振江低声说：不能再耽搁了，如果那家伙真是韩大柱，就冲他的冒失，鬼子很快就会追来的。在纷纷的牛毛细雨中，人们沉默着走出门去。在巷子口，林南又向冼振江伸出了手：谢谢你。冼振江握住了那只仍然柔软的手：谢什么，都是自己同志。林南叮嘱道：和鬼子打交道你要小心。冼振江说：我知道，你也要保重，山上的人都靠你了。林南不再说什么，只把那只勃朗宁手枪塞到了冼振江手里，枪上还带着他的体温。没有时间再多说什么了，两只手松开，憨憨和林南跟着一个小伙子向江边走去，他们的身影很快消失在街角。而冼振江深深地吸了一口凉爽的清晨空气，向着村口走去。四下是寂静的，仿佛全村人都已经转移，村子是空荡荡的，连条狗都没有。这样的空寂放大了远处隐隐约约的声响，听得出是有机械部队在运行着，鬼子们在向这里赶来。冼振江判断着敌人的距离，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远远的，冼振江看见那辆车了，车已熄火，静静地停在那里。但他没看到人，不知道那个可能是韩大柱的家伙跑到哪儿去了。冼振江把枪紧紧攥在手里，慢慢地向卡车靠近。他的脚在潮湿的青石板上竟然打滑了。走近，他的手摸到车头了，散热格栅仍然是温热的，显然车刚刚熄火不久。抬头看，驾驶室里没有人。转过车身，他看到一个人蜷缩在后车轮旁，一动不动的身影在微微的晨光里可以辨认出，果然是韩大柱。冼振江警惕的四顾，没有人，只有风吹过田野里的荒草摆动，有风说明雨将停止。湿润的空气里有着淡淡的火药味儿。冼振江慢慢向韩大柱靠近，额头上有了汗。他回头看看，突然想，憨憨他们这会儿应该是在江心了，正在艰难地扯着铁链前行。他小时候是在江边长大的，他熟悉这条江，他知道这个季节江水仍然是湍急的。他想，那个上海来的林南能够挺过江去吗？他的手出汗了，勃朗宁的枪柄有些滑。走近

意识到这个人的生命正在悄悄逝去。他仔细看看，竟然发现韩大柱身上的多处伤口，胸前、腹部还有胳膊上，他悚然一惊。看来这个年轻人刚刚经历了枪林弹雨。贤真将使劲摇动着韩大柱，呼唤道：韩大柱，你这是干什么？韩大柱在他的呼唤里慢慢睁了一下眼睛，嘴角浮出一丝笑容，说道：你这个汉奸。这个称呼让贤真将哭笑不得，但也敏锐地观察到了一种异样。他不再说话，伸手在韩大柱身上翻找起来。韩大柱似乎想抗拒一下，但已经没有了力气。他看看贤真江，贤真江也看看他。贤真江说道：我是不是汉奸，不是你说了算的。你只要知道，我也是中国人。韩大柱的眼睛亮了一下，努力地抬起手，指着驾驶室说：你要是中国人，就把这一车东西送进山去。贤真江问：车上是什么？韩大柱睁了一下眼睛说道：两箱子弹，一箱手榴弹，还有……他的声音微弱下去，断断续续的，泪水一下子就涌出了显镇江的眼眶。低头看韩大柱，年轻人已经没有声息，却仍然那么蜷缩着，像个熟睡的婴孩。显镇江感觉到他的体温在慢慢的流失。远处的轰隆声越来越近了，也许是鬼子来封疆了，也许就是追着韩大柱而来的。凭着经验，显镇江判断得出日本人的狡诈和疯狂。小林一郎那家伙周密计划突然被韩大柱这样一个鲁莽的家伙打乱，盛怒之下一定会将计就计，提前发动进攻的。此刻战车的声响像是野兽的低吼，在黎明的田野上肆虐。不能再犹豫了，贤真将在一瞬间做出了决定。他要确保林南和韩寒顺利过江进山，确保反清剿斗争的胜利。他回头向江的方向张望，看不到江，只闻到江水的气息。这气息他从小闻惯了的，却也是他在日本那几年强烈思念的。现在他让那气息灌满了心胸。他把韩大柱轻轻挪到路边的草丛里，年轻人突然醒了过来，一把抓住显镇江的胳膊。我父亲曾经是共产党员，他的上线被国民党杀了，没人再知道他的身份了。我也想当共产党员。显镇江忍住眼泪抚到他耳边说：我会进山报告上级的，你放心。他不知道韩大柱听见他的话没有，因为年轻人已经彻底没了声息。显镇江放下他，转身登上驾驶室，启动了汽车。车子掉头，他狠狠地踩下油门，
他已经可以隐约看到迎面而来的车队了。他笑了笑，毫不犹豫地

0: 冲了上去。
1: 雨又开始下了，仍然不动声色，却仿佛震撼了田野，为接下来的一声剧烈爆炸铺垫出了悲壮。

小说《不动声色的雨》始终笼罩在江南黄梅时节连绵阴郁的冷雨之中。潮湿压抑的雨雾既是贯穿全文的环境底色，更是乱世危局的绝佳隐喻。其实就在刚才这段演播内容之后，小说还有一段不足500字的尾声，写的是一个多月后，冼振江拖着一条伤腿走进深山，终于归队。想到这辈子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林楠同志，也不知道林楠是不是他的真名，冼振江向远方默默地敬了一个军礼。小说最后一句，张策写道：远方是层峦叠嶂，像是一幅泼墨的写意画，那是祖国的大好河山。选择国庆假期刚过和您分享这部作品，正是出于这样一个原因。它提醒我们，国泰民安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无数个冼振江、林楠、韩大柱在无人知晓的角落用不动声色的坚守换来的。当我们站在今天的阳光下回望，那些曾隐没在雨夜中的名字终于可以被看见、被记住，这大概就是文学至于纪念的意义，让沉默者发声，让牺牲者被记得，让那场下了很久的雨最终停在黎明之前。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李星怡、全真玉，责编大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长篇有声作品《父父子子》。本书以东北高氏、海外赵氏等四个家族四代人的命运浮沉为脉络，串联起20世纪30至80年代的宏阔岁月，个人悲欢与家国风雨紧紧交织，在时代洪流之中铺展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长卷，谱写一曲民族坚守与家国担当的命运壮歌。
4: 第二集，圣比埃尔起先住在一所日本医院里，是哈尔滨医疗条件最好的医院。高鹏举是名人，院方买他的账，由水平最高的日本医生主刀为患癌症的圣比埃尔成功地进行了胃全切除手术，当年是颇有难度的手术。但那所医院的院长却是典型的军国主义分子，还是日本特务。他结束省亲假从日本回到哈尔滨后，一听说圣比埃尔住入了该院，勃然大怒，限时出院。高鹏举明白，那家伙憎恨圣比埃尔，肯定是由于圣比埃尔加入了哈尔滨交响乐团，并由该团担保放弃法国国籍，改入了苏联国籍。在日本军特方看来，主要由苏联人组成的哈尔滨交响乐团，极可能潜伏着多名苏联间谍，而身在哈尔滨的苏联间谍任务当然是针对日本军方的。想明白了日本人的逻辑，高鹏举未敢拖延，紧急地将圣比埃尔转移了。唯恐日本宪兵特务加害于圣比埃尔，他秘密地将圣比埃尔转移到了这里。确乎，这里是日本人想不到的所在。他夫人赵淑兰曾认为大可不必，建议他求一下伪满哈尔滨市长，如果市长肯出面协调，圣比埃尔也许就不必转移。高鹏举没采纳夫人的建议，怕将圣比埃尔继续留在狼穴虎洞，其命朝不保夕。住进儿童医院，安全是安全了，但圣比埃尔经过这一番折腾，术后情况急剧恶化，虽由关系最好的苏联医生轮番前来救治，却还是回天乏术。
5: 此地此时的高鹏举内心充满对日本军特人物的恼怒，他有些后悔没听从夫人的建议，但一想到自己是交响乐团的编外成员和常客，估计自己也和圣比埃尔一样上了日本军特的黑名单，便只有徒唤奈何地接受现实。萨克斯曲尚未结束，门外突起一阵不祥的动静，先是一楼， 有多双穿靴的脚跑上来，将木板楼梯踏得通通响。接着走廊传入女护士用俄语惊问的话声，为什么？这里是医院。再接着是她的惨叫声，肯定挨打了。不待高鹏举有所反应，病房门被一脚踹开，闯入一名日本兵。那日本兵在门旁持枪立正后，做了一个请的手势，于是进入一名日本军官，看去与高鹏举是同龄人，挎洋刀，穿皮靴，戴白手套。
4: 高鹏举放开圣比埃尔的手，霍地往起一站，镇定地看着对方。是的，是镇定地看着，没有丝毫惊慌，却也没有丝毫愤怒。实际上，他内心里不但有惊慌，也有愤怒。惊慌与愤怒等量交织，镇定完全是装出来的。同时也有几分疑惑，他估计对方绝不会是冲他来的，自存尚没什么可被对方指控的罪名，那么就是冲圣比埃尔而来了。可对于一个濒死的犹太人，又何必如此呢？他委实不明白，不理解，一时发懵，不知究竟该作何表示才算明智。他那懵，有几分像是镇定。
5: 日本军官连看都没看他一眼，而是被留声机吸引了，走过去站定，左手托右肘，右手成拳撑下巴，听了片刻，像女人捏根头发似的，用戴白绸手套的手将曲臂捏起，小心翼翼地放下，不但仅用二指，另外三指还伸直着，小指还旁叉着，如同女伶在舞台上演戏，并有摄像机在拍自己手的特写，于是做莲花指状。当他轻轻合上留声机时，翻译进来了。
4: 高鹏举不禁看了圣比埃尔一眼，他竟睁开了眼睛。由于眼窝深陷，他那双眼睛显得特别大，眼神充满不安。高鹏举看出来了，那是回光返照，并且明白那双眼里的不安绝非因自身之危而有，乃是由于替他感到了惊恐。对一个濒死之人，还有什么危与不危之分呢？翻译用日语向那军官介绍高鹏举，日语他是听得懂的，他也识得对方的肩领章，旗上的星花告诉他，对方只不过是一名军曹下等士官而已。校级的军官高鹏举也不止一次见到过，他们对他一向彬彬有礼，这使他紧绷的神经稍微松弛了一下。
5: 那军曹平出一臂，看似轻拨了一下，实则暗力运足。翻译倒退数步，若非靠住了墙，结果必然跌倒。军曹说，
6: 高先生是皇军的朋友，满洲话是我的第二语言，不必你多此一举，出去。
5: 翻译便尴尬地笑，善不搭地闪出去了。高鹏举也笑了笑，悬着的心归于平稳。对方从衣架上取下他的大衣，一步至他背后，替他将大衣披在肩上。高鹏举一动未动，又不知该作何反应，唯恐应对稍有不妥会使局面突变。 对方的白手在他大衣的肩上和水獭皮的领上表演性地抚了几下，后退一步，靴跟啪的一并向他敬了一个特帅的军礼。他正发呆，对方礼毕又说：
6: 高先生，感谢您对我们此次行动的主动参与，我一定会向长官请示，替您申请嘉奖。长官，误会大了，您的话我不明白。
5: 高鹏举终于开口说话，虽然对方等于向他明示了他的安全，却也使他觉得受到了奇耻大辱。对方瞪他一眼，他又乱了方寸，不知再说什么为妥了。
6: 假装不明白没什么，心里明白就行。
5: 对方的摆手拍了拍他胸口，随即朝门外招了招，便又进来两名日本兵。对方指着圣比埃尔命令：
6: 使他老实点。
5: 两名日本兵站在病床两侧，同时按住圣比埃尔的腿和胳膊。高鹏举立刻明白了对方意欲何为，大叫：
6: 混蛋，我要向宪兵队控告你。
5: 他立刻挨了一耳光。门旁那名日本兵扇他以后，仍面无表情地退守门旁。那一耳光将他又扇懵了。军曹微俯身，仍以莲花指的手势将西仰照从圣比埃尔的脸上取下。圣比埃尔的腿臂已被按住，动弹不得，只将腰身挺了几挺，长出一口气，命逐熄灭。然而却死不瞑目，深陷的大大眼睛望向高鹏举。
6: 高先生，您认为您的朋友听了我刚才感谢您的话，死前会作何想法？
5: 那军曹转身这么问高鹏举。高鹏举从没经历过此等欺辱，却也只有强忍。强忍一名日本士官，而且是与自己同龄的士官的欺辱，对他这位哈尔滨名人谈何容易。

0: 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44集，
5: 2月18日晚，二郎滩渡口的浮桥架设完毕，红三军团的后续部队陆续渡过赤水河。19日早晨，渡过河的红三军团主力向当面的前军阵地发起攻击。防守这个阵地的是昨晚增援而来的前军的一个团，由副师长魏新荣率领。阵地修建在通往遵义的一个名叫把师坳的山口上。红三军团兵分几路，正面攻击，左右迂回，一支小部队甚至翻越大山，跑到了前军阵地的后面。魏新荣发现后路已被截断时，立即带着几个卫兵率先逃离，结果引发了前军不可收拾的大溃逃。左纵队的红一军团一部在土城附近渡过赤水河后，立即向土城和猿猴场发动进攻。驻守这两个据点的前军象征性的抵抗了一阵后，向北撤退到胡市等待增援。驻扎在土城附近的前军教导师第三旅五团借口没有防守土城的任务，也即刻撤离了。五团二连的书记官许俊陶刚回家过完元宵节，回到部队就赶上了疯狂的溃逃。他混在溃逃的队伍里，一离开驻地，发现自己已经被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红军包围了。营长徐定远从重担的马上摔下来，在许书记官的搀扶下拼命奔跑，好不容易才逃出了红军的火网。许书记官后来回忆说，我团损失很大，被打死打伤的士兵遍地都是，死的无人掩埋，伤的无人救护，伤亡者的枪弹全被红军缴。

缴获了。占领了土城的红一军团官兵心情是复杂的，十几天前就是在这里，他们的许多战友付出了生命。此刻他们站在依然能够闻到血腥味的战场上，不禁百感交集。红一军团扫清了前军的阻击后，向桐梓的北面直插过去，同时红三军团也开始向桐梓的南面急进。就在中央红军大规模渡过赤水河这一天，蒋介石下达了在赤水河以西地区消灭红军的部署。部署称，察诸毛残部不及万人，粮弹两缺，壮极疲弊，毫无战斗能力，经川滇军压迫，似有回窜入前模样。我军已集歼该匪于叙令以南、赤水河西、仁怀毕节以北地区之目的，拟联合各军向匪围剿。但是仅仅过了两天，中央红军就快速突破前军的防守，从赤水河以西打到了赤水河东岸。于是蒋介石的军事部署随即变成了一纸空文。蒋介石在地图前来回巡视，最后勉强得出这样一个推想：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不成，现按原路返回，定是又要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时蒋介石收到一份情报，情报称，一，红一军团正向东急进，各军团也在跟进；二，红军总兵力不详，新兵没有装备，且多数逃亡，八军团的番号已经撤销，大约总数在20000多；三，红军不继续向西而向东的原因不详，可能与国军的前堵后追有关；四，红军现在提出的作战要求是打倒王家烈，打倒周浑元。这样的情报简直就是一堆废话。2月21日，蒋介石到达汉口，此时他已不得不为日益严峻的中日关系而焦虑。他和汪精卫商定了联名向全国发布严禁排日运动的命令，又商量了禁止各报纸、通讯社刊发抵制日货消息的通告。之后他调整了对中央红军的作战部署，命川军、郭军骑部三个旅向土城方向追击，灭匪尾追，穷匪所至，不灭不止；命滇军孙渡部三个旅由扎西向赤水河以西地区推进，协同川军密匪进击；命中央军周浑元部沿赤水河两岸协同川滇军寻匪兜剿；命川军潘文华部速赴赤水习水一线，协同前军独匪北窜。之前蒋介石还做了两件他认为比与红军作战更为重要的事。首先是以与共产党武装作战为由，命令四川各路军阀交出地方权力，将四川的一切统治权归属于省政府主席刘湘。这是蒋介石和刘湘私下达成的一项协议，即任命刘湘出任省政府主席，而刘湘允许中央军进入四川。蒋介石向四川派出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军事机构，名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参谋团，颇有一点接管或监管四川的架势。在任命刘湘出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的典礼上，参谋团主任贺国光说，长期脱离中央管制的四川是个一塌糊涂的地方，目前积弊有六，一私二贪，三穷四毒，五乱六伪。最后一个伪指的是红色方面军在四川境内建立了一块红色根据地，就是屡剿不灭。蒋介石做的第二件事是任命云南军阀龙云为追剿军第二路军总司令，任命薛岳为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兼贵阳随署主任。这个任命是一直受到地方军阀指挥的薛岳终于释怀，

在掌握了贵州的军政大权后，他立即着手搜集王家烈在贵州的种种恶行，特别是反蒋的恶行。21日，在汉口的蒋介石给王家烈发去一封电报，通知他接受薛岳的指挥，同时命令他立即开赴前线。这一天是王家烈给母亲正式做寿的日子。应该说，在中央红军西去云南扎西的十几天里，王家烈的心情是十分愉快的。给他带来巨大灾难的红军终于离开了贵州，现在该轮到四川的刘湘和云南的龙云倒霉了。王家烈很想借给母亲做寿的机会庆祝一番，同时也联络一下贵州各界，准备在地盘分配上再与尤国才他们较量一番。宴会觥筹交错，人声鼎沸，突然有人一路小跑进来，一直跑到王家烈跟前报告说，红军已经回到贵州了。这一消息瞬间就让所有的来客逃得无影无踪。王家烈独自一个人呆坐良久，他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红军要干什么，朱毛红军为什么如此的和他过不去。王家烈匆忙回到遵义，召集了军事会议。几近绝望的王家烈在会上对何之仲、白徽章两个师长说，在贵阳，薛岳的中央军掌握一切，没有咱们的地位了。黔北是咱们起家的地盘，保住了这块地盘，才有东山再起的可能。你们两个如果愿意和红军拼死一战，我提供军饷和伙食。王家烈这一次真的动了感情，两个师长忙说，愿意和总司令共存亡。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同走进慢下来听老子，与您一起品读老子的哲学内核，于困境之中寻觅希望，建立通透豁达的生命观，在日常琐事里从容自处，体悟亲子教育中的不言之教，带您读懂老子的人生慢哲学。
3: 大家好，我是陈彦辉，很高兴与大家相约，一起走进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你真的知道怎么爱自己吗？2000多年前的老子给我们提供了最佳的爱自己的智慧，他称之为贵身。我们今天就一起探讨两个问题，什么是贵身？我们怎样才能做到贵身？老子是怎么定义贵身的呢？在老子的第13章有这样一句论断，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济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这句话呢，听起来有点绕口，什么意思呢？老子认为，重视身体超过天下的人，我们才可以把天下交付给他。爱惜身体超过天下的人，才可以把天下交付给他进行管理。越是能够珍惜身体的人，越能够担任领导。这其实是一种价值的重估。老子在另一章，就是第44章，问得更直接、更犀利。名与身孰亲？身与祸孰多？德与亡孰病？意思是啊，名声和身体哪个更亲？身体和财货哪个更重要？得到名利与丧失生命，哪一个才是你真正的危害呢？答案不言自明，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却常常活反了。我们把手段当成了目的，把生命的载体当成了可以无限榨取的工具。说到这里，我想起三国时期那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蜀汉丞相诸葛亮。他无疑是忠诚与责任的极致典范，但他的故事从贵身的角度看，却充满了悲情。诸葛亮勤勉谨慎，大小政事一定要亲力亲为，日夜忧虑叹息，生怕辜负刘备的重托。他实行屯田政策，加强战备，前后五次北伐中原。他燃烧自己的生命之光，照亮蜀汉的前行之路，但很可惜的是，最后因为积劳成疾，在54岁时，在五丈原溘然长逝。他的出师表字字泣血，也是耗尽心力的生命告白。我们敬佩他的精神，却为他的英年早逝感到惋惜。诸葛亮实现了对君主的忠诚，对天下的道义，却偏偏忽略了对自己生命的珍视与爱护。反观今天，在我们的身边，又何尝没有类似的情况呢？我们告诉自己年轻就是要拼，却忘记了老子2000年前的提醒，慎爱必大费， 多藏必厚亡。老子说啊，过分的吝惜必定会造成巨大的耗费，丰厚的储藏必然会招致惨重的损失。这里损失的正是我们最宝贵的健康与安宁。然而老子的智慧充满了辩证的色彩，他一方面告诉我们贵身极其重要，另一方面又在第十三章说，吾所以有大患者，唯吾有身，即吾无身，吾有何患。他说啊，我之所以有大的忧患，是因为我总惦记着这个我的存在。如果我能达到无身的境界，我还有什么祸患呢？这岂不是很矛盾？一边要贵身，一边又要无身。其实不然，老子这里的无身不是要我们抛弃身体，而是消解那个过度关注自我、斤斤计较得失的小我。老子在第七章中揭示了这其中的玄妙之处，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也，故能成其私。意思是说，圣人把自己放在最后，反而能在众人中领先，将自己置之度外，反而能保全自身的生存。不正是因为他无私吗？所以能成就他自身。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先生就是这种无身而贵身的至高境界的鲜活体现。他一生心心念念的是一粒种子改变世界，是天下人都有饱饭吃。他90多岁的高龄依然活跃在田间地头，他不在乎头衔的高低，不追求生活奢华，他的自我完全融入了那一片片的稻田之中，他的身心在热爱的事业中获得了高度的和谐与统一。所以真正的爱自己，第二个维度是找到那个能让你忘却自我的热爱与追求。老子反对空谈，他的哲学是能够践行的生命艺术。我们该如何在日常的生活中实践这种贵身的爱己之道呢？给大家三个建议。首先，要按时作息，遵循天道。老子在第29章中说，是以圣人去肾、去奢、去泰。这个肾就是欺人太甚的肾，奢就是奢侈的奢，泰就是泰山的泰。老子的想法就是要去除极端、过度、奢侈的行为。最基础的贵身就是从尊重身体的自然节律开始。真正的爱自己是愿意为了长久的健康而放弃一时的快感。其次，要远离消耗，守护心神，就是淡兮其若海。这个淡就是恬淡的淡。老子形容得道之人的心境像大海一样深沉宁静。我们的情绪和能量是有限的，要像守护珍宝一样守护它。东晋的诗人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毅然辞官归隐，他失去的是官职俸禄，换回的却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内心宁静与生命自由。再次，要善设生者，主动经营，就是路行不遇四虎。四虎就是犀牛和老虎。老子在第50章中提到的善设生者，即善于养护生命的人。这样的人在陆地上行走不会遇到犀牛和老虎。这当然不是说他有什么神通，而是说他懂得规避风险，洞察先机。老子一生淡泊，不求名，不求功，但他并非消极避世，而是拥有极深的生命自觉。老子贵身的思想 穿越2000年的时空，在今天依然闪烁着不灭的光芒。它告诉我们，真正的爱自己，不是自私自利，而是认清生命的本质，把精力用在最宝贵的地方。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普通

0: 外科主任医师赵红梅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边界欠清晰的乳腺结节是否需要警惕。
1: 那如果处在良性这个阶段，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如果处在4到6这个阶段，您又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2: 一般来说的话，我们是癌的2类、3类的这样的多发的小结节，我们就会建议观察了。就像我们开始，那我们的那个体检报告所报的0.6×0.5、0.5×0.3这样的，一般会报到3类的结节，我们会建议他3到6个月复查一次。如果是报到了白 rad 4B4C 或者5类，我们一定要给他建议他做活检。
1: 但是活检确实没有做过，怎么做呀？
2: 活检呢，主要就是取一些组织送化验，我们包括呢手术的一个活检，也就是做一个局麻的手术或者全麻的手术，把这个结节切下来送病理化验。还有呢，我们也可以做微创的一些活检，也是非常的简便的，我们可以结合大屏幕来看一下。比如说摸不到的结节，我们会在 B 超的引导下，然后给它局部麻醉，打了麻药之后，然后切一个很小的一个切口，大概也就3-5毫米，用这样的一个旋切刀，然后呢在超声的引导下插到这个结节的下方。这是一个旋切刀，它有一个负压的一个装置，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结节呢就被旋切，然后就切掉了一条组织。这样反复的切几刀之后，这个结节就被切掉了。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标本，就可以取出来送病理化验了。这样呢非常简单，也是非常方便的一种切取的方式。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们实体的一个实际操作过程。我们可以看一下，白色的这个呢是我们这个旋切刀，那个黑色的呢就是那个结节，它在这个通过一刀一刀的旋切之后，那个黑色的结节呢它在变小，就等于把这个结节切掉了，送化验了。如果呢病理化验呢是良性的，那么这个结节呢就被切除了，我们就不需要再担心这个结节了。如果是病理报告呢，如果是恶性的，那我们就像刚才所说的，按照我们乳腺癌恶性肿瘤的治疗来，如果需要扩大手术，还需要再做扩大手术，还有其他的恶性肿瘤的治疗。
1: 其实我们也发现哈，最近这些年呢，无论是同事啊、身边的闺蜜啊、女性的朋友啊，在体检过程当中呢，都发现长了这个乳腺结节。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使现在这么多的女性长了这个东西呢？
2: 乳腺结节的原因呢，它还是比较复杂的。那么最基本的原因呢，就是认为和体内雌激素的这个变化是有关系的。这个雌激素作用的时间越长，它得乳腺癌的几率就会更多一些。如果是这个女同志呢，她的月经初潮比较早，12岁呢就来月经了，那绝经又比较晚，55岁以后才绝经，那她这个等于我们叫她这个行经时间比较长，或者是这个绝经之后又长期的用雌激素的替代治疗，这样的人群呢，她得乳腺癌的风险呢就要大一些。另外呢，还有这个反复的流产，多次流产的这样的女性呢，因为雌激素呢对于乳腺的一些不良的一个刺激，因为她流产她妊娠，然后雌激素一个在流产雌激素有一个突然的一个下降，这样的一个过程对乳房的刺激呢会比较大，这些呢也是一些高危的人群。另外呢，乳腺结节呢它其实呢和女性的这些情绪呀，比如说有的人呢她可能因为家里边有人不幸去世了，那么她的心情呢就非常的差，2-3个月之后呢她就发现乳腺长了结节了。还有呢，因为婚姻生活可能不是说特别的幸福，那她之后呢也比较容易长出乳腺的结节，这是一些负面的这些情绪呢还是会影响我们的乳腺的。另外呢，特别爱生气，压力很大，这样人群他可能长乳腺结节的几率就大一些。还有他的一些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呢也是有关系的，比如说经常的熬夜，或者是经常吃一些高脂的油炸的食物，可能也是一些长乳腺结节的一些原因吧。但总体来说，它的原因还是比较复杂的，需要综合的来判断。
1: 我觉得刚刚赵主任好像就是我们每个人，是吧？大家都属于那种性格的，特别追求完美，然后平常压力又比较大，是这样吗？
3: 是，我有一阶段就是特别爱着急，特别爱生气，后来我发现好像就是那段时间我那个增生就变成了结节，所以是不是真的有关系啊？
1: 那看来确实是这样的。

0: 人是觉得遵医嘱很重要，比如说赵主任说，哎，云锦，你三个月以后一定要来找我，那我觉得就一定要做到三个月以后来找赵主任，因为咱们可能现在身上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需要随访的一些问题啊。我个人的经验是，随着这个随访的时间临近的时候，你会有一些抵触，这个抵触源于你内心的紧张，你怕这一次的随访结果不 OK，
1: 讳疾忌医，对不对？
0: 对，讳疾忌医，你就找各种理由说，哎呀，我那个今天忙啊，我明天啊，一下三个月变成了四个月甚至六个月以后才去找赵主任，可能这个过程当中就会耽误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遵医嘱特别重要。
2: 我觉得大家的共识是差不多的，就是我们害怕体检，甚至我周围有三四年都不体检的，就说不体检就不知道。然后今天我听了主任的话，我其实觉得你看到你的报告不可怕，你就去观察你的报告上的一些变化，然后呢还要不要害怕去找医生，因为医生其实是帮助你的，就包括我刚才听了那个活检手术，自己内心也是很害怕，但是想到啊，周围的朋友能够给你一些力量，然后自己呢也要去正式的面对这个问题，因为这是身体是自己最关键的一个因素，所以还是要去正视。
0: 庞威呢？
1: 我觉得首先就是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做一个情绪比较稳定的人。
3: 听广播有惊喜，
4: 好视力产品升级，体验更升级。
3: 看电视玩手机眼睛不舒服，赶紧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

0: 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三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1: 好视力科技，
2: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0: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00，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9: 山河铭记峥嵘岁月，精神照亮复兴征程。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历经千难万险，胜利完成25000里长征，这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转折，更是中国共产党在绝境中淬炼初心信仰、砥砺奋斗品格的英雄壮举。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近期推出7集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节目通过大量珍贵史料和生动故事细节，反映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再现红军将士向死而生、英勇无畏的铁血担当，全是军民同心、守望相助的雨水深情，敬请关注收听。
8: 这是惊心动魄的一次艰难远征，红军将士跨越滔滔激流，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粉碎敌人围追堵截，胜利实现

0: 重大意义的战略转移，这是震撼世界的一个伟大壮举，历史之长，规模之大，形成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极为罕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
1: 今天请听第三集《突破天险》。
2: 听众朋友，我是记者张建栋，我现在是在四川省雅安市石棉县安顺场镇的大渡河南岸。这里的河面宽约300米，汹涌的河水拍打着两岸的石壁，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大渡河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四川西部的高山峡谷，水下暗礁漩涡密布，自古就是川西地区的一道天然屏障。
0: 1935年5月24日夜晚，大渡河南岸的崇山峻岭间，雨雾弥漫，夜色漆黑。43岁的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正率领一支红军小分队，快速奔跑在泥泞湿滑的山路上，向着70多公里外的安顺场渡口飞奔。当时，由于国民党蒋介石已经在大渡河两岸布下重兵，并且提前搜走损毁了沿岸的船只，还封锁了附近的多个渡口。身为强渡大渡河先遣队司令员的刘伯承心情无比沉重。要知道1863年5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领的数万大军就是因为被困大渡河，最终导致全军覆没。如果20000多名中央红军官兵无法渡河，后果将不堪设想。军事专家董宝存。
3: 刘伯承同志在路上啊，不停地念叨着这么一句话，说只要有船我们就有办法，有了船我们就能有办法。后来突然有人跑来向刘伯承报告说，走在队伍最前面的英营长孙继先已经带领官兵们突袭控制了安顺场的渡口，还从敌人手里啊夺来了一艘木船。刘伯承听后十分高兴，连声说这条船来得太及时了，太及时了。
0: 然而短暂的喜悦过后，更大的担忧随之而来。红军官兵抵达大渡河畔的时候正是汛期，河水暴涨，波涛汹涌，平日里驾驶小小的木船渡河都会充满风险，更何况北岸的敌军早已经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可以用密集火力随时封锁江面。军事专家董宝存。
3: 当时蒋介石啊，他紧急调集了10多万的中央军和川军，部署在了大渡河的南北两岸，企图以南岸进攻追击，北岸迎面堵截的方式，将中央红军圈歼于大渡河。红军前有大河阻挡，无路可走，后有虎狼追兵啊，无路可退，唯有背水一战。就在这个时候，中革军委下了命令，一定要强渡大渡河，闯出一条生路来。
0: 1935年5月25日，决定红军官兵前途命运的时刻到来了。天刚刚亮，中央红军先遣队红一师红一团一营营长孙继先就站到了一块巨石上，表情凝重地面向一营全体官兵，大声宣读强渡大渡河突击队员的名单。因为仅有一艘木船，而且舱体狭小，无法一次性载下全部勇士，经刘伯承司令员批准，突击队员分2批渡河。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4: 孙继先刚宣读完16名勇士的名字，队伍里面突然冲出一个人，是

0: 20的通信员陈万清，只有16岁的黄小鬼，他哭着喊着：“我也去，我一定要去。”孙营长一看这情况，想了想就说：“去吧。”陈万清破涕为笑，撒开腿就跑进了突击队的行列里。就这样，强渡大渡河的勇士从16个人定格为不朽的17勇士。
1: 不一会儿，嘹亮的冲锋号声刺破浓浓的晨雾，红一营二连连长熊尚林带领第一批9名勇士，在当地船工的舍命相助下，驾驶着仅有的一艘木船划向敌人固守的大渡河北岸。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2: 当小船好不容易划过河中央的时候，不幸撞上一块水下的暗礁，船体剧烈摇晃，敌人子弹疯狂扫射，危机时刻，几名船工纵身跳下激流，猫下腰，用肩扛着小船往前挪，用了双手啊推着小船往前走，船上呢战士们紧紧握着竹竿，拼尽全力撑船，这才一点一点的向对岸靠拢。
1: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在大渡河南岸的红军阵地上，被誉为神炮手的赵章成连发三炮，精准摧毁了敌人的三处火力据点。第一批渡河的勇士趁势冲上滩头，一举夺取了大渡河北岸渡口。首战告捷之后，这艘木船冒着炮火又返回南岸，营长孙继先带领第二批勇士登船，接续冲向北岸，与第一批战友会合，彻底巩固了滩头阵地。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2: 拿下安顺场渡口之后，红军又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找到并修好了两艘破损的木船，加上此前缴获的那艘，一共就凑齐三条木船了，开始组织红一师和干部团分批强渡大渡河。
1: 20000多中央红军主力，如果只靠三艘木船渡河，至少需要一个月时间，而此时国民党追兵步步紧逼，距离红军仅剩3-5天的路程，大部队随时有被合围的巨大风险。危急关头，党中央中革军委作出两岸夹江北上、双向协同夺桥的重大部署。红军兵分两路，一路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红一师和军委干部团组成右纵队，沿大渡河东岸北上攻坚；另一路由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担任开路先锋，隶属于西岸左纵队，火速奔袭泸定桥，开辟新的渡河通道。军事专家董宝存：
3: 1935年5月28日的凌晨，红一军团红四团接到中革军委的紧急命令，要求他们24个小时内奔袭240里的崎岖山路，务必在次日的清晨夺取泸定桥，强占桥头阵地。军令如山，红四团的团长汪开湘、政委杨成武率领全团官兵即刻出征，一路突破川军的层层阻击，昼夜不停地向着泸定桥圈速前进。
1: 与此同时，沿大渡河东岸挺进的红军右纵队也开启了全速突进的征程，山路险峻崎岖，沿途碉堡密布，敌军重兵设防，红军将士们一边急行军赶路，一边不断地扫清沿岸川军的据点，死死牵制住东岸守敌兵力，切断敌军驰援泸定桥的通道，为西岸红四团的官兵攻坚夺桥筑牢关键的侧翼屏障。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0: 当时右纵队在刘伯承、聂荣臻率领下日夜兼程向北急进，红三团的5个连和红二团的1个营在29日下午2点从冷气一直打到泸定城，有力地配合了右岸红四团的行动。
1: 5月29日清晨6时，历经极限行军的红四团官兵终于赶到了泸定桥西岸，

0: 眼前的景象却让他们心头一沉。100多米长的泸定桥上，桥板早已经被敌军全部拆毁，只剩下13根冰冷的铁索凌空横亘在咆哮的大渡河上，而且河东岸碉堡林立，枪炮密布，敌人不时地向桥面疯狂扫射。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1: 敌人妄图凭借大渡河天险把红军阻挡在河的西岸，就在红军发起攻击之前，敌人还在狂妄地喊：有种的，你们飞过来，我们交枪。红军战士听到敌人在挑衅，气得牙齿咬得嘎嘎作响，实在忍不住了，就高声回答道：我们不要你们的枪，要你们的桥，你们等着交枪吧。
0: 总攻很快就开始了，红四团的全体四号员昂首挺立在泸定桥头，同时吹响冲锋号角，全团所有的火力齐开。在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中，连长廖大珠带领22名突击勇士，手持冲锋枪，背挎马刀，腰缠手榴弹，迎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徒手攀扶着发烫的铁索，奋勇向前。在他们的身后，3连官兵每人腋下夹着一块木板，一边铺桥板，一边向前冲，为大部队开辟前进的通道。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馆长叶丹：
2: 红四团政委杨成武后来回忆说，夺桥战斗中战士魏小三、刘大贵先后中弹落入水中，突然敌人燃起火来，铁索烫得发红，冲在前面的刘金山双手严重烫伤，仍死死抓着铁链绝不后退。勇士们奋不顾身冲进火海，后续部队勇猛跟进，冲进了泸定城，又经过了2个多小时激烈巷战，红军彻底攻占泸定城，圆满地完成了夺桥任务。
0: 飞夺泸定桥的胜利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妄图把红军围歼于大渡河畔的阴谋。成功渡过大渡河之后，中央红军挥师北上，继续向着川西北地区挺进，准备与前来迎接他们的红四方面军会师。此时尽管敌人的追兵被暂时甩在了身后，可更加残酷的自然绝境正向红军悄然袭来。四川省宝兴县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纪念馆主任骆成：
3: 夹金山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遇到的第一座大雪山，垭口海拔4114米，当地老百姓有句民谣：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人也不可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
0: 1935年6月12日清晨，寒风凛冽，红军开路先锋红四团率先集结在夹金山脚下，身着单薄衣裤的官兵们架起铁锅，燃起篝火，煮起了辣椒水。上午9点，全体官兵每人喝下一碗滚烫的辣椒水，然后高喊着征服夹金山，创造行军奇迹的雄壮口号，毅然向着人迹罕至的大雪山发起冲锋。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1: 在夹金山陡峭的道路上，红军指战员用刺刀在坚硬的冰面上凿出脚窝，前面的人开路，后面人跟着，踏着这些脚窝前进。红五军团第37团政治委员谢良曾经回忆说，越往上爬气温越低，我们身上穿的都是单衣，几乎和没穿衣服一样，特别是一双脚，长时间在冰雪里行走，草鞋浸湿后冻上了冰，硬邦邦的，磨得生疼，很多同志的脚被冰碴子划破，鲜血直流。
0: 时任中央军委纵队副政委的邓发曾化名杨定华，写下《雪山草地行军记》，完整记录下长征最艰苦、最悲壮的雪山草地征程。对于翻雪

0: 雪山的极致绝境，邓发在书中这样写道：雪线之上，寒风呼啸，冰雹骤降，空气稀薄，呼吸困难，人体机能急速透支。行军途中有着铁一般的纪律，上山不准坐，不准停，不准睡，一旦倒地昏睡，再无起身可能。国防大学教授刘波说，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秘书童小鹏在长征日记中也记录下了翻越雪山的艰难经历。
1: 他说那几天部队主要靠包谷充饥，营养严重的不足，快要抵达山顶的时候，许多战士浑身乏力，手脚疲软，一阵阵的头昏脑胀，大家拄着简易的拐杖艰难的在雪山上前行，拐杖往地上一戳，竟然能探到一米多深的积雪。饥饿再加上高原的严寒，战士们的体力快速的下降。就在这段艰难的登顶的路上，十几名战友永远的留在了雪山之上。
0: 1935年6月12日到18日，历经7天7夜的生死跋涉，中央红军主力终于翻越夹金山，抵达了四川茂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创造了征服雪山绝境的人间奇迹。军事专家董宝存：
2: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党中央反复研判战略方向，东出四川有敌军的重兵把守，前途凶险，西进青海、新疆，地广人稀，很难生存发展，唯有北上穿越松潘草地，虽然自然环境恶劣，但敌军兵力空虚，能够快速突围。可是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的松潘大草地上到处是沼泽，素有死亡陷阱之称。
0: 1935年8月21日，正是夏季多雨的时节，红一、红四方面军混编为左路军和右路军，分批挺进松潘草地。连续多天的降雨让草地里更加危险四伏，淤泥湿滑，吸力极强，人一旦陷进去，越挣扎陷得越深，无声无息就会被沼泽吞噬。比沼泽更残酷的还有饥饿，断粮后的红军战士煮皮带、啃草根、尝野菜，不少人误食毒草中毒，眼睛全都是红的，却依旧咬紧牙关坚持前行。

0: 从1935年5月到1936年8月，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先后翻越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川西高原这片苍茫的雪山草地，见证了红军长征中最艰难的跋涉、最悲壮的牺牲、最纯粹的信仰，也沉淀为中国工农红军刻骨铭心、永不磨灭的集体记忆。国防大学教授刘波。
1: 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在回忆录中说，红军过草地牺牲最大，这七个昼夜是长征中最难熬的日子。走出草地以后，我觉得从死亡的世界回到了人间。据史料记载，红军的右路军一过草地，仅红一军团大约400多个红军的指战员掉队和伤亡，不少战士将自己的生命永远地留在了那一片泥泞的湿地上。
0: 1935年9月13日，刚刚从草地死亡陷阱中挣脱出来的中央红军，顶风冒雪，不畏严寒，从俄界、罗达地区挥师北上，向着甘肃南部的腊子口进发。腊子口是四川通往甘肃的重要隘口，历来有天险之称。隘口两侧是悬崖峭壁，谷底腊子河水流湍急，整条隘道仅靠河面上的一座木桥贯通，桥头碉堡林立，从地势上看，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是红军北上陕甘的生死关口。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2: 腊子口不仅地势极其险峻，当时国民党军队还在桥头重兵布防，火力非常密集，英勇的红军将士数次发起正面冲锋，可是在敌人的火力封锁下始终无法逼近桥头。但是如果红军拿不下腊子口，要么被迫掉头南下重走雪山草地，要么就会被国民党追兵赶上，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0: 狭路相逢勇者胜，红军指挥部当机立断，制定了正面牵制、侧翼迂回、前后夹击的战术，由红四团政委杨成武率领二营继续在正面佯攻，团长王开湘带领一支精锐迂回至峡谷侧翼，寻找敌军的防御盲区，突袭敌后。9月16日那天晚上，夜色如墨，山风呼啸，峡谷崖壁上湿滑陡峭，红军官兵几乎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落脚。就在这关键时刻，一位年仅16、17岁的小战士主动站了出来。腊子口战役纪念馆馆长李学平。
3: 那个小战士中等身材，眉棱颧骨很高，眼睛很大，因为他入伍时没有名字，被战友们亲切地唤作云贵川。云贵川光着脚，腰上缠着一条长绳，拿着长杆先勾住了一棵小树的树根，猛地向上一窜，像只猴子一样登了上去。过了一阵功夫，他把用一条绑腿做成的绳索系在大树上垂下来，让战友们一个接一个地攀上了峭壁。等到总攻打响后，红军将士们前后夹击，炸毁了敌人的桥头堡，攻克了腊子口。
0: 腊子口战斗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围追堵截、困死红军于雪山草地的险恶图谋，为中央红军北上陕甘打开了生死通道。从强渡大渡河到飞夺泸定桥，从翻越夹金山、穿越松潘草地，到突破腊子口天堑，英雄的红军将士怀着必胜的信念，发扬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排除万难，一往无前，胜利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实现了我们党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 在世界军事史上树立了一座英勇无畏、所向披靡的不朽丰碑。正如习主席深刻指出的那样，在漫漫征途中，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红军将士上演了世界军事史上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还会遇到无数的娄山关、辣子口需要征服，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我们一定要以红军前辈们为榜样，继承和发扬伟大长征精神，敢于直面挑战，勇于攻坚克难，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光辉业绩。
4: 刚才您听到的是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7集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第3集《突破天险》，总监制何星宇、孙兆秋、吴永强，监制吕希成，策划谭书慧，统筹孙杰、邓希光，本集撰稿邓希光、张建栋、鲁嘉玲，编审李燕飞、王瑞涛，播音宋波、方亮、李月，制作王敏、胡晶、邱红霞。明天同一时间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的第4集《转战8省》，欢迎您到时关注收听。
5: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孙杰、李潘奇，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新媒体矩阵，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24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0: 巴拿马发生强震，首都震感明显，巴拿马运河运营暂未受到影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3: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4: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3: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 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5: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3: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6: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7: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治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1: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9: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8: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李旭红表示，
9: 各地呢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啊我们的这个国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进一步发挥呢积极财政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1: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超过7380亿元。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惠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今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长春某电影主题景区活动负责人赵金阳说，
11: 联动园区的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来厚植家国情怀。
10: 假期里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在安徽祁门文塘村，游客从早到晚能体验各类文化活动。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荣介绍，
12: 白天呢有徽剧、环梅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塘故里的露宿率也是比较高，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10: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

0: 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 1.07亿人次， 同比增长5.6%。 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虞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介绍，活动汇聚飞天鳌鱼光影巡游、国风主题市集，全方位的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1: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河南新密加快整合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运动休闲带，推出户外运动项目区。与此同时，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
2: 数字展陈、VR、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重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萌报道。
3: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 13.3亿。 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 95%。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今年继续明确
4: 2027年 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三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 1.81倍。
3: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4: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以网通办、一站式零办。 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5: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哲家坪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延强说。
6: 前买快递总是要靠别人捎，现在比较方便吧，网上订单衣服有2-3天就到了，自己取得可方便的。中西部17个试点县
5: 2939个建制村 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 81% 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
7: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前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听见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田野之上，割晒机来回穿梭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种植能手们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8: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 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

0: 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
1: 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2: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3: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1: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4: 为什么你这个卖比别人贵呢？
3: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1: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3: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5: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92亿吨，同比分别增长24.6%、5.0%，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6: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昨天，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5: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本航段还将邀请南太平洋岛国有关科学家参航，进一步深化中外海洋领域学术交流与技术协作。
6: 今天凌晨3点27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48.1跌到46.3，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4.6%上升到4.7%，长期通胀预期也从3.4%上升到3.5%，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 70%。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5: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点56分，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发生后，巴拿马又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20

0: 5分。在巴拿马北纬 7.70 度，西经 81.45 度发生 6.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运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过去7天俄军控制5座居民点，击落乌方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瘫痪了乌港口用于接收、储存、分配军用物资和油料的基础设施，共打击14艘干货船和一艘油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是2座炼油厂和一处数据中心。
1: 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政府此前曾作出决定，将针对柴油、船用燃料和瓦斯油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出口禁令延长到10月31号。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起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实施惩罚措施。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0: 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0: 美国白宫9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总统特朗普7号签署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2025年，特朗普就曾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1: 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数据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巴拿马7.6级强震致多处建筑受损，余震频发，我使馆紧急提醒，目前有何最新进展？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金沙水拍云崖暖。
0: 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再加码，5500亿元资金用到哪儿？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求索云天变气象万千，听卫星气象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许建民讲述我国气象卫星发展的故事。
0: 快门定格人脸，数据4亿囤积，公共场所 AI 拍照业务暗藏哪些安全风险？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凌晨3: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56，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暂无人员伤亡报告。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阿联酋联邦总检察长当地时间9号介绍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调查情况。经查，该航班一名29岁的阿曼籍副机长涉嫌事先策划并实施一项具有恐怖主义目的的行动，企图劫持客机实施自杀式袭击，目标为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旅客航站楼，意图制造大规模人员伤亡。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央杰科斯公司9号发布消息说，该公司位于卡卢加州的数据中心部分基础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多个模块完全瘫痪，公司部分服务可能会出现间歇性中断。白俄罗斯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白外交部当天召见了乌克兰驻白俄罗斯临时代办，就乌方无人机在俄罗斯境内攻击白俄罗斯车牌货车并致白公民重伤一事递交抗议照会。欧盟航空

通安全局9号表示，鉴于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利雅得机场等沙特阿拉伯目标的袭击，该机构当天更新针对沙特阿拉伯空域的安全警告，扩大了建议航空运营商避免飞行的空域范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海军过去数小时内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该船试图经由非法航线穿越海峡。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此类行为持续，类似惨痛事件的发生频率将会日益增加。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期间表示，俄愿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10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10月为30万吨，11月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美国财政部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今天继续进行，国乒多场焦点战值得关注。中午12点女双决赛，王曼玉蒯曼将对阵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在下午的女单半决赛中，陈幸桐迎战日本选手佐藤桐，王曼玉将再度与日本选手张本美和交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环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56，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将此次地震定级为7.2级，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
1: 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称，强震后又记录到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级。地震还造成部分地区建筑物受损，具体损失仍在统计当中。经总台记者咨询中国驻巴拿马使馆，截至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伤亡报告。最新消息，我们来听总台报道员阿莱杭德拉刚刚发回的报道。
2: 巴拿马地震震中位于贝拉瓜斯省马利亚多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在其周边贝拉瓜斯省、罗斯桑托斯省可以看到建筑物受损。官方目前没有人员失踪或伤亡报告，但是画面显示有建筑物损毁，内陆地区损失较重。因为9号下午地震发生时，人们已经停工，公共汽车车站出现人员拥挤、交通拥堵的情况。目前巴拿马已经发生了30多次余震，其中一次持续时间很长，震感强烈，人们仍然聚集在室外，不愿意回家，认为室内可能不安全。
0: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最大国际机场托库门机场采取预防措施临时关闭，现已逐步恢复运营。巴拿马城地铁也已实施紧急疏散，地铁一号和二号线已暂停运行。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巴拿马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巴拿马运河保持正常通行。
1: 中国驻巴拿马使馆提醒在巴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信设备畅通，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巴拿马使馆寻求协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首先来关注也门局势。当地时间10月9号16:40左右，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至少2声巨大的爆炸声。
1: 近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交火进一步升级。也门胡塞武装9号早些时候证实，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中午遭沙特阿拉伯空袭。
0: 胡塞武装此轮行动已经基本实现对曼德海峡航运的牵制与掌控效果。在此背景下，双方近期依旧维持高强度攻防对峙，究竟还在争夺哪些核心目标？双方各自又想实现什么样的目标？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最近几个月，也门战局确实处在逐步升级的这个过程中。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胡塞武装与也门的这个反胡塞的势力，包括沙特，我觉得有3个争夺的重点。第一个就是双方都在争夺对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片重要地区的控制权。那么未来的话，我觉得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还会就这片重要的区域进行这种拉锯战和反复的争夺。第二的话，就是双方对其他的一些战略重镇、战略要地也在进行争夺，主要的有2个，一个是南部的重镇塔伊兹，因为夺取这个重镇的话，那么下一步胡塞武装就有可能威胁到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南部的这个事实上的大本营，也就是亚丁。那么另外一个争夺的战略重镇实际上是也门的这个马里卜地区，因为这个地区蕴含也门的这个石油资源，那么谁获取了这个地区，谁就获取了这个也门的重要的资源。那么第三的话，就是双方也都在利用这场战争塑造对自己有利的地区与国际的 处境。我们看到沙特在也门战事爆发以后就不断争取外援，尤其是在争取巴基斯坦、土耳其这种地区大国的援助。那么胡塞这边其实他也不想安于仅仅是当也门国内的一方势力，实际上他也希望成为更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这么一个组织，对他的支持者伊朗也好，对他的这种对手沙特以及美西方也好，胡塞武装都希望他是被重视的一支力量。实际上通过前期对红海的这种航运的袭扰，对沙特的重要基础设施的袭击，我觉得胡塞武装确实在扩大他的国际影响力上是有所斩获的。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九号通报说，一艘船舶在阿联酋以西海域被不明投射物击中起火。通报说，事发地点位于阿联酋以西13海里处，目前火势已被扑灭，船员状况、船舶受损情况以及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尚不明确。
0: 巴以方面，据巴勒斯坦方面九号消息，巴勒斯坦总统府已正式指示其外交部及驻联合国代表团，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呼吁国际社会紧急干预，采取切实措施，制止以军和犹太人定居者不断升级的袭击行为，并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国际保护。
1: 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指出，近期犹太人定居者与以军对巴勒斯坦城市、村庄和难民营的袭击急速升级，严重威胁到当地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将地区局势推向进一步恶化与不稳定的边缘，进而产生极其危险的后果。声明强调，犹太人定居者的暴力加剧与以军的军事侵入、强迫巴勒斯坦民众流离失所等行动同步发生，迫切需要国际社会的紧急干预。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金沙水拍云崖暖》，采制总台记者王毅、李腾飞。
8: 这个地方是喀斯特地貌嘛，像这样的卤水洞是比较多的。宣下红军以后呢，就把这个洞呢叫红军洞。
9: 在云南省昆明市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的群山褶皱里，藏着一个深达90多米的洞穴。1935年5月6日，21名红军战士从这里纵身跃下，壮烈牺牲。从此，这个幽深的落水洞就有了名字——红军洞。90余年间，白品柱老人一家四代人用最朴素的情感守护着这21位无法回家的红军战士。
8: 小的时候，是我母亲带着我来看，我母亲的嘱托，就是要我经常来看一下这个红军。我们的幸福生活，是他们的牺牲。用他们的生命换取来的。
9: 长征地理名片。
5: 鹿圈位于滇中北部，是云南通往四川的北大门。乌蒙山系在此绵延，金沙江在深谷穿行，
10: 造就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风貌。这里是1935年5月中央红军生死转折的关键。3万多名红军战士在鹿圈皎平渡口巧渡金沙江，跳出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包围圈。七律长征中金沙水拍云崖暖一句，记录的正是这段历史。如今站在新皎平渡大桥上向北眺望，这句诗镌刻在江对面四川会理的崖壁上，鲜红夺目。
2: 四渡赤水后，中央红军挺进云南，此时数十万国民党大军层层合围，企图将红军牢牢困在金沙江以南。此时从皎平渡口渡江北上成为红军绝地求生的唯一希望。1935年5月，红军抵达鹿圈，准备开启渡江的战略突围。受当时国民党当局反动宣传的影响，当地好多村民提红军色变。白品柱的母亲王福英那年35岁，胆大心细的他发现红军严守纪律，不饶百姓，与过往欺压相邻的军队截然不同。
8: 当时红军来的时候，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嘛，那么一般人都害怕红军。我母亲和另外的两位中年妇女听说红军的口号是打富济贫，所以呢他们也不怕。
2: 这支红色队伍不靠军令立威风，而是以人心换人心。他们和蔼可亲，不仅不欺压百姓，还将粮食分给村民。红军战士常说我们都是一家人，王福英看在眼里，暖在心上。他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把红军请进屋里住，帮着打水做饭、缝干晾带、照顾伤员，脚不停歇，也忙得心甘情愿。一位红军见王福英光着脚，衣衫破旧，便送他一对银耳环换成钱补贴家用。王福英用红绸布把耳环包了一层又一层，藏在箱底珍藏了40年。
8: 我的母亲呢，舍不得戴，也舍不得卖，就把这个银耳环呢，珍藏到1975年国家征集红军留下来的食物，我母亲就献给国家。那么这对银耳环呢，现在是在楚雄州。

0: 大部队临行前，王福英依依不舍，提水送粮，送了一程又一程。金沙江穿行于高山峡谷，水急滩险岸陡。此时，渡江的希望就寄托于37位受红军感召的船工和千辛万苦找来的6条木船。
1: 我看在江面上挺平静，水下的暗流漩涡多得很呢。江水又是从雪山上下来的，冰冷刺骨，刺骨下去9个也上不来哟。
2: 厉害呀！
0: 当地自古相传金沙不夜渡，但37名船工心怀大义，依然打破这条古训，在惊涛黑夜里摇桨前行。
1: 好，上船，
2: 上船。
0: 6条木船，人歇船不歇，7天7夜，船工们一桨一桨送30000余名红军将士冲破浪涛，横渡金沙江，没有落下一人一马，没有损伤一兵一卒。就在红军昼夜向北挺进时，留下养伤的伤员来不及转移，不幸被捕，历经严刑拷打，宁死不屈。1935年5月6日，气急败坏的敌人将21名红军战士压制落水洞旁。
3: 啊，先用手叉推开2位，到第3位的时候就推开敌人的手叉，说：“不用你们推，我们自己下去。”就高呼“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的口号，那么纵身的跳下，英勇就义。
0: 战士们的壮烈牺牲让王福英悲痛万分，此后他常常独自上山对着幽深洞口祭奠。有了儿子白品柱以后，上山的身影就多了个年幼的娃娃。1957年，王福英把守护英烈的嘱托郑重交到儿子手上，此后每年清明春节，白品柱都会独自上山清理山路杂草，修筑小路，看望英烈。
3: 我就是要把我们今天的变化讲给他们听，叫他们安息，你们的牺牲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是永远牢记在心，我们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0: 站在洞口，白品柱把山下的新光景一件一件说给洞里的忠魂听。风从90米深处升上来，带着潮气，也仿佛带着烈士们的回音。2022年，红军洞遗址完成系统性考古发掘，共出土671块烈士遗骨。2023年5月6日。21位红军烈士在牺牲88周年的日子，终于离开冰冷的深渊，迁葬新陵园。
3: 那么在打造这个陵园的过程当中呢，我也经常来看他们到底是要修成什么样一个规模。红军烈士的如土为刚吧，打造这样一个陵园呢，我心里边很高兴。
0: 退休后，白品柱翻山越岭寻访亲历者的后代，远赴各地档案馆一页页核对史料。他说，每一段讲述都要对得起洞里的英魂。如今白品柱老人90岁了，腿脚不再利索，可他仍执意上山祭扫。只要有人来瞻仰，他必亲自引路，从头讲到尾，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
3: 走不动就交给我的儿子讲，我的儿子再讲不动，让他交给我的孙子讲。只要我们伯家还有人，我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讲下去。
0: 随着国家西电东送重大工程乌东德水电站的建设，曾经桨声激荡的绞平渡口，如今静静地沉入了100余米

0: 江底。
1: 今天上午，西电东送国家重大工程乌东德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顺利完成，72小时试运行，成功并入南方电网。
0: 金沙江水通过乌东德水电站，化作电流，源源不断送往粤港澳大湾区。昔日船工们一桨一桨托举红军横渡天险，今天这江水翻山越岭，点亮了千里之外的万家灯火。从烽火长征到高峡平湖，山河已巨变，世代居住在江边的当地群众也整体搬迁到移民安置新区，开启崭新生活。
2: 你看环境各方面都比在那边好，每家每户那门口都是通了公路，然后晚上呢门口都是亮的，政府给安了太阳能灯，也很方便。
0: 走进金瑞社区移民新村，一排排漂亮整洁的楼房清新美丽，老船工张朝满的外孙女裴新慧正细数新家园的层层新意。随水电站一起建起来的还有新路和新桥。乌东德镇人大主席张荣说，曾经卡住的车难出的货都逐渐疏通了。
3: 当时从我们县城到乌东德镇大概就要7-8个小时的路程，自从我们那个乌东德电站建设好以后，也1.5个小时就能到县城。
0: 陆劝县把本地资源细细盘算，土地种什么，工厂加工什么，产品卖往哪里，都顺着脚下的土地来种植、加工、销售，一条链上都有活计，群众常年有岗位。产业和就业像两只手一起把日子往上拖，移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挣上钱，乡村全面振兴也便有了细细长长不断流的劲儿。
3: 之前我们务工几乎都要大量的往外走，距离这里是非常远的，像现在我们在就近务工，下班他就可以回到家里面照顾我们的老人，照顾我们的孩子。
4: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为沙乐村的正中央，该村呢隶属角平渡镇，地处角平渡的北边。
0: 从前的角平渡口沉入了江底，一座座纪念馆却在岸边拔地而起，不少船工后人做起志愿讲解员，开办老船工之家民宿，把红色院落收拾得亮亮堂堂。当年渡江动员歌的调子也被当地的孩童一路唱到了今天。正是因为世代不息的讲述，91年前那些纵身一跃的身影才没有消失在岁月里，而是活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中。红军洞的悲壮，角平渡的传奇，就这样被一代代人轻轻捧着传递下去。山河沧桑换了人间，金沙水拍暖流云崖，流淌在这片红色土地上的伟大长征精神和军民之间患难与共的雨水深情，始终生生不息，永不褪色。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务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简单理解就是让地方多出一块能按规定使用的资金额度，一部分支持地方搞建设扩大有效投资，另一部分用来增强县区财力，把工资、民生和日常运转兜得更牢。
7: 盘活使用地方债结存限额是近年来较常使用到的增量政策工具。从规模来看，本次安排较去年增加500亿元，是近年来四季度结存限额盘活力度的又一次加码。那么5500亿元资金将用到哪里，又将如何提振经济为民生兜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福佳欣的报道。
8: 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实际上是两个数据的差值，就是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减去地方政府债务余额，限额高于余额的部分。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向中国之声举例说，
9: 可以打一个比方，如果说银行给你放贷授信有10万块钱的一个额度，那么呢，你现在的这个贷款呢8万块钱，那相当于还有2万块钱的额度可以给你用的，有不时之需可以使用这样的一个额度。我们国家对于政府债务的管理采用的是限额管理和余额管理的一个方式，限额是你最高举债的一个限度，那么这中间的一个空间呢，我是可以利用起来的。事实上这些年利用地方政府的债务结存限额来盘活债务空间，增加地方政府的综合财力，是我
1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1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14: 啥好消息啊？
1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14: 是吗？
1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4: 地址在哪儿啊？
13: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2: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9: 那么他储备了不少的优质项目，而且我们现在提出要建设6兆瓦，那么也有很多建设的一个需求，项目需求加上资金来源，于是它就形成了我们投资的实物工作量，对于稳定我们的投资、扩大内需和稳定经济增长有很重要的作用。
8: 财政部表示，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许建民《求索云天，便气象万千》，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15: 认真观察周围的世界，理解其中的物理道理，在这个基础上把你的认识水平提高一步，这就是科研工作。
16: 许建民，1944年8月生于上海，今年82岁，卫星气象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星气象中心研究员，作为我国风云气象卫星事业的奠基人与开拓者之一，他参与制定了风云气象卫星发展蓝图，推动风云一号极轨气象卫星和风云二号静止气象卫星地方系统的建设， 促成我国气象卫星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他带领团队攻克静止气象卫星云图高精度定位等关键技术，推动风云气象卫星成为气象预报预测、应对气候变化、助力防灾减灾的重要手段，曾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等奖项。
7: 1987年5月8日清晨，国家气象局卫星气象中心接到林业部门的紧急求援电话。大兴安岭突发森林火灾，狂风肆虐，助推火势蔓延，地面瞭望哨被浓烟遮挡失效，空中侦察也难以窥见火场全貌，护火指挥陷入极大被动。时任气象卫星中心主任的许建民接到求援，立刻组织技术人员研判火情。彼时我国还没有自己的气象卫星，恰逢美国诺阿什极轨卫星飞越东北林区传回观测数据，云图之上触目惊心的火区清晰显现，东西跨度约150公里，南北纵深达80公里。许建民心头沉重，这是一起特大森林火灾，要立即汇报。
15: 我们这个云图拿出来，把不同的波长的辐射用不同的颜色来表示，这样呢，火看起来是红的，焰看起来是蓝的，左看起来是绿的，就看得很清楚。那火跑得快得不得了，比汽车跑得还快。
7: 受限于当时的通信条件，这张至关重要的云图无法直接传输到远在东北的扑火前线。情急之下，许建民大胆提议，能不能借助电视播出渠道把图传到现场去。
15: 当时气象局的副局长叫张继佳，让我给李鹏的秘书汇报，李鹏是副总理，批准用在电视里面播下去。
7: 当晚，记录着火场实况的卫星云图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画面里，全国民众第一次直观地了解到大兴安岭火灾规模、火势走向，图像也为扑救方案的制定提供了客观科学的依据。
15: 这火烧了20几天，电视里面卫星中心的云图播了20几天，
7: 历经20多个日夜艰苦鏖战，大兴安岭山火被彻底扑灭。气象卫星在救灾现场展露的力量鼓舞着整个团队，可许建民的心底始终压着一块沉甸甸的石头。这一次观测靠的是国外过境卫星，倘若未来再遇上危急时刻，数据一旦断供，我们便束手无策。
15: 不能听人家说什么就什么，那么大的事情不可以的，我们必须有自己资料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这对国家来讲太重要了。
7: 为国攻坚护守山河，一定要建起中国人自己的风云卫星地面系统。少时在书院时立下的家国初心，许建民始终未忘。
15: 我上小学就在无锡东林书院里面，东林书院有个名联叫做风声雨声到书声声声而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前面那件事情就是实事求是呗，风声雨声到书声客观存在的，我看见了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我已知道的知识，我的认识，我要为国家做出贡献，这个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认真的了解客观世界，第二个是为国家做事情。
7: 1960年，许建民考入南京大学气象学院，诸多师长之中，气象系主任朱和周对他影响最为深远。比如什么是真正的科研，
15: 如果这件事情人家已经做过了，你重复一遍，这不是你的，只有你在全世界第一个做对，你把它写出来发表了，这才是你的工作。朱和周这些话指导我一辈子。
7: 走出大学校门，许建民正式投身气象事业。上世纪60年代，我国气象事业尚在艰难摸索阶段，观测站点稀疏，探测条件简陋。可放眼全球，美国已经发射多颗气象卫星，苏联、日本、欧洲也相继启动气象卫星研制。气象卫星如同架设在太空的眼睛，能大幅提升台风、寒潮等灾害性天气的监测预警能力。
15: 我们从底下看天，最多能看200公里，就好像那个青蛙在井底看天一样。从卫星上看，整个云图的全貌都看见了，当然清楚了。
7: 1969年初，一场罕见的雨雪冰冻灾害席卷长江黄河流域，从华东到中南，有线通信尽数中断，黄河以南铁路交通全面瘫痪。
15: 这对国家来讲是要命的事情。于是

0: 共里头找了司机部、车机部、邮电部、军队的、气象的一起商量该怎么办。我们气象局的人就拿了那个美国卫星经过中国的时候发下来的那个自动图像传输的卫星云图给周总理看，周总理就说落后落后落后落后，要搞气象卫星。
1: 1971年，国家卫星气象中心正式成立，我国卫星气象事业就此起步。1986年，许建民调任中心主任，距离周总理提出研发自主气象卫星已经过去17年，可我国第一颗气象卫星仍处在研制阶段，外界质疑声此起彼伏，重担沉沉压在许建民肩头。
0: 当时我对卫星气象不懂，从总司到操作员我不懂就问，事情是越讨论越清楚，怎么相互交流，找出问题在什么地方。另外我读书，逐步使自己从外行变成内行。
1: 他提出边建设边应用，边开发边服务的思路，在实际业务当中检验卫星产品效能，推动卫星数据应用于火情、洪涝等灾害监测。1988年9月7日，山西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火箭呼啸升空，我国第一颗自主研制的极轨气象卫星风云一号 A 星成功发射。卫星很快传回第一幅可见光云图，图像清晰，纹理清楚，层次分明。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可以独立研制、发射并运行气象卫星的国家。
0: 当时正好世界气象组织要聚集在中国开会，当时的局长周静蒙就把这个云图在会议上给大家展示出来了，这个图的质量非常好，大家都看到了我们风云一号发射成功了。
1: 尽管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跨越，但科研之路从无坦途，新的技术难题接踵而至。
0: 二号难很多啊，一号轨道高度800公里，二号轨道高度36000公里，36000公里什么概念？一号的40倍。
1: 风云二号是我国首颗静止轨道气象卫星，许建民担任地面应用系统总设计师。不同于风云一号一天仅能2次观测我国国土，风云二号观测频率提升了14倍。但全世界同类卫星都遭遇同样的棘手难题，云图动画抖动，这样无法精准判定云图位置，难以锁定降雨落区。
0: 你这个云本来在上海，你一抖动以后它抖到苏州去了，那你怎么用啊？当时这些做的人觉得难得不得了，就做不通。
1: 许建民下定决心啃下这块硬骨头，他带领团队重新拾起高等数学等基础课程，从头验算卫星定位公式，开启漫长攻坚。无数深夜，实验室灯火长明。
0: 你要把这方面的文献全都看过，资料都看过，必须自己做，推公式、写参数、写坐标系，一大堆的工作。就我们每天在这个地方干活，干到半夜里头1点多钟。这几个人一天到晚没完没了的干呐。
1: 攻关路上，迷茫与煎熬如影随形，但许建民始终笃定，依靠数学手段破解技术难题，方向没有错。后来担任风云四号光学星地面系统总设计师的陆峰回忆，
2: 在重大技术问题没有突破之前，有一年多我们是非常煎熬的，就是能不能做得出来啊，我就有点慌。那许院士来跟我们说，这个板凳要做10年冷，如果你这一夜之间做出来了，这说明没有难度。你做不出来，你首先要判断这项工作你的方法有没有错误，你的科学逻辑有没有错误。如果这两个都没有错误，你就下定决心做吧，迟早能做得出来。
1: 科研疲惫的间隙，许建民常会播放巴赫的曲子。在他看来，巴赫的旋律质朴克制，世间复杂难题拆解之后，底层逻辑往往简单清晰。
0: 也就是像我老师跟我说的一样，就是看清楚方向，很客观地来看待问题，认认真真做事，把事情做好。
1: A4 纸5号字142页推导公式，4万多字文稿，历经1000多个日夜苦战，许建民带领团队完成卫星定位全部演算，重写整套卫星定位处理程序。2001年，风云二号 C 星发射前一个月， 困扰良久的静止轨道气象。

0: 卫星云图抖动难题被彻底攻克。
1: 我到国际会议上去开会，在云图拿出去，我们三个月的云图纹丝不动，非常顺利。那我们就是把这些非常细的事情做好。
0: 2006年，时任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局长米歇尔·格里芬专程来访，参观风云二号卫星云图业务系统。屏幕之上，预报地理网格铺开，接入实时卫星图像，卫星实拍海陆边界与预设网格精准重合。
1: 他回去以后就在 NASA 的网站上写了许多话，高度评价我们。后来他们到2017年就把这个做好了，做了12年。
0: 攻克图像抖动难关之后，许建民和卫星中心的同事们一起趁热打铁，全面排查地面系统全套软件，如同拔钉子般逐一清除历史遗留故障，地面业务系统整体稳定性实现质的提升。一颗颗气象卫星持续升空，迭代更新。如今，我国已发射23颗风云气象卫星，10颗在轨运行，构建起覆盖地球静止轨道、太阳同步轨道和倾斜轨道的卫星组网观测体系。精确的遥感数据为防灾减灾、应对气候变化等关键领域提供坚定支撑。不仅如此，风云气象卫星跨越山海，为全球141个国家提供数据和产品，为50多个国家提供应急保障服务。寻常百姓借助智能手机、电脑，随时可以查看风云气象卫星监测的云图和遥感产品。2026年6月24日，瑞士日内瓦，许建民站上世界气象组织领奖台，接过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奖章，这是全球气象领域的最高荣誉，表彰他为天气预报、卫星气象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
1: 这件事情不是我个人的功劳，这气象卫星系统非常非常大，那么多人干的活，才有了今天气象卫星的现状。我们做的工作就是为国家的气象观测、全球资料、为防灾减灾提供服务。
0: 许建民将全部奖金捐赠，由中国气象局设立妈祖奖，助力全球气象防灾减灾人才培养。
1: 你一辈子的知识精力都投入在这里面，我们现在能力越来越强了，能不能把事情做得更好吗？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吗？
0: 半生仰望云天，许建民于千变万化的云图中读懂大自然的运行规律，在无数次攻坚克难、躬身实践中，摸索出属于中国的卫星气象自主创新之路。一幅幅云图镌刻他求索的足迹，也记录着他叩问风云的漫漫征途。
1: 多读文献，多看资料，多做具体工作，使得你自己能力有提高，使得你的工作能够对国家做出贡献。这个人的一辈子就是这样。
2: 记者手记，
3: 我是记者李思墨。在国家卫星气象中心，许先生的身影很好辨认，脊背微驼，步履却依旧轻快，一只浅褐色条绒小包挂在肩头。一路上迎面走来的年轻科研人员都会停下脚步向他高声问好。采访中最触动我的是许先生那份以化为本能的观察习惯。耄耋之年的他依旧每天到岗看云图，办公室电脑里近10年的资料按日期有序留存，条理分明，就连旁人眼中转瞬即逝的云天景致，在他心中都是珍贵的科研线索。相机常年收在随身小包里，坐飞机出行时会凑近舷窗记录云的形态，航班一落地就立刻拿出照片和云图比对研判。对于许先生而言，科研从不局限于实验室与办公桌，市井街巷、万米长空、目之所及，皆是科学求证的现场。纵使风云万千，这份求真求实的本心也始终笃定不移。
2: 感谢收听由中国劲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到。

0: 走红，成为线下商业场景的新晋流量担当。
1: 前不久，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某公园内有一台 AI 互动拍照装置，竟违规保存了上万张高清人脸，且运营公司的类似业务遍布全国。看似便捷新颖的 AI 拍照装置暗藏着哪些安全风险？如何来判断类似设备是否违规收集信息？来听总台记者管欣、马靖宇的报道。
2: AI 拍照机是一种结合人工智能技术与即时成像功能的设备，通过智能算法实现场景识别、图像优化及趣味互动，适用于商场、景区等高人流量场景。其核心价值在于降低专业摄影门槛，让普通用户无需复杂操作即可获得照片，同时支持多种创意玩法，满足社交分享需求。记者搜索电商平台和社交平台发现，多个生产商都在售卖类似的 AI 拍照装置，价格在每台 1.8 万元到3万元不等。游客拍照后可以生成报纸、冰箱贴、纪念币等产品。记者以景区运营方身份咨询了几位生产商，对方表示该设备一般没有用户授权环节，拍照后照片就会自动存储，
3: 点击拍照然后就能拍，拍完以后就能生成，是吧？
4: 对，是的，
3: 没有任何的那个协议同意之类的。
4: 对对，是的。
3: 那这个照片它是会保存下来吗？还是当时拍完就没了？
4: 本地是会有存档的，但是就是咱们可以定期清理或者定期去导出在本地的文件夹里面。
2: 另一位设备运营公司销售人员告诉记者，他们的设备拍摄的照片会自动保存在后台，设备管理者也可以把照片打包下载。
5: 它有一个存储记录，但是它存的不是特别多，比如说一星期，它只能存一个星期的，再往后的话它会把前面的顶掉，保存的那些照片也在咱们这个后台就能看见的，能下载下来。
2: 一位从事网络安全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判断此类拍照互动设备是否存在隐私安全风险，一方面要看收集人脸信息的时候是否经过了用户本人明确同意，只要是未经过本人同意的，肯定都是违规收集，而且运营商在相关页面要告知用户采集的人脸信息用来干什么，存或不存，存储时间等等。另一方面要看设备运营商将用户人脸信息是否长期存储在云端，如果云端没有很好的安全保障措施，也有可能泄露用户人脸信息。近期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收到志愿者的反映，称某公园内有一台 AI 互动拍照装置，为游客免费提供未来宝宝合影服务，可能存在违法处理敏感个人信息的情况。该院公益检察室检察官陈文介绍，
6: 这台设备呢，它是采取的线下拍照机采集人脸和线上 APP 深度合成的这个模式，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它没有告知用户，也没有获取单独的同意。那么，这个其实是违反相关的法律规定的，因为它处理的是敏感的个人信息人脸嘛。
2: 检察机关随即向主管行政机关执法检查建议，督促其规范行业内个人信息处理行为。随后，企业增加提示告知弹窗、AI 标识，规范个人信息收集行为。而看不见的存储端，问题要更加严重。检察机关技术部门出具的取证分析报告显示，涉案设备内嵌的 AI 程序具备拍摄照片并上传功能，在相关应用文件夹中提取到所拍摄照片10000余张，这些照片中还有路人的清晰人脸。陈文说，
6: 这个服务呢，它在本地和云端都违规存储了大量的这个消费者人脸信息。然后同时也发现消费者使用的这个 APP 啊，它将服务协议和隐私政策进行了个捆绑，而且强制要求用户同意数据的这个永久存储，还有无条件出境这样的一些霸王条款，那明显就是损害了个人信息权益的。
2: 据介绍，该设备运营公司提供的用户协议与隐私政策不仅没有清楚地说明谁在处理信息、保存多久，还偷偷塞进了永久存储、二次利用、无条件出境等霸王条款。陈文还对中国之声表示，该企业在全国范围内有大量同类业务，为推动企业实现全面整改，黄浦区人民检察院同步以民事公益诉讼立案。
6: 因为这个企业它本身的这个整改意愿也比较强，所以我们通过这个磋商的方式达成了一个整改的协议，要求它承担比如删除数据、修改隐私政策、增加注销功能等这些消除危险的民事责任。那么目前这些本地云端存储的信息还有包括这些页面都已经进行了一个整改完善。
2: 中国政法大学

0: 市司法学院教授李怀胜表示， AI 互动拍照装置在技术层面存在多重隐私安全风险。
1: 一方面，设备可能不仅采集主动参与的用户，还会将背景中路人的清晰人脸一并拍下并上传，而路人对此完全不知情。另一方面，涉案设备将照片上传至云端，却未设置合理保存期限，导致上万张人脸照片被违规长期留存，存在泄露或者滥用的巨大风险。
0: 李怀胜还表示，用户必须勾选同意一揽子协议才能使用，这种不同意就不让用的做法，并非法律所要求的自愿、明确的单独同意。
1: 人脸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处理权必须征得个人的单独同意，遵循最小必要原则，并原则上存储于设备内，不得随意上传互联网。而公共场所安装人脸识别设备必须是为维护公共安全所必须，并且设置显著标识，而以娱乐合影为目的的采集显然不满足这一条件。另外，使用深度合成技术生成图像还应添加显著标识，违规企业需承担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情节严重的还可能触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等刑事罪名。
0: 全文也提醒广大用户，个人信息的侵害具有不可逆性，消费者要提升自己的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意识。
2: 首先自己是要守好第一关的，就是要提高我们个人信息保护的一个意识，因为个人信息呢，侵害它具有一定的潜伏性、扩散性还有不可逆性，一旦泄露它后续可能会不停的发酵蔓延，所以与其我们后续再去救济再去维权，还不如在我们一开始自己可以进行选择的时候要谨慎一点。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上午十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三点，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检查系统代表围绕强化
5: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6: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7: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8: 啥好消息啊？
7: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8: 是吗？
7: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8: 地址在哪儿啊？
7: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6: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追踪时事动态，解读热点话题，用真诚声音传递可靠信息，我们致力打造